0: 下英伟达的这份财报，整体来说还是非常超预期，也比较亮眼，亚太市场也是呈现出上涨，所以对于科技的叙事，对于 AI 的叙事，接下来怎么看待？
1: 英伟达的这个财报，一个是营收的一个这个同比增加啊，增加了85%啊，环比的一个增加增速呢也是比较高的啊，营收的环比大概是20%的一个增速啊，然后它的净利润的话，同比增加了211%啊，环比的话是增加了36%，所以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这个财报的话确实啊已经是比较炸裂的一个财报数据啊。另外的话，从细分的这个领域当中来看的话，数据中心的这个营收的话啊是752亿美元啊，同比增加了92%，那环比的话是增加了21%。啊，那么光数据中心的这个营收占到总营收的92%左右，啊，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它已经啊，基本上大部分的这个业绩都是相较于 AI 这个方向在做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兑现。另外呢，从这个网络业务当中来看的话，增加了199%，这个的话体量相对比较小，但是呢，目前来看的话，增速是最快的。那也就是说 AI 的推理加网络需求，最近的话在出现的这个业绩上的这样的一个暴增啊，那也就意味着可能从 AI 的这个训练期啊，在接下来的话慢慢的要逐步进入到了 AI 的应用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放量的阶段，所以对于这一块来看的话，可能我们会看到它的财报的一个指引当中啊，就是在接下来对于 AI 这条线啊，应该来讲的话是应用期的这个兑现，可能在二季度甚至往后去看的话，可能会更加的重要一点。那么对于全球的这个科技的这个影响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对于整个大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指数信心的一个这个延续性的影响。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包括我们目前我们国内的一些科技公司的这个位置其实都是比较高的，那么在这里是否有一些筹码的一些消化，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技术上的一些行为啊。但从大环境来看，或者从这个产业链来看，在今年整个 AI 这个赛道的一个这个财报披露来看，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可观的一个数据在延伸下去。但今天我们看到科技股的话是出现了筹码的一个巨震，那这个筹码的巨震的话，我个人感觉也是代表的有一些资金啊，尤其是国内链一些基本面比较这个估值比较高的一些这个资金啊，其实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些松动。今天晚上的话，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英伟达的财报所带来的它的自身的一个走势。如果说出现巨震的话，那基本上也是筹码之间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好的，
0: 好，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指数层面上，今天全线都是绿盘报收，科创综指的跌幅达到了4.42%，科创100、科创200的指数跌幅更是在5%，上证指数收在了4077点，下跌2.04%。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今天成交量达到了3.5万亿。非常明显，今天可能是场内有人啊选择了兑现，抛出了手中的筹码。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涨跌停家数的对比情况，跌停家数达到了65家，涨停家数只有36家。赚钱效应方面也比较低了，只有13%，4773只个股下跌。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指数午后全线放量大跌，短期还有进一步调整的可能性吗？ A 有， B 没有啊，就是是不是确认这波反弹结束，接下来要向下考验，比如说4000点，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去参与一下投票。那网友朋友们可以通过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还有看头 APP 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好，我们来听听陈老师对于当下市场的看法。上周期陈老师对于整个指数层面也是偏谨慎一点的。那今天的这样一根中阴线，我们该怎么把它定性？是意味着这波反弹的一个终结的信号？接下来要持续调整了吗？
2: 其实说调整啊，从上周四，那上周四我们刚好做节目呢，那天就是见到了一个高点。那么当时呢，我也对这个高点的定义定位吧，就是阶段性。就这个位置高点已经成立了，那么当然了，这个从上周四到今天啊，一个交易周过去，我个人感觉啊，其实这个过程下跌并不是那么快。今天的这种下跌呢，我觉得是，不管是方方面面的资金达到了一定的共振，啊，也就是说，其实上。

0: 周四、上周五到前面本周前三个交易日，行情是有些反复的，或者是有些抵抗的啊，看上去要跌，哎，有的时候还反弹一下，这样呢，我觉得就给很多资金有一种迷惑啊，好像市场跌不动，跌不了多少啊。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所谓的温水煮青蛙，就是让很多资金慢慢的失去了这种警惕，以为行情呢在一个相对比较有限的范围内波动。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波行情走过来，做多的主要的方向，其实大家都知道是科技。那么在上周指数见到高点之后，其实有相当部分的科技品种仍然在走强，甚至创新高，尤其是在最近比较亮眼，就是做多资金比较扎堆的地方，就是这个20厘米、30厘米方向的北交创业板以及科创板啊。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就包括在昨天、今天，其实科创板都有一个创新高的动作，说明科技在这个位置基本上是一个最后的冲锋了啊。那么我也原来讲过，当你最高点的位置用尽了非常大的力道以后，见到的高点，后面的资金是很难再逾越这个高点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啊，科创板短期内肯定是见到高点，那么其他的指数其实上周是见到了高点，但是今天达到了共振了啊，就是做空的动力达到了一个共振。事实上我们看今天的分时，从早盘到下午其实是有一定的迷惑性的啊，很多人以为这是不是一个企稳反弹，进入到一个反弹这个新的阶段了，那结果呢，其实跟进的资金是跟不上的，反而有不断的资金产生抛压，所以到了下午很多资金慢慢的你也可以讲说后知后觉吧，那发现不行了，那么干脆就果断的就跟随做空，所以盘面是出现了这种多杀多的表现的啊。如果我们经常讲观察情绪，看它是不是进入冰点，当然今天我认为是一个冰点，但是这个冰点是不是就此结束了呢？我个人认为今天产生的一些被套的资金恐怕它还会有一些止损的动作会出现。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位置虽然有很多资金止盈止损了，但是从今天进入的这么多资金，大家注意前面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量能的量柱是比较高的啊，总的3.6万亿的成交量，那么可以讲今天被套的资金不在少数，这些资金想短期内想解套比较难，那么既然不能解套，那么就是既然少亏为赢，那么很多资金我觉得明天有反抽的话，恐怕有些资金还会逢高减仓，所以我个人认为嘛，这个做空的动力恐怕不会完全现在就释放掉了，恐怕还有一个释放逐步的消化的一个过程。
1: 因为毕竟今天算是在三天反弹之后的第一根放量的大阴线，所以这个做空的动能肯定才刚开始宣泄，是这个意思吧？
0: 是的。
1: 那我也看到有网友问说，这是说明科技这个行情结束了吗？因为您刚刚也说科创五零也是高点显现了，
0: 对，
1: 是说整个科技的行情就这已经结束了吗？
0: 我个人认为阶段性的是结束了，
1: 休息了，休整了。
0: 因为我们这样看啊，其实这波行情看上去大家以为可能是近阶段，哎呀这个加速，大盘创新高，很多个股创新高，其实我觉得不完全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去年到今年，其实大的方向脉络其实科技绝对还是一个主导，只不过是近期一些老的大家以为原来涨不了多少的品种其实最近确实在加速，比如说存储，比如说大家以为涨不动的光啊、光通讯啊、光模块这个 PCB 啊，这些东西其实最近都在一个加速的过程。那么这个加速的过程由原来本身积累了一定的这种获利盘，到最近加速赶顶的过程当中快速的增加了这个获利盘，所以一旦见顶，很多资金反应过来，那么杀跌的动力、杀跌的动作也会来得相对比较猛烈，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很多资金呢，在感觉盘面上不去以后，果断采取取了一些离场的动作，所以后边恐怕还会有所释放。
1: 好，我们来听听徐希瑶，觉得短期市场还会有进一步调整的可能性吗？
2: 首先今天的这个调整我觉得从 我们所说的定义的角度。

0: 来讲的话影响会更大一点，因为我们在之前的那一次调整的话，其实更多的是这个有业绩的一些海外链的一些品种在高位连续加速之后出现的调整，导致了这个指数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但到今天，也就是说从上周到现在因为我们上周也讲了可能会有反弹两三天到周三的样子确实也是在这里做了一波上证指数做了一波反弹，但在做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一些板块是穿越出去了的，比如说以国产替代链为主的一些这个核心的方向，在这一周的话其实它表现得非常的强，甚至是一直在创阶段性的新高。那么这些国产链的一些这个品种呢，它相对于这个海外链来讲的话并不是说国产链不好，而是从估值的角度来看，确实会看上去的话会相对高一点。那么也就是说这一块的话，更多的还是筹码或者是资金的一个这个情绪的这个交易为主。那今天的话，我们看到了以国产替代链这一块的情绪的交易呢很明显见到了这个最高点，这个就可以看到就是科创50。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去做一个指数的一个推演，那么也就意味着情绪一旦在这里以巨量的形式见到了这个高点，想要再重新短期再拾回来，我觉得是很难的。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我觉得接下来情绪的这样的一个逐级向下的一个修正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看以半导体或者说以国产链为主的一些品种的这个位置来看，离60均线的乖离率都是巨大的。那么今天才第一天调整，如果说接下来的话就立马去修复，那么我觉得除非是接下来整个半导体的这个业绩兑现在二季度或者三季度会立马出来，那如果说是出不来的话，那么这里的话也应该调整。因为从时间的角度来讲，每年的5、6月份其实对于科技股来看的话，尤其是高估值的一些科技股来看，可能到6月份的话会相对有点压力一点。所以今天的话整个资金的话，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认为一个是获利颇丰，第二个的话就是现在的一个这个情绪的话，到现在的话已经是到了一个极值然后到这个下午的话大家都去卖，形成了整个筹码的一个踩踏的一个现象。所以从技术当中来看的话，我是认可刚刚陈老师说的，短线已经是到了一个极值情绪呢接下来可能会持续调整的一个结构的。那么上证指数这一段和科创50相比呢还是不太一样，包括上证50也不太一样上证50的话，其实它的调整从上周出现了这个调整以来到今天的话，我觉得是属于这种加速式的调整那么其实接下来我们要看的一个现象就是资金经过了今天甚至有可能明天还会有一次情绪的这样的一个鲜血之后，有没有可能去思考就是部分的资金开始回流一些低估值的方向。如果回流低估值的方向呢，那么上证50或者上证指数它调整的空间不会很大但是呢如果不回流的话，那么可能上证50上证指数可能还会形成一个阴跌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觉得对于指数来讲的话，无非就是我们要观察的就是资金会不会部分的回流，如果部分的回流，上证指数往下的这个调整的空间我觉得不会打开可能就是一个弱势的一个盘整。但是呢对于一些高位高估值的一些情绪类的品种来讲，我觉得它的调整的空间乃至于明天来看的话可能还会持续延续下去。所以后面一段时间的话，对于交易难度系数确实会波动会更大一点。好的，
1: 那这个调整是怎么去看待？是会是连续下跌的这种调整吗？
0: 我对主板这边来看的话，我相对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不会出现连续性的这样的一个下跌。因为我们说句心里话，到今天为止我们看不到任何的基本面的一些变化的一些因素来触发了这一波大盘的调整。我们能够看到的其实就是获利盘的一个回吐，或者说筹码结构的一个交换，给市场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情绪大巨幅的一个波动的一个调整。那也就意味着我们一些前面一些这个大盘涨的时候没有受到任何的利好的一些影响的一些板块，甚至那些板块还在调整的板块，理论上来讲的话，这些品种它不应该是跟随的去暴跌的。所以明天的话，我觉得我们在盘上午的话其实就能看出来，如果说指数情绪再往下去做劳动的话，这些板块依旧在创新低，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市场判定可能上证指数调整的空间也会加大。但如果说明天他们是平开甚至高开做一些震荡的，那我觉得这种的话其实就是今天情绪过度之后呢导致了这样的一个修复，他们在修复。 另外呢，高位的一些这个调整呢，我觉得最起码是两个阴线之后才有可能。

0: 会有修复，所以这一块来看的话，大家在盘扣在明天的盘面当中，其实要去做一些观察的啊。所以也就意味着，其实现在大家的一个点就是啊，我们的资金到底往哪边去？最起码从前段时间来看啊，包括我们看到的很多这个之前的一些消费类的一些啊千亿的大基金的一些这个机构资金的基金经理，他们也是在被动的去做一些调仓到科技。所以还是一句话，就是我觉得科技这个方向的资金的拥挤度非常的高，之前大家都在坚守的这一些低位的方向啊，那么低位的方向呢，这段时间它没有往上走，反而还在新低，那科技一直在往上新高，所以资金的话就不断的在受到一些挤压，它终有一个极值啊。那么今天的话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接下来的话我觉得这个极值出来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个逐级修复的一个过程，我们再观察一下。但是高位的品种我确实也感觉啊，就这个位置的话应该是尽量远离为主。好的，
1: 那是不是如果大家手上有科技这波表现不错涨幅比较大的品种，是要选择兑现的？
0: 如果
1: 建议要减仓吗？
0: 对，如果是我去看待这一块的话啊，就是从位置来看啊，我觉得一定要去做这个事情啊。因为我们从每一次这个从去年前年开始啊，就是每一次主流的一个热点的行情的持续的时间来看，我们比如说人形机器人也好，商业航天也好，其实我们在这几年当中，其实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几大行情啊，一个是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然后后面是 AI 的硬件，然后最近是半导体，对吧？那么每一次的话，它持续的时间，除了 AI 硬件它有业绩的持续的兑现的这个方向，它持续的时间是贯穿了这几年以外啊，以情绪类的、以题材式的这样的一个炒作的话，大概就是2到3个月，极限是3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轮行情，如果说以国产的一些这个半导体的一些替代为主的一些行情，因为他们的业绩还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兑现，到现在的时间的话应该也是3个月左右的一个极值，到这里的话也差不多到了一个点。另外呢，从他们一旦调整，他们调整的空间来看啊，并不是说他们调完之后它不涨啊，也并不是说以后这个半导体就没有任何的机会了，不是，可能从技术上需要有一个时间的修整。那么他们调整的这个空间来看的话，最强的也有20%-30%的一个调整，所以我们还是通过这些历史数据去做一个演绎的话，对于一些相对来讲业绩无法立马兑现的一些品种，那么技术上的话最起码还是往60均线往这边去靠的。那现在来看其实离60均线还是有点距离的啊，就是保守起见的话，我觉得最起码还是要做一定的减仓的处理。
1: 嗯，好，陈老师也觉得科技如果大家手上持有的这个位置上是要选择一个减仓落袋吗？
2: 从大范围来讲啊，确实我觉得很多品种想重新回到这次的一个高点的位置，我觉得是比较难的。当然后面会不会有一些品种仍然走出自己的独立表现，我觉得是不排除的啊。如果说科技里面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始终我们要抱一个观点，就是它不断的通过它的消息面的催化，包括一些财务数据啊，公司的这种不管是产品的迭代还是这个市场地位，产品地位在行业里面的变化，我觉得这些始终是推动科技表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几个方面吧。所以我觉得后面只要有消息催化，只要在行情调整比较充分之后，市场如果有机会展现出来，我觉得还是科技。就若干时间段的这种未来的观察，我觉得科技仍然是我们值得反复跟踪去获取机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赛道。所以我并不会因为这一次啊见顶调整了就觉得科技后面没戏了。当然这个有些品种呢是以波段的形式提供机会，就跌多了又重新反弹一波，这是一种。但是里面是不排除有些品种因为它比较好的一个高成长的一个财务数据的支撑，或者是新的做多逻辑的出现，恐怕有些品种还会创新高。事实上我们在今年前面一个阶段，包括到最近时间以来，有些品种其实确实是在走独立行情的，不管是上游的材料的一些品种，还是中游的产成品到下游的一些应用，其实我们都发现 有走独立行情的品种，所以我个人认为吧，

0: 就是经过这段时间调整之后，其实我们又会迎来一个比较不错的观察选股操作的机会。
1: 嗯，好，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在财团的直播间分享一下对于今天下跌的看法，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利空啊。我看到有网友说，可能就是涨多了，确实科技交易的结构，就筹码的交易结构也过于拥挤。那今天有一些风吹草动，大家就选择先兑现为主了。那你现在手上是否还持有科技？是否也要在这个位置上选择进行落袋为安的一个操作？那也可以在财团的直播间跟我们在公屏上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张宁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张宁，你好。
2: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啊！今天热门赛道突然集体熄火，打乱了很多朋友的交易节奏。已经到了要做决定的时候了吗？那之前我们看好的方向，目前为止啊，等来了一个像样的下跌，是不是这个时候还可以勇敢一下，还是应该更加的谨慎呢？面对这样复杂的市场情况，我们当下应该如何抉择才更优呢？那根据这些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对我们而言，与其被动去等待，不如化被动为主动，将目光转向那些被市场错杀但是已经被机构的聪明钱悄然布局的超跌的价值股。比如本周一我们资料当中的一家公司阶段表现非常强势，四天上涨20%了。昨天资料当中的一家案例今天更是强势的上涨了10%。这恰恰说明对于主营业务良好的公司来说啊，意外的错杀就是布局的良机，而获得机构资金重点关注的一些品种啊，更加能够成为接下来行情上涨的一个主力军。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近期的市场当中呢，分化并不可怕啊，可怕的是在分化中失去方向。其实从四月份以来，一个信号就非常非常明显了，那就是代表机构优选的公司指数大涨了32%，它的走势是远远强于大盘的，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剪刀差。这当中的经典的公司啊，表现非常强势，比如说被14家机构长期持有的这个金利华电，近期就连续涨停。那么瑞华技术单日也大涨超过13%。观察这两家公司，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第一，就是股价它经历了长期的震荡，或者是前期充分的调整，处于一种跌透了的状态；第二呢，真金白银的这个机构资金的长期的买入，也为它的上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一个动力，这为我们指明了当下市场的一个关键啊。那么首先必须得是股价经历了深幅的调整，提供了更好的安全边际，同时机构的持股呢，也为未来提供了比较好的上涨的潜力。那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公司，更加是适合当下震荡市当中的一个重点关注的一个机会方向。那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筛选和识别呢，我们今天就为大家整理出了一份名单，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之后，布局接下来的反弹先机了。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的筛选标准也非常具体，第一呢，就是股价经历阶段性的超跌；第二，筹码区域集中，抛压比较轻；第三，是获得多家实力机构的共同持有。如果你希望获得这份名单作为参考的话，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直接领取到手了。那今天此时此刻机构还在关注哪些方向呢？来看一下我们带来的案例公司啊。这家公司通过并购重组，成功的切入了数据中心液冷的赛道，形成了燃料电池加液冷服务器双主业驱动的格局。海外业务的增长非常迅速，已经获得了6家顶级机构的共同持股，占流通盘的比例也很高。那么技术形态上，股价在经历了深度的回调之后，已经构筑了坚实的双重底的结构。目前两羚羊放量突破箱体底部，趋势回转的信号非常明显。像这样的潜力标的，我们其实都已经放在了今天的这份名单当中，您可以直接拿起手机，就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领取到今天这份啊股价超跌机构持股的优质潜力公司名单了。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立刻把握先机。好，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了。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今天的连板高标是走到七连板，威龙股份实控人变更，四连板的是城邦股份存储芯片，四环生物等四只个股两连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是机器人，有六家涨停，玻璃基板五家涨停，智能驾驶四家涨停。再来看其他的，医药三家涨停，算力硬件三家涨停，半导体两家涨停。昨天算力硬件半导体的涨停家数可是超过50家的，所以今天真的是大幅度的降温。那在 AI 这条线休整了之后，机器人开始活跃了，还有像玻璃基板今天也有表现。那我们先来请徐西瑶说说今天活跃的这几个方向，机器人、玻璃基板、智能驾驶哪个方向大家就是可以在指数弱势的时候可以适当找一些机会的呢？
1: 确实啊，就是我们说高位的这个方向开始出现了资金的出逃，然后呢低位的一些方向呢又出现了这个今天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资金情绪的一个加强，会不会在接下来大盘出现这个超跌反弹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再一次穿越？就类似于在上周大盘也是出现了调整的这个结构当中啊，我们看到的像国内电以半导体为主的这个方向呢，就出现了穿越。那么在情绪比较好的时候呢，穿越的话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空间。那么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呢，相对来讲啊，相对以其他的方向来讲啊，我觉得有两大优势。第一个的话就是大家会看到从上周开始啊，大盘见了一个高点来啊，然后呢每一次盘中出现啊这种AI 跳水的时候，资金拉的都是人形机器人。那每一次看到 AI 这个方向开始出现火箭发射的时候，跳水的一定是人形机器人。所以也就是说，从这个盘口的这个角度来看，人形机器人很有可能就承载了部分的一些资金做高低切的一个主流方向。这也跟今天我们看到 AI 包括半导体出现冲高回落的这个阶段当中啊，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这个方向它并没有出现巨幅的这样的一个跳水的跟随，反而是有冲高回落的这样的一个红盘报收啊，所以这一点来看的话，我觉得是盘口来看的话也是属于正向的。第二个的话就是从消息面来看，在六月份啊，那么可能我们对于人形机器人，尤其是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的一个量产的一个预期在不断的加强啊。今天的话官方啊也再一次做一个确认啊，就是在特斯拉的某一个工厂啊，就是最后一批的这个 Model Y 产能下线之后呢，就要开始关闭之后，就是为人形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产能去做准备的。所以从这些消息的一个这个不断的逐步发散的角度来看的话，最起码我们能够了解到一个点，就是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在接下来的五六月份啊，那么大家的关注度呢还是在增加，就类似于我们在四月底的时候讲这个五月中旬之前商业航天也有很多事件因素做一些驱动，所以确确实实资金的话也是往这边做的一些这个延伸。所以我觉得从这两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人形机器人现在的话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在逐步的在做一些趋化的。第三个的话就是位置啊，就是我们怎么去啊看待啊，就是人形机器人它的位置是高还是低。因为现在来看的话，人形机器人从这一波反弹到现在多的也有20%多，甚至30%。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位置的话，其实这个位置并不是说是最合适的位置啊，也比较这个尴尬。像一些大的龙头公司的话已经反弹到了前期调整的1/2的位置，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并不是说它是属于绝对的低位，还是要观察资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绪的一个结构。一般来讲从盘面的角度来讲啊，就是如果说今天这个板块冲高回落，明天大盘不在大幅的杀跌的情况之下，人形机器人它只要不补跌啊，甚至能够逆势的走强的话，那基本上就是我们把它另这个看作就是资金认可这个位置。但如果说明天我们看到它是出现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补跌的话，那也就意味着科技这个赛道的话就是无差异化的调整啊，那相对来讲的话，这个方向也不一定有很高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我觉得明天的盘口当中的话，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它能否做一个穿越的一个加强。但从逻辑来看的话，我个人感觉假如说科技里面我们一定要去选啊，那么人形机器人这个方向的话，我可能会多看一下。
0: 好，陈老师。

0: 是觉得机器人，然后像智能驾驶，智能驾驶是今天有消息面的催化，那机器人呢是反复活跃的，包括之前还有商业航天，就这几个题材当中有能够穿越的吗？就在大盘弱势的时候活跃。
1: 我觉得这样的啊，就是市场呢在今天出现一个这个科技的大面积的调整，那么机器人有所异动，甚至有一定的板块效应，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所谓的跷跷板的这种效应吧。就是说，这么多的高位资金出来，它肯定要切一些能够做多的方向。那么机器人最近是有一些动作的，啊，其实到本周初，上周末本周初有一个叫物理 AI 的这个题材，事实上就是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升级版啊，那么也表现了，不管是科创板的、创业板的一些相关公司表现了。那么这个物理 AI 的这个题材呢，也是得到了市场相当资金的一个认可的啊。但是呢，在今天其实他们也。这就物理 AI 这个方向也跟随着科技是一起的，就是在相对高位震荡了。但是我们看到的今天有一定板块效应的机器人的一些品种，我看的是比较纯粹的市场情绪，就他们未必有多少基本面的成长的因素在里面，主要还是情绪的一些切换。那我这里也不举具体的例子，大家去看一下今天涨停的几个主要是主板的吧。一些这个机器人的表现，那么我觉得它不能代表成长性质的一些看好机器人的资金啊，基本上是情绪方面的一个切换，所以我目前定义机器人今天表现呢，应该是一个轮动，持续性呢恐怕未必会有太好，
0: 好，那学校再来给大家说说今天科技的主线，今天是大面积的退潮，尤其半导体板块设备方向，今天早盘还冲高，你可以说也又多了。最终呢，这个半导体这个板块今天也跌幅比较大，6%的跌幅，成交量有5484亿，这一个阴线啊，把前面的两根阳线全部都吞没了。就是一方面大家会觉得说，哎，这到底是不是机会？因为两存要上市，对吧？那两存要上市，设备如果扩产，是不是在设备啊、材料啊，甚至半导体这个方向，应该跌下来是机会呀？当然，还有人说就已经透支掉了，涨幅太大了。你倾向于是怎么判断？
2: 我个人感觉啊，应该市场你说有没有透支呢？我觉得肯定是透支了，因为半导体设备这一波的话，从低点上来，像一些大的一些半导体设备公司也有50多个点了，然后呢，这个连续性的往上去加速，因为这种公司，大家会发现啊，就是今年如果做高价股或者说做新高股的话，它再往上的话，它是没有任何的压力的，只要是情绪好的时候，它就是可以一直往上去顶，这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牛市效应当中，一个新高股的话，它只要情绪上不出现问题的话，它就会不断的去往上去拓展空间，这个在半导体设备公司里面其实已经是出来了。另外的话，我们从侧面来看大家会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两家大的公司接下来都要去 IPO 都要去做这样的一些这个事件而且有家公司已经越来越近了。那么其实从流动性的角度来看的话，会不会这个做一定的这个挤压？因为我们会发现一个点，就是按照以往的一些规律来看的话，这种大型的 IPO 的话，那么接下来他们一上来之后，机构对他们的配置应该接下来是要逐步的做到这个标配的。那么做到标配的一同时那么半导体这个方向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仓位，它可能就会要做一些这个被动的一些减仓，不然的话，它可能从仓位的角度来讲，它是没有这个多余的仓位往这边配的。所以我觉得从情绪的角度来讲，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思考的，我或者说市场可能在思考的就是这两大公司上来之后，从流动性的这个挤压的这个层面来看，会不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影响？那么一旦有这样的一些这个风吹草动因为我们说的就是整个半导体它的这个筹码是相对来讲的话已经到了加速段但凡里面的人想出来那么外面的人他就会相对比较谨慎一点，因为都是加速段，大家的心态呢，并不是像以前这种位置低的时候的这个持筹的心态基本上一旦触发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卖点，可能很多人都会提前去走，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去解释当下的盘面， 可能会更合理一点，因为没有任何的利空。

0: 那如果是按照这个逻辑去看的话，那么对于啊这种啊上市的一些这个情况的话啊，可能对于我们厂内的一些半导体的设备公司也好，或者是材料公司也好，其实我觉得不是友好的一个现象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还可以再观察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些公司上市之后啊，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如果形成一定的挤压效应，可能这些品种这些方向还会继续调整。那一旦对吧连续性的调完，这一波调完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个这个落幅反弹的现象。那一旦这些公司上来之后，可能对于他们又是一个挤压，那么基本上我们就确定了啊，就是这个方向的话，短期的这个节奏和流动性受到了一些影响。从基本面的这个维度来看，其实我觉得是测算不出来的，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啊，它是利好要扩产，但是到底是这个扩产未来的业绩是多少，其实现在啊，我不知道，我是没办法去做一个测算。所以我觉得从技术、从情绪，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资金的这个层面去解释的话，当下的话可能会相对能够更合理一点。
1: 嗯，你是觉得因为有两个大的家伙要上来，可能在流动性上会偏吃紧一点，所以市场也有可能提前在反映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对
1: 对吗？嗯，好，那也欢迎大家在财团的直播间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稍后回来来聊一聊当下的操作思路。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2: 您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市场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啊，那看上去很恐慌，但实则上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啊，因为整体来看市场是在经历过 A 浪杀跌 B 浪反弹之后，进入到最后的一轮 C 浪下杀。那 C 浪下杀看着恐怖，但是呢今天杀完之后，距离下方的中枢支撑4060点呢其实很近啊，也就意味着市场很有可能随时企稳和反弹。关键在这个阶段啊，我们该注意到哪些方向？其实在今天杀跌过程当中的话，我们要关注到哪些方向能够逆势扛跌。从今天来看的话呢，整个机器人板块是能够逆势走强的。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像智源入主的机器人的方向一路是走强，再创新高。再到本体的机器人的方向来看的话呢，小阳后呢加速创出了一根大阳线的新高。再到执行器多方炮历史新高。再到机器人的减速器 N 型的洗盘突破前期的阶段高点，也正在步入到加速的预期当中。那对应着整个机器人的板块的话，今天也是承接了很多半导体流入的资金。那接下来随着指数震荡之后，有没有可能展开一轮新的主升机会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对于机器人，其实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它的走势不亚于科技板块。我们也做了一个对比，机器人和算力，也就是 CPU 和 PCB 的板块，去做了一个整体的叠加的分析。那从前面的四波行情当中来看的话呢，机器人和算力啊，它都有个特点，都是能够共同出现向上的一个走势。那另外还有一个，前四波当中机器人往往是领涨 PCB 和 CPU 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是在这第五波上涨过程当中，机器人虽然也在涨啊，但是呢它已经是落后了 CPU 58%的涨幅，包括 PCB 49%涨幅，现在机器人呢也只有25%。所以接下来对应着整个机器人走出主升的机会呢也是更进一步。那围绕着整个机器人的方向做好准备了吗？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特斯拉机器人量产核心受益的产业链的梳理。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对应着整个机器人板块，为什么我们要重点去看特斯拉的方向呢？首先从时间线来说的话，大家会注意啊，第三代人形机器人预计在年中进行亮相，2026年7到8月份启动正式的投产。那回看一下现在的时间，已经到了5月底接近6月份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距离它量产的时间线越来越紧了，资金会不会提前去做好建仓的这样一个动作。那第二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一旦它量产之后，后面的爬坡的速度到底有多快，那也决定了这一波行情的加速度到底有多快。那当前从每周产能大概100台左右，到2026年12月年底的时候，计划产能就会猛增到2000台，也就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意味着周产能直接翻了20倍以上。再到2027年4月份的时候，目标达到周产能10000台。同时呢，特斯拉也正在准备第二生产线啊，长期计划年产1000万台。该工厂预计在2027年就会正式的投产。那随着特斯拉生产落地加速爬坡的这样一个阶段，对应着整个上下游的产业链，大家去想想看，是不是有望展开一轮新的加速机会呢？那这样的一个加速机会对于股票市场来说到底有多大潜力呢？别着急，我们来看。

看一下之前特斯拉汽车产量爬坡时候对应着市场的表现。2019年11月份的时候，特斯拉在上海工厂正式是试生产，指数当时是第一波上涨了超过58%。到了2020年1月份，特斯拉机器人正式交付之后，指数更是猛涨，上涨指数超过了3倍以上。期间呢，从整个特斯拉汽车来看的话，翻倍股达到了500多家，5倍以上的呢50多家，10倍以上的呢是8家。那真正特斯拉机器人放量之后，对应着其中有没有可能会展开5倍甚至10倍的机会呢？所以在今天给大家抓紧整理了一份资料，就是关于特斯拉机器人量产核心受益产业链梳理的资料。那对应着这份资料的话，还没有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整个特斯拉的方向，接下来我们从4个维度给大家去做好了相关的梳理。第一个呢，就是肌肉系统，单机的价值量是最高，占到整个机器人成本约35%。那第二个呢，就是动力引擎灵巧手啊，技术迭代和性能提升的一个关键。那第三块呢，就是关节心脏，技术壁垒极高，替代空间巨大。那第四块呢，就是感知神经，当前呢价值量提升是最快增量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这4个维度呢，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一份特斯拉人形机器人的资料当中。所以想要领取这份特斯拉机器人量产核心受益产业链梳理资料的朋友，最后时间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在明天开盘之前做好提前的准备。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市场的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又是再度攀升，达到了2.9万亿，创出了新高。那今天的市场大幅度的下跌，相信明天两融会有变化，大家明天的早上呢可以再看一眼今天两融余额的变化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新股，明天有三个品种会上市，分别是惠康科技、嘉德利还有朗信电器。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吧。今天的市场跌得非常快，科技的跌幅也比较大，那这个位置上该怎么办？有哪些品种可以继续拿着，哪些品种可能要逢高减仓？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我们二位嘉宾都有的课程。那陈老师说说吧，接下来的一个操作思路。
1: 目前确实行情是一个弱势共振啊、下跌的一个过程，说实话操作难度是比较大的啊。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课程当中跟大家交流的一些方向、一些主线的核心品种，可以讲是非常好的，比较淋漓尽致的体现出了我们的操盘的理念呀、策略啊，应该来讲效果确实都不错。但是具体到现在的这个行情，我个人认为呢，也确实应该休息休息。就包括在昨天乃至前几天的课程，其实基本上我都比较有节奏的在课程当中就提前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们以前每天的课时我都经常是半小时以上，那么最近几天我都明显的时间都减少了，大概有的时候十几二十分钟，我把一些比较重要的盘面的表现给大家讲了一下以后呢，其实也就不愿意多讲，因为。

0: 多说无益这种时候是吧？所以还是要有的放矢。那么具体到以后，那我还是这样讲，虽然大盘今天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下跌震荡，但我个人认为后面的机会肯定还是在科技啊，因为以现在目前市场的环境，包括和外围市场的这个对比来看啊，能够在资本市场有所表现的，在目前的整个的世界经济运行的环境特点来看，恐怕还是要来靠科技来改变世界，来提升效率。所以科技肯定啊是一个绕不开的一个主线。目前的其实这种震荡也就是节奏的问题而已啊。我也一直讲，当你觉得市场没有机会，觉得市场啊无所作为，找不到机会方向的时候，其实往往机会正在悄然出现，所以不要悲观啊！我永远是乐观主义，这个大家可能也知道啊。在任何极端的行情之下，我都不会啊看淡后市或者觉得没机会。所以在后面的课程当中吧，只要行情出现转机，只要有相应的一些新的周期的品种的出现，我想我们一定又能够比较好的牢牢的锁定。
1: 好，那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陈老师的课程。那接着徐希瑶也跟我们来说一说自己的一个操作的思路。
2: 首先第一点就是从操作的角度来讲啊，今天上午因为到了4200点的这个技术面的一个压力的档口啊，为什么是4200点？这里是有一个技术面的档口呢，因为去年的这个高点是4190几啊，然后的话今年我们看到是突破了这个位置，但是呢快速的跌回来了。那理论上来讲的话，如果是有效的一个突破，它就不应该再跌回来啊。那么技术上来讲的话，其实是我觉得这个位置的话不一定是有效的一个突破啊，有效的一个这个站上啊，然后这个跌破之后呢再往上去做反弹，理论上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啊，这个4200点这位置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压力的啊。所以我们上周也讲到了啊，就是如果说调整下来会有反弹啊，那么反弹的这个时间窗口啊，就3到5天的一个反弹，那么位置空间的话就是避浪的一个这个压力位，就是4200，这样的一个观点的话，反而啊在这里的话，如果说对吧，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判断，反而得福了啊，就是这里会去做一个减仓，但是。而且我今天在早上的话，我自己的这个锦囊当中的仓位，我也是快速的降到了这个半仓啊。那么理论上来讲的话，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可能不会去在上午去卖股票，因为外围情况也那么好。然后的话，这个我们也是出现了高开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啊。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就从技术的这个角度，它的调整到底到哪里？啊，我个人本身的这个观点的话，我觉得上证指数调整的空间可能不会太大啊，但是可能是我个人乐观了一点啊，因为我偏向于是不会很大啊，但我还要去观察一个点，就是到底会不会有一些资金回流到一些低位的方向去，因为现在的行情非常的极端啊，我也担心就是我们的这种想当然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没有得到市场验证的话，给到这个后面的一个走势的话会更加的极端一点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在后期的这个课程当中也会不断地去做一些这个跟踪。第二个的话就是针对高位股，或者说针对当下的这个今天大部分的股票的这个调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要不要去止损的问题，或者说怎么去止损的问题啊。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首先第一点就是到现在为止啊，如果在科技里面赚过钱的或者有大幅盈利的，其实它是没有压力的，因为我觉得你已经拿了一大段收益，然后呢真正的顶部想卖在最高点，我觉得是很难的事情，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要在出在一个相对高的位置，我觉得就已经是非常成功的一件事情。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情绪到底有没有见底，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的观点判断出来情绪是见底了的话，那么也就是说今天下午也好或者明天也好，你去做这样的一个卖出都是合理的，无非就是你想找一个好的价格或者好的位置去卖出，我觉得这个都没有问题。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在科技里面是没有赚到多少钱，最近刚冲进来的啊，那么又出现了这个亏损的，那这种的话是比较被动的啊。那么我在课程当中其实也有一两个标的今天的话也开始出现了一个调整， 那我觉得从止损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

0: 因为当风险，我们认为的风险来临的那一刻或者一瞬间，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出现这个大跌，或者说会不会出现大的调整。但是只要你认为风险来临的这一刻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斩断亏损。这我们说的是从交易的角度啊，不是从这个做长线的角度去看啊，就从交易的角度就应该先要斩断亏损。所以也就是说止损的这个必要性呢也是比较重要的。可能大家现在从心态上来讲很难去接受啊这个亏损，或者说接受止损，但是如果说啊我们不去做这一个动作，可能后面的话就你的这个加仓的这个机会，或者说你再一次寻找这个新的方向的机会的这个应该是给你的这个机会应该就没有了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讲，在课程当中我也会去跟大家去做一些理念的一个这个梳理。因为我们做交易的人其实很多时候是需要情绪的一个这个释放和理念的这样的一个双重的梳理的。我觉得今天这种行情啊，不是你慌了，是大家都慌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都是可以通过理念的一些这个梳理啊，然后静下心来去想着明天我怎么去解决这些股票，我该怎么去处理啊，是拿着还是去止损啊，有一个这个相应的方案的落地之后，然后再去执行，我觉得会更合理一点。所以在课程当中啊，我不仅仅是跟大家去讲机会啊，更多的还是讲一些交易的一些经验和方法，可能在这一方面的话可能会给大家一些启发。好的，
1: 好，那也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徐晓的课程。那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公司与行业节目。
2: 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3: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4: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5: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6: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7: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8: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7: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5: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9: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0: 普通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8: 普通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11: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的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3: 他一直是在盈利，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的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我是杨光，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 APP 和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我们现在的直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重要新闻。昨天凌晨，今天凌晨，美股三大指数连续两天收升啊，量子概念股爆发，多多少少我们有些羡慕人家。欧洲三大指数昨天涨跌不一，欧盟下调了今年的经济增长的预期，还有 SpaceX 最近很火呀，加码了太阳能布局，将会在德州建设10G瓦的工厂。燃料电池公司的 Bloom Energy 和欧洲的 AI 基础设施新瑞达达成了26亿美元的合作。农业农村部表示，持续强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稳定生猪等重要的农产品的价格。华为发布 AIDC 数据基础设施全站方案。还有京东方 A 发了公告，玻璃机的封装再版等业务预计未来2到3年内无法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的影响。昨天因为他们涨停了，停牌核查结束，大普威今天会复牌。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知道更多信息。接下来关注一下外盘情况，先来看一下新加坡富时中国 A50 指数期货昨天啊今天的开盘情况如何。昨天我们能看到的是，它是难得有一个高开，今天同样的是高开，而且幅度比昨天还要更大一些。 A50 指数到目前为止一举上涨了0.69%，但昨天呢其实是经历的，大家能看到这个线段都很长啊，实线和上影线都很长，所以它其实 A50 昨天的整个的动荡是非常大的，预想到今天很有可能也有类似的情况表现。昨天让人羡慕的是早间的日本和韩国综指的表现，是吧？昨天这个时间段我们能看到他们已经双双涨得高高的了，但今天稍微有一些不一样，日经指数持续上涨1.84%，这是到目前的涨幅。韩国综指呢，今天似乎有新的一段剧情要演绎啊，昨天涨得更够凶，今天呢是目前下跌0.39%，但其实是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进行调整，随时变脸也是有可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隔夜的美股收盘的表现。美股经历了之前一天的大涨之后，昨天又录得上涨，但是呢涨跌幅不太一致。道指一举涨0.55%，这是领涨的。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呢涨幅相对较小，0.17%和0.09%的涨幅。来看看消息，受国际油价持续下滑的影响，美股三大指数连续两天收升，其中道指刷新历史新高，而日内 WTI 原油期货七月份的合约价格跌了1.94%，布油的七月合约跌了2.32%。美股盘中，一名巴基斯坦官员啊是参议员表示，美伊谈判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且对此持乐观的态度。英伟达之前一天是公布了业绩之后呢，公司盈利和指引均超出了华尔街预期，但是股价跌去1.77%。据媒体报道，美国商务部周四表示，将会向9家量子计算公司提供总额近20亿元的拨款，相关交易包含美国政府获取股权的一些条款。多只量子计算概念股涨幅达到了2位数，而昨天费城半导体指数又涨1.28%，连涨第三天。光通信概念股总体都是走强的，Lumentum 涨了11.11%。存储概念股也集体走强，像闪迪涨10.75%，希捷科技也涨了7.91%。昨天的中概股是这样，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又跌1.5%啊，之前一天它也是下跌。好，再来看一下欧洲股市收盘的表现如何。昨天的欧股呢，跟前两天的走势就不太一样了啊，昨天明显的是涨跌分化，跌得更多一些，德国指数跌0.53%，法国指数跌0.39%。英国富时指数也跌了0.11%。欧盟21号发布了欧洲经济春季展望报告，表示受到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打击的影响，欧盟能源价格一度飙升，通胀率持续上涨，由此下调今明两年欧元区整个的经济增长预期。当日，欧盟委员会遵循惯例发布了春季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分别增长1.1%和0.9%，2027年欧盟和欧元区的经济分别增长1.4%和1.2%。 好，再来关注一下外盘的消息。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的是黄俊和赖文亮两位来点评重要的新闻啊，两位上午好。先看看这条，据最新报告曝光的文件显示 ，SpaceX 计划在美国德州建一座规模高达10个G瓦的巨型太阳能制造工厂，而据德州泄露的许可文件，新工厂会包含2层设施，每层要达到5G瓦的太阳能电池。这项工程似乎是属于 SpaceX 今年扩建的整个什么什么基地的一个部分。因为说这个呢，感觉没有 SpaceX 上市来的刺激啊。昨天大伙儿有没有看到说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或者叫古往今来，因为古代也没有嘛，其实是现在规模最大的 IPO 就是 SpaceX 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可以说这个新闻是更抢占头条的，因为一旦上市成功，这些十几瓦呀，这些钱呢都不是个钱啊，完全都能覆盖。但这里面其实会产生很多的可以关注和挖掘的点啊。文亮先跟我们联动的一起分析一下 SpaceX 是不是接下来会引领市场的一个龙头。
1: 因为现在我们也发现这个高科技板块它其实也在做高低切换，那么相对应的这个马斯克概念的啊 Space 这个，那么肯定是科技链当中啊较于其他的来讲的话，相对而言稍微低位一点的方向啊。那其实他们今天早上7点半北京时间7点半本来要有一个星舰发射的，但是我早上起来我还守着看啊，结果没想到它这个当中又推迟了。那么所以就是其实就是有很大的概率啊，本身如果它比如说发射成功，那可能今天盘中啊相应的一些产业链就会进行一些体现或者表现啊，但因为它延迟呢，这个相应的这个市场的热度呢可能就比预期的会落后一点点。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在这个科技产业链当中，前面的英伟达已经反复的再表现了。
0: 对，
1: 那么其实马斯克他包括像7、8月他的人形机器人也要量产，对吧？那么他带来的比如说有几块，我觉得接下来都可以关注。第一个是他星链的这部分啊，包括他这个 Space 的这个上市，对吧？那么第二个是他的脑机接口，那其实也是马斯克概念啊。那么另外就是他的无人驾驶，其实昨天也涨了很多。那么像这些个方向呢，就是相对而言在科技领域里面，我们可以认为把它作为一个高切低的一个可以关注的一个方向。这几个方向的话，我觉得都可以进行逢低的话进行一些关注。然后还是要重点关注事件性的一些刺激，还有就是它本身这个事件的一个进展。
0: 是的，就像我们昨天嘉宾说到的，现在科技里面呢可以大概分为叫 AI 类和非 AI 类，
1: 对，
0: 所以就是这两个板块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切换。接着我们再来看

0: 另外一条新闻，美国燃料电池公司叫 Bloom Energy， 股价在周四的早盘交易当中暴涨超10%。之前他们宣布和欧洲的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初创类的企业Nebulous 达成了一个合作。Nebulous 正在致力于解决 AI 基础设施扩张过程当中面临的电力瓶颈的问题，所以他们自己的股价也涨了15%。整个呢，具体来看就是大概有牵涉到26亿美元的整个的一个合同啊，又是储存，又是跟 AI 跟电力，然后又是跟 AI 有关，听上去这个链条就很顺啊。黄老师，哥们是不是也点评一下？除了 AI 之外，是不是跟存储概念，包括刚才在说 SpaceX 的时候，还有太阳能这个产能电池概念等等，都连在一起的哈？这个里面是不是还是有机会可以挖？
1: 应该讲机会还是很大，主要还是要理顺，就是在整个的一个AI 产业链当中啊，我们看到除了芯片制造之外，实际上它更多的是需要有能源、有电力的加持，而电力的加持的话，实际上，它需要是什么？如何来获得比较稳定、可靠的这种电源？那么它就需要是什么？你电源的来源。那么我们看到电源无非就是这几种嘛，对吧？就是一个就是通过燃烧这个化石类，对吧？那么来获得的这种能源，但是在这一块呢，相对来讲碳排放比较高，
0: 对，
1: 对吧？从现在的这种情况，大家更多的是要找这种清洁能源。那么清洁能源无非就是光伏、
0: 核能或者新能源，
1: 核能、光伏、风力，对吧？那么光伏和这个风力发电又和受到地域的限制，对吧？所以现在呢，很多这种能源，大家都在想尽办法，包括刚才节目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它可能燃料能源，那么可能是在从哪个方面呢？氢能，氢能它也可以作为一个能源之一，那么并且这种氢能呢，它在制作过程当中，它反而是碳排放是比较低的，
0: 那也是绿氢
1: 啊，成为一种绿氢，对吧？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实际上它对能源的需求、能源的配置，应该讲也是非常广阔。那么这当中我们可以做，这当中机会在哪里？机会在于就是有些行业它是从0到1，或者说才刚刚开始起步，那么这里面就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而这种机会呢，我们国内的供应链，我们国内的配套，实际上就是有比较大的机会。
0: 对
1: 啊，尤其在光伏领域，在风力发电，或者说在氢燃料储存这一块，实际上我们都有比较完善的供应链配套。那么，因而呢，我们觉得这个机会就在于你对这个能源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给予的这种机会。所以呢，我们觉得在目前来看啊，我们要对一些行业的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啊，比方说在光伏的龙头，对吧？光伏龙头包括储能的龙头，对吧？那么这些企业实际上它的未来的估值还有提升的空间。那么除了光伏，那么我们觉得氢燃料啊，包括啊这个核聚变啊，包括这个内燃机，对吧？实际上它都有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龙头的这些企业，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现在要把目光就放在这种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只要有订单、有利润、有现金流，这类企业是我们关注的对象，
0: 关注的重点啊。之所以前面我说的比较犹豫呢，主要是因为人家都挺好，我们昨天跌得有点凶啊，这明明挺好的赛道，对吧？你一看昨天这股价，哎，怎么回事？所以表达起来呢，多多少少稍微会慢半拍。回头我们跟嘉宾再来聊啊，这个那些有热度的行业板块，为什么我们昨天没有表现？然后后续到底会怎样？美股重要信息每天更新，究竟如何影响 A 股和港股？产业内有哪些重要的标的？想要了解更多投资机会，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了投资秘籍，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另外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查看更多信息。好，接着来关注一下 A 股的相关盘前资讯。农业农村部党组21号召开会议，会议强调抓紧抓实当前的三农重点工作，要扎实做好的是三下的生产，奋力夺取夏粮丰收，持续强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稳定生猪等主要的农产品价格，要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好政策和工作衔接，健全完善监测帮扶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学习应用千万工程的经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扎实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不断把乡村的全面振兴推向前进。

0: 猪啊等等，它确实数量在下降。但是与此同时，你就是也发现我们因为科技的进步啊，就以前一头母猪你可能就生十几头啊小猪，那么现在就是因为科技的这个进步啊，它整个就是生小猪的这个数量它就提升了，你可能是二三十头。那么像欧洲的话，它更多的可以达到三十头。对，因为它的技术的这个
1: 一次生三十个，
0: 它就是比如说就是整个它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周期嘛，
1: 周期
0: 来讲，就是一头母猪，你比如说，哎，我们预算哎有多少条小猪，以前是按照这个量去预算，那么你算出来的话啊，你得出来的这个小猪啊是这样的一个产能一个产量，对不对？但是现在因为它科技一直在进步，对吧？包括像我们的整个啊，它这个养猪企业都是智能化的管理，啊，就是它的智能化管理，然后包括像以前的一些针对猪的一些疫苗啊。包括以前那些猪瘟啊，现在都没有了，现在都控制得很好。这控制得很好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降本还增效了，而且还想办法说，哎，我这个生产的当中的这个流程，我还可以更加的这个密集，那么就导致它未来的这个产能其实是在提高的，对吧？我基数不变啊，但是我就是产出我还增多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导致其实是蛮难去核算的。但是我觉得对于生猪企业来讲，我觉得他们已经越来越迈向这个红利型的企业，就它不需要再花大价钱去投产，就因为我所有的这些规模化的这些设施，其实前期投入成本是很大的，我已经投好了，那我未来我就是卖出以后我就是收钱，然后我进行分红。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看呢，那么生猪这特别是头部的这些企业啊，本身有竞争优势的啊，有成本优势的，那么这些企业我觉得未来可能可以当成一个红利型的这个企业去看待啊。
1: 红利型 OK
0: 对，
1: 好，接着我们再看昨天其实也播报过啊，京东方 A， 因为呢它是早前一次涨停啊，什么这个余地都没有，所以昨天涨势至少早上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是非常凌厉，然后伴随着是一些消息，但是呢今天我们能看到补充的公告，他说于2026年5月21号披露和康宁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的公告，市场关注度较高，存在着解读啊外界的错误解读，公司特此提示风险，说本次签署的合作备忘录仅仅是双方当前阶段的一个意向，除有关保密知识产权适用法律和争议以外，等等的其他的条款不具备法律的约束力，就是说只是签了一个大约的意向。第二，说玻璃封装的这个业务还有钙钛矿业务光互联业务尚处在技术验证和讨论的阶段，并未量产，也没有量产的营收，未来公司能否以相关的量产实现预期效益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啊，等等等等，零零总总，意思就是说你们昨天认为我们的好消息这些都不是太真实，你们要三思，是吧？黄军老师也给我们聊一聊，因为昨天其实群里也有很多人就是投资过或者买过京东方 A 的，说这个都好多年都没涨停过了哈，昨天这样涨一下其实挺兴奋的，为什么公司要急着出来就赶紧要来撇清？
2: 赶紧撇清就是担心市场就是非理性过度的这个对他的这样的一个解读啊，那么当然他今天从公告当中也讲明了，就是说他现在这块业务还有一方面还存在着不确定性，对吧？然后有些业务呢体量还比较小，对吧？对他的当期利润可能影响也不是很大，但是呢从投资者的角度啊，这个他可能更多的是关注他未来他的这些业务是否能够落地。那么当然就是京东方能够和康宁的这样的一个签署这个协议，应该签署这个备忘录这一块
1: 备忘录肯定是有，
2: 肯定是真实的。那么当然一旦签署备忘录，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些业务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业务方面的这种合作，那么想可能更多的还是为未来的这个创新业务的开展尤其我们他所提到的像钙钛矿啊光互联啊这些业务可能未来多少会涉足当然涉足的体量是多少这个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呢就是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讲，他可能更多的是关注他未来的这些方向这些方向也是我们看到近期市场比较火热的市场相对这个可以给比较高的这种估值的这样的一个业务。那么所以呢我想它京东方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它可能更多的一方面带有这种对新业务的这种或者说对涉光业务的一种追求，就是投资者对涉光业务的这种追求，当然他更多的不是寻找已经高高在上的这些光业务，他可能更多的是寻找已还在底部的或者刚刚涉足光业务的，像类似于京东方的这样的。

0: 些公司，所以呢，我们觉得它是可能是这块啊、这个光通讯这块业务的一个啊、这个刚刚开始接洽、
1: 嗯、
0: 刚刚开始起步的这样的一家公司、
1: 嗯
0: 嗯、所以呢，短期可能市场会有情绪啊，昨天的上涨更多是有情绪，那么后续的上涨可能更多的是要看基本面，所以总体我们对投资者来讲还是需要啊，在上涨过程当中还是要有一份理性。
1: 嗯，正好我借着这个问一下，因为之前我们也说过，其实昨天这个概念跟所谓叫封装有关系，玻璃基板的封装啊，就这个也说过用陶瓷啥的，所以如果不是京东方 A， 这个玻璃基板封装啊等等这个概念，它其实市场当中是能找到热点，而且是有投资的机会的吗？
0: 对的，应该还是有啊，因为玻璃基板这一块，它在整个的一个光模块过程当中，光模块的运作过程，它实际上也会用到一点啊，包括还有一些显示屏这里面，它也是需要用到一些玻璃基板，所以这一块呢，它向上进行拓展，向啊一些新的领域去拓展，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基础。因为在此呢，京东方毕竟它有它的规模效应，
1: 对，
0: 它有它的技术研发的能力，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可能现在集中度更多的会去选择在这些行业排名靠前的这类公司，
1: 嗯，
0: 啊，当然小公司实际上它也会炒，但是呢，概念的成分比较多，讲故事的成分比较多，而像京东方又和康宁的这种合作，大家市场给予的预期的期望会比较高，所以呢，市场的上涨，那我想，底层逻辑还是存在的。
1: 对 ，OK， 所以我回头我们也回头关注一下今天京东方的表现哈，到底是他说没有，市场说你有，还是说他说没有，市场就说 OK， 那你就没有啊？回头这个挺有意思，我们回头看。这里是正在直播市场零距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晨会博弈，今天的话题叫沪指放量下跌，失守了4100点，短线或向下寻求半年线的支撑吗？国金证券的观点，高位放量破位释放了调整的信号，短线大概率会向下寻求半年位的支撑，高位题材抛压未消，操作上呢还是得以防御为主，避免纯粹的题材的标的，关注的是业绩确定性的相关板块，也就是看的得必须具体和扎实一点哈。关于这个文量怎么看？
2: 其实上周五来的时候，黄老师其实我们都在讲，就适当的要进行一些防守。我记得那个时候黄老师还讲过要注意哑铃策略。那么我也提到说，其实应该是在红利方向上应该是有所布局，包括那个时候我们也说高切低切到一些机器人板块。其实我们看到本周其实机器人涨得很好。那么其实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现在的这个市场，你昨天既然是放量这个下跌的，对吧？那从指数，我们就从就非常简单的技术上去看，它确实是一个破位的走势。那么就大家现在比较关心的是，那假设我们在这里哪怕是进行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修整啊，阶段性的一个震荡啊，它震荡到什么地方为止，对吧？大家可能比较关心这个问题。那实际上我们在上涨的时候，我们都发现它是结构化的，对吧？有些地方它水温是100度的，对吧？你要看它的位置可能是万点以上的，但是有一些呢，对吧？可能还在3000点以下的位置，拔凉拔凉的。你比如说像证券、保险这种，对吧？所以我们在调整的时候，我们去可以做一些高切低，然后在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减仓？其实还是像我上周五包括前两周讲的一样，你还是要看自己拿的是什么品种，对吧？你自己拿的如果是非常火热的，已经盆满钵满了，然后又是两融集中持有的这些品种，我觉得适当的进行一些落袋，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那么另外一方面，你就是要么在科技的领域做一些高切低，要么在板块的领域做一些高切低。那么刚刚回头讲到的这个指数来讲，那我觉得其实它也是结构化的，因为像上证它里面有很多大金融，你比如说证券、保险等等啊，包括一些蓝筹，它其实都在很低很低的这个低位和低估的位置，你要它怎么往下的这个跌呢？我觉得它跌幅可能是有非常有限的，你可能也就是还有一个几十点的这种空间。你券商稍微一发力，或者是大金融、银行、保险这稍微一发力，它其实指数就下不去。那么另外一块结构，你说创业板，创业板它里面对吧？它还有新能源对吧？还有医药啊，那创新药对吧？等整个医药它其实也跌得非常厉害了。那么就是其实我们说的就是科技领域这一条线，你比如说像科创板等等啊，这些线确实它里面有一些涨得很高的。那我们去看，很羡慕韩国对吧？我们很羡慕美国，但是我们看到那英伟达涨成这样，你看它的估值，它不也就30多倍嘛？而且以它现在的这个盈利的营收的情况、利润的情况，如果核算到今年年底，它很可能估值是20多倍。就它往上涨了以后，它估值还下去了，对吧？这是它所面对的。但是看看我们前面就是非要站在光里嘛，对吧？然后站在光里的很多品种大家都不看的，你只要带光的有这个字的就进去，但你的估值200-300倍的。那么其实你心里就是，其实我们一直都有这个预期，只是说不知道哪一天去发生。那刚好在这一天，另外就是可能捕捉到这些信息以后，量化会有个助涨助跌的作用，特别是你有些关键点位破了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加速这种下跌。我觉得即便是在这里科技有所反弹或者是反抽的话呢，我觉得可能还是比较适合减仓，然后做相应的一些防守。但整体来说，我觉得毕竟啊，我们这个就长江等等也没有上市啊，那个长兴等等还没有上市，所以它后面的话我觉得跌幅应该也不会很大，还是一个结构化的，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持仓进行安排。
1: 好，赶紧我们来连线一下深圳演播室，请刘奎军先生也来点评一下今天的市场。刘先生，
3: 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1: 这个刘先生，你看昨天下跌啊，
3: 今天盘面的，
1: 没事，您先说。
3: 应该说今天的盘面呢，开盘的状况还是 呈现出了比较明显的抗跌性啊。我们看到在这个周四下午啊，基本上是呈现出这个带量下跌，量能呢是持续放大到了35000亿的水平啊。很显然，这个科技成长板块呢是呈现出了典型的获利回吐啊。但是获利回吐之后，那么今天啊开盘的状况啊依然是呈现出了一定的抗跌性啊。像这个各大主要股指，尤其是双创指数，明显是高开啊。像这个昨天领跌的这个半导体指数，在今天的开盘呢也是在涨幅榜的这个前列。那么显然，整个市场的恐慌性啊还是非常明显啊，这个非常明显并不大啊，所以这也意味着指数在整个上升过程当中曾继续展现典型的牛市特征，就是所谓的急跌慢涨，就是有时候牛市中那种调整一般就是当天啊来一下这个快速的下跌，快速的风险释放啊，感觉是很恐慌啊，但实际上很快啊这种恐慌呢就会烟消云散。那么今天开盘的状况呢，我们看到就是这样一个特征啊。当然短期的话，科技股在经历了4月5月的大幅度上涨，可以说获利盘是非常丰厚的，所以我认为呢在这样一个点位呈现出科技股的一定的这种获利回吐也是非常正常的啊。当然会不会呈现出高的一些，我认为更多的可能还是在科技股内部进行切换啊，因为这个短期涨幅过大的有一定的获利回吐，但是对于一些这个涨幅不大的一些科技成长来讲呢。

0: 话，可能还是会受到资金的一个关注啊，因为毕竟科技成长是这一轮牛市叙事的一个主要的领涨热点啊，所以整体呢，科技板块是不可能会熄火的。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业绩方面啊，科技成长板块也是这个最硬核的这个业绩的增长啊，尤其是这个 AI 算力整个产业链的啊，所以说我认为呢，今天的盘面和昨天下午的盘面相比的话，那么呈现出了一定的这个抗跌性，而指数在短期呢，这种就是尤其是科技成长板块的获利回吐，可能会导致指数在这个位置呢仍然有一定的反复，甚至阶段性向下寻求这个一定的支撑。但是我认为呢，第一，指数空间下行会非常的有限，另一方面呢，整体上行趋势呢，我认为也是难以扭转，这种典型的牛市特征急跌慢涨仍将进一步的延续。主持人，
1: 这还比较积极和乐观的啊，急跌慢涨，他觉得今天目前因为整体全部是高开，这样一个态势是挺好的。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期货市场开盘，连线到光大期货研究员孔海兰。你好，海兰。
2: 主持人，国际市场原油方面，目前地缘因素仍然对于原油价格形成扰动，市场预计欧派克加组织中七个主要产油国预计将在6月7日的会议上同意温和提高七月的产量，但地缘因素仍然对于部分国家的供应造成干扰，原油期货目前仍然受到地缘因素的扰动。截至收盘 ，Newmax 市场原油七月合约收跌1.09%，报收98美元每桶。贵金属方面，隔夜伦敦现货贵金属先抑后扬，现货金比降至59.24斤。经济数据显示，美国五月综合 PMI 初值录得51.7，与四月持平，表明商业活动整体维持温和扩张之势。其中，制造业 PMI 超预期升至55.3，创48个月新高，但服务业 PMI 仅为50.9，陷入停滞边缘。目前不确定性仍然对于贵金属黄金的价格形成扰动，黄金震荡调整。截至收盘 ，COMEX 市场黄金六月合约小幅收跌0.04%，报收4544美元每盎司。主持人。
1: 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油价和金价哈，黄金主力价格其实跟昨天变化不大，今天微跌0.2928%啊，4500线以上。美原油价格呢跟昨天其实变化也不算大，虽然今天涨1.74%啊，跟昨天相比稳步抬升98.03，总体上我们感觉在9798左右，就低于100这个情况下呢，基本上还算比较便宜。上周因为一直都在100多以上。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油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的按钮来关注龙虎牛熊产品。接着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整个 A 股的开盘的数据。开盘都是高开，这个我们都已经看到了。现在是交易了1分钟48秒。我们来看看啊，相比开盘，总体上似乎是其实涨幅有所收减。今天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是高开低走。上证指数现在上涨0.07%，深成指上涨0.60%。科创综指今天高开挺多的，目前呢是收窄了涨幅，目前上涨0.50%。创业板指还行，总体上比较稳定，上涨1.2426%。沪深300、上证50都是上涨，科创50总体上也是上涨。跟文亮也聊一下这个开盘的情况，因为昨天其实下午的时候跌得挺凶的，你看盘面的时候，大家看看，都不咋地。今天突然之间我看到全是高开，多多少少让我有些诧异。深圳的刘先生呢，看到的是积极信号，他觉得市场有韧性。我是反映了另外一种心态啊，因为我通常比较悲观，我觉得今天可能高开了低后时候，是希望大家又多了之后的一种低走的可能性。是相对是一个弱势的表现。所以你怎么看今天这个开盘？
3: 目前来讲，因为昨天确实是跌幅比较多，那么这么大的跌幅以后呢，那今天有可能会技术性的进行一些反弹。但是昨天有很多这个市场出来以后，其实昨天有很多人都觉得很莫名其妙的，然后在整个朋友圈你看到大家对这个反应其实都在问怎么了。那么其实昨天没有来得及卖的，你如果今天给他一个高开的机会的话，假设他是满仓的，甚至于是满仓还带两融的压在科技板块的，如果你给他一个高开的机会，如果咱们换位思 思考换成是自己的话会怎么样，
1: 肯定先跑嘛，
3: 对吧？那你至少你借来的钱，两融的钱你会先跑。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包括像今天包括像下一周，我们还有一个数据要密切去关注的，就是我们的两融的数据。那两融的数据当然也是结构化的，因为这个两融其实比较主要的其实也就是在科技的这个板块上，那相应的我觉得别人赚多了进行一些

0: 这个落袋，我觉得也是合理的。那么你说整个科技啊，在这个时候啊，是不是就结束了？我觉得谈不上结束。但是在前面我们一个嘉宾讲到的四五月连续大涨之后，那我自己的观点是，我觉得它是进入一个阶段性的修整。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其实都可以就是很理解的一个状态。那么其实今天盘面上也有亮点，你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就是早盘的时候也有这个新闻讲到的量子计算啊，就是在涨幅榜的一个前列。那么如果说我们去高切低的话，因为我们看到美国不是就是补贴它的那些企业20亿美元嘛，20亿美金嘛，其实这个也是中美博弈的非常这个高科技的就是博弈的这个方向。因为你量子加密的话，你未来很多它是涉及到加密的这个过程，你可以运用到很多的方面，金融也好，军工也好，所以它非常重要，所以是势必要去大家都要就是往前赶的这个方向。所以未来也可能会看到我们的一些量子计算这一块可能也会在加速和加码等等，包括之前讲到的脑机接口也好，无人驾驶也好，就是市场上你可以去做一些高切低。那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调整在这里说结束的话还维持尚早，因为它毕竟是跌破了一些这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支撑位嘛。那我们就是向下去寻找支撑位，但你也不需要看得太空，对吧？你就走一步看一步。那如果比如说你跌破了十日均线，我们就看二十日均线在这里是不是能够有效的支撑？如果能有效的支撑，然后再重拾升势的话，那我们觉得就调整到这里，对吧？那就走一步看一步。那每一个指数它其实相应的这个它的这个行业和板块都不太一样，所以都要拆分开来看。
1: 好，这个先解答一下早晨埋下的一个彩蛋包袱啊。今天京东方 A 是没有涨停，今天是下跌4.几%，差不多跌了，在昨天涨停价格上跌一半吧。这是一个情况。另外是今天量子还是有所表现，因为昨天美股量子信息啊等等是有所表现，今天像神州信息就一举开盘就涨停了。 OK， 不对，它是有更大涨幅的，目前只涨10.01%啊，也许还有向上空间。接着我们再来连线深圳演播室，今天我们请刘奎军先生再来点评一下目前开盘的情况。刘先生。
2: 是的，虽然开盘高开之后冲高有所回落啊，但是截至目前啊近十分钟的这个时间，我们能够感受到整个 A 股市场的就是在周四产生的这种恐慌性的这样一个氛围还是明显的啊，已经是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今天上午的这个涨幅榜前列一些股票啊，我们知道昨天的一个下跌更多的就是科技成长，尤其是这个光通信概念、存储芯片概念集体性的这个大幅度回落啊，带坏了整个市场的一个氛围。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像这个半导体芯片依然是开盘出现出非常活跃的态势，像这个龙头之一的兆易创新目前呢有接近涨6个点，昨天只跌了2个点，今天涨6个点啊，走势是非常的强劲。同时呢，我们看到科技股板块当中，除了像一些这个量子概念的人形机器人，其实还有包括像这个 PCB 板块的深能电路等等，依然是走势非常的强劲。甚至前期的一些主要的热门股，包括百威存储啊、江波龙啊等等，那么这些前期的就是获利巨大的一些个股啊，在昨天阶段性的一定的获利回吐之后，那么今天呢马上就止跌回稳。那么这进一步向市场传递的，实际上科技成长的行情是还是没有结束的啊，可能是阶段性的一个内部的一个资金的腾挪而已。再加上呢，我们从这个盘面来看，尽管指数啊有一定的这个明显的回落，而且在今天的反弹当中，反弹的这个动能好像是略显不足。但同时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在这个60点的位置是这个60天均线的一个支撑位啊，这个支撑位呢，我认为这技术性支撑还是非常明显的。同时呢，自这个5月中旬以来，实际上上证指数从42.50点上方，那么调整到这个现在也差不多有5%的一个调整幅度。我认为在这一轮的上涨当中尤其是这个科技成长依然保持比较活跃的态势的情况下，那么调整的空间呢将会非常有限。60天均线呢将会形成比较有力的一个技术性支撑。同时，双创指数呢还依然是沿着这个就是多头排列啊，继续震荡上行。所以我认为呢，科技成长啊依然是这一轮行情上涨的一个核心推动力，行情呢并没有结束啊，是一个阶段性的调整。但是阶段性调整呢，对于一些科技股来讲，可能会有一个去伪存真的一个过程，就是真正的硬核的科技股有业绩支撑的，尤其是二季度业绩进一步验证的，我认为不会有问题啊，回调就是买进机会。但对于一些跟风炒作的一些科技个股，可能会在这一次这个震荡当中啊，会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头部特征。主持人，
1: 刘先生的分享。回到演播室，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恒生指数的走势的情况。港股昨天同样是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调整啊，昨天恒生指数下跌1.03%， 但整个的我们能看到 K 线图当中绿柱子挺长的。今天呢是高开之后的低走，目前上涨0.50%啊，因为开的比较高。再看一下科技指数，科技指数本身位置就不算高啊，然后经历了昨天的下跌之后，今天继续的也是高开低走，上涨0.83%左右，81%啊，整个的还是相对比较弱势吧。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请莫子浩来给我们做一下介绍。你好，子浩。
3: 是的，昨天港股大盘整体的承压是比较明显的，三大指数全线收跌。从盘面上来看呢，前期火热的高通信、商业航天以及泛 AI 概念股呢，成为了这个资金抛售的重点。而受益于国际油价回落带来的成本下降预期，航空板块逆势走强，医药股呢同样也是表现比较亮眼。资金面上呢，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仓换股的迹象。隔夜美股昨夜的表现呢，则是科技与能源方面的博弈。在油价走弱的背景之下呢，三大指数全线收涨，道指呢更是强势刷新了历史收盘新高。科技股内部则是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量子计算概念和存储概念呢迎来了爆发式的飙升。今天凌晨呢，将有一个重要的宏观事件值得大家关注，就是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的宣誓就职仪式将在今天晚上北京时间的11点正式举行。全球资本市场呢都在关注新任主席的一个政策的取向。整体上来看呢，今天的开盘是多空因素交织，建议大家重点关注科技股能否迎来修复，以及南向资金的流向是否会发生变化。
1: 好，谢谢子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4: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5: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孵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孵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4: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6: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的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的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的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着进入今天的微策略的板块啊，我们先多看一眼目前沪深指数的走势的情况，今天确实呈现出了一定的高开低走的，尤其是到目前为止的情况啊。上证指数刚才有翻绿啊，目前又涨回0.1415%，深成指还行维持，科创综指也还行维持着，创业板指呢相对应该说调整幅度也非常有限，因为今天是高开嘛，目前上涨1.27%。都还好，只有上证五零相对因为大票今天调整的稍微有些多，其他的应该来说市场还是走的比较的顽强，这个也是一方面的好事吧。文亮给我们解读一下，今天我看总体盘面上就是之前说的这些

0: 老登类的、消费类的、相对保守一些的，今天似乎这个安全垫能够显示得出来，是不是目前就是这样？就是涨的时候火的都是科技类的，然后调整的时候能够有一些比较坚韧的、能够维持住的，相对来说就是那些安全稳妥的。
1: 嗯，就我们会发现，就刚刚包括您说的券商啊，昨天其实是。对于股市上涨有很大的作用的，但是尾盘就是下来的时候，你发现它也是跟着一起下来的，只不过它就是一个微跌的状态。那确实因为都没有涨过嘛，对，有很多板块你根本都没有涨过。我再跟大家说一个数据啊，你截止到昨天为止，对吧？有这个市场进行过统计，这个个股的中位数是-1.8%。啊，但是你看我们的指数，其实特别是双创的指数涨了多少了？那么其实这当中其实就是一个冰火两重天的一个概念。
0: 嗯，
1: 那我觉得昨天就是一天还不足以可能说明这个市场，哎，是不是就除了在科技内部进行高低切换，哎，是不是还有一部分的资金是流向了这些低位的板块？我觉得这个要多往后面去看。
0: 嗯，
1: 但实际上你就从基本面出发来讲，我们经常就包括没有同事都开玩笑，我说券商赚的钱是假的吗？他的业绩那么好，对吧？也是向好。包括一些创新啊，就实质性的比较向好的一些方向，包括像化工等等，它都是就跌跌不休的，都是一种阴跌，然后涨的时候没有它的份，然后跌起来的时候它稍微拉一拉，好像也不太有赚钱效应。那我觉得就是任何一个极致的反应，就我们讲物极必反嘛，就是所有的万物皆周期。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你说存储难道就不是制造业，不是周期吗？啊，包括像我们今天早上盘讲到的京东方，我等一下讲行业的时候我还会再讲到它。科技里面其实是制造的，也有制造的含量，那么制造业里面也有科技的成分。那么包括之前上涨的，比如说我们发现三大运营商，它其实是红利概念稳健经营的，但是搭上了这个数据，对吧？他们都肯一下子这个股价就上去了，对吧？而且默默的已经涨了很久了。所以传统的板块也不是没有亮点，只是这个亮点它会阶段性的根据一些事件慢慢的体现出来，所以它是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去布局低位的，那至少说我向下的这个风险的话相对会比较可控。另外我还跟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示，就是一般这个市场我们 A 股啊，就是在震荡的时候，你反而会发现新股啊、次新股啊、北交所啊反而会比较受关注。你比如说今天我们的新股，对吧，朗信现在涨幅是550%，嘉德533%，汇康涨得最少的它也有差不多180%。那么大家就是发现那个涨得最多的其实是北交所的，对吧？那前面我发现还有就是科创板的，其实相对而言他们涨幅会更大一点。
0: 对，
1: 那你手上的是不是开通了这个那个功能，对吧？你打新的功能，你把你北交所开没开，你科创板开没开，如果没开的话，大家想办法你就把它开一下。那么你接下来的打新都不要放过，特别是接下来还有那么火热的明星要去上市，对吧？你把握这个打新的机会，那是这个正确率应该是非常非常极高的。那我觉得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就开通一下相应的这个功能啊。另外就是在这样的整固的行情当中，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高切低的一些动作。另外就是你可以灵活的把握一些机动性的资金，其实上次我也讲过，你高低切换滚动操作嘛，你像今天对吧？前面就比如跌得多的，哎，你这个你卖出的，那今天比如说涨得多的，你可以抛了跌下来，你可以把它接回来嘛。就是你如果就特别看好它，它的业绩确实是非常非常有亮眼和支撑的，那么你可以反复的去做它的价差。那么这么波动这么大的，你去做价差的话，其实这个收益也是非常的可观的。另外，我觉得可以去布局一些高股息的红利啊。刚刚讲过的证券保险啊，其实已经在非常低的这个位置了。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标的的话，我觉得就是场内 ETF 证券保险的这个场内的 ETF 你就可以去进行布局。还有就机器人啊、脑机接口啊，另外我觉得像一些低位的有一些事件刺激性的这个消费板块，我觉得也可以关注起来。其实它的基本面也还不错的，比如说啤酒，因为下个月就世界杯嘛。那我现在其实经常听到旁边有男性这个已经开始讨论了，我看那个这个内网的就不是就是那个抖音上还推送了什么那个巴西的内马尔入选了，这个全民欢呼了，对不对？就它的话题度和热度上来了，然后天气热度也起来了。
0: 嗯。
1: 但是就是他这个虽然说时间上好像不是特别合适啊，但是你说你自己喝个啤酒啊，你自己点个烧烤或者是哪怕是个薯片，那我觉得对于啤酒来讲，它短期有可能在这段时间它的业绩弹性会体现出来，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关注的啊。另外把带来的这个行业呢，就是科技里面的相对切到就是相对低位一点的方向吧，是 micro LED， 其实就是京东方的这个方向。因为之前昨天市场炒作的是说京东方好像要 是不是要打入英伟达的这个供应链，对吧？这个供应链，所以它就是往这个等于是芯片半导体的啊这个概念里面去，所以市场好像比较火热，然后别人就赶紧就出来澄清，对吧？目前是跌幅的。然后我其实看中的是京东方自己的方向，就是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显示的业务。那么 Micro LED 是被誉为下一代终极的显示技术，它的产业发展趋势是比较明确的。那么非常简单来说，它就是目前主流高端屏 OLED 的这个进化版。它使用的 OLED 是有机材料，那么它呢其实是将传统的 LED 灯珠缩小到微米的级别，然后它的发光源的发光源呢，它其实是用到了半导体的材料。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它其实跟这个康宁去合作，康宁其实是就半导体材料的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巨头嘛，所以两大巨头的这个合作确实是会引起市场上非常重要的关注。那么这个 Micro LED 呢，它的这个优势也是非常显著的，就它的色彩是更为纯净真实、超长寿命、极低功耗啊，更稳定的这个温度、急速响应，而且形态灵活。什么叫形态灵活？就它可以揉成各种形状啊，它的这个柔性屏啊，你可以做成各种的形状，比如说折叠的、透明的，包括你无限扩大的、无缝拼接成任意尺寸的大尺寸的。那它其实你这样去看的话，性能是非常非常好的。但为什么之前没有落地呢？就是因为第一是它的制造的难度其实比较大，还有就是它的成本是很高的。那么现在两大巨头这种合作的话，我会觉得它在很大程度上会推动这个技术啊，从技术验证最终走向产业落地啊，那我觉得这个它会加大，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我觉得未来我们是去可以去密切关注的，就是关注京东方它本身的主业的啊这个制造业的一个升级，但它本身也是有科技含量的。那比如说你在回落的时候适当的进行关注，我觉得反而是更好的一个事情。而且未来它是有望在不断的去扩大它的应用的市场的，比如说未来你现在可能还看不到，那未来就是这一块你可能会在我们的比如说手表啊，那个可穿戴，我们的手机啊，我们的比如说就是汽车的这个显示屏，包括是很大的4D影院的这种无缝的这种拼接的，你更好的这种质感的这种视觉的效果，包括头显啊、VR 眼镜，你可能都会用到这种更高端的这个材料，所以它其实市场空间还是比较广阔的。但我们就是要等待它真正商业化的，就是大量的这个就是有产能的这一天的这个到来。但目前为止，你这个巨头这个合作，我觉得它的速度会被极大的提升，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对京东方可以有密切的关注的。另外还可以关注它的上游、中游和下游整个产业链，但我觉得最受益的应该也就是京东方本身。对，
0: OK， 好，可以循着这个 Micro LED 的思路再去好好的看一看
1: 啊。对，
0: 接着我们再请黄军老师带来今天的微策略。
2: 好，首先对市场啊，我们认为呢，在昨天啊，这个出现了这样的，尤其是昨天下午这种无抵抗下跌以后啊，整个市场的情绪啊，应该讲啊，尤其做空情绪是一种释放啊，并且呢，市场呢，应该讲它既然是这样的一根大的阴线，那么市场后续呢，它会有一个较长时间的调整啊，较长时间的调整，并且我们看到现在这种短期均线应该讲仍然还是呈现一定的反压啊，所以呢，这个在目前来看，可能就是你的仓位控制这一块，实际上相对来讲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当然，因为在今天的这个盘口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板块，那么涨幅好的仍然还是一些啊，这个科技板块啊，包括刚才赖老师讲的玻璃基板，我们看到也是在涨幅榜之前，对吧？那么还有讲类似于 CPU 等这样的一些啊，就是前期比较热门的这些板块呢，在昨天的这个充分调整之后啊，我们看到还是有一定的资金的这种介入。那么当然跌幅深的仍然还是在一些啊，前期涨幅不是很大，但是呢，这个它的整个的一个市场关注度比较偏小，那么以及在目前调整过程当中啊，可能还是受到一定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抛售啊，然后呢可能有部分资金啊，在这个未涨板块当中出来再去选择一些啊，这个相对比较热门的一些板块。因为今天的目前的盘口，我们看到像煤炭啊、酿酒啊、证券啊包括一些这个中小银行啊，仍然还是在跌幅之前。那么所以呢，整个市场我觉得后续的调整它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结构化的调整，并且呢是在一些相关板块当中的一些啊这样的一个高低切啊，就是同板块 高低切来进行这样的一种调整。所以后续在这样的一个 K 线形态之下啊，那我认为可能更多的是以时间来换取空间，那么并且呢有些个股呢还会显示出一定的强势特征，所以呢这个市场呢

0: 我们觉得作为投资者来讲啊，可能更多的一方面是你的板块的选择，第二方面是你的仓位的选择，就是你仓位要做一个很好的控制。
1: 对
0: 啊，如果仓位过重的话啊，可以选择在逢高的时候去降些仓位，那么并且呢更多的还是在一些板块来看好未来啊，因为大盘现在的这种调整，那我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技术性调整啊，像昨天因为我们看到并没有出现大的基本面利空的信息，更多的是你涨高了啊，市场集中度过高过猛了啊，太拥挤了，那么出现了这种调整，而这种调整呢可能更多的我们把它纳入为技术性的，在一定的时间消化以后它还有重拾升势，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后续的上涨仍然还是要看主线啊，是哪条主线出来啊，是不是还是在科技或者科技里面的新的赛道出来，那么很有可能会引领这个市场再次的走高。所以呢对近期的这种调整，我们从周线的角度啊，包括月线的角度来讲，它目前的这种调整还是属于一个合理的范围当中，并且属于一个良性的调整。
1: 但一天能调整完吗？
0: 那么现在看来一天肯定是不行的啊，可能还要有时间，还有一个两三天的时间啊。那么所以呢最终我们觉得后市还是要看板块，看你的仓位的管理。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行业是什么，仍然还是在这个科技行业当中的算力租赁。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在目前整个多模态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国产模型已经从原先的追赶啊到目前的局部的超越，所以整体的整个商业化相对来讲啊都是在提速。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啊，整个的一个多模态啊，这个多模态的商业化啊，目前在随着整个的一个 token 啊，这个它的商业用地以后啊，未来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那么以及呢多模态的这个大模型的下游的应用啊，也是这个相对来讲我们看了是这个层出不穷。那么这里面牵涉到什么这个下游的啊，广泛应用在一些视频游戏啊，包括商业广告的推广啊，这一块呢实际上都是在大模型背景之下啊给予的一种这个赋能啊，给予这种赋能啊，并且呢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感觉整个 talking 的这个消耗量啊，在这个大规模的啊升级啊，大规模的出现啊，这个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可能更多的是需要啊关注未来啊对 token 的整个的运营的啊这个管理啊平台的整个的一个建设这一块啊，我们可要多加的关注。那么以及呢我们觉得在未来啊整个的一个大模型的整个的渗透过程当中，对算力租赁啊，对 AIDC 这一块啊，它会得到一个相应的啊这样的一个充分受益。所以呢对相关的一些个股，像类似于啊顺网科技啊这个泽数文化等这样的一些运用啊这个算力租赁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实际上它未来的发展空间还是比较大，所以总体我们对这一块可以做一个中长期的布局。
1: 我在关注盘面的走势的情况哈，哎，跟刚才有很大的变化。你看科创综指现在有点回来了，上涨1.36%，然后创业板指今天开始慢慢显示出了一个强劲的后劲儿，目前是上涨2.04%。总体呢，到9:57啊，参考前两天每天的这个交易这个时段的交易量呢，今天这个交易量还是有所收窄的，现在大概在8000亿左右。通常我们这个时段交易好的时候有可能能到10000亿，当然差的不算太多啊，这是整体的一个情况。谢谢两位嘉宾的分享，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0: 掌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

0: 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1: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技术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2: 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的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和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天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展望后市呢，财信证券研报分析称，指数层面在当前的位置有着较好的承接力度，短期下探的空间可以相对有限，但能否重回到上行的区间当中，仍然需要后市积极表现予以确认。在大盘出现明显上攻信号之前，仍然会以震荡行情对待，因此短期参与的热点主线方向是轮动，中期来看市场存在健康调整的可能性，建议合理控制仓位，静待市场指数企稳到下一轮做多窗口的到来。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整个周收益的排名情况，那有看头的锦囊推荐我们来看看。好，这是周收益啊。李小强的产品杜松二号收益率8.35%，胡家斌的产品是收益率8.31%，黄军老师的产品金牛起步收益率5.82%，林明老师的产品是5.80%。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月度，月度排名情况呢，稍微差距能拉开一些了。徐熙瑶的产品目前收益率31.14%，林明的产品21.55%，杨成斌的产品20.52%，肖谦的产品18.93%。接着我们看一下今天要重点看的啊，林明老师试试手气，上线以来这个还是成绩非常亮眼啊，1180.54%。看一下交易风格，预判市场趋势，捕捉行情热点，中短波的操作，目前的仓位，证券期货占了1%左右，48.58%，电机类占45.63%，其他消费电子以满仓运营啊，啥钱都没留。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稍后进入今天市场零距离，听听嘉宾对于后市的研判啊。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的林明，林明老师啊，回头你跟我们好好说说对目前市场的看法哈。还有赖文亮啊，咱俩都是从刚才一路征战下来的，所以先请林老师来谈谈哈，昨天那样的一个跌幅，然后呢，普遍的。一方面是我们觉得可能调整还没结束，但今天似乎又隐约的今天有点反弹，这个反弹是能持续呢，还是说调整还会持续下去？您这是怎么看？
3: 应该我们是这么看啊，这个从4258的这个调整，其实是在昨天的话，其实是他把一蹴而就，他把这个 C 段给他打出来了。其实这里有一个短的技术分型，也就是说，他其实是这边可以不出这个 C 段，就直接以横盘的形式就可能就是往上了，就其实是昨天是向上和向下的一个分水岭，就昨天最高打到4200不到一点。
2: 对，
3: 那么我们看第一波调的话，实际上调接近140点到150点，那么这里的话如果调的话，可能是4040这个位置撑得住撑不住，这是我们看等长段来算是这样一个情况。
2: 嗯，
3: 但是呢，从这个整个的市场格局上来看，结构上来看，就是在4200点的状态当中，其实全市场5460家上市公司当中，只有1100家到1300家，这个它的价格是跟随的 能够到这个4200点的匹配的。那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非常极强势的，跟涨十几倍几十倍的，这个我们不说啊，就是它这属于正态分布的那个区间，就是那个区间。那么有一半以上的这个价格实际上是低于3000点的，有1700家企业实际上是低于2600点。那么目前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结构，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就是以半导体链或者以 CPU 为主的这个，它实际上在一季报获得了业绩的集中兑现。那么也就是说，昨天其实市场是由 CPU 开始主要，就是或者科创板权重开始出现调整，带动整个半导体链向下这个调整。那么现在需要甄别的是，你二季度的这个各个这个整个半导体链当中，它的这个季度的环比增速的问题。就是你一季度爆发式增长，那么你这个2025年四季度是稳定增长，或者是你把这个四季度和这个一季度我们平滑一下，那么就能看出这个企业的增长速度。那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子行业当中，这个子板块当中的这个你二季度的行业环比增速是不是能够保持。那么由于在一季度报喜，大部分的子行业其实它的基数都非常高了，你这个 CPU 这个板块你的二季度的行业增速是不是环比一季度还好？如果没有，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再通过一个季度两个季度要确认一季度就是那个历史最高位，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政委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把这个结构分析清楚之后，就是接下去其实就是目前的这个形势就是3794这个开始的这一个波段结束没结束，那我们觉得是没有结束。那么也就意味着4258不是本轮的行情的
2: 终点最高点。
3: 那么往往在这个第五波的话，或者是这个一浪当中，就是 ABCD 一浪当中的这个它实际上是会做结构性转换的。也就是说一些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有大量的这种滞涨的这个品种，它是不是会在目前经济的基本面和这个全球的这个经济的基本面当中，它是不是会出现业绩的向上的一个复苏拐点？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就现在就是两块，一块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半导体链当中二季度或者是三季度能够环比增速能够往上的，然后第二个是这个大多数的滞涨的品种当中，它二季度三季度能够保持这个业绩或者能把业绩兑出来的。现在这个我们也没法想，就是你这个大模型能把业绩兑出来，你能做到这个。

0: 你的这个企业发展的增速这一块儿，你是不是能达市场预期？
1: 嗯，
0: 你如果达不到，或者你做的智能体不能是一个概念，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是比如说这个传媒当中的这个我们其实是概念性的因素大，但实实在在的能够创造出企业价值的，这个还我觉得还是值得大家去商榷的。也就这就造成了就是目前的这个总体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处于一个相对于调整过程当中相对于就比较反复的一个过程，它等于把这一波上行给它拉长了。
1: 嗯 ，OK， 所以您是看得更长一些，从3794那儿看这完整的一段，看它的过程有没有走完。
0: 对，
1: 嗯 ，OK， 所以这个有时候确实得你这样心态，我感觉您就比较稳妥，比较平，因为我看评论区那真的是。因为你们看不到啊，我们在第一财经电视直播抖音评论区，通常市场好的时候呢，大伙儿都很礼貌啊，这位老师长，那位老师短。像昨天经历昨天之后，今天早晨呢，哎呦喂，这呵呵那词儿真的没有办法看啊。但其实就是大家看得太短的时候，情绪面容易波动啊。看长一些的时候，其实涨也好，跌也好，因为如果你有预期的话，其实相对会更稳妥一些。文亮也给我们点评一下哈，因为今天看上去至少到目前为止有点反弹的。挺好的这个迹象，所以如果感觉调整还没结束，那个遇到这样的反弹的时候，大伙儿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策略会更好？
2: 就是还是我那句话嘛，你持有什么样的仓位、
1: 嗯、
2: 你如果仓位里面就是都是科技，然后已经盆满钵满的，我觉得适当的进行一些落袋、
1: 嗯、
2: 因为我觉得科技在这个地方有可能会休息一下，如果要再起来，因为它其实对预期其实打得已经比较满，因为我们就不理解说出了那么多的利好昨天为什么还跌，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A 股嘛老是预判啊，预判你的预判，就他就是把预期打得很满，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有的利好，它其实很大程度上已经体现在股价当中，如果你后面还要从估值上还想去再一度的这个去拔估值，那你三季度你要给我体现出来你的财报，你财报是超预期的，然后你要看到就是对未来的这个业绩的这个预期，那么我们整个这个市场，那么未来它的目标可能会上修，那么你需要等待一个业绩的一个验证期，我觉得后续还能够起来，就像我们这个林老师讲的，你就是确实是有真实业绩体现的这部分，你未来依然可以还是很强势，因为你随着股价上涨，就像英伟达一样啊，你有可能你的估值还是落就是回落的，对吧？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也非常认同这个我们林老师的观点啊，就是我们前面这一把整个上来，你会发现整个指数上涨基本上都是科技贡献的力量，那么我们也认为说现在的高点其实从拉长来看它不是最终的一个高点，那么问题就在于后续接力的还是科技吗？只靠科技推得上去吗？就是这个问题。那么回过头去我们再看看刚刚您讲的林老师收益率那么好，那我仔细看了一下我们林老师，对不对？
1: 持仓分布
2: 40%多，将近1/5的仓位在证券期货。证券期货是什么？是不是低估低位的？还有就是在这个电机是不是低估低位的？那就是看到这明显的高切低了吗？是不是我们可以模仿一下，对吧？另外像我觉得昨天我还看到那个新闻，其实我觉得可能是被大家所忽略的，因为现在就好像只有是不是只有科技才能够入眼，就是国常会在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有关工作，因为其实内需这一块我们反反复复的讲了很多，在政策上也是非常的重视，但是为什么迟迟没有表现？一方面就是可能它的这个改善的力度还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第二就是在政策的这个引导上，因为我们一季度的出口呀科技啊这些都数据都非常亮眼，所以就显得它可能还没有那么的急迫，但是在这么亮眼的数据过后，下半年你是不是还能够完成我们整个的比如说我们 GDP 的目标啊等等啊，包括我们这个通胀啊等等，就是下半年是不是还可以有依旧这么亮眼的这个出口数据啊等等，它是不是已经达到比较高的一个高度了？那如果是这样的，反过来其实对统一大市场的这种建设啊，整个内循环是不是在下半年也值得我们关注起来？那除了就是统一大市场，就是说除了我们从消费本身而言的话，其实我们还从就是整个畅通经济循环的角度 比如说物流的角度啊，仓储智能物流啊，仓储啊等等，包括一些冷链，就刚刚其实早盘您还讲到了一个，包括建设美丽农村等等。那么怎么样把农村也纳入到统一大市场的这种大规模，它其实是一个一盘很大的这个局，所以在这当中我觉得依然在下半年有可能会存在一些。

0: 目前的这个业绩，它其实是能对出来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因为其实是从这个2025年开始，其实券商端是在它的复苏。
1: 嗯。
0: 因为你行情摆在4000点以上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都在说这个没有其实我个人感觉，银行的这个部分的银行的这个存款其实是在慢慢的搬到这个
1: 股市
0: 当中，只是没有形成既往的那种这个大起大落的那种状态，它是持续慢慢的在做这样的一个趋势，这是一块。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在滞涨当中的一些行业优势的一些公司，在全球视野当中，我们觉得可能他们的竞争对手都要垮完了。
1: 嗯，
0: 那么我们要去挖掘这样的企业，那么同时海外的相当多的资金通过香港市场，或者是直接通过 QF 市场进入中国的意愿非常之强。那么我们也接触也看到了这样的一种趋势，那么其实从整体的这个大的这个视角当中，未来是两块，就是一直是我们说的，一个是新质生产力的这个资本市场的价格表达，这个是我们年初就提出的。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觉得是中国优秀的这个上市公司，它在这个全球这个产业链当中的它的一个价格的一个重估的表达。那么这块其实我们觉得并不一定就脑门上写三个半导体这样的公司，它就属于，其实你反而从全球的角度上来看，这脑门上写三个字的，它不一定在全球的这个产业链当中占主导地位，只是我们在这个拼命的在追赶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其实他们的这个经营的阻力和这个困难远比我们现在看的一些优势的公司要大得多，经营的难度要大得多。那么我们一些优秀的公司呢，它其实就是闷声大发财，这你不显山不露水，但是他们的这些涨幅，你我们随便举一些例子，包括工程机械，包括这个工程机械的电气化，包括我们在这个微研报当中一直谈的一些这个非信息化的公司，就是信息产业类的公司，其实他们在今年的表现都非常好。为什么？因为实际上不但是我们这个看到了这个企业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前景和他目前的这个经营的这个实际情况，其实海外资本对这块也是比较清晰的。那么这些布局其实是中长期的，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市场调整其实是挖掘未来的这块的一个好的机会。主持人，
1: 所以刚才您说的证券了呀，您这个布局的电机这个具体是指什么？
0: 电机这一块其实它的技术迭代非常短，现在已经是从高通量变成可变磁流量的这个电机，而且这个发展下去的这个速度非常之快，所以我觉得这块还是值得大家再去看一下，因为这个从三，就是大家一直在说这个北美那家公司的三电是最好的，但这个是刻板印象，这个是刻板印象，就是技术这个，就是今年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国内的这个销量为什么不好？因为今年是大的
1: 调整
0: 技术
1: 升级换代
0: 的这个年，所以大量的持币待购，就是你现在的这个可能会出现这个跟去年这个样态非常，就是我们说三电系统样态跟去年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大量的这个新车出来，那你原先的这个折旧就非常快，所以它现在是一个持币待购。但是反过来说呢，就是老的那一代的这个新能源车在海外都是以60%以上的增速在这个畅销，所以这个他们其实是面临着这个整个供应链都绷得非常紧的这个状态。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形势还是要在仔细的再看，就是我们的强，就是我们强是不是我们真的在半导体上面很强？ 我们真的在这个大模型

0: 行当中很强。
1: 嗯，
0: 就是我说的强是什么概念，就是我在这个行业当中的
1: 市场
0: 份额，
1: 嗯，
0: 能够在60%以上。
1: 啊，
0: 主持，
1: 明白。好，这个我们看得出来，林老师布局的总一个是比较的稳，其次是看得比较的远哈。这个文亮也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因为前面有很多券商的观点也在说叫大盘要等待明显上攻信号的时候，但是对投资普通投资者来说的是要等待有明显上攻信号啊才可以积极的参与。那按照今天像这样的这个走势的话，什么是接下来的明显的上攻信号？
2: 嗯，我觉得我们整个市场在上攻的时候其实就科技上攻了，对不对？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在布局的时候，对于我们比如说你现在仓位也不是很重的投资者，对于一些低位的品种其实是可以布局的。你就它只要有合适的点位，它这个板块它这个行业对吧，其实包括我们看二季度当中其实有一些基本面改善的滞涨的品种，我觉得是完全可以进行一些阶段性的一些布局的。
1: 嗯，
2: 另外就我还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正好其实有很多投资人他们也比较关注啊，就是其实有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品类。
1: 嗯，
2: 它其实调整了很长时间，包括像铜啊、锡啊等等，因为它短期受很多事件的扰动，你比如说涨多了等等。
1: 嗯，
2: 那么像这个对吧，也有投资人问我对这个有色接下来怎么看。那其实包括我们会发现最近其实像这个非洲这边，你比如说有埃博拉的病毒对吧。
1: 啊，
2: 那么其实对它整个这个矿其实也它的这个生产其实也是带来影响的。
1: 嗯，
2: 另外我其实站在更高的一个更长远的角度啊，像我们林老师更长远的角度你去考虑的话，其实这非洲很多年它都是做一个就是矿产，就是说非常便宜，你比如说挖出来然后就拿去卖了，就是然后再花非常高的价格去买成品。其实非洲大陆他们很多年以来一直都是这样的，但是最近这几年他明显看到这个世界变化了。
1: 嗯，
2: 对吧，他们就已经深刻的意识到，或者是我那天看到一篇文章写的是非洲的一个觉醒。什么叫觉醒？就我手上握的是稀缺的战略性资源的这个定位。
1: 嗯，
2: 那么未来那他们其实陆陆续续都在不仅仅是限制出口，而且要求比如说你去挖出来以后你对当地的生态可以有破坏，那么你相应的有对价。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对他们来说其实非洲它经济比较落后，他会要求你最好是在他当地建厂，你要把你的附加值有一部分留在当地。
1: 嗯，
2: 你要带动当地的一个就业，当地的经济。可能对非洲来讲他们这个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一个抓手。那么这反过来就意味着什么，就像我们之前林老师说，你再也看不到这个锂矿那么最低的那个价格你是看不到的。那么其实对于有色来讲，你会发现那假设大家其实拥有这个矿产国它越来越把它当成稀缺性资源去处理的时候，你还有原来更低的价格吗？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说从长远来看，如果它有一些包括像一些稀有金属，那么有一些相应的回落比较好的位置的话呢，我从长远阶段来看的话，我觉得依然是可以予以布局的。对，
1: 嗯嗯，
2: 比如说像今天我看了一下江西铜业啊，什么锡啊、铜啊，
1: 嗯，
2: 那么今天依然都是这个上涨的。
1: 嗯，
2: 那么如果它确定性它比如说哎，你看它技术上哎确实是有止跌信号的，那么相应的你本来有它仓位的，那么你适当的比如说做一些这个高抛低吸的这个滚动的操作，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1: 嗯，对，而且呢安然的度过整个的震荡和穿越牛熊。有这样一个消息，据报道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向量子计算行业注入20亿美元的资金，并且以股权换资助把这个新兴技术列为经济和国家的优先领域。美国商务部已经就资助问题和9家量子计算类的企业达成了协议， IBM 获得了其中的10亿元的大单，是最大的受益方。商务部长表示，此举呢是旨在引领美国进入到创新新纪元。这个消息公布之后，相关上市公司股价在周四盘前大幅度的走高，就是昨天的美股，像 IBM 一举涨了大概6%，一个叫 D-Wave Quantum 的公司上涨平均涨幅达到15%等等以上。那说明就是量子计算昨天啊，当然今天我们的 A 股的盘中量子也是有一定的机会的。黎明老师有研究过量子计算吗？这个小众是不是在 AI 短暂熄火或者没那么红的时候，它会偶尔的来闪现一下它的火花？
0: 我觉得目前这个它其实是相对，它就类似于像脑机接口一样，它是属于前沿性的。
1: 对，
0: 就是我们现在半导体除了先进制程以外是高科技以外，其他都应该算先进制造业。它不可能有这个100倍以上的估值，会迅速的像30-40倍、40-50倍估值回归的。
1: 嗯，
0: 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判断。那就是量子分两块，一块是计算，一块是通讯。
1: 对，
0: 我们国家其实强在这个通讯上， 那么 IBM 呢，可能他在拿着这个老牌的拿了一。

0: 些这个量子计算的一些专利。那么其实这块就是它都是实验室技术，就是没有办法做成这个商品化。
1: 嗯嗯，
0: 我们也面临这样问题，但是我们在这个量子解通讯和量子解码这一块我们是非常强的。
1: 嗯，
0: 那么这一块或者量子加密这一块，那么这一块呢，其实感觉商业化的这个空间，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看的。所以目前这个市场，我们说是全球，它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你怎么把业绩给我对出来？就像这个谷歌搞的这撑住那个大模型，它给它撑1万亿美元市值，是用谷歌用16亿客户。然后谷歌这个公司集全公司之力给他撑住这1万亿市值。
1: 对，
0: 事实上他如果离开了谷歌那个大模型，他真的撑得住1万亿美元的这个估值吗？
1: 嗯，
0: 但是这个他不管怎么，他有爹能罩着，能把他撑1万亿市值。但是我们现在看下来，我们目前的这些这个AI 这一套，我们是不是这个在这个估值的这一块，其实这个从硬件的角度可能还有一些机会，就是我们前期看到的大家情绪比较高涨的这个，把在硬件这一块，就是硬件，因为硬件是有人买单的。
1: 嗯，
0: 那么但是做成完之后，就是大家说算力租赁、算力这一块，谁来给这些公司买单，是现在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当这个商业模式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未来的2-3年内快速的能够就这个切出来。
1: 嗯，
0: 你如果切不出来，可能这个市场在这个今年的下半年到明年的上半年，可能我觉得全球市场在 AI 这一块可能是有些问题的。主持人，
1: 嗯，好。OK， 美股的重要信息每天更新，究竟如何影响 A 股和港股？产业链有哪一些重要的标的？想要了解更多投资机会，大家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的方式查阅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可以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也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查看更多信息。接着进入今天的焦点资讯。5月21号的晚间 ，A 股市场三家近期连板的公司利仁科技、威龙股份、沃格光电分别发布了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及风险提示公告。三家公司分别就市场热议的像算力注入、玻璃基封装等等概念都进行了澄清，并且提示股价已经严重偏离基本面，存在快速下跌的风险。啊，关于这个，因为不是一家，三家都这样说，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连线一下深圳演播室德讯证券的刘奎军先生，请他来做一下解读。刘先生，
2: 主持人好，大家好。那应该说，盘面显示呢，这个短期啊，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小盘股啊，包括像这个利仁科技啊，还有威龙股份等等，的确最近是连续一字板啊，甚至是短时间之内啊直接翻倍。那么这样的一个炒作呢，很显然是基于啊一个基本面的良好预期。那么这个基本面的良好预期，我认为呢，目前来看就是一个蹭热点啊，因为现在上市公司呢也做了一定的澄清，同时呢，消息面上一直是对于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潜在的啊一些这个可能存在一定这种预期的一些个股呢，给予了非常多的一些小作文啊，一些这个消息面的一些影响，所以股价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啊。我认为呢，这是在这个多头市场行情当中啊常见的一种现象，尤其是随着这个主流热点大幅度这个炒高之后，那么巨大的赚钱效应啊，难免呢会这个撬动一些，就是尤其是啊这个没有热点在蹭热点的一些这个资金面啊，或者是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些交易性机会啊。其实这个利仁科技这个非常典型的啊，那么短时间之内这种大幅度的上涨啊，在没有基本面支撑的情况下，那么尤其是上市公司做了一定的澄清之后，那么股价大幅度下跌是非常正常的，有从哪儿来这个回哪儿去啊，因为毕竟是基本面的改善呢并没有这个消息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利好因素的呈现，所以我认为呢，这是典型的啊跟风炒作啊，而且这种跟风炒作呢，主要是还是蹭主流热点，而且我们看到这几个股票呢，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这个盘子是比较小的，基本上几十亿的这个流通盘啊，短时间之内呢，有很少的资金可以快速的啊实现股价的一个翻倍啊，所以上市公司的这种及时的这种公告澄清啊，应该说对这个股价的这种疯狂的炒作呢，还是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所以我认为呢，这第一啊是 这个当前市场热点啊、大幅度带来了一个赚钱效应的一个牛市场当中一个常见现象。另一方面呢，也特别强调就是投资者切记啊，不要追涨没有业绩支撑或者概念性炒作的一些个股，尤其是大幅度炒高之后啊，再去追涨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啊。在没有基本面支撑的情况下，这很多的一些科技成长的一些这个充足啊，一些概念啊等等，可能很多呢短期之内在这个，尤其是在当前啊整个指数在高位震荡的过程当中啊，对一些这个伪科技啊或者是一些蹭热点的一些科技股可能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些这个调整压力啊。但是对于有这个业绩支撑的一些硬核科技股，我认为呢调整仍然是一个买进的机会啊。所以对于当前的市场啊，不建议大家去追涨啊一些伪科技和蹭概念的一些热点。主持人，
1: 好，谢谢刘先生的提示啊。这个伪科技这个区确实要注意回避，既然都出了公告了，大伙儿有时候啊适当的该躲一躲就躲一躲吧。接着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我们的评论员朱勇，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龙虎榜大宗交易和两融方面数据的变动情况。你好朱勇。
3: 好的，阳光，我们梳理一下昨天的龙虎榜数据动态。昨天的机构买入非常有特点，近端次新股集中买入，还有大跌的个股集中抄底。在机构买入方面，近端次新股红板科技获得机构净买入超过3亿，李奇智能获得5家机构净买入1.52亿元，博云新材的买入席则是清一色全部是机构，德赛西威获得3家机构买入1.45亿元，金海通遭遇2家机构大幅净卖出超过2.44亿元，中集集团遭遇到机构资金之间的博弈，4家机构卖出超过3亿，同时4家机构买入1.68亿元。PCB 概念股昨天再度走强，近端次新股红板科技昨天逆势上涨6.78%，逼近历史新高，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3亿。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一开盘 PCB 产业链从上中游啊都是普遍集体大涨，高端的 PCB 尤其是 IC 再版高阶的 HDI 版技术门槛极高，此前国内大部分企业只能聚焦中低端市场，而高端市场基本被日韩企业占据，而红板科技成为国内少数能够规模化量产任意互联 HDI 版和 IC 再版的厂商之一，所以这只个股一上市就获得各路资金的关注。5月6日，红板科技公告子公司吉安辉阳以约超过4亿元的价格竞得江西智浩100%的股权。江西智浩主打高阶 HDI、IC 再版等 AI 服务器急需的高端 PCB 产品，一期的产能规划就有150万平方米每年。收购完成之后，红板科技能够快速扩充产能。而今年以来 PCB 行业进入涨价周期，出现量价齐升、订单饱满、交期拉长的高景气格局，5月份以来行业迎来新一轮的集中提价，上游的覆铜板、高端铜箔、电子部特种树脂等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也带动 PCB 成品价格同步走高，面向 AR 算力的高速高频产品涨幅领先，交期普遍拉长至数月。业内表示，本轮的涨价由 AR 算力需求爆发和上游材料供给刚性双重驱动，呈现显著的结构性特征，高端强涨，中端跟涨，低端弱稳，本质上是 AR 算力刚需和产能扩张滞后的共同作用。那么根据东吴证券统计，全球的 AI 服务器 PCB 市场规模将从2024年的30亿美元提升到2027年的200多亿美元，对应2026-27年同比增速分别高达100%、70%。行业的量价齐升趋势明确，涨价行情将从2026年蔓延到2027年，高端产品的供需缺口将会持续存在。2026年已经公布新增产能的投资总额持续的增加，扩产的方向都是聚焦 AI 服务器、高频高速封装基板等高端的领域，其中仅盛虹科技、沪电股份、鹏鼎控股等3家头部企业公布的投资计划总额就已经超过了400亿元。在 AI 算力需求持续驱动下，高端 PCB 供需格局紧张局面短期内是难以发生逆转，而对于产业链的公司，唯有精准卡位高端赛道，加速技术创新，保障产能释放，才能够抢占先机。 金砖次新股锂基智能昨天逆势大涨超过10%，获得5家机构净买入。

0: 1.52亿元。里基智能主营业务是为物料智能处理系统和单机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也是宁德、比亚迪、LG 新能源企业的核心供应商。在锂电池制浆上料系统领域，锂基智能2024年的市占率达到43%，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远超过第二名。公司已经在德国、美国、新加坡等地设立研发和服务基地，海外的在手订单达到25.94亿元，为未来2到3年业绩提供强力支撑。锂基智能还持续高研发投入，并推出固态电池干法电机整线解决方案，切入到下一代电池技术赛道。锂电设备龙头是先导智能，其在全球锂电池智能装备市场的市占率15.5%，中国市占率19%。此外，银河科技、普泰来、航可科技属于行业第一梯队的企业，力源亨、海木星、联营激光等细分赛道技术强者也具备高成长的潜力。博昱新材昨天逆势大涨近5%，盘中一度封住涨停，龙虎榜买入席再度出现难得清一色的机构席位，合计净买入1.45亿元。博昱新材是一家专注于航空航天以及高性能新材料研发生产的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的高性能硬质合金以及相关材料占比63%，航空航天以及民用碳复合材料占比约为33.17%。博昱新材是国产大飞机 C919 机轮刹车系统国内唯一的供应商，公司研发的碳喉衬材料已经成功的应用在快舟系列商业航天固体运载火箭。今年一季度，博昱新材实现净利润1.32亿元，同比大增133倍，主要受益于碳化物价格暴涨带来的硬质合金板块的量价齐升。智能驾驶概念股昨天受到资金的追捧，德赛西威、浙江世宝等多只个股涨停，其中德赛西威获得3家机构净买入1.44亿元，深股东净买入超过2亿。那昨天智能驾驶的走强是受到消息的催化，特斯拉官方21日宣布，监督版 FSD 目前可以在中国、美国、加拿大、韩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使用。特斯拉中国近日还发布了多个和智能驾驶测试相关的招聘岗位，如实车测试技师、测试专员、测试工程师等等。据悉 ，FSD 作为驾驶辅助系统，可以接管许多驾驶任务。驾驶员在行驶途中仍然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而且必须始终能够立即接管车辆。国泰海通认为，智能驾驶赛道技术迭代和商业化落地同步推进，商业化再提速，建议关注智能驾驶相关的硬件及服务，比方说线控底盘、智驾预控、传感器检测等等。中信证券认为，政策准入从运营测试走向规模商业化趋势清晰，美国中东以及中国一线城市有望率先跑通经济模型，万亿出行市场替代司机后的价值链以及空间跃迁，智驾技术供应商、流量平台以及运营商、增量零部件等环节都将受益。在智能驾驶个股当中，15股今年一季度净利润规模都超过1亿，华宇汽车、拓普集团、豪威集团、德赛西威、君盛电子排名前5位。昨天一线游资活跃度也较高，裕能控股获得3家一线游资联手买入，是超过了6亿。涨停的京东方 A 获得游资东亚前海上海分公司净买入1.58亿元。好的，以上是龙虎榜最新数据动态，我们把时间交给阳光。
1: 好，谢谢朱勇的分享。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也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关注更多龙虎牛熊产品。好，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在昨天的高位分歧重挫之后呢，今天早盘指数是高开有一定的向上修复，像副铜板啊、电子布、PCB 等等细分的科技方向仍然表现不错，目前领涨。那么盘面当中的一些实时情况呢，我们马上来了解一下。先来和大家跟踪一下目前两地市场的主要的股指，指数方面啊，那么我们看到的上证五零呢是下跌，区指数还是有一定的震荡向上的这个走势。沪市的综合指数呢，目前涨幅偏小啊，在4086点，上涨了9点，涨幅是0.23%。最新的单市成交是6530亿元。那么今天早盘呢，我们可以看到最低是下探到了60日均线啊，受到一定的支撑。那么现在呢是这样的一个小阴线。好，再和大家看一下深成指方面，15415点，涨幅是1.1%。现在的单市成交是8069亿元。分类指数当中，沪深300上涨0.56%，上证五零跌0.2%，创业板方面涨1.64%。我们来看一下3892点啊，再来看一下成交呢是3860亿元。科创方面，综合指数涨幅0.75%。那么在科创的五零指数方面呢，目前是一个微涨啊，在前期持续创出历史新高情况下，那么今天的早盘呢是这个高开，随后窄幅的波动。盘面当中的具体的细分领涨和下跌的板块啊，这个元件、培钻石。

0: 还有一些非金属材料 CPU、PCB 等啊，都是涨幅比较靠前。昨天领涨的玻璃玻纤呢，现在也有活跃。那么在跌幅榜当中看到的是白酒、农业啊，证券板块呢又跌幅居前，昨天早盘比较的异动啊，今天呢又在跌幅的前列。好，那关于现在盘面当中的一些实时的变化，我们就和大家看到这儿啊，稍后再会及时的来交流。下面再来跟踪一下期货市场的表现，马上连线的是光大期货研究员王娜，你好。
1: 主持人好，我们看到呢，农产品板块中的油脂和油料的价格呢是出现了明显的下跌，整体的影响因素呢是受到原油下跌的拖累。受到原油下行的影响，我们看到油脂类的板块呢，像豆油和棕榈油呢，连续两天均出现了明显的下跌。其中呢，棕榈油呢在油脂板块中起到了领跌的作用。从目前的一个市场情况来看呢，大家普遍认为呢，原油会直接引导生物柴油系商品的一个价格表现。原油价格下跌之后呢，整个油脂板块的生物柴油需求呢相对下降，所以我们看到呢市场呈现了一个疲软的一个表现。对于棕榈油市场来说呢，大家普遍认为呢它中长期上涨的趋势还没有改变，所以呢大家在持续的关注呢调整结束之后的一个做多机会。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农产品板块中的生猪的价格，生猪的现货价格呢最近是呈现了企稳的情况，尤其是生猪的七月合约、近月合约呢价格是呈现了相对下跌之后的稳定的状态，尤其是昨天生猪七月合约价格出现了反弹，生猪的九月合约呢跟随生猪的期货，尤其是七月的价格出现了跟随性的反弹，所以我们注意到呢，生猪市场呢是呈现了联动上行的走势。对于目前的生猪类的价格，我们认为呢，整体价格会呈现震荡上行的表现。主持，
0: 好，谢谢。下面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券商微研报，来交流一下券商研究所最新研究报告。我们请到市场分析师，继续是林明啊，林明今天带来什么行业研报？
2: 我们带了一个非常小众的，就是因为在生物医药行业当中，一个非常小的，就是而且这个目前的这个形势非常好，同时它不受任何的这个医药行业的制约因素的影响的，就是它是实验类的这个模式的这个动物，就比如就是前一段时间其实有一个，就是在几年前，就两年前，其实实验猴、实验的猴子这一块其实这个在全球非常紧缺，价格涨几十倍。那么现在好像这个这块给就基本上稳定了。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是实验用的白鼠这一块是咱们也是独一份儿。那么这个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在2004年的这个生物医药诺贝尔其实是给了一个近期的一个实验，就是小分子材料的一个这个研发的一个技术。那么这块呢，其实对这个实验性的白鼠的这个需求就非常大，然后呢海外市场增速非常大，能够过去几年都有60%以上增速。咱们自己的最近的这个科研这一块，就是生物医药科研这一块，每年也是30%以上增幅。那么这个其实是需要行业准入跟行业的相应的一些标准的，不是说我回去我也养这个白鼠啊什么的就能养，它是有非常标准的行业的一些准则和规则的。那么这一块来看，它不受任何的这个全球其他市场的这个制约，而且是独一份，而且目前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济形势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块是这个大家，因为可能很少有这个大家去关注的，大家都关注的啊，那几家大的啊怎么样这个创新药，但是事实上这些卖铲子的人其实是创新药的，他其实是顺着创新药的这些前期投入这一块，它其实获得了企业的快速发展，这块是值得大家再仔细的看一下。因为大家都在说创新药，其实创新药这一段时间市场表现并不是非常好，那么但是呢它一些偶发的一些这个公司其实有一定的表现，但这个呢是子行业当中我觉得没有受到任何这个限制性因素 制约的一个这个非常冷门和小众的一个行业，一个子行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大家再仔细看一下。而且呢，这块儿其实它其实就反过来说，就是咱们说稀土是这个工业味精，这整体工业的味精，但是这个模式的这个动物其实是全球生物制药的一个前沿性的或者是前沿性研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你缺这个环节，你其实没有这个东西，你即使在上了模，就是上了模型，大模型或者大的数据，你没有这个模式动物的验证，你的这个科研其实是不好说的。而且重建这个产业链，它需要的时间可能要一年半以上，所以这个状态其实是值得大家再去仔细的看一下这个行业。主持人，
0: 好，这个医药研发的支出啊增长，这个具体提到了一个细分，就是医药生物啊这样的一个领域，受到这个相关的行业的一些波动影响比较小，也是迎来一定的景气回升。我们下面呢再来连线一下评论员朱勇，详细的梳理。你好，朱勇。
3: 好的，小石，经过去年四季度和今年初比较深度的调整之后，那创新药板块之后有所反弹，但都是弱反弹，没有明确的特别持续性的行情。那生物医药未来的机会如何？我们大致简单的梳理一下。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呢将生物医药明确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叠加审评审批加速，医保谈判常态化和数据要素流通支持，行业的政策环境显著的优化，集采规则也趋于温和，减轻企业盈利压力，也为创新药商业化腾出了空间。这两年创新药最大的看点是对外授权，也就是 BD 交易狂飙突进。根据国家药监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第一季度，我国的创新药的对外授权的交易总额就已经突破600亿美元，已经接近去年全年总额的一半。而且在创新药对外授权的交易模式当中，由单品授权已经升级为技术平台加全球权益捆绑，比方说康方生物、荣昌生物等企业通过大额合作获得跨国药企背书。另外在 ADC 也就是抗体药物、偶联物、双抗等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创新核心供应方之一。我国创新药的研发成果也是密集落地，去年中国批准上市的创新药达到76个，其中国产占比超过80%，在研管线占全球约为30%，位居全球第二位。经历过去年四季度和今年初的深度调整之后，创新药板块正在迎来基本面和政策面共振驱动的结构性的反转，那未来的走势有望从预期修复转向业绩兑现阶段，行业的长期成长逻辑清晰。关于具体方向的选择，机构建议关注两大方向。第一大方向是具备全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临床数据和出海进展是核心的催化剂。第二大方向是高景气的细分赛道，其中包括 ADC、双抗、CGT、GLP-1 等，其中的龙头企业和高景气度赛道将会率先受益。关于生物医药行业的最新数据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0: 好的，谢谢朱勇。好，关于研报呢，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关于研报当中的一些重要的投资机会，大家可以通过第一财经研报精选来精准捕捉投资先机。在周日到周四18点呢，会推送两篇深度的解析，涵盖热门产业链以及核心公司。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了解详情。好，下面呢，我们跟踪一下现在市场当中的变化啊，并及时的交流一下观点。那现在看到的主要的指数呢，在昨天的这样一个放量分歧啊重挫之后，还是有一定的修复啊。那看到的表现 相对偏弱的是上证五零，现在呢略有下跌。从绝对的升幅来看，创业板走势比较的强。

0: 1.63%。那么在具体的创业板当中的权重的个股，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像这个中继续创、新易盛、天府通信啊，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拉升。我们看到领涨的相关的权重呢，盛虹科技有9.21%，现在天府通信大涨了8.04%。啊，那么再和大家看一看呢，现在的科创板当中的情况，科创板当中的些权重目前呢是涨跌互现啊。百威存储、蓝启科技还是有一定的走升，寒武纪是一个微跌，华虹公司涨近2%。好，那么很明显可以看到呢，一些科技方向的龙头在这个位置啊，还是有很明显的一些高位的兑现和分化的迹象。怎么来注意节奏？目前的仓位该怎么调整？黎明，您的看法是什么？
1: 这个，因为我们在上一节讲了这个以半导体行业为主的这个。在集中兑现一季报的这个它企业增长的这个价格，那么我们说实际上，那么我们现在关注的是它二季度的环比的行业季度增速，你如果没有一季度环比增速，这个没问题，那我看三季度的这个环比增速是不是能够覆盖住这个咱一季度这么高的增速，如果不能，我再看一个季度到今年年底，如果还不能，那么是不是我们就认为这个一季度的以 CPU 为主的为首的半导体行业的这个大这个环比行业增速，就是过去或者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顶部阶段。那么这个实际上是验证的，就是我们现在也没办法验证，就是您刚才报的那几家创业板权重，创业板的第二、第三名的这种权重，它是不是能够维持住这么大基数的行业增长？
0: 嗯，
1: 这块是值得大家在考虑的。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它其实主业的这个产品的技术更迭速度非常之快，而且它面临的国内的竞争对手，其实原来就几家三家，我做1.6T 的，或者是800的，别人只能做400的，我做800的。那现在做成1.6T 的，已经好像有3.几T 的出来了，那么这一块上，你1.6T 的通道的这个产品的到底的这个需求规模是多少？这个都值得大家来辩驳的。就是大家在这个 CPU 横向摆动的过程当中，大家需要琢磨的是，它二季度、三季度、四季度的行业，就是它的企业的。它的业绩环比增速，看这一个指标来看这个公司，它是不是还能像永动机一样的向上？这是我们对这个半导体行业的一个看法。
0: 好，
1: 那么但是半导体行业当中，产业链当中还是有部分的子行业，它二季度、三季度会持续向上。
0: 好的，好，那么盘面的情况先了解到这儿啊，我们下面再来跟踪一下贵金属的走势。连线到的是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戴亚璇，你好。
2: 好的，主持人，周四国际金价震荡收涨，开盘报4539.47每盎司，最高上行至4570.89，最低下探至4488.22，最终报收于4542.57每盎司。经济数据方面，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为20.9万人，低于预期的21万人和前值的21.2万人。地缘政治方面，伊朗消息人士称，伊美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分歧已经缩小。宏观事件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的宣誓就职仪式将于北京时间今日晚间举行。美伊局势有所缓和，国际金价震荡收涨。今日将公布美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若通胀预期有所抬头，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市场的加息预期，不利好国际金价的上行。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
3: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4: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5: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6: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7: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

0: 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3: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4: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5: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6: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并机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浏览这一时段的重要资讯。根据财政部发行安排，今年首期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于5月22日发行，这意味着继2025年首批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后，国有大行第二轮特别国债注资即将落地。专家表示，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大行，一方面能提升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巩固银行稳健经营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呢，可以优化银行在重点领域的信贷投放能力，助力宏观经济平稳运行。人民财讯5月22日电，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对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干流，中央层面建立统一的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流域地区可在中央建立统一机制的基础上，选择具备重要生态服务价值、受益主体明确的流域，自主协商开展跨区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李慧在会上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更好地发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统筹协调职能，组织开展好法治护航民营经济行动方案中明确的18项具体举措，围绕公平竞争、投融资促进、科技创新、规范经营等方面完善相关的政策举措。
1: 李慧表示，民营经济促进法聚焦涉企执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针对性设置了多个条款，其中有两个应当、两个不得和两个禁止比较重要。民营经济促进法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开展执法活动应当避免或者尽量减少对民营经济组织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行政处罚应当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更好发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统筹协调职能，组织开展好法治护航民营经济行动方案中明确的18项具体举措，加大民营经济促进法的贯彻实施力度。司法部副部长胡威烈在发布会上表示，司法部将重点聚焦三个方面，健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一是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二是严格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三是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和能力建设。
0: 5月2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表示，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会达到约16亿千瓦，比去年增加

0: 2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多出了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会同有关方面扎实做好能源电力保供的各项准备工作，一是大力推进电源建设投产。今年1到4月份，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约为1000亿千瓦。二是加强电煤储备和水电储能，三是推动电力、电煤中长期合同高比例签约和有效履约，夯实能源中长期合同的保稳以及稳价的压舱石作用。四是做好跨省跨区的电力调度工作，必要的时候要做好应急调度，通过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加强供需调节。五是要扎实地做好应急预案，针对部分供需偏紧的省份，将一省一策做好应急预案。李超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按照十五规划部署要求，与具身智能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具身智能领域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加快具身智能训练基础设施的建设，更好支持具身数据采集和大小脑的模型的训练，提升具身智能在不同场景当中的通用能力，让机器人不仅能上赛场，还能进工厂、进商场、进家庭，加快融入各行各业。另一方面呢，加快具身智能方向的应用当中的市基地的建设，健全完善具身智能软硬件生态，加强与训练基础设施的协同联动，加速面向应用落地的技术创新。中国医美市场进入到强监管阶段，临床操作标准化成为行业的核心命题。日前，相关行业协会推出了中国人群的面部年轻化治疗的专家共识，标志着国内医美临床从经验化操作向标准化的路径转型迈出实质一步。
1: 中国医美面部年轻化治疗缺乏本土化的规范指引，临床操作高度依赖医生个人经验。此次共识以循证医学为基础，将中国人群的面部美学特征和衰老规律系统纳入诊疗框架，试图为临床提供一套从评估到治疗的完整路径。
2: 我们的这个共识连续制定了三步，从上面部、中面部和下面部。我们的特点呢，就是第一个是针对我们中国人群的面部的美学特征来进行的评估因为这个和西方人群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在评估的基础上，我们也分析了我们老化的特点以及我们相关的一些表现。第三个呢，那么从这个基础上，我们在制定了中国人群我们治疗的目标。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共识的推出，能够给我们同行提供一个标准化的体系和规范化的临床治疗的路径。
1: 业内分析认为，此次共识的意义不仅在于填补临床空白，更在于为医美机构的合规运营提供了产品端的明确依据。当前医美监管已从末端整治转向全流程前置管理，临床规范化正在从加分项转变为经营底线。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在过去的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的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的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发起的打击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是没有摧毁他们。
3: 报道称，伊朗军事能力重建包括替换损毁的导弹发射场、发射装置和恢复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有美国政府官员称，尽管重启不同武器部件生产的时间存在差异，但有情报显示，伊朗最快可在6个月内完全恢复其无人机攻击能力。这名官员表示，伊朗的重建速度已超过情报设定的所有时间线。报道同时称，根据美方近期情报评估，尽管遭受美以袭击的严重破坏，伊朗仍拥有弹道导弹、无人机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这意味着其军事生产能力的快速重建并非从零开始。对此，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拒绝置评。
0: 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的影响，欧盟今年的经济增长将会放缓，通胀将上升。
4: The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has triggered a new energy shock with a major impact on the global and European economy.
3: 报告预测，2026年欧盟实际国内

0: 内生产总值增长将放缓至1.1%，较去年秋季预测下调0.3%。2027年将回升至1.4%。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经济增长预计分别为0.9%和1.2%。报告说，尽管能源驱动的通胀预计在2027年有所缓解，但能源大宗商品价格预计仍将比此次中东冲突前水平高约20%。欧盟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1%，较此前秋季预测高出1%。2027年将回落至2.4%。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通胀率预计分别为3.0%和2.3%。此外，受经济活动疲软等因素影响，欧盟财政赤字率预计将从2025年的3.1%升至2027年的3.6%。
1: 英国国家统计局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2025年净移民人数降至17.1万，较2024年的33.1万减少了近50%。
0: 净移民及流入移民与流出移民人数之差。英国年度净移民人数曾于2023年达到94.4万人，为有记录以来最高值。近年来，英国政府逐步收紧移民政策。英国首相斯塔默21号对移民管控政策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并称数据显示，这届政府正在有所作为。
2: Yes, migration has come down. The last government lost control. It was nearly 1 million. It's down to about 1/5 of that. The figures that came out today. So all of these things show that, and I'm really proud of this. That despite all the other discussions that are going on, this is a government that is delivering for people across the country.
0: 智库英国未来认为，英国净移民人数已在急剧下降，但根据其研究，大多数民众却没有这一体会，反而认为情况恰恰相反。据路透社报道，英国现任工党政府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移民管控措施，包括进一步提升技术工人签证的薪资门槛，以应对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的挑战。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重挫，而英国改革党在竞选中以反移民为口号，收获大量选民支持。
1: 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重要资讯。下面把时间交给一可，给我们继续播报这一时段市场面的消息。一可，你好。
3: 好的，各位观众好，
4: 我是第一财经的数字主播一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截至5月21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4675.28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27.75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13987.53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55.78亿元，两市合计28662.81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83.53亿元。A 股5月21日共有3772只个股获融资资金买入，有730股买入金额超1亿元，其中蓝启科技、兆易创新、中继续创融资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获买入40.77亿元、40.06亿元、39.94亿元。从融资买入额占当日总成交金额比重来看，有11只个股融资买入额占比超30%，其中振德医疗、龙立德、安联瑞士融资买入额占成交额比重排名前三，分别为42.79%、42.31%、40.24%。从融资净买入金额来看，有38只个股获融资净买入超1亿元，其中三花智控、中继续创、紫金矿业融资净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获净买入5.61亿元、5.16亿元、4.14亿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面的消息。宇信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3900万元，与专业投资机构汇银德勤、关联方宇信数智共同投资设立专项基金德勤宇信，基金规模2亿元，主要投资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及相关产业链早中期科技企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已获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0: 与更多的半导体设备以及晶圆厂的合作。弗莱恩特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资产的议案。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公司拟采购 IT 设备及服务器，并签署相关采购合同。采购合同总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8.5 亿元。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人士在前述采购总额度范围内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面和公司面的消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的，谢谢一可。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的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的捕捉低位补涨行情。现在呢，就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呢，我们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市场纵观线板块，请到现场的嘉宾是银行资深理财专家李丽女士。你好，李女士。我们来交流一下近期的富富产品啊，应该说呢是非常受投资者关注，而且呢销售也是比较的火爆。那么有相关的数据先来给大家介绍，今年以来呢是借由向银行渠道的推动，富富产品呢正式成为银行理财上面的一个香饽饽，受到了追捧。万德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20日，全市场的富富产品合计有608只，总规模达到3531.78亿元，其中今年以来新发的 FOF 呢是有81只，发行份额合计是962.69亿元，而去年的同期仅为233亿元。那今年新发的81只产品当中，共有30只提前就结束了募集，其中更有12只仅用1天便完成了认购，堪称是日光机。FOF 基金受到了市场的追捧，除了银行渠道的这个推动因素之外呢，大家还想了解到底有哪些背后的原因。其实这个 FOF 它是分散的配置不同行业、不同风格的这个基金，可以说是配置一篮子这个基金，基金当中的基金。到底为什么在目前的这个时间节点这么受到市场关注呢？
3: 是的，正如这个主持人讲啊，这个银行渠道的一个推动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要素，但是呢，这个市场投资啊，业绩为王，所以呢，其实这个近期这个 FOF 备受市场青睐，它背后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今年上半年整体的一个收益的表现是非常亮眼的啊。我们也可以来看一组这个数据。那么根据这个万德数据的显示啊，截至当前有15只 FOF 产品，今年以来的整体收益呢是超过了20%。那么其中啊，这个易方达优势驱动一年持有 A、 易方达优势回报 A、 交银智选星光 A 等5个产品，它的整体的一个收益率是超过了30%啊，这个还是非常厉害的。
1: 对，
3: 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年内收益就表现不好的这个产品呢一共有19只，最低的收益呢是-2.56%。那么我们也刚才也看到这个数据里面啊，今年存续的这个产品有608只，那么从这个比例来讲啊，这个19只的这个 这个负的这个产品，这个比例其实是非常的小。那么刨掉这个头部收益20%到30%的这个高收益的这个中间段的这个5%到10%左右的这个收益，占了整个今年新发放以及存量这个 FOF 产品的一个绝大多数。所以整体来看呢，这个

0: 这一类产品今年的一个稳健的一个收益率得到市场的这个肯定，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事情。其次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个凤福基金的一个特点，它是非常能够契合银行渠道投资人的一个喜好。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凤福从这个名义上来讲，我们就知道它是基金中的基金，它通过一个基金的一个组合，它把这个债券啊这个股票啊，然后其他商品等等一些的一揽子的这个计划呢，组合到一个基金的一个名下。那么而且呢，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这个投资人啊，他不用去精心去这个这么多的一个股票或者产品中去挑选，他是有专业的一个投资团队一揽子的给你去挑选一个组合。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下，就是你这个又想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益，那么相对又比较安全又非常便捷，那这个几个特点就非常非常契合银行投资这个渠道的这样的一个偏好。那么因此呢，这两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造成了今年上半年凤福基金啊大卖的这样子的一个基本情况。
1: 其实最主要我们看到是凤福这一段的整体的业绩收益率表现非常的突出哈，结合到它的一个便捷性啊，包括风险的这种分散性啊，非常的契合和银行理财的投资者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偏好。那么近期在售的和存量的凤福基金具体有什么特点呢？对比以往来看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0: 是，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其实凤福基金啊，它是一揽子的一个基金组合，但是从策略上来看，它也有偏股啊偏债啊等等有很多的这个策略。那么从近期这个今年新卖的已经存续的这样子一个产品来看，我们能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在当前3500亿的这样子的凤福市场里面，混合型的基金是绝对占了主导地位的。那么它的规模超过了3200亿，从比例上来看将近达到了大概92%左右，所以基本上就是由这个混合型基金是一揽天下的。那么再细分一下，从混合型基金的这个结构里面看，偏债混合和债券型为主的稳健类的这个FOF的规模合计的这个比例也接近了80%。那么从风险类型来看呢，低风险FOF的数量也是居多了，是远远高于中风险和高风险的这个FOF基金。它的整个的一个规模，就低风险FOF的这个规模大概在目前市场上的一个占比是74%。那么从这个产品的类型来看啊，也是再次验证了为什么它在银行渠道的整个的一个销售两旺的这样子的一个点，它就非常契合，还是偏稳健的这个产品占了主导。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这次的销售渠道有非常鲜明的银行特色。那么从这个万德数据也可以去能做一个进一步的显示，在今年新发放的81只这个新发的这个凤福产品中间呢，有74只产品的托管人是银行机构。那么其中呢，这个81只涉及到的26家的托管机构里面，银行更是占到了20家，那绝大部分都是银行。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打开很多银行的这个手机银行的APP， 你会在它的整个的一个页面里面的一个非常显要的一个位置，能够看到财富或者是基金板块，它往往是设立了一个FOF基金的一个专区啊。那么这个专区它还会分类啊，比方说这个收益的高中低啊，风险的高中低，就是一览非常清楚的，让这个投资人在这个这么多的一个产品中啊，不会无所适从啊，非常清晰明了的挑选到自己心仪的那样子一个产品。所以我们看到，在一个银行渠道，这个在销售的一个策略上是花了不少的这个心思了。那么第二个呢，就除了这个基金公司以及一些私募在跟这个银行做一个常规的代销合作以外呢，今年的一个特色是，很多的这个基金公司跟私募公司呢，跟银行联手是推出了一个系列产品。啊，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产品，它做一个系列产品。那么尤其呢，我们看到这个私募的这个FOF跟银行的这个合作是较以往更加的一个深入，它是倒过来去先去分析银行端客户的一些风险啊，一些等等一些投资的一些偏好，然后呢根据这些偏好去做一些定制。因此呢，我们从这个 今年整体的这个 FOF 这个产品的一个第二个一个特色来看的，就是它整个一个销售端由银行来主导的这个特色非常的这个明显。那么从后续来看呢，这个随着我们整个的一个大的这个投资基金啊等等的一些也整个的一个稳中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来看，我们呢可以预测到后续从银行端销售的整个 FOF 的这个产品应该仍然会持续一个比较好的，也是比较容易被投资人所接受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趋势啊。所以呢我们整体来归纳一下啊，今年上半年我们 FOF 基金大概主要有几个鲜明的一个特色。第一个呢就是收益表现啊良好，第二个呢稳健型的这个 FOF 产品呢大概占了80%的股份，第三个呢银行渠道是销售主力军，是当之无愧的销售主力军
1: 嗯，其实这个 AI 赋能也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可以看到对于这个用户的画像就越来越清晰，更好的满足这个相关的一些投资者的这个需求，所以它和产品的这个适配度就很高。
0: 对，
1: 嗯，同时你也提到了在产品的设计浏览当中呢，风险收益可以说做了一个很好的排序，大家的选择也是很清晰，一目了然，比较的便捷等等啊，这个综合的因素我们看到的这个产品的销售啊都是比较的助力的。那么FOF产品当中这个投资可能大家有的人比较熟悉，可能有的还不是太熟悉哈、那么适合哪些类型的投资者在投资FOF产品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
0: 嗯，好的。首先啊，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是 ，FOF 基金它本身仍然是一个基金，它不是说因为我们当下这个 FOF 是偏债型的、混合型的、低风险型的，它就说这个产品本身就是一个低风险的一个产品。
1: 嗯，
0: 它不是这样一个概念。因此呢，就是消费者、投资人在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第一个他还是要看啊，我整个一个产品的一个底层资产和底层的逻辑是什么。那我们也知道，刚才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去讲了我们现在一些FOF 产品的一个收益表现率，但实际上它背后的一个逻辑是什么？它可能啊80%投到了债市，那20%投到了这个股市，可能股市的一个正向收益啊提高了整个一个组合基金的一个整体收益。那如果后续股市有点波动，那么其实这个FOF的整体一个产品的收益率也会受到一个影响。那我想这一点的主要的原因是，就是这个投资人呀不要被这个平均收益啊或者这个收益就迷惑了，而不去关注这个我选的这个产品背后的这个投资的一个逻辑和组合，到底我的这个结构有多少是低风险的，有多少是股票型的，有多少是商品期货的，你要去看一看，就整体的一个选择的上面还是要去做一些的把控。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重点做一个提示，就是我们现在在推的很多的这个私募类的这个 FOF 啊从目前来看呢，它的整个的一个投资渠道更加的一个灵活，那么因此呢相对来讲在这一类的产品里面，私募型的这个 FOF 的收益呢普遍会更高。但是呢我们要关注到这一类产品其实它的投资门槛也会更高啊，相较于这个一元就能起购的这个公募的这个 FOF 产品，私募的 FOF 呢它通常要起售的这个金额大概在30到40万啊，甚至有一些产品可能要100万元以上才会起售。那么同时，那么这个就意味着，其实对于这个投资人来讲，你的整个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可支配的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啊，包括你对风险的这个承受的这个能力，其实还是有这个需求的。所以呢，建议这个投资人呢，还是要量力而行，根据自己的一个风险的一个承受能力，以及自己这个资金的一个可供支配的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去做一个合理的一个规划和配置。
1: 嗯，那么刚才特别也提到，在这个FOF本来是已经在基金当中的基金做了一定的风险的规避和分散，但是也仍然要注意它的一些底仓的配置的一个情况和这个权益啊、债市当中的一些占比啊。那么这个相关的信息怎么能够比较清晰地了解到？
0: 啊，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刚才我们也讲到，就是现在很多银行渠道在销售这个产品的时候是花了不少的一个心思的，那么他是非常了解这一批投资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和他的一个偏好。那么因此呢，他在很多的这个FOF的一个专区里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是根据这个风险的这个类别做了一个高中低区域的一个划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你的整个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因为我们知道投资人在 购买这一类产品的时候，他都会做一个风险的一个测评。那么对于你的这个风险测评的整个的一个就不同的这样子一个风险承受的这个投资人，他也有不同的一个话区。那么因此呢，我们给到投资人的建议就是，第一个，你最好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个风险的这个承受能力，去银行的这样子一个销售专区，首先你去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类的那一部分的，就尽量不要去跨区域去选择那个产品。第二个呢，就是说尽量去选择就是这一类基金啊，它整个的一个管理人，它的整个的一个研发人有经验的啊，非常有经验的，它的历史业绩比较好的，它的整个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周期，它的整个的一个管理周期比较长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对自己的这个产品的安全度来讲呢，可能会有更多的一层的保障。那么第三个呢，相对来讲可能要花费一些投资人，那你也不能说我买了一个组合基金，我真的就是全面的脱手不管。我觉得这个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不负责任，就是你还是要把这个产品说明书打开来看一看，看看到底它里面的整个的一个比例跟结构。如果说我这里面的这个高风险的，比方说股票纯股票类的这个占比可能超过了30%或者40%，那么我们就认为可能这个产品的一个风险度可能至少又滑到中等的或者中高等的这样子一个区域，那么是不是我能够适合的？所以这一类也是投资人是会比较去需要去重点去做一个关注的。
1: 好，谢谢给我们在这个选择方面做的这样的一些提示和建议啊。好，那关于富富的一些情况了解到这儿，现在上午已经收盘，我们稍事休息，一起了解今天上午的收盘情况。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共建财富未来。汇证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0: 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2: 小姨，小姨，
3: 妈妈，妈妈。

庆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

0: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用九方学习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欢迎回来，上午呢已经收盘了。今天早盘呢，指数是有一定的修复，高开之后呢有一定的震荡上涨。盘面当中呢，还是呈现很明显的一定的分化，科技的一些细分 PCB 啊、电子部啊，包括 MLCC 等等啊，都是领涨。但是白酒类个股呢，还是有继续的这样的一个创阶段新低。接下来呢，我们就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看看今天上午的一些收盘的及时的数据。先刷新一下指数，在指数方面啊，基本上都有一定程度的上涨，上证50的表现的略微偏弱，微跌保收。好，大盘的情况，看到深成指的涨幅是超过了沪市的综合指数，沪综指是盘中啊有一定的震荡回调，随后呢企稳再度的拉升，截止到午间的收盘回升到了4096点，上涨了19点，涨幅是0.47%，成交是7900亿元。早盘最低是探到60均线的一个支撑啊，今天上午收出一个阳十字星。深成指方面涨幅是1.39%，上涨了212点，报在15458点，成交是9876亿元。两市早盘的量能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萎缩。沪深300涨0.7%，上证50微跌0.16%。在创业板当中呢，早盘的涨幅是领涨，现在收盘呢涨了1.91%，报3902点。在科创方面，科创的综合指数涨1.01%，科创50微跌0.05%。板块的情况当中，全部板块的领涨细分呢是元件、培育钻石、PCB 非金属材料啊，还有一些 AI 应用方向啊。我们看到的玻璃玻纤还是继续走强 ，CPU 啊都大幅的上涨。好，看一下跌幅榜当中，领跌的是白酒、券商，还有油服工程啊、油气开采、旅游零售等等。跟踪一下个股的收盘的涨跌情况，在沪市的涨幅榜当中，今天的新股嘉德的涨幅655%，20%涨停的是方邦股份、天成科技、云种科技大涨了18%，泰坦科技啊等等。好，再来一起看一下跌幅榜，华生股份、还有市北高新、梦天家居、联合水务、祥龙电业跌幅居前。好，看看深圳方面，深圳的领涨个股呢，今天的新股汇康科技涨149%，20%个股像美新科技、强达电路啊、四方达等等，在涨幅榜当中，我们再看一下啊，像智立方、鼎泰高科、三环集团都是明显的领涨。跌幅榜当中位居前列的领跌个股是人智股份、还有利仁科技、昂利康等下跌居前。好，今天早盘呢，看到个股方面呢是红盘明显多数啊，有3653只个股都是红盘报收，涨停家数其实也不少，达到了77家，下跌个股是1720家，跌停个股只有19家。两市的成交量能合计是1.78万亿元，缩量3243亿元。好，关于今天上午的收盘的一些情况，先和大家了解到这儿。接下来呢，先来进入到的是板块牛熊榜 ，MLCC 概念反复活跃，云种科技、三环集团涨超10%，风华高科、博谦新材涨停，国磁材料、鸿明电子涨幅靠前。昨天异动的券商板块早盘走弱，其中锦龙股份、中信建投、东方财富都是领跌。详细的情况，马上来连线一下朱勇。你好，朱勇。
5: 好的，小石，近期的盘面非常的波动，但是我们发现半导体产业链当中的一环被动元件的概念股持续的走强，那最有代表性的就像风华高科、三环集团等，那么他们大涨的背后是

什么逻辑呢？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全球最大的 MLCC 供应商村田开始对 AI 服务器和高端车规级 MLCC 进行提价，涨幅在15%到25%之间。无独有偶，另外一家巨头三星电机也计划上调 MLCC 产品的售价。这是继存储器光纤之后 AI 算力驱动的又一个涨价品种。根据吉邦咨询最新调查，旺盛的 AI 芯片需求导致高端的 MLCC 供需偏紧，并压缩消费类的 MLCC 供货，促使部分代理商展开预防性的回购，供应商则以调价回应。那么按照这个逻辑，跟存储芯片的逻辑如出一辙。中信建投称，随着 AI 服务器功率的不断增长，为 GPU、TPU 服务的芯片电感和芯片电容数量、质量要求大幅度的提升。根据 GPU、TPU 在2027年和2028年的预计出货量，芯片电感和芯片电容行业将会出现爆发式的增长。MLCC 啊，中文名字是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过去呢，由于体积小， MLCC 常常被应用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可穿戴设备等消费电子品中。如今 AI 用电催生出新增需求，在 AI 数据中心中， MLCC 电容器主要是用于供电系统、服务器机架、交换板等组件当中。中信建投的研报称，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对被动元件行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将会快速拉动起高端的 MLCC 芯片电感、钽电容、封装材料等行业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原材料比如镍粉、羟基铁粉、金属软磁粉、散热材料等行业也会快速发展。目前全球被动元件产业的格局还是被国外的巨头垄断的，比如村田制作所是全球 MLCC 的龙头，市占率高达近30%， TDK 全球的电感龙头，太阳诱电 MLCC 市占率约为10%，电感的市占率13%。三星电机是 MLCC 产能全球第二，深度绑定三星集团。国巨是全球第一大芯片电阻制造商， MLCC 的市占率约为12%。那可见全球的 MLCC 的这个市占率就被刚才几家的龙头全部是占定了。中国大陆厂商在被动元件领域的地位正从中低端主力加速地向高端市场突围转型，已经成为全球产业格局当中不可忽视的第三级力量，尤其在新能源车、 AI 服务器等新兴赛道中实现局部领先。 A 股市场当中，被动元件相关的上市公司有20多家，最近从股价的走势来看都表现不俗。核心的标的包括火炬电子、宏远电子、顺洛电子、国资材料、三环集团、法拉电子、博科新材、江海股份、风华高科、灿勤科技、国资材料等等。昨天异动的券商板块今天一开盘就走弱，就开始走弱。那其中的锦龙股份、中信建投、天风证券跌幅居前。昨天券商股的走强是跟 IPO 有密切关系。5月20号晚，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公告，定于5月27号召开会议，审议长鑫科技科创板 IPO 的事项。根据证监会网站显示，中信证券、中信建投发布长江存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备案的报告。市场正在不断地挖掘长鑫科技影子股的机会，昨天就轮到了券商板块。因为长鑫科技最新的招股说明书当中有4家券商的身影浮出水面，招商证券、华安证券、中信建投以及中金公司
通过旗下子公司或参股基金，早已在数年前

0: 便悄然布局长鑫科技。好的，以上是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谢谢朱勇。下面呢，再和大家跟踪一下今天早盘港股以及呢日韩指数的情况。今天亚太方向呢普遍出现了一个回暖啊，震荡的走升。看一下港股方面，恒生指数目前涨了1.17%，在25684点啊。我们来看一下，早盘也是一个高开，然后有一个比较温和的这样的一个回升。好，再来看一看呢，在港股方向，恒生科技实施的情况。恒生科技涨幅是2%，日韩指数也是红盘上涨，日经指数涨了2.44%，韩国综指是涨0.29%。好，那么对于港股今天早盘情况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蓝水资本首席投资官李泽明先生来做分析。亚太指数整体上涨，港股有所反弹，对于近期港股的走势有什么样的看法？
2: 今天市场的话，其实港股也是就跟随区内就或环境股市的一个反弹吧。就是我们看到最近影响就是整体股市或经济最大的那个因素，还是油价的一个油价的走势。我们看到就是最近美国那边就不断的就在安抚市场的情绪，所以就油价或者是对于通胀忧虑其实是有所解盘。同一时间就美国国债息率就冲高以后的话，就是有所下降，所以就是大家对于未来的那个高息啊，或者是对于滞胀啊，或者是那个就是环球经济的那个就是倒退的情况，或者是忧虑的话，有所就是解除吧。所以港股的话有一个小幅度的那个反弹，但是这个市场情绪其实还是来得比较脆弱。所以对于一些传统的行业，无论是内需啊、消费啊，或者是制造业、工业啊，或者是一些就是进出口相关的那些板块的话，我觉得就这个反弹还是会去比较谨慎。市场资金的话，可能就更多可能会转到一些防守性比较强的一些股份，就比如说公用啊，或电信啊，或者是金融相关的板块吧。就港股的那个运行区间，短期来说的话，可能就在25000-26000之间徘徊，日间的波动的话，可能还是维持在200-300点左右吧。
1: 那港股方面，半导体板块呢有一定的冲高，兆易创新、蓝启科技有一定程度的涨幅。对于半导体板块的表现，后期走势怎么看？
2: 半导体板块的话，就是过去几天可能就跟随市场情绪其实有所回调，但是整个半导体板块因为受到AI 的那个基础建设的那个刺激吧，就是各大的那个科网巨头公布第一季度业绩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提到，就今年在 AI 方面的资本开支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翻倍的一个状态，所以环球的那个半导体上游其实都会受惠这方面的趋势。所以我们看到一些港股，就如果是做硬件方面的那些半导体，就无论是一些就芯片设计啊、代工啊，或者是 PCB 啊，这些今年就第一季度都有一个不错的那个业绩，就有些小型的甚至就收入就翻了几倍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些股份稍微有一个调整的时候，其实是都会吸引更多资金的那个进场。所以这个板块就如果是牵涉到那些半导体的上游，而且是明显受惠于 AI 的那个基础建设，而他们第一季度的业绩也看到这方面是会增长的企业的话，我觉得就是每逢股价回调都会有一个资金追入的那个情况，而他们的升势的话应该没有那么快结束。
1: 好，谢谢。下面呢，我们再结合早盘 A 股的情况进入到午间论事，听一下嘉宾的看法。先来连线到的是深圳方面德讯盈证券投资顾问刘奎军先生。中午好，刘先生。好，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啊，连线到德讯盈证券的刘奎军先生。好，那么我们先回到上海方面啊，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国金证券的秋雨来和大家分享。秋雨，昨天我们看到其实海外市场的风偏明显提升，关于流动性预期的改善，包括英伟达业绩超预期，但是 A 股却出现了一个比较莫名其妙的这样的一个带量重挫，今天早盘有所修复，正好也是在60线方面呢受到了一定的支撑，成交量有所萎缩，你怎么来理解昨天这样的一个调整？目前调整到位了吗？
3: 好，我们先说这个调整的一个幅度啊。其实如果说从目前来看的话，我的观点就是在这个位置，其实指数已经陷入到超跌，可能在今天午后或者说到这个最晚下周一，可能这两天会有一个超跌反弹。因为如果从技术角度来看，您刚刚也是提到了一个这个均线。

0: 就是60日线，然后另外一个视角的话，就是从 KDJ 的这样的一个超卖区间，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主流的指数，包括像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和综指，包括创业板指，其实它的这种 KDJ 或者说从它的一个技术角度来看，已经进入到这个超卖零轴以下的一个超卖区域。那么在这个位置，我们倾向于在超卖区间可能超跌反弹，随时可能就会触发。那么如果说从今天上午的一个市场判断的话，我们看到像包括像中证1000，包括像这个通信板块，包括像有色金属，甚至说港股市场，在今天上午都是有所这个明显的表现的，所以我们判断可能超跌反弹已经来了。在这个位置的话，超跌反弹其实还是可以去做进一步的一些期待的。
1: 那么怎么来看待这个调整的性质？那么今天的盘中可以看到，资金其实还是相对比较的分化的，一些科技方向的龙头个股仍然有所走强。那么像一些比较偏弱的券商、白酒，虽然前两天略有异动，但整体还是在一个探出近期新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怎么来理解这种结构分化？
0: 好的，其实如果说从消息面来看，我们其实没有看到什么太明显的利空，就包括像有些这个小道消息，最终也没有被证实。就是可能从消息面来看的话，昨天我倾向于还是一个获利盘扰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而带来的引发了一部分的一些资金进行了一些止盈或者止损的一些操作，所以说昨天下午是出现了一个单边的下跌。那么其实从这个消息面来看，如果说只是因为获利盘的一些扰动，并不是说基本面的一些变化的话，那么这种倾向于我是倾向于并不是顶部，或者说并不是一个短期的顶部，可能在震荡之后仍然是有进一步上行的一些空间。我认为在目前关注两个点，第一个的话就是成交量，成交量其实今天相较于昨天的话是缩量了大概3000亿左右，但是昨天是3.5万亿，那么今天预计仍然是在3万亿以上。在这个位置，3万亿其实能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资金的活跃程度，所以我认为是一个仍然是比较强或者说比较好的一个事情，投资者可以去进一步的去关注一些逢低的机会的一个事情。第二点的话就是关注它的一些主线品种整体的一些变化。我们说的主线品种一般来说的话是科技成长，如果说进一步去细一步的划分的话，就包括像国产算力，也就是半导体产业链，和海外的算力，像通信啊相关的一些产业链，包括像机器人、电池相关的一些产业链。那么从今天的一个盘面来看，确实在半导体领域依然还是有所承压，但是我们看到像通信板块似乎有一些承接的资金。那么我们认为在这两个方面，一个是成交量3万亿以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科技成长板块依然是比较活跃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那么我们认为逢低依然是可以关注机会的。
1: 好的，我们再来听听深圳方面嘉宾的看法啊。来，马上连线到的是德讯证券投资顾问刘奎军先生。刘先生你好。那么今天早盘，
2: 大家中午好。
1: 今天早盘的指数是有一定的修复，正好呢受到60线的这个支撑。您对昨天的这样的一个放量的一个杀跌的性质是怎么看？目前调整到这样的一个位置，有止跌的可能性吗？
2: 首先，昨天整个盘面呈现出放量下跌，尤其是午盘后。当然主要的下跌的动能是来自于近期大幅度上涨的主流硬科技这个存储芯片啊，还有这个光通信板块，可以说对市场的情绪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看到在昨天放量下跌之后呢，呈现出这个阶段性的一个获利回吐。那今天的盘面很典型从开盘一直到整个上午的收盘，整个上午的这种交易还是展现出了比较强大的一个韧性，这也意味着短期的这种恐慌性的抛盘并没有延续而且在今天上午呢呈现出了明显的这个止跌回稳的一个态势尤其是创业板指基本上已经收复了昨天跌幅的这个2/3的位置作为这个双创重要的一个指数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周边市场基本上没有一个太明显的一个动荡包括这个韩股、日股以及这个美股隔夜美股这个存储芯片还是在领涨整个市场所以从盘面来看的话，我认为呢，应该说 A 股市场昨天呈现出的下跌，主要的是基于短期，尤其是4月份以来大幅度上涨之后的一个阶段性的获利回吐。而这个阶段性的获利回吐呢，我们看到个股的分化也是比较明显的。其实，在今天的盘面当中，整个硬科技板块依然是呈现出一定的这种强势，比如说像 PCB 板块，这个量子，以及部分的一些这个存储芯片个股还在逐步的这个强势走高，所以短期的话个股会有一定的分化但是整个板块依然是这个还是硬科技为主导所以说从盘面来看，我认为呢，今天上午尽管是这个量能较昨天同期下降了差不多超过了3000亿但。 在这个反弹当中啊，呈现出了这个缩量的一个状况，但依然是全天、啊、还是会维持在3万亿及以上的这样一个高成交量的一个水平。所以我认为呢，短期的调整不会改变这个整个市场啊中期向好的一个趋势，而且硬科技作为这个核心的一个推动力啊，我认为呢，它本身啊具备了这个年报、一季报的一个业绩的验证啊，接下来可能最多的就是等待二季度的一个业绩的一个验证，所以短期指数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震荡整理啊，但是下行空间非常有限。像上证指数啊，在这个今天呢，恰巧是触碰60天均线的一个位置，是止跌回升啊。从这个盘面来看的话，这是代表这个双创指数的这个硬科技的双创指数啊，走势是更加的稳健啊。所以从目前来看，我认为呢，整个盘面还是比较这个健康的啊，既没有延续昨天的恐慌，今天呢，整个硬科技板块个股虽有分化，但整体呢依然是趋于活跃，而且个股的这个融资盘的整体的这种稳健性啊，还是比较这个可靠啊。所以说从盘面来看的话，我认为市场向上的趋势还是没有改变，而且从这个慢牛的特征来看的话，也基本上展现了就是这种急跌慢涨的一个态势，就是有时候盘中下跌它是一天就调整结束了啊，急跌啊感觉是很恐慌啊，但是实际上很快就会止跌回稳。那么昨天和今天上午的盘面呢，也是这样一个典型的特征，所以整个市场呢目前依然是一个慢牛震荡上行的格局。主持人，
1: 好。谢谢刘先生的交流，因为时间关系和深圳方面啊就连线到这儿啊，我们再简要听听秋雨下午的盘面，注意观察哪些这个核心指标，在近期的操作当中哪些要点。
0: 好的，我倾向于下午可能依然还是有波动的，因为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可以考虑，我认为很巧合的是可以参考上周五的走势。
1: 嗯，
0: 上周五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是出现了两次盘中的一个下探，当然上周五的话是尾盘出现了一个回调。那么如果说从今天下午这个走势来看的话，下午不排除还会有一波这种这个下探的一个动作的。所以说我认为在这个位置的话，一方面，但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相对的技术指标会比上周五要好一点，就是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超跌的指标。所以说我认为下午不排除可能会有一些波动，但是在波动之中，其实投资者是可以基于一个这个中线的布局啊，关注一些这个科技成长，继续关注科技成长一些方向的。所以说我们认为依然是在逢低之中关注机会。
1: 嗯，好，谢谢秋雨观点的分享啊。关于上午的市场的情况，我们就跟踪交流到这儿。以上是上午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感谢收看，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其他节目。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解锁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成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刚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当前银行业正经历一轮深刻的经营环境变化，低利率周期持续压缩存贷息差，传统依赖利差收益的盈利模式受到明显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拓增收，从而实现稳健盈利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全球化资产配置能提供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又将如何创新？
1: 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富两端共同发力，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
2: 从这个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
3: 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
4: 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
5: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低利率周期下的银行业经营，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多渠道融资协同赋能实体经济，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行政总裁郑思珍，建设银行上海分行自贸业务经营中心负责人叶斌，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跨境金融部总经理朱瑞，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营运中心副总经理许科，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并购与私募股权基金客户部总经理蒋瑶。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在本场沙龙活动中提出的真知灼见。
1: 站在当前的时点上面，中国的银行业已经告别了过去单纯通过扩张规模驱动、利差驱动的时代。低利率的环境长期延续，行业的净息差持续收窄，传统依赖信贷扩张与利息收入的经营模式增长动能明显转弱。同时呢，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速，产业结构深度优化，企业和高净值客户的需求非常明显，所以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星展银行作为东南亚最大的商业银行，具备了天然的跨境联动优势，金融市场的洞察能力与金融的综合服务能力。近年来我们坚持的一个核心战略就是一个银行One Bank 的服务理念。那么一个银行不是简单的部门的联动、产品的打包，而是以客户为中心，打破部门条线的壁垒，真正实现一个客户、一个新展、一套综合方案，一体化的风险管控。基于这个理念，我们在应对息差收窄、优化收入结构、推动高质量转型方面形成了一些实践，也对未来行业发展方向有一些判断。第一，低利率环境下新展中国应对息差收窄的具体实践，核心是有效降低负债成本与大力推动企业及个人财富管理，增加非利息收入。第二，面向未来，银行业要进一步提升收益质量和股东回报，那么就必须打好两道全行业的必答题，拥抱 AI 数字转型与支持中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当前国内低利率环境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发展阶段，那么这一环境对市场不同主体带来了差异化的影响。对个人而言，传统的存款收益持续走低，资产保值增值的需求更加迫切。对企业来说，融资成本有所下降，同时资金优化配置、跨境经营的金融需求更趋多元。而对银行业来讲，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净息差的持续收窄。面对这一行业难题，新展中国不单纯依赖传统信贷业务，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负两端共同发力，保障银行的稳健经营与可持续发展。在资金成本控制方面，新展银行以银行一体化经营理念为依托，致力于构建一个结构优、粘性强、成本稳和来源广的负债体系。在优化存款结构方面，针对企业客户提供一站式的账户管理、收付款、流动性管理等服务。针对个人客户，我们以场景化服务与数字化渠道提升客户粘性，带动理财相关的资金的沉淀。在机构客户方面，我行作为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的境外客户期货保证金存管行，积极拓展境外机构客户，在助力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的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低成本的保证金存款。在非息收入方面，新展银行通过大力推动企业和个人的财富管理服务来提升非息收入增长。为向未来我们中国的实体经济升级、资本市场改革、金融双向开放、中企加速出海东盟、居民财富持续累积，都为银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与空间。银行业的数字化已经从过去的线上化、移动化，全面进入了生成式 AI 与智能体驱动的新阶段。我始终认为，所有金融机构都应该主动拥抱新科技，拥抱新变化。 AI 不是可选项，而是未来竞争力的核心底座。综合新展的实践，我对 AI 在中国业的落地 有很大的期待和展望。第一， AI 要规模化落地，而不是单点试点。第二， AI 首先要赋能内部，提升效率。第三， AI 要强化风控。对银行而言，风控稳，收益才真，股东回报才有保障。第四， AI 必须服务业务，服务客户，创造真实的价值。科技最终要落到降成本、提效率、优服务、增收入，才能真正转化为收益质量与股东回报的提升。第五， AI 要长期投入，夯实底座，久久为功。第六， AI 的安全管控已经成为目前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们需要在大量使用 AI 智能体之前建立一个体系化的 AI 安全管控机制，全面管理智能体的开发、训练、实施，并对 AI 智能体的行为进行实时监测，及时应对由 AI 智能体可能会带来的安全及道德风险事件。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从单一产能布局迈向了全产业链条的深度国际化，供应链全球化，市场多元化的新阶段。我们聚焦了高端制造、新能源、新经济、汽车、电子等重点领域，精准匹配企业海外建厂、产能扩张、供应链重构、跨境融资、资金管理、汇率风险对冲、跨境人民币使用等多元的需求，提供了包括跨境银团贷款、双币种融资、过桥贷款、并购融资、债券发行、汇率避险、咨询顾问等一站式服务。未来银行业要把握中企走出去的历史机遇，应重点做好三方面。第一，强化跨境网络布局与集团协同，建立覆盖重点国家与地区的服务能力，实行境内外一体化联动。二是打造专业化的跨境服务团队，熟悉海外政策、法律、税务、监管与市场环境，提供本地化、接地气的解决方案。三是大力发展跨境人民币业务，把握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提升人民币结算、融资、投资、避险的能力，形成差异化优势。对银行而言，服务中企走出去，不仅是拓展新市场、新客户、新收入，更是构建银行的全球化经营能力，提升长期的竞争力。

动的去求变，去应对现有的这样一个困局和挑战。我觉得从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银行应该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正在啊积极的去践行啊集团提出的这个四个一体化的这个发展战略。我们在商投行啊本外币以及集团还有公司一体化上做了很多的实践和创新，尤其是在我们怎么样把传统的商业银行的这个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加上做上一些投行思维的加法，然后在我们的数字金融，在我们的绿色金融，尤其是在科技金融方面做一些多场景的尝试和探索，立足于服务国家战略怎么去拥抱国家战略的同时来寻求商业银行的一个新的发展路径。其次呢，整个服务国家战略的过程当中，中国企业的出海已经成为一个战略化的趋势和选择。作为传统的商业银行，怎么来打破一些本外币的壁垒，把境内外本外币的一体化的联动做成一个集资金、风险、交易、授信全球化一体化的一个服务的整个链条，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过程当中的一个探索。这个建设银行呢，是率先在上海成立了上海自贸业务经营中心，把我们全行的六家自贸分行的这个外币的司库以及这个相应的资金交易的管理和我们在自贸区内的投融资的这个路径把它做成了一个集约化的平台。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去尝试去寻求一个新的发展路径和一个新的增长路径。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认为自贸区作为一个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它天然的成为了一个可以连接境内外一个纽带和渠道，天然的拥有了两种市场、两种价格的一个市场优势和政策优势。怎么把这种市场优势和政策优势转化成价值创造，转化成商业银行在服务国家战略的过程当中，服务这个头部企业跨境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去实现更大的价值创造和增长，这个是我们想设立这个机构去进一步的发挥建行在自贸 FT 业务总部的这个功能性的作用的过程当中的一种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低利率的周期对整个商业银行来说不是一个短暂的冬天，而应该成为一个我们抓住机遇、捕捉机遇的一个换挡期在这样一个换挡的过程当中，整个商业银行立足于国家战略、服务于国家战略，才能在伴随着企业的成长过程当中去找到自己新的增长路径。

回顾中资企业出海的30年发展之路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一条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从单点突破到系统布局的螺旋上升的进化之路，大致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08年之前呢，我们称之为走出去阶段。那么在这一阶段呢，我们有个关键词叫做世界工厂。2009年到2018年这一阶段呢，可以叫做疯狂赶海阶段。这一阶段的特色呢，其实就是跨国并购。2019年以后呢，就进入到了我们战略出海的阶段。那么这一阶段呢，我们的中资企业所追求的呢，是生态共赢。这条进化之路的背后呢，其实是中资企业出海规模的不断攀升，那么参与主体的不断扩容，投资区域呢也从亚洲的主要城市呢拓展到全球的各个大洲，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出海新格局。在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出海征程当中呢，中资企业除了收获成长以外呢，还面临了非常多的现实的挑战。在拓展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呢，除了法律、税务、营商环境等挑战以外呢，还面临很多来自于资金和财务方面的挑战，尤其是在境外银行服务、政策合规、

结算效率、资金通道、融资渠道等方面。那这些痛点呢，既是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那么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平安银行针对上述问题有三个比较有特色的解决方案，助力中资企业的出海之路呢走得更稳、更远、更平安。首先是这个账户服务。那么中资企业出海设立子公司呢，在通常情况下会首先考虑在与当地的外资银行进行账户合作。但是我们发现啊，合作下来呢，有时会因为这个时差、语言或者是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呢，产生一些问题。而且呢，近年来频发的地缘政治事件呢，也为我们中资企业出海的账户安全敲响了警钟。那平安银行呢，具有市场上最全的账户牌照，我们称之为五大跨境账户体系。那么其中最有特色的呢，就是我们的 OIC 离岸账户。那从功能上说呢，它可以全面对标我们的外资银行的账户。更为重要的呢，它可以让我们的企业在逐步出境的情况下享受到专业的离岸金融服务。那么经过多年的发展呢，我们也为30000多家走出去的企业在50多个国家的业务呢提供了全面的跨境金融服务。第二呢，是陪伴式的外汇政策服务。平安银行呢深耕外汇政策多年，那么累积了相当丰富的实战经验。那无论是企业打算出海设立子公司，需要办理境外直接投资的 ODI， 还是说呢想搭建红筹或者是 VIE 的融资架构，那么涉及到 FDI 和37号文的登记，那么我们都可以提供全程陪伴式的政策服务。我们也每年大量的为中资走出去的企业呢做各类的政策咨询和登记服务，其中呢也不乏像吉利、米哈游、字节跳动、泡泡玛特等知名企业。第三呢是融资服务，离岸外债贷款。那么它主要是针对我们出海企业的境内主体，那么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价格优势，为企业呢提供低成本的流动资金贷款、离岸循环贷款。那么它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境内的法透贷款，可以提供最短7天的本外币融资，随借随还，价格非常有竞争力，并且呢它能够做到全线上化的申请和还款。那像上海的本地企业光明和上海电力的中国香港平台呢，都是我们这款产品的用户。最后呢，是我们平安银行的一块金字招牌啊，跨境并购和银团。我们服务的客户啊，既包括知名的 PE 机构，比如黑石，那么也包括产业类的客户，药明康德、五八同城、赢得气体啊、中航工业等等。那近期呢，知名的港股康基医疗和金科服务的私有化贷款，以及星巴克中国的并购贷款呢，也是我们近期的标杆融资项目。

近年来我国的利率中枢呈现趋势型下行的态势。我们说广普利率，即政策利率、国债收益率和贷款定价利率，都呈现较为明显的下行态势，低利率时代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现实。利率中枢的变化并不是简单的周期波动，而是我国宏观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然结果。旧动能是传统地产、基建和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而新动能是高端制造、绿色转型和现代服务业。旧动能逐步式微，而新动能在加快崛起。从同比数据看，2026年一季度全国房地产的开发投资同比下降了 11.2%， 个人按揭贷款同比下降 34.6%， 以新三样为代表的高附加值出口增速同比高达 56%， 与旧动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新旧动能加速换挡的当下，银行业还是面临低信贷需求和低息差环境。核心原因在于，一方面新动能相比旧动能的绝对占比体量还是偏低，另一方面旧动能的信贷依赖更高，而新动能直接融资更高，因此新动能难以完全弥补旧动能收缩带来的信用增速下行，金融体系仍面临阶段性资产荒的环境。从数据上看，2025年四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 1.41%， 而且是连续三个季度维持在这一低位附近。银行业面临一个共同的关键课题，即如何在低利率的环境、低利差的环境中重塑经营逻辑。从宏观上看，低利率的环境是融资条件友好的环境，银行业应牢牢把握服务实体经济的主旨，在低利率环境中做好利率传导和金融服务，帮助企业高质量成长。具体到业务上，银行需要加速从传统的资金中介升级为覆盖全场景全周期的金融服务商，只有把单一产品服务升级为综合的金融解决方案，银行才能在低利率环境中重建收益来源和竞争优势。从存款端看，银行需要持续获取低成本的负债，核心是全方面的嵌入企业和个人客户的生活经营场景。存款产品从单纯的拼价格逐步切换到拼服务，比如通过代发工资大规模的引入个人活期存款，通过财富业务引入高净值人群的存款，通过财资业务引入企业私库的资金，通过业务的联动增强存款的粘性。从贷款端看，银行需要打造贷款附加值，其核心是贷款定价能力。银行应围绕企业真实经营现金流、产业链地位、订单质量、技术壁垒和外部风险敞口，形成更精细化的授信判断和风险定价。债券投资端看，银行需要强化投资和风控能力。低利率明显削弱了票息收益，银行需要从单纯的吃票息转换为提升配置、交易和风险管理能力。从外汇业务端看，银行需要服务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需求。汇率风险中心原则不鼓励企业的投机行为，鼓励企业基于自身经营管理的套期保值行为。对于金融市场条件而言，把低成本的资金更有效地引导到实体经济，真正把货币政策的宽松环境转化为稳投资、稳企业、稳预期的现实支撑，这既是职责所在，也是业务价值所在。我想谈三点体会。第一是重点支持国债、地方债的发行承销，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和重大项目建设。第二，围绕企业、城投和科创主体，提升直接融资和综合服务。第三，支持走出去战略，做好汇率风险管理。总的来说，当前低利率环境是中国经济金融转型的重要特征，也是银行经营逻辑重塑的重要起点。对银行而言，低利率既是挑战，也是业务转型的契机。对金融市场业务而言，低利率环境下的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我们应当以此为契机，推动银行和金融市场业务进一步成为连接政策传导和实体需求的重要枢纽，在服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体现银行的功能价值和职责担当。

0: 家都知道息差在收窄，这个低利率它不是周期，它就是一个长期要面对的趋势。我们呢就是提出了一个四化转型，国际化、综合化、差异化、数字化。我想提几个市场现象，先看一下这个并购市场。在2023年的时候呢是一个市场的低谷，2024年开始就回暖了，2025年的交易量到了1.2万宗啊，交易额超过了4000亿美元，同比增了47%。私募股权基金主导的并购交易有接近1200宗，金额呢接近1400亿美金，这个同比呢也分别是两位数的增长。在那个非不动产方面，国誉资本收星巴克，包括中信资本持续加码麦当劳。在不动产方面呢，你像泰盟收这个万达商管，包括普罗斯持续还在投资它的核心的物流仓储这些案例说明这个并购型的投资正在成为 PE 的主流策略之一，而且在证监会并购六条里面也明确提到了支持私募基金收购上市公司。有公开数据显示，整个2025年有大概11单 PE 控股上市公司的这么案例。第二个趋势就是产业基金，截止到去年底，全名单的母基金有472只，管理规模4万亿。近3年呢，它这个母基金发起的数量虽然有所波动，但都是持续在高位的。更值得关注的是它这个结构性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刚刚发生的一件大事情，3月份，国家级的并购母基金启动了，它是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人民银行三部委联合发起设立的。它的那个战略目标也非常清晰，就是要解决一级市场退出堰塞湖的问题。目前有超过10万亿的私募股权基金面临着这个退出压力啊，把它的这些退出方式呢，从过去的过度依赖 IPO 转化为这个并购主导型。同时呢，地方政府其实也在积极的构建这个基金矩阵。你比如说，北京的引导基金出资额超过了2500亿，上海的三大先导母基金890亿，广东的占星基金大概是有500亿。对招行而言呢，这就意味着三同协同机制呢就更加清晰了第一个呢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做一些 LP 的对接我们会为一些地方产业基金呢引荐险资、引荐地方国资等这种长期资本。第二呢就是 CoGP 的合作，那招行的 AIC 与产业基金管理人共同设立 GP 联合投资深度去绑定这些项目源。第三，我们就是沿着这个投资链去服务那些被投企业从股权融资到信贷支持到并购贷到发债等，这个也叫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去年11月份我也去总行参加了我们银行的那个 AIC 的揭牌仪式，它的全称是招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我们的注册资本是150亿，这是在那个股份制银行里面注册资金最大的一家 AIC。它的业务呢有四个方面，一个呢是收债转股，二一个是发股还债，第三个是资管产品，最后一个就是私募股权基金，这四大板块。定位也非常的明确，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总结来看呢，招行在 PE 和产业基金中的角色呢，我们也可以叫募投管推，这个管呢叫做托管。在募资端呢，我们为基金对接 LP， 投资端通过 AIC 做股权投资，以前是招银国际，现在就都是要扎口到 AIC， 然后与产业基金也可以做 CoGP 共同投资。那托管端呢，就是为产业基金提供这些托管的服务。退出端的话呢，包括了并购贷、上市的路演、投资人的推荐等等本质呢都是以这种轻资本的收入去替代一些传统的息差收入，优化我们的收入结构。
1: 从外资银行到国有大行，从股份制银行到城商行，不同体量的银行在低利率环境下从不同维度展现了经营转型的探索与思考。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守规提质、破局增效，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在本期沙龙的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围绕相关核心话题进行进一步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在低利率的新常态下面，我们不能既要又要还要。银行业实现盈利稳健与风险平衡的那个核心变量是什么？
1: 感谢郑行长啊，我觉得商业银行啊，这个风险的防控和盈利的增长，既是个矛盾啊，其实也是一个永恒的一个话题。其实怎么来去寻求到当中的平衡，跟他所处的啊不同的经济周期啊所处的他在当下的宏观和微观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个不同的宏观和微观的环境下的选择，决定了我们在风险防控和经营的理念上或者策略上的一个偏重。我觉得在当下的环境下，风险防控的本身也是需要增加的一个重要路径。怎么去在我们的风险防控中去寻求一个稳妥的增长，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在未来去找到一个更新的一个平衡点了。
0: 那么我也关注到，就是当前现在跨境电商跟数字贸易其实也成为了实体经济出海的主力军，中小型的商户占比比较大哈。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平安银行是怎么样服务这种类型的出海的中小企的客户的？
2: 目前呢，这个数字化已经成为实体经济出海的一个新的模式。那么它与传统的外贸企业，包括大型的并购企业的经营模式和特点呢，有着显著的差异。比如说它的订单其实是碎片化的，那么它的收付款的频率呢，其实是高频的，而且呢，它的商户数量是极具庞大的，而且资金回笼的周期呢，它的要求是非常的高。平安银行呢，也是打破传统银行的这个服务的模式，那么为客户打造这个线上化一体一站式的跨境金融服务方案。那么首先是呢，搭建这个全

0: 全币种的资金归集通道，实现资金的一个统一调配。那么这样呢，能够提升资金的效率，并且能够降低企业汇兑的成本。那么第二呢，就是全程配套这个汇率避险的工具，那么帮助实体企业呢去锁定经营利润。第三呢是依托金融科技，实现数十万商户卖家的自动分账，然后实时清算、申报和对账。最后呢，就是基于他们的历史数据，然后搭建我们的风控模型，推出纯线上化的这个小额融资贷款，那么解决这些中小商户融资难的问题。
1: 下面的问题是问我们宁波银行的徐总。那么当前啊，这个科创债市场呢是快速的扩容，已经成为了很多科创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载体。目前我们银行业应该怎么样抓住这一波科创债的这个机会？
2: 债券市场上啊，这个科创债呢，现在其实是一种现象级的热度。去年五月，央行和证监会联合发布了一个公告。那么在此之后呢，科创债它的发展呢是提速的。那么我们呢，主要可以从三个维度上面来分析。那首先呢是规模维度，去年五月发行的科创债到了年末的这个规模呢，突破了1.7万亿。那么在整个信用债市场上呢，占比差不多是11%。那所以呢，存量规模很大。第二呢是增速，2026年发行科创债呢，到目前为止发行了7000多亿，那整个在信用债的发行规模里边呢，占比呢是13%，发行其实还是在提速的。第三个呢是市场深度，那以前呢，其实我们信用债市场的活跃主体主要还是央国企为主的，那科创债扩容之后呢，它的整个发行的主体呢也是越来越多元化。在此情况下呢，商业银行可以抓两方面的机会。那第一呢是我们的承销服务要跟上，那么银行呢要转变原来看资金流的这样子一个逻辑，那要转到技术流，要更懂科创，那能够切实的帮科创企业融资，用我们的综合金融服务呢来赚取中间业务的收入。第二个呢是我们投资上可以抓机会，科创债扩容之后呢，我们可以用定价能力来挖掘个券的机会。那一方面呢，银行自身它可以获得投资收益，另外一方面优质企业受到追捧，那么它的这个融资的这个成本呢也会相应的下降。
1: 刚才蒋总其实提了很多招行的一些很好的思路啊，像新展银行包括其他银行也提到就是商投行合作，但实际上做起来其实还是有很大难度的。招行现在在做这方面的尝试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那么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3: 在我的视角看来，我觉得确实会有三大类的困难。我觉得第一个困难呢是文化融合。传统的债券思维都看现金流，但是呢，你做股的同事他看的就是赛道，看的是科技含量，看的是未来发展空间、估值、退出，就思维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个困难呢就是这个协同的困难，他们内部都是不同的牌照，大家都会有自己的那套标准。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这个板块之间的协同。招行的话呢，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当然并没有说我已经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困难了，但是也有一些感悟吧，或者是一些经验。第一点呢，我仍然还是想强调我们行把这个 FPA 作为一个粘合剂，通过这个 FPA 的考核，使得大家呢都可以把自己做的那一部分呢都作为经营客户的成效计入到自己的这个经营业绩里面来，所以大家在从这个视角来看就会有积极兴趣愿意协同。第二，组织架构的创新，包括我们去年 AIC 的设立，其实这些架构上的设置也都是在为了应对更好的去做投行和商行。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板块之间的协同。两个活跃市场是我们最聚焦的，第一个就是比较活跃的私募股权并购交易这个市场，第二个呢就是产业基金。这是我们的一些实践体验哦，通过这个 FPA 的视角，然后呢通过我们内部的这个部门架构的新设来做一个全链条的沟通协调这样的方式呢，来尽量追求一种比较好的融合。
1: 非常感谢我们在座各位专家的这个真知灼见。银行业的转型可能正在经历三个关键的一个跳跃一个是驱动力的变化，第二个是角色的进化，那第三个是初心的回归。低利率周期是我们的挑战，也是我们中国银行业进一步发展转型的一个契机。

0: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8: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9: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10: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1: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2: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3: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2: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0: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4: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5: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3: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16: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的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8: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普通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源，在上海问候各位。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沪指早间横盘震荡，创业板指数走势较强，算力硬件股集体走强，其中金刚石散热方向四方达、黄河旋风涨停， PCB 方向的天成科技、强达电路等涨停， MLCC 方向是风华高科、爱华集团涨停，CPU 方向智立方、捷普特涨幅超10%。此外，机器人概念股反复活跃，丰隆股份、可莱机电涨停。下跌方面，白酒股大幅下挫，黄台酒业跌幅超8%。个股到目前为止是涨多跌少，沪深金30超3600股是飘红的，上午半天成交金额1.79万亿。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蒋一凡，北京的嘉宾是李龙栓，深圳的嘉宾是段少球。先来连线李龙栓啊，咱们要来谈谈看最近的行情啊。昨天这根阴线的实体还是比较的大啊，最近的几个交易日里啊，如果连今天算进去啊，一共是7个交易日，我们可以看到是从高位回落啊，是第7个交易日。其中呢，比较明显的实体比较长的阴线呢有两根啊，在高位那根呢还形成了一个阴包阳的态势。昨天那根阴线呢是创了4200点以上回落以来的低位，今天呢继续向下探底，但出现了回升。所以啊，最近几个交易日呢，市场的波动是明显加大了啊。好，我们要做一个判断啊，就是说这波呢是从4200点上方啊，或者说是4250点上方开始往下回落的，我们来判断一下这一波的调整啊，就从最近的这一波的调整有没有到位，后面会怎么样。
1: 好的，那么从这波市场整体的调整来看呢，市场跌幅呢达到了150多点，那么看起来确实挺多的，但是呢要说一步到位，我觉得还是要差一点这个意思的。这个原因在于什么？首先从市场来看的话，150多点针对前期呢从3800点的这种上涨上400多点的来讲并不是特别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从市场的整体的这支下跌的一些盘面的观察来看，存在几个问题。第一呢，就是为什么这波市场会出现这种下跌。那么可以看到其中下跌呢主要是有几个原因。第一呢，也就是从前期的一些获利盘来看的话相对是比较多一些，尤其是其中的一些主线以科技股为代表的半导体啊、芯片、算力等这类的品种呢是出现了大量的这种获利盘。昨天呢这些品种呢整体杀跌呢是比较厉害，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也就是说从这些品种上来看里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有一些硬件的一些品种呢强者走出了一些强者恒强的一些趋势，但是呢对于一些市场的一些小票的一些品种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大幅的这种回落。原因是什么？也是获利盘比较丰厚，也就是说这个获利盘还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完全消化掉，这是第二个。那么从第三个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市场一旦是出现了连续的这种下跌之后，那市场的这种情绪如果恢复它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我认为至少是1到2周的一个时间。那么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虽然是出现了又一个普涨的一个格局，类似于一个普涨的格局，现在是3700多家上涨，但是呢这种涨幅的这种速度包括急速的这个速度我觉得依然

0: 还是相对是有一些慢。那再看成交量，今天的成交量会明显的小于昨天的这种成交量，也就是说市场急速下跌之后，如果要真正的止跌企稳或者到反弹，我认为这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现在来看，今天的这种止跌企稳完全是因为从技术层面上呢有两个支撑位，第一个是30天均线，这个位置有一个强烈的支撑，第二个的是从60天均线来看，这也是有一个支撑。那么从今天的盘中上午可以看到是达到了120天均线之后出现的反弹，所以我认为从目前的一个走势上来看，只是技术上的一个反弹，但是能不能真正说在这个位置就这波调整已经完全结束了，现在呢还需要耐心的这种观察。我认为至少在60天均线这个位置支撑3到5个工作日啊，这个交易日，那么我认为才能说完全说市场止跌企稳了。那么从 K 线上大家也可以看到，上一次市场的 K 线出现了一个阴包阳的走势之后呢，是连续下跌2天出现小幅反弹，但是又出现一个阴线，也就是昨天。那么昨天的这个阴线呢，其实也是一个阴包阳，它是把整个反弹的3个交易日全部给吃掉了。所以说现在一天或者说只能从今天上午盘面的时候说完全止跌，那么我觉得目前看的还不是特别的确定，还需要再观察几个交易日。主持人。
1: 不太确定啊，是不是调整到位？不太确定，还得再观察观察。哎，那么深圳的嘉宾啊，我们请段少球啊，我们也来谈谈看。李龙山觉得还得再观察，你觉得呢？是不是到位了呢？
2: 首先这一轮的下跌啊，它本身上是从技术面的角度去理解的话，我认为是属于这个技术性的一个调整，因为基本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的。另外的话，从这个昨天下跌的这个放量的情况来看的话，是一些短线资金在高位进行获利了结导致，然后市场可能还是有一些恐高的一个情绪，因为确实啊，这一轮的上涨部分板块的涨幅是过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市场出现一些急跌的情况，我觉得完全是属于一个可控的技术范围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个底部我们当然没办法去预测，整体来看的话，就是在市场下跌的过程之中的话，还是要保持一定的理性和克制，不要过于的去猜测市场的顶和底，保持一定的仓位，跟随市场的律动。整体来看，我觉得大的一个趋势还是震荡上行。主持人。
1: 好的，好，我们再来听听看蒋一凡怎么看啊，怎么看这个市场，好像是不是4200以上总有一些抛盘啊，好几次冲，这次冲过去了是吧？这冲过去没站稳啊，又回来了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啊？
3: 我觉得现在几个指数分化还是比较明显的吧啊。那如果说我们把市场分成3个主要指数啊，一个上证，一个创业板，再加一个科创板的话，那么本轮调整对于这3个指数来讲，它的性质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那对于上证来讲，它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调整啊，因为已经在下探60日均线的支撑力度到底怎么样了？因为60日均线现在大概是在4060左右这个位置啊。那今天我看那个最低大概打到差不多就这个位置，60日均线附近，然后开始企稳反弹啊。那上证可能是这样一种走法。对于创业板来讲，可能是一个短期的调整啊，因为它是到了那个10日均线的一个支撑位啊，也是开始企稳反弹啊。那对于最强的科创板来讲，它可能只算一个盘中震荡啊，就给它来做这么一个定性吧啊，因为它即便是昨天我们看到跌的蛮多的啊，跌了将近4%吧得要啊，但是呢它还是站在5日均线上啊，没有任何破位的迹象啊，所以这3个指数呢，现在它的分化还是比较明显啊。那上证呢，可能还是以短期来看，可能还是以横盘震荡为主吧。然后创业和科创来讲的话，它应该还是在上升通道内啊，没有受到破坏。所以呢，市场可能在5月份吧，应该还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啊，应该是这样一个走法。
1: 嗯，当然现在确实有一部分啊，像创业板指数都是还有这个科创综指都是往新高上去冲哈。然后上证指数呢，就由于体量比较大，就行业分布的情况啊，好像看起来没有步伐那么轻灵啊。那么关键就是说，你刚才说的是一个结构性，那么维持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行情背后， 它的支撑逻辑是什么？还是原来的那些没有任何变化吗？还是说已经有一些微妙变化了？
3: 对，我觉得是没有任何变化啊。它的一个主要的逻辑，行情的逻辑出发点还是 AI 的这个投资啊，出现高速的增长。那包括最近我们看到也有很

0: 多催化剂啊，海外科技巨头的财报超预期啊，包括我们国内自己的有一些科技巨头也要陆续的这个 IPO 啊，那么这些我觉得都算是科技行业比较大的催化剂，加上整体这个业绩啊表现确实是非常的突出。然后整个半导体产业链涨价潮，目前来看也是在，逐步的蔓延。从最开始的存储芯片，现在往那个普通的电子元件的价格都开始涨了啊，MLCC 贴片式的那个电容，这个价格都开始出现普涨。那所以就整个行情，我觉得它是进一步的在扩散，进一步的在，往那个更深的这个二级行业，甚至三级行业去挖掘一些机会，
1: 对，
0: 对。
1: 这个特点现在很
0: 对，
1: 明
0: 很
1: 显，
0: 明显。那所以就是整个行情，我觉得它的大逻辑没有出现变化。至于昨天为什么出现一个大的震荡，我觉得可能还是跟市场交易拥挤度过高，这个关系可能还是更大一些。对，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板块，PCB 还有 CPU 等算力硬件股呢，今天又开始集体走强啊。当然前面也调整过，有机构表示，当前 AI 算力需求已经从训练阶段全面转向了。推理应用阶段，那么行业增长空间进一步打开。英伟达的强劲业绩和韩国股市的集体狂欢，共同印证了全球芯片产业的高景气逻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呢，都有望持续受益于下游的 AI 浪潮的算力和存储需求的爆发。好，请李龙山给咱们谈谈看啊，这些算力硬件又来了，又开始涨了啊。当前的估值肯定是。预期有一部分是预期着未来，有一部分呢是看过去的成长，对吧？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来判断一下，就是现在这些算力硬件的领头的那些啊，那一批公司哈，现在的估值有没有反映全年甚至于明年的预期的呢？上面的空间还有多大？
2: 好的，那么从目前市场整体来看的话，我认为算力股的这个。硬件呢，我认为应该还是一分为二来看。那首先呢，咱们来看一下这个行业的这个景气度。目前整个的这种 AI 的这种AI 的这种大爆发呢，我认为从目前来看还是一个非常高景气度的一个趋势。那么全球的资本开支今年已经达到了8000多亿，那么这个趋势呢依然还是在增加，这是第一点。所以说对整个的 AI 啊，包括硬件算力是比较看好的。但是呢，从硬件里面从 AI 里面来看，像 CPU 像这个 CPU，包括这个 PCB，也就是光模块和工封装以及 AI 服务器等这些里面呢分两类的一些品种，一种是龙头类的一些品种。那么如果是单从估值上来看的话，龙头的这些品种的估值呢，并不是特别高。比如说像什么中啊、新啊和天的这类的，就是这里一线的这龙头呢，他们的估值现在是多少呢？是25倍到35倍之间。那么他们的这个上涨呢，是对整个2026年市场的预期，或者说对一季度和二季度市场呢进行了一定充分的这种反应。但是呢，它并不代表2027年市场的这种预期呢，也已经反应过来了。从目前市场来看，27年的还没有反应出来，只是对2026年的这个预期的这种反应，所以说出现了大幅的上涨。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在27年可以看，不管是从订单还是从行业景气度上来看，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延续的。所以我认为这一类的一类的品种，就是龙头类的这种品种，估值并不是特别高。所以可以看到，昨天市场在大幅下跌的时候，那么龙头类的品种还是依然是强者恒强的状态。那第二类的，就是属于是一些这些小盘的一些这个，就是二线或者三线的这一类的这个 PCB 啊，包括一些这个光模块的一些品种。他们的这种估值确实有一些稍微偏高一些，那么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二类或者三类的这些小票，他们的这个估值呢已经达到了65倍左右，甚至有一些个股会更高。那么这一类的品种呢，我认为可能会进入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估值，那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种回落。而且他们从这个业绩上来看，和一类的这些龙头品种去比的话，业绩呢还是有一些这个逊色的。虽然整体增幅呢还是比较大，但是和一类的这些企业这个业绩啊，包括是从净利润和营业收入上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差距。所以说，对于二类的，我觉得可以在那适当的去做一些这个回避。小票的这一块的话，持续性并不是特别强。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从这个预期炒的一些订单。那么现在呢，像 PCB 的订单已经从炒预期到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就是做到一个什么，就是业绩 兑现的这种情况下了。所以说市场未来一段是要炒业绩的，就是说业绩强的会强着恒强，那么弱业绩呢没有跟上的，那在这时候就会出现一定的这种回落。所以呢我认为市场未来一段时间有产能有订单能业绩兑现的，那么

0: 它的上涨逻辑到底是什么？持续性怎么样呢？
1: 首先的话，这轮行情啊，它的这个主要驱动呢，还是算力这一块。那作为这个算力的下游，也算是一个行情扩展吧，就是这个电容这个板块出现了一个上涨。几个原因，一个是这个算力这个行业带来了一些订单的一个增长，另外的话就是这个整个板块有这个涨价的一个趋势，所以在这种情况，包括当然还有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预期，三个方向的话形成了市场今天一个合力。那么今天整体的氛围来说的话，还是强科技啊弱这个大权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这个氛围和资金的这个做多的方向都凸显了目前这个方向在短期来看的话是有一定的弹性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就是这个板块它可能跟这个算力这个主线是密切相关的。主持人，
0: 嗯，好的。另外我们看到培育钻石啊，这个金刚石啊，就是人造钻石啊，这个板块啊叫培育钻石，又开始涨了啊。为什么说又？你看前面涨过一波哈，然后稍微调整一下，它又开始，今天指数还创了新高。前面的一两年啊，我们可以看到都是维持一个稳定的上升的态势。哎，那么现在对于培育钻石方面来讲，有一个叫金刚石散热啊，这又是怎么回事啊？它又是一个细分是吧？又到了这个金刚石散热，怎么理解？讲一番。
2: 对金刚石的话，它确实现在开发出了一些新的用途啊、原本呢，就金刚石我们就是要么就是做饰品啊、要么做一些切割材料啊、因为它硬度比较高嘛。但是呢，大家都忽略了一点，就是金刚石它本身的那个热传导效率其实是比较高的啊、是可以用来作为那个芯片的散热材料的啊、而且呢，它的成本可能会比一些我们传统的一些金属啊，可能这个成本要更低一些，或者说它的那个单位成本下，它的那个散热效率会更高啊。那所以呢，就是对目前这个金刚石这个材料来讲，相当于它的那个板块的这个投资逻辑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原本我们看金刚石，它只是把它理解为一个传统的工业材料啊，或者说把它当成那个消费里面的一个高端饰品的一个替代物。但是现在呢，它跟那个 AI 啊这根线上沾上边之后，就相当于它的估值可能可以往上拔一拔了啊。毕竟啊，这个科技成长方向和传统的工业品和消费它的享受的估值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主要上涨的原因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其实说白了，其实是有点那个蹭概念这个层面
0: 是蹭吗？
2: 是有点这个在里面
0: 它用了吧，有没有用？也就是一个技术上有没有用？
2: 这个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是你说要大规模大量的使用呢，现在可能还在刚刚起步阶段吧。但未来前景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啊。但是你说现在这个涨了那么多，估值有没有把未来潜力给那个预支掉一部分？这个我觉得你可能得把账好好算一下才知道。
0: 有的公司我看业绩就是也算是龙头公司，这行业龙头公司的业绩好像看起来很一般。哎呀，你要建立在未来的预期上呢，那还能想一想。
2: 因为你如果静态的看业绩的话，你看到的只是它作为那个切割超硬材料嘛，切割刀具嘛，刀具的那个刀头上面用的材料，或者说那个培育钻石那块嘛，就是做饰品的。
0: 嗯。
2: 啊，你看到的就这个业绩。如果说只是工业品和消费这两个属性的话，它的成长性其实一般啊，只能算是一个平稳增长吧。啊，但是如果说你能够沾上这个科技AI 这个大浪潮，未来这个成长性能不能一下子往上拔一拔啊？这个我觉得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去验证。现在应该是在一个炒预期的阶段，
0: 啊，就是说它确实是能用，但是呢，大规模的去用现在还没有，所以呢
2: 或者说在起步阶段，
0: 在起步阶段啊、那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从收入业绩方面，似乎呢就是还是体现着老业务范围啊这么一个特征啊，但是股价先起来了哈。好，培育钻石啊，我们再请李洪栓谈谈看，你怎么看啊？它又是一个等于是产业中的一个细分细挖的一个方向，对吧？挖来挖去，这个越挖越细，现在挖到培育钻石了啊，你怎么看？
3: 从目前市场的这种整体的走势上来看，或者说从培育钻石现在的这个概念上来看，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炒作空间的。这个原因在于几点。第一呢，也就是说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个金刚石呢，它的这种散热它不是纯属的一种完全的一个题材炒作，它确实是

0: 真真实实的是能在这个算力里面用到的一个东西。而且呢它的现在属于是，不过这个现在的这个阶段它属于是从零到一的这个阶段。那么可以看到就是说它属于是算力新分支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说目前 AI 的这种功率芯片的这种消耗已经进入爆表了。那么金刚石呢整个的它的这种散热呢就是在这个时候是目前唯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现在传统的散热已经到了极限。那么它的这种散热呢是铜的我看到是铜的5倍，那么硅的10倍，也就是散热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从现在来看可能还没有大面积的去用，不过有一个确定性的一个趋势，就是今天看到就像英伟达呀等一些这个也提到过，就是未来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它肯定是算力里面重要的一个环节未来。而现在我看到的一些报道上面里面是有一些公司已经是用上了，像前段时间看到的这个5月21号英伟达的电话会议已经确认这个事情，如期可能进入3季度可能会进入真正的一个量产。那么另外一点呢，我看到他们国内的有一家公司，郑州的一家公司，就是说已经进入了一个规模化的一个部署。那要从这个上面来看的一些两条消息上来看，也就是说今年年底有可能真的会进入一个量化的就是量产的这种阶段，那到那个时候业绩就可能会真正开始出现爆发。所以我认为这个还不完全是概念，确实已经进到了一个实质性的一个阶段。后续呢市场会反复的去炒作，有可能市场从现在的这个算力硬件逐步的向这个热传导这方面去扩散，金刚石有可能还会持续。主持人
1: 是关于培育钻石方向啊，我们做的一些分析。那还有一个方向呢，就是机器人。实际上我们现在主要的还是盯着人形机器人的方向啊。人形机器人板块昨天还算抗跌啊，因为昨天在市场没有回落的时候，上午还创了一个新高啊，是创出阶段性高点的，从板块还创阶段性高点。但实在是到下午以后呢扛不住啊，然后回下来。不过今天呢反攻也还算是比较有利啊，涨了1.76%，基本上和现在的位置和昨天开盘的位置呢就比较接近啊。总体形态来看还是一个高位拉锯震荡啊这么一个状态。人形机器人呢一直是也算是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啊，请段少球来谈谈啊。我刚才说的这个比较明确方向，就是说从产业路线上面来讲啊，这大家都在往这个方向走。但是呢板块的方向呢是反复活跃啊，涨一段休息一下，涨一段它又休息一下，是吧？那么关键是什么呢？有些个股它就开始板块内的分化就比较严重了。我们就都希望在板块里面要找到真龙头哈，怎么来筛选呢？
2: 是的，人形机器人的话，作为一个场景非常具象化的一个方向来说的话，就是未来的这个预期是非常明确的。现在我们已经在生活场景中能接触到机器人，但是高智能的机器人这一块可能还是跟 AI 这一块算力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板块的话，目前来说很多的个股仍然是处于一个炒概念的一个阶段，因为并没有真正的这个业绩或大量的订单去维持它的一个高速的增长。所以这个方向的话，我们会发现它跟 CPO 跟这个 AI 这个服务器这个方向比的话，它整体是偏弱的。但是呢它的活性也非常的高，说明什么？市场对这一块有很深的一个预期，但同时也有担忧，就是业绩是否有真实的这样一个订单去维持公司的高速的增长。现在的市场其实整个板块方向也呈现两极分化，有业绩的核心的这样一些公司，它的估值和它的股价是成正比的，因为随着业绩的增长它的估值会不断的被消化。而作为机器人这个板块来说的话，我们对于它的未来是非常看好的。但是从短期来说，到底哪些公司是有真实的订单能够去维持或者说是推高它未来的股价，这个是需要我们去认真挖掘和寻找的。那么这个方向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值得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但是和算力这个方向比起来，它的关注的热度可能相对会差一点。主持人
1: 好，再来听一看蒋一凡对机器人板块啊我们选股上的一些策略啊，就是说什么样你如果是单纯做短线那看图说话就行了啊。我说的这个选股策略是选真龙头，就是说它有基本面支撑的，或者说未来的确定性比较高的啊，行业的还是有代表性的公司，这怎么筛？
3: 机器人方向的话，我觉得短期它的一个最大看点就是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左右吧，啊，应该会正式上市，开始量产，啊，这个是一个短期最大的催化剂。那么所以，沿着这个思路去走的话，就是你要去找到真正的是核心零部件供应商的那些公司，那最好呢，它的零部件供应商还要在。能够是这个零巧手这根链上，或者说是那个机器人轻量化这根线上的
1: 材料上的，
3: 或者是零巧手的一些零部件的这些供应商。因为今年我觉得对于特斯拉的机器人来讲，它的最大的那个变化啊，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它的零巧手，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轻量化啊，主要是看这两块。当然了，国产链上的那些公司呢，可能。要稍微往后一些，因为国产链的那几家公司，它目前还是在等那个 IPO 的进度，啊，那如果说 IPO 可以顺利的提上日程啊，我们看到它的那个审核呀或者什么流程啊，都已经开始慢慢往前走了，那么国产链啊，它的机会也会到来，但是短期现在来看，应该还是特斯拉链现在那个机会还是最大的。
1: 好，两个问题啊，我第一个就是先问你这个，一个是特斯拉链，
3: 嗯，
1: 特斯拉链咱 A 股公司有没有参与？第二个你说还要等 IPO 的意思就是说，国产链里面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公司现在还没上市？
3: 对。
1: 啊，
3: 对，
1: 怎么看？先谈谈那特斯拉那块。
3: 特斯拉链有啊，有些公司
1: 就明确已经公布了。
3: 对对对，是。然后呢，就是国产链主要是指那些链主吧，就做机器人整机的那几家公司
1: 啊，
3: 现在还没上嘛，不是？
1: 哦。
3: 啊，对，等后面那个进度吧，看看什么时候能够那个提上日程。
1: 嗯，好，给特斯拉链的这个给特斯拉供应的这个供应链上的公司啊。如果特斯拉的机器人卖得比较好啊，那可能咱们公司配套做的这些公司应该不错，就有点像原来的果链是吧？苹果产业链，
3: 对对对，
1: 是吧？苹果公司比如说它销量很好，或者说出一个爆款，果链上的公司那基本上业绩未来预期就很明确了啊。这样的公司多不多？有没有形成一个比较有阶梯式的一个板块？比如说各个零部件都由我们公司去参与？
3: 我觉得可能还是主要是以一些那个机械传动的那个公司为主吧，
1: 集中在那边。
3: 对，集中在那边。然后呢，特斯拉机器人呢，它主要有一个点啊，就是它的那个机器人的大脑、小脑，它都自个儿做的。就这个跟我们那个国内的这些
1: 机器人分大脑、小脑。
3: 大脑主要是那个机器人的 AI 的功能，小脑主要是指机器人的那个运动控制。
1: 哦，
3: 这两块特斯拉都是自个儿做的。
1: 没有我们的订单。
3: 对对对，
1: 啊，
3: 这两块其实那个价值含量还蛮高的啊，但是呢就很可惜，这两块就是跟我们 A 股的公司可能关系就不太大。但是呢，等到那个后面，国产机器人如果开始那个放量了，或者说那个链主的公司上市了，这个跟我们 A 股的这个公司就有关系了。对，
1: 好，特斯拉那块看传动的啊，基本上我们主要还是说了一个筛选的。标准啊，倒不是说一定是某某公司给您说清楚啊，就是有了一个筛选标准，其实自己稍微做功课啊，就相对有一个模样出来了啊，能看一个大概了。今天还有一个板块，昨天挺强啊，我们接下来说那个板块啊，请李龙川先给咱们谈啊，券商板块。券商板块今天回调啊，中信建投啊，有些公司啊，就是跌幅都超过3%了啊。昨天券商是很强。但是呢，我也看到一些资料啊，说昨天券商强是因为某一家龙头公司公布了这个招股说明书啊，里头看到很多券商啊，很多年前就已经投它了啊，所以也成了科技概念了啊，也蹭上科技概念，但是今天呢，就一下子就开始回调了。但后面有没有补涨的机会啊？李龙川怎么看？
0: 好的。昨天呢，确实啊，券商股呢上午是出现了一定的异动，但是尾市呢就开始出现一定的回落。这个呢，确实是由于两个原因。我认为第一个原因呢，确实是有一些券商投资了一些这个最新市场公布的一些 IPO， 有两大 IPO， 那么在里面进行了一些参股，那么所以说呢，市场呢是也算按科技股去炒作了一波。但第二个原因呢，我认为是从昨天市场盘面上来看，整体市场走弱，那么有一些这个避险的一些资金寻找一些避风港。那么其实大金融板块里面的像银行、券商这类呢，是属于是这个避风港的一些这个板块，有些资金呢也是介入了，所以说昨天出现了一定的异动。但是呢，从整个的这种趋势上来看的话，我认为券商股呢现在呢，只能把它当为一个 这个避风港来看，而不能把它当成一个进攻性的一个品种。为什么呢？券商板块从业绩上。

0: 来看，确实没有太大的这种毛病。也就是说，公布的去年的、今年公布出的2025年的年报啊，包括一季度的这种季报来说，整体相对还是比较少，比较好一些。但是呢，现在整个券商，因为我们在券商也是非常了解券商的这种业绩，整体呢相对还是比较平稳一些的。虽然是相对走的是比较好，但是呢它没有超预期的东西，也就是说没有看到哪家上市公司说今年下半年或者说明年有更多能超出市场预期的这个业绩，那么来去炒作。所以说呢，在短期内依然还是一个弱势震荡的一个格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补涨？我觉得这个补涨的机会是有的，它的原因是在于整体的估值呢相对还是比较低。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从这个券商板块的超跌来看的话，跌幅呢确实也是比较大，且有一段时间呢没有出现大幅的这种上涨。从去年的8月份开始下跌到现在已经是7个多月的时间，7、8个月的一个时间了。在这个时候呢，它也是存在一定反弹的需求的，所以我认为从目前这种状态来看，大盘如果能在这个位置还是持续的震荡的话，券商是有补涨的机会。但是呢，不要对它有太多超额的这种收益的这种想法，它只是一个补涨而已，或者说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避风港去对待。主持人，
1: 但是我看今天昨天啊，虽然是冲高啊，今天一回调它又创新低了，又创低点。就是说你刚才也说了，这个8个多月从去年8月份就开始跌了，那怎么避风啊？这风浪我觉得挺大的呀，怎么是避风港呢？
0: 我认为它的避风港就是说它向下，即便是从今天的盘面上有些个股创了新低，就是说它向下整个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大，因为券商整个的估值并不是特别高。你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龙头的一些品种只有十几倍的一个市盈率，毕竟券商的业绩从一季报和去年来还相对是比较不错的，所以把它当为避风港呢，就是说向下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大，不像有一些品种，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半导体啊，包括一些小票，它已经连续涨高了，回调的时候会出现大幅的这种回落。那么券商不存在大幅回落的这种预期，它只是短期内，我认为到目前来看是一个加速赶底，或者说在这个位置基本上就是一个筑底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时候把它称为一个短期的一个避风港。
1: 嗯，好的，好，接下来呢，请几位嘉宾啊来看看，现在可以关注什么板块啊？先来听听看李龙栓的观点。
0: 从目前市场整体的这个走势上来看的话，还是一个弱势盘整的格局，但是呢，里面不乏会有一些新的热点，比如说新能源里面的这个固态电池，我认为这个概念呢，短期内可能还会持续的去炒作。那么另外呢，科技股里面的一些云计算，包括一些消费电子啊，这一类的呢，有可能会成为整个科技股里面下一步大家或者说资金关注的一个对象，可以在这三个方面做一定的重点关注。主持人，
1: 好的，好，再来听听看段少球的观点，看好哪些？
2: 从这个市场的情绪的角度来看的话，现在市场是出现了一定的割裂的行情，一方面是强者恒强。算力、半导体啊，包括今天的这些 PCB、CPU 这些方向都出现了非常强势的反弹和走势。另外一方面的话，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像券商、银行这些板块走势偏弱。整体来看的话，市场的话确确实实是昨天有尝试进行高低切换，但是因为这个资金的这个介入的程度和拥挤度来看的话，部分的板块确实仍然是处于一个探底的一个阶段，比如说像券商。那么对于高位的板块的话，可能还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说你的交易的周期和投资的这个逻辑要做一个进一步的理清。那么从估值和安全边际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市场的这个像银行啊、券商啊、像这些避险消费啊甚至来的像这个电力啊这些板块，其实都是一个长期不错的一个方向。但短期来看的话，市场的话情绪可能占优的依然是科技这个方向，所以我个人如果你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我可以觉得应该是去看一下这些跌幅已经比较大、估值比较合理而且业绩相对来说确定性比较高的品种。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三位嘉宾的点评啊。5月21号到22号，摩根大通第22届全球中国峰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峰会以新视野新增长为主题，吸引来自全球超过35个国家和地区、1300家企业的2900多名参会者。 下面我们就在来连线正在现场的第一财经记者梁湘怡，他现在呢正在专访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证券研究部主管、亚洲 TMT 行业研究联席主管姚晨啊，我们一起来听听姚晨对 AI 板块的判断和预测。
3: 好的，主持人，那欢迎回到2026年 JP Morgan 全球中国峰会的现场。那我们都知道，这个 AI 现在是备受全球投资者的这个关注和热捧，这已经是一个不容赘述的事实了。所以我们也开门见山的和我们的老朋友来聊一聊，是来自这个摩根大通证券中国证券研究部主管姚晨 Alex 好，
4: 你好。
3: 啊，我记得我去年的时候我们就聊过这个 DeepSeek 啊，那时候它刚刚的这个横空出世，那也是确实改写了国产大模型的一个叙事逻辑。那这之后呢，我们看到中国科技股市重回了全球投资者的这个视野。目前 DeepSeek 包括整体的一个这个行业已经发展了一年了，那整个板块你觉得现在发展如何？有哪些新的突破和趋势？
5: AI 板块的话，当然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模型的开发商在做一个整合过去两年里面，我觉得可能是从大几十家的模型开发商现在下降到了可能只有十几家了所以呢现在慢慢进入到一个胜者为王的一个时代然后另外一边呢，我觉得就是随着模型能力的提升，它在这个商业高价值的商业场景上落地然后变现，慢慢现在也变成了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一个趋势。
3: 那我们看到整个行业现在已经逐渐的进入到了应用和普及的阶段，但是似乎没有一个超级应用出现啊，你觉得这个卡点在哪？
5: 我觉得如果您的问题是从商业化或者产生收入的角度来讲的这个爆款，那我觉得现在的卡点还是这个模型的智力能力。如果我们以美国为一个前瞻指标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当你能力突破了一个临界点以后，这个模型在商业的高价值的工作流里面，它对这个人的价值甚至说你取代人力的这个流程的这个可能性就越来越高。那这个点呢，如果我们看这个美国的发展的话，大概就是Anthropic 它的Opus 模型的 4.5 到 4.6 之间，它过了那个点以后，你的能力就相对于这些高附加值的工作流来说，你可以替代它了，你可以帮它做干活了，你可以让人越来越少的介入了。所以比如说举个例子，不管是美国的搜索引擎 Google 还是中国的搜索引擎百度，现在都有 70% 的代码是 AI 写出来的。那既然 70% 的代码是 AI 写出来的，很明显这个 AI 在编程在 coding 这个场景上它已经开始创造了巨大的一个价值，对吧？某种意义上它是可以节省这个人力成本的那随着它过了这个临界点以后再进一步提升的话，你会看到的就是一个商业化或者是收入增长的一个加速的一个成长所以我觉得对于今天的中国模型能力来说呢，我觉得还是这个稍微落后美国可能3个月6个月3到9个月之间吧。那么当我们的模型真正达到了 Opus 4.5 4.6 的能力以后，我觉得那个临界点就会发生，临界点发生了就突破这个临界点了以后呢，商业化就会起飞。
3: 我们看到其实近年来这个 AI 的产业链的表现是一枝独秀，您刚才说了整个这个您上午体验的这个峰会的这个感觉就是 AI 还是 AI。 那您现在觉得这个中国怎么来判断中国未来的这个 AI 算力的一个供需的格局？
5: 供需我觉得短期中期长期来看都会是持续在一个需求大于供给，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那从供给端来讲，对吧？你如果我们一层一层的拆下去，最终落到的是在芯片的环节。所以对于中国的这个 AI 发展来说，有一个现在的制约性因素，但以后可能慢慢的就会有这个非常大的突破的一点，就是在芯片这个问题上，我们在这个制造能力上面有没有能够做一个质的突破比如说像中芯这样的这个芯片公司，对吧？它如果能够突破它现在的这个技术能力、生产能力去做更先进的这个 芯片的话，那么这个我觉得慢慢的它供需关系会有所改善。但是现在来看，我觉得至少未来一两年吧，非常的这个供不应求。
3: 还是个老问题啊，总是说这个

0: 现在 AI 看得太高了，有泡沫。你觉得现在在这个时点来判断的话，有没有泡沫？
1: 我觉得有良性的泡沫。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资本市场和产业端你是可以有效的、友好的、良性的把它结合起来的。你资本市场估值高，融资相对能简单，有你融到了钱以后去做研发、去做生产，生产整个环节跑通了以后，你市值再高，然后你可以继续的这样做，对吧？当市场非常的，怎么说呢？这个估值很低，交易很不活跃，没有人在乎这些资产的时候，你这个链条是完全跑不通的。所以现在状态，我觉得，是一个相对良性。是能够促进产业发展的一个小泡沫。
0: 嗯，那再来回到看到我们中国科技股的表现啊，一季报都出来了，然后再结合去年的整体的一个年报，您觉得哪些是超您预期的，哪些是不及您预期的？
1: 我觉得从整个 TMT 板块来讲的话呢，现在的情况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如果是互联网这个平台经济这些相对传统的这个传统互联网的角度来看呢，基本上这个季报以后，市场对这些公司的盈利预期都是往下调的。往下调的原因呢，其实整个的行业在进入到一个新的投资周期里面，这里面嘛，大厂在忙着投 AI， 然后中型的厂呢，在这个竞争上面其实现在还是蛮有这个竞争压力的。然后还有一种呢，是中国的这个互联网供应商在往海外走，比如说美团往巴西、往这个中东，比如说滴滴往这个巴西去走。全部加起来的话，其实整个的这个互联网板块还处于一个投资周期的早期，那么这个带来的一个财务影响就是市场的这个盈利预期在往下面走。另外一边呢是这个偏我们把它叫做 AI 硬件，比如说做内存的呀，做这个服务器的呀，这些偏硬件的厂商呢，就在今天就实实在在享受了 AI 发展带来的这个财务回报，数字都很漂亮，收入不错，利润率也不错，所以现在的情况两个方向是挺不一样的。
0: 嗯，所以其实就是整个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其实它可能它处的这个环境现在可能还是不太一样。
1: 是的，你越往上游走的话，你现在确定性就越高嘛，对吧？就是英伟达这几年股价都不错，因为这个对 AI 芯片的需求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你这个我们叫做 hyperscaler， 对吧？云厂商花了它的这个 capex 以后，然后它自己的回报现在能够看得清楚吗？以后都看得清楚吗？都不一定。但是你作为这个上游的这些，我是卖硬盘的，我是做这个芯片的，我是做这个反正这种偏硬件的这些的这个厂商来讲，你今天就可以实实在在的有收入，而且很多的公司都会告诉你，我的产能就到今年底，甚至到明年中，甚至有些人会告诉你，我明年底的产能都已经被我的供应商锁定了。所以对这些公司来说，你的不确定性只有一个，就是它什么时候涨价，并且涨多少。但这个风险其实从投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好的风险，我们是一个上行风险。
0: 嗯，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也是展望一下未来吧。未来6到12个月当中的话，您最看好的中国科技股的这个细分板块有哪些？为什么？
1: 根据刚才的讨论，已经答案出现了，就是我们的 AI 硬件板块。你得给 AI 搭上关系。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行业叫 AIDC， 反正 AI 你需要这个厂，你要有这个。你机器要往一个东西里面去放，然后你要有电去供应，这些电你要做产生的热，你要做冷却，整个的产业链环节现在都非常的这个供不应求。
0: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投资者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只要跟 AI 能搭上一些这个条线呢，可能就是我们未来有可能增长空间的一个板块。
2: 对，
0: 好的，谢谢 Alex， 谢谢。那我们这一趴的专访内容呢就到这里，主持人。
3: 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国家发改委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韧性。

0: 月份部分经济指标出现了波动，其中既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也与国内攻强虚弱的矛盾还没有根本性改变有关。但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没有变。李超还表示，近期发改委正在谋划出台加快人工智能落地的配套文件，进一步加大要素保障。同时，我们还将持续推动央国企开放高价值的应用场景，面向各个行业和领域，各个地方打造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引导人工智能融入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各环节。此外，李超表示，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我们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同时，外商投资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持续深入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并做好风险防控。国新办就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表示，第四届链博会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一批重磅研究成果，用量化数据揭示在地缘政治冲突、对等关税等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下，全球供应链韧性水平走势如何。当前，氢能产业正从政策布局向工程落地转变，城市地下管网的阻氢改造和氢燃料电池在无人机领域的应用是当前的两个技术瓶颈，材料端的突破正在逐步打开这两个环节的落地空间。
1: 当前，国家能源局正在推进管道疏清项目试点，现实的难点在于，全国大部分天然气管网深埋地下，若采用传统开挖方式进行阻氢改造，施工成本极高，在城市管网中推进困难。
2: 那我们已建的这个管道呢，大多数都是已经埋在地下了，要通过非开挖式的去从地下进行一个改造改建，那么这就给这个施工方面呢就带来在工艺上面带来了一些困难。那我们的第二代阻氢涂层呢，能够实现管道先焊接之后，通过机器人的方式全自动化去喷涂，然后就给这个项目的落地带来了很多的便捷性。
1: 而在无人机领域，目前工业无人机普遍搭载锂电池，单次飞行时间通常在30至40分钟，难以满足长距离巡检和应急救援的作业需求。随着氢燃料电池电堆技术的升级，这一瓶颈有望被突破。
3: 做一个对比，像锂电的无人机，像所采用的锂电，它的那个体积重量密度大概在300瓦每公斤左右。那我们的这个电堆的功率密度可以做到1200瓦每公斤。那这个在质量密度上面是远远领先锂电池的，并且我们可以就换氢特别方便。然后它的对这个成本的要求也相当，所以说这一块对于后面的氢能无人机的在长续航方面、长寿命方面有锂电池无法比拟的一个优点。
1: 业内人士认为，氢能规模化落地面临的核心矛盾在于如何在既有基础设施上低成本接入，而非重建一套系统。随着材料端技术持续成熟，输配和应用两端的商业化条件正在同步具备。
0: 当前，上海浦东陆家嘴正全力打造大宗商品国际贸易生态集聚区。日前，大宗商品业内人士齐聚陆家嘴，深入探讨在科技革命与格局重构的双重浪潮下，如何通过机制改革、模式创新与技术融合，构建安全、高效、富有韧性的现代大宗商品市场体系。
4: 今年大宗商品市场的话，影响大宗商品的因子的非常复杂，原油价格波动就非常大。那么这种原油价格波动以后，又会引发了很多宏观政策的变化，又导致了我们的很多有色金属价格也随之而启动，特别是黄金价格也随之而启动。所以说它的黄金的波动率目前持续高于标普500的波动率，这在历史上很少见到的。也就是说我们大宗商品目前波动率都高过股票波动率啊，那在历史上比较少。我认为大宗商品的整体2026年的大宗商品的整体趋势是可能是往上走的。
1: 市场波动加剧，行业风险研判难度随之攀升。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落地应用，也为产业研判分析开辟了新路径。
5: 对于大宗商品，尤其是在供应链的这些风险角度来讲，它是需要用到许多的历史数据，
4: 许多例数据，而这些地缘争端供应突变带来的这些黑天鹅的事件，我认为基于现在的 AI 模型，你要让它去做预测非常难，但是我前面讲到的就是你可以让它帮你捕捉这些模糊的信号，让你以第一的时间感知到这些数据背后变化的一个逻辑。
1: 目前陆家嘴大宗商品产业集群效应凸显，浦东大宗商品交易规模占到上海全市40%，区域内汇聚近1200家商贸企业，其中大宗商品相关企业占比约40%。
0: 本周受中东地缘局势反复影响，原油系先涨后跌，化工品跟随波动，受通胀与美联储鹰派预期压制，贵金属整体承压下跌，其中沪银跌幅较大，集运欧线创阶段新高，农产品表现不一，鸡蛋连续6周上涨，生猪止跌反弹，油脂油料跟随外盘冲高回落，玉米持续承压，黑色系整体承压，双焦跌幅超4%。新能源板块整体偏弱，碳酸锂周跌幅近6%。我们来连线大商所演播室，来看看本周期货市场有哪些焦点内容。
5: 好的，主持人，本周原油系走势受中东地缘局势主导，整体波动加剧，周初美伊和谈预期减弱及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持续，供应收缩驱动原油系集体暴涨，随后市场情绪反复，随着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缓和信号引发油价大幅回落。总体来看，中东局势反复叠加全球库存快速消耗，需求旺季临近，油价短期高位动荡加剧。
0: 本周黑色系与周期股呈现显著的同步下跌联动格局，那请毕慧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周股期联动还有哪些看点。
5: 好的，主持人，首先是宏观避险情绪从海外传导至国内期市和股市，其次是产业弱现实持续压制，四月宏观数据偏弱，钢材需求复苏不及预期，螺纹钢面临成交偏弱与旺季需求落空的双重拖累，成本端双焦价格大幅回落，进一步削弱支撑，最后是资金情绪的共振，跨市场资金同步撤离，表明资金对于黑色产业链的态度整体转弱，周期股短期仍将面临来自于期货端的联动影响。
0: 本周国内商品期货市场多空博弈激烈，整体走势以分化震荡为主基调，下周需要重点关注哪些重要数据？
5: 好的，主持人，5月26日美国将公布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该指数直接反映美国消费支出意愿，对贵金属市场带来重要影响。5月27日中国将公布1至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这一数据直接反映工业生产景气度，对于黑色金属、有色、化工品期货均有指引意义。5月28日美国将集中公布1季度实际 GDP 修正值、1季度 PCE 通胀修正值、4月个人收入、4月个人消费支出以及4月份耐用品订单初值等，对于美元、贵金属及整体风险资产都有重要影响。5月29日美国将公布5月芝加哥 PMI， 作为制造业周期与去库存数据的辅助参考。此外5月31日中国将公布5月官方制造业 PMI 和非制造业 PMI 数据，作为衡量经济景气的核心先行指标，对于国内黑色、化工、农产品等多板块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6: 好，接下来我们和蒋一凡谈谈看啊，最近市场震荡比较大，看好哪些板块？
7: 看好的方向我觉得应该还是沿着科技成长这根线去走吧。那 AI 硬件肯定是一个大的方向，芯片半导体，包括衍生出来的一些电子元器件这些我认为都是可以关注一下的。那先进制造业里，我认为新能源电池还是可以关注的一个潜在的方向。加上有那个短期催化剂的，比如说像机器人啊或者商业航天，这些板块科技成长板块会反复的轮动，是5月到6月左右吧，两个月，未来1到2个月行情的一个主线。然后到下半年三季度之后，我觉得你就可以往这个传统制造业和消费这个地方去看看，会不会有补涨的机会啊？那尤其是后面两个月，如果经济数据能够持续验证啊，我们这个一季度回升的这个态势能够继续保持非常良好的话，那我觉得后面这些板块其实都有补涨的机会啊，无非就是稍微慢一点而已。
6: 嗯，好的，好，盘面情况呢我们就先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掌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就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来关注一下亚太方面的最新消息。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四月份的核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4%，创下自2022年三月份以来的4年新低。这一数据呢，不仅低于市场预期的1.7%，也较前值1.8%进一步回落。菲律宾央行行长雷莫洛纳今天表示，该行呢正在考虑在例行周期外进行一次加息。雷莫洛纳接受采访时表示，菲律宾央行四月份的加息似乎还不够，并且指出政策制定者正在面对巨大且持续的供给的冲击。菲律宾央行下次的例行政策会议定于6月18日举行。韩国保健福祉部驳斥韩国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否认当局拟将国民养老金本土股票的配置目标上调5个百分点，称该消息不实。该部门发布声明表示，中期的资产配置呢属于中长期的投资规划，旨在提升基金的收益与稳健性，需要划定未来5年各类资产配置目标占比，且相关的方案需经基金管理委员会审议表决之后方可确定。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及时的表现的情况。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呢目前是上涨1.04%，国企指数上涨1.06%，红筹指数呢是上涨0.55%，恒生科技指数上涨2.05%，日经指数呢是上涨2.49%，韩国综指上涨0.21%。那么有关亚太市场的更多解读，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蓝水资本首席投资官李泽明。李先生您好，今天亚太股指呢是整体上涨，港股呢是出现反弹，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场表现？
1: 今天的话就是市场情绪其实从过去几天比较悲观的情况里面的话就有所缓和，所以就是股价的话或者是指数的话有一个小幅度的那个反弹，但因为这个就缓和的话就来得比较脆弱，主要原因还是于就是美国政府不断的就是安抚市场，但是就算怎么安抚也好，就大家对于就中东冲突的那个短期里面结束的话其实没有太大的信心，所以如果是油价长期维持在高位，所以这个通胀啊或者是高息的那个预期的话还是会困扰着整体市场，所以港股这边的话可能出现一个比较两极的分化吧，如果是跟实体经济相关度比较高的一些零售消费内需啊，可能还是会有一个持续走弱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是一些高息公用的话，可能就是股价还是维持着就一定的强势，而且也会吸引到更多的那个就是更多的那个防守或避险的资金的一个追入。整体的那个区间波动大概是在25,000-26,000，日间的波动的话应该也就在200-300点左右这个水平。
0: 港股半导体板块冲高，兆易创新、蓝启科技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您如何解读半导体板块的表现？
1: 半导体板块如果是一些就是上游的那个硬件受惠于就 AI 基础建设的一些股份的话，我觉得就他们的升势还是能够持续下去的。因为我们看到就是那些科网的巨头，无论是就美国巨头也好，或者是中国的科网巨头也好，其实今年在AI 方面的那个技术投入的话基本上是一个翻倍的一个状态，所以最受惠的肯定是这种就是牵涉到就 AI 基础建设的一些上游的半导体无论是芯片设计、代工，或者是存储啊，电子设备这一些，只要他们第一季度的业绩，就我们看到这方面的那个收入啊，或者是利润的明显增长的话，这些可能就未来每逢回调的话，都会受到就资金的那个追入，整体的升势的话，应该没有那么快结束。
0: 港股联想集团呢持续走强，公司的最新财报显示，第四季度的收入呢创下历史新高，人工智能相关收入同比增长84%。您如何解读联想集团的业绩和股价的表现呢？
1: 联想的话就是很明显就是受惠于就是这种就 AI 基础建设的那个暴涨，因为它是就是在就 AI 相关的那个就 AI 相关服务器的那个出货量其实全球占一定的份额，而且这个份额其实就是在逐步的扩张，同一时间因为就大家都在抢赚的状态嘛，所以整体价格其实也是一个往上调的一个状态。之前可能市场比较担心，因为他们在上游的一些元件，无论是一些铝支架 或者是一些芯片啊、存储啊，其实都在涨价的一个状态。但因为现在就是下游需求旺盛的情况底下的话，就是对于联想来说的话，可以把大部分的那个成本上涨都转嫁到一些下游的客户，所以他们还能够保持就比较强劲的那个利润率。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的话，就是之前市场的忧虑可能就是有所析出吧，所以就是他们有一定的补涨的那个就冲劲，所以短期的那个联想的股价应该还是能够维持强势。
0: 好，谢谢李先生的解读。接着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高端访谈。近期港股见证了一场现象级的资本盛宴，稀智科技呢以全球 AI 光算力第一股之姿登陆了主板，首日呢是收涨383.6%，创下近8年港股 IPO 首日的涨幅记录。光子产业呢包含多个细分的领域，这些不同细分领域的投资窗口期和风险点分别是什么？随着 AI 算力需求的持续爆发，站在2026年的时间节点，中国光子产业未来3至5年的发展又将如何研判？第一财经的投资人说专访中科创新创始合伙人米磊。

0: 李总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投资人说的专访。我们知道中科创新作为中国光子产业的早期投资机构啊，你们在很早就重仓了现在 A 股的一个大牛股，10倍大牛股，就是元杰科技，也很早就压住了今年上半年港股的最牛 IPO 矽智科技。所以用网友的话说，你们是那个站在光里的人，而且是很早就站到光里的人啊。那回顾这几年，其实这个行业它有经历过瓶颈期，市场也有过质疑声音，所以当时您为什么要投这样一些企业，您当时的这个定力和信心来自于哪里？
1: 我们团队其实出身就在中科院实验管理所嘛，就是我们本身就是在做光子的科研，以及做光子技术的这个产业化。而且呢，当年我们第一波做的产业化呢，实际上就是在做光通信的这个上游的光学材料和光学的元器件。所以后来我们发现呢，这个实际上中国的整个的这个光通信的产业，实际上上游的芯片其实都是比较缺的，所以我们是基于产业的这种发展需求，包括当时看到了2013年的芯片进口超过石油，我们当时也关注到这一点之后，我们觉得整个的这个光芯片也可能会成为这个一个国家的战略方向和战略物资，就像石油一样重要。大家都看到了，这个一旦有波动的时候，现在石油都买不到，对吧？芯片可能也会像石油一样，所以基于这些观察，我们才在那个时候决定聚焦一些光子芯片领域的一些布局和投资，所以说才投了这个元杰啊，还有矽智啊，这些都是光芯片。您看中国的产业，就像我们的电动汽车这个产业，其实就完美的实现了这个换道超车啊，因为在内燃机汽车这个赛道，中国因为起步太晚，发达国家做了100多年，我们再想追上来是几乎是很难的。但是呢，在电动汽车这个赛道，应该说中国跟全球的这个起步差距很小啊，所以我们很快反而中国实现了一个换道超车。所以我觉得在半导体这个领域，我觉得这个集成电路摩尔定律已经接近这个到3纳米、1纳米以下，就基本上这个技术已经接近极限了。那反而是集成光路啊，光子芯片有可能是一个对中国来说像电动汽车一样，是在半导体领域一个换道超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战略机遇。
0: 有没有超过您当时预期？您想到它能成为，能表现在二级市场表现成这股王的这个效应吗？
1: 肯定是远超预期的啊！我们是只是觉得，而且其实我当年在2010年提出硬科技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在觉得，因为我一直做光嘛，我们觉得我们做光子的这些公司呢，它价值是很大的，但是就是它被严重的被低估了啊，所以我才提出了硬科技这个概念啊。提出硬科技其实就是希望让大家看到这个，我们做基础设施的、做底层的硬科技的公司，它其实是有价值的。最后没想到硬科技也得到了认可，然后光子呢也得到了认可。还有一个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当年互联网起来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整个的光学股票都非常的贵，因为光呢是互联网的基础设施。也就是说，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美国要建国家信息高速公路，涨得最好的和产业发展最快的就是光纤通信，然后互联网的这个应用就起飞了。这是一个大的一个产业发展的一个趋势。那所以在2016年这个阿尔法狗战胜李世石的时候，这预示着一个人工智能时代的萌芽即将到来。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一个观点，我就说光是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算力还有数据，都是需要光来进行获取以及大量的这种传输。所以呢，在未来还有可能实现光计算。所以说，我觉得光呢，在人工智能时代呢，它是人工智能的物理基础设施，所以它的重要性会很高。一个是技术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是先要把物理层的基础设施先建好，所以我们当时预判了，就是头十年是建基础设施，就像互联网的头十年是建光纤通信的基础设施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去布了这个用于这个光连接啊、光计算呀、光传感大量的光芯片。然后呢，果然在2026年头十年这个基础设施布的差不多了，然后呢，这个今年应该说整个的 AI 的这个 token 的调用量是暴涨的。2026年之后会进入到人工智能这个模型啊、token 调用啊，包括 agent 啊一个大爆发的时代。然后也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需求的爆发，导致了这个上游的这个对算力的还有这个光连接的需求暴涨。
0: 那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个国内的这个光子产业呈现出三个我们非常关注的这个特征和趋势啊。第一个是光通信的国产替代加速，第二个是光计算的商业化起步，第三个是硅光集成产能的突破。

0: 所以您觉得现在整个中国的光子产业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发展阶段？
1: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光学就是现在属于一个高光时刻，大家看到像中继续创股价破了万亿啊，然后呢这个销售额非常的高，然后呢整个的中国的光子企业现在都处在一个应该说是起飞的一个状态吧啊，你像元洁现在是陕西民营企业市值最高的企业了，不光是A股股价的股王，然后呢武汉市值最高的企业是长飞光纤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光子产业，整个的这些光子的公司啊都站在了这个应该说站在光里了啊，所以而且对整个当地的经济带动也很大啊，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光子产业现在处在一个非常高峰的一个时代。
0: 嗯，因为光子产业它其实有几个细分领域啊，不只是有光通信、光计算，它还有这个光传感、光显示等等啊。那您觉得这些领域它们分别的整个投资的这个窗口机遇，包括它们的风险可能在哪里？还有就是在这个工信部普惠算力专项明确核心光配件国产化率要大于等于70%的这个背景之下，您觉得作为资本如何来把握这个政策的这个窗口期和这个机遇呢？
1: 我们在讲信息产业是过去这么多年来说其实是发展最快的一个产业，而信息产业呢，我们是把信息分为信息的获取啊、信息的传输、信息的计算、信息的显示、信息的这种存储啊，实际上这是一个信息的一个链条，而这个链条我们认为过去可能是电子会占据主导，未来呢可能是以光啊作为信息的这个载体会展现出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整个信息产业的底层的这个基础设施都在慢慢的是从电向光在切换，所以这个切换的过程中就会导致光子产业出现一个大的一个爆发，而这个爆发肯定是有先有后的，那最早落地的其实就是光通信，从当年的这个互联网就支撑了光通信的发展，到今天的 AI 对光互联的这个带动，那但是呢同时呢早期落地的还有光显示啊，咱们都看到这个各种电视、各种显示屏，其实它都是光学显示，包括以后的 AR、VR 眼镜、光波导眼镜，这都是光显示。所以这个也到了一个还在不断的迭代、不断的爆发的一个阶段。那还有就是，我觉得认为下一个要爆发的就在光传感。啊，光传感其实就是在我们现在自动驾驶需要大量的激光雷达，包括的人形机器人、各种扫地机器人、各种机器人都是需要光学来做它的眼睛，做它的这个视觉的这种信息的获取，再往下就是计算存储，可能这两个是比前面稍微晚一点，难度更大一点，但是周期是它有一个先后次序。
0: 就像您刚才说的，在这个 AI 算力需求爆发的这个大背景下，站在当下这样的一个时点，你们为我们预判一下未来3到5年中国光子产业的整个发展趋势好吗？
1: 3到5年可以看到整个的，因为 AI 的高速的这个爆炸式的增长会带动整个全球的光子产业，也会产生一个这个应该说每年翻倍的这么需求的一个增长，所以这个应该说是超出了大多数的这个产业的发展速度啊，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光子产业还会迎来一个非常高速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啊，当然这里面的挑战其实就在于我们整个的这个这么高速的发展会带来这个我们其实是前期的准备工作有没有做得更好啊，我们的人才储备现在跟不跟得上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过去的这个学光学的这个人还是没有按照这么大的体量来准备的啊，我们的光学的专业的扩招对吧，我们其实是不够的，就是人才培养的这个速度是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需求的速度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产业供应链的整体的这个完善啊和这个增长能不能跟得上，因为现在整个都是所有的整个光学的上游全部是缺产能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光纤从十几块涨到了200多块，所以整个是产能的这个扩张能不能跟上这个行业发展速度，现在看是这还需要几年的时间去消化，后面就是资本市场啊对这个对光学公司的整个的支撑啊，一二级市场啊，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0: 高估还是低估，还是说要重新的更理性的认知它的这个估值？
1: 我觉得资本市场还是就是说一定要相对来说就是应该是用更长远的眼光去理性的去看待，尽量是去平稳的发展会好一点，就像我们一直讲的光是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啊，所以我觉得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这个到来，整个光子产业一定要这个把物理学的

0: 以及2.6吉瓦的逆变器。那这是继2024年之后呢，阳光电源在中东市场再度斩获的吉瓦时级的重磅订单。阳光电源称，这不仅是全球首个吉瓦级全天候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也是全球最大规模的684安时的碟片电芯应用项目，预计呢2027年并网。根据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发布的储能产业研究白皮书2026预计，2024年至2035年，全球的电池储能累计的装机容量将会激增8至17倍。机构认为，多重利好的共振之下，储能环节整体的景气度维持向好。
1: 据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2025年中国锂电池出货量1875吉瓦时，同比增长53%。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累计销量为437.1吉瓦时，累计同比增长52.9%。而上市公司一季报显示，锂电及储能板块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7.37%，规模净利润同比提升84.31%，盈利修复趋势明显。与此同时，逆变器出口数据持续向好，印证全球储能需求韧性。财通证券数据显示，2026年四月，我国逆变器出口额达9.38亿美元，同比增长17%，环比增长24%。其中，欧洲仍是最大市场，中东与东南亚增速亮眼，同比分别增长46%和34%。分国家看，沙特、阿联酋、日本、菲律宾等市场需求增幅显著。AI 带动的大储与海外互储双轮驱动逻辑持续强化。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长袁帅表示，全球能源转型加速，储能作为新能源并网的核心支撑，未来市场将会保持高景气度。兴业证券认为，多重利好共振下，储能环节整体景气度持续向好。首先，储能容量电价政策落地，2026年行业将凭政策、刚需、经济性三重红利提速增长。其次，中东地缘局势紧张，有望重现欧洲储能市场的高景气行情。长城证券表示，储能需求高景气开启扩产新周期。随着2025年下半年以来，国内原网测储能需求持续高涨，叠加海外互储与大储需求共振，储能电芯一度出现阶段性供不应求的局面，头部企业订单排期甚至超过6个月。持续看好储能赛道景气度，推荐关注品牌技术渠道优势兼备、订单优质盈利领先的头部企业。
0: 据中国证券报今日获悉，15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已经编制完成，正在内部征求意见，待意见征求完毕之后发布。此前的新型储能已被列入15时期的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建成投运新型储能的装机规模达到1.36亿千瓦、3.51亿千瓦时，与“1三5”末呢相比是增长超过了40倍，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平均储能的时长2.58小时，相较于2024年底增加了0.30小时。行业方面呢，2026第四届国际储能大会今日召开，大会立足15储能的规模化与高质量发展，以技术突围、生态协同为主题，聚焦技术突破、政策落地、商业模式的创新、全球生态的协同，推动储能从成本单元转向价值创造中心。好，接下来呢，我们和现场的嘉宾，来自九方首席投资顾问张志丹，一起来探讨一下储能这个行业。张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储能这个行业，包括从公司层面、政策层面以及行业层面的各个利好的一些重磅的消息啊。那您认为储能这个行业目前发展的一个主要的驱动力，它究竟是什么呢？
2: 好的，那这两天呢，可能被整个科技板块啊，这个掩盖了储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这个光彩啊，但是呢，整个储能刚刚大家也看到了啊，它的潜力还是非常好的。从整个驱动因素来看的话呢，目前呢有三驾马车吧，第一个呢，刚刚也主持人也提到，就是一个政策，15规划的新的一个编制的方案已经是落地了，这是政策在推动。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中东，大家应该也看到了，近期的高油价还是不能够下来，维持在100左右啊。当然了，即便中东的冲突的问题解决，你要知道补库存它也是要有周期的。一般来说的话至少半年以上吧，那也就意味着很有可能整个高油价也会在一个阶段高位，在今年。那如果传统能源在高位，那储能新兴能源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替代方案。

0: 这是第二个驱动因素。那第三个驱动因素呢，就是在于 AI， 整个 AI 呢是方兴未艾啊，持续在加码。那其中呢涉及到的就是数据中心，数据中心当中不能断的啊，除了数据以外啊，另外一个就是要关于电是不能断的。
1: 嗯，
0: 那储能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替代方案。
1: 嗯，
0: 所以这三驾马车的驱动之下的话呢，储能接下来我们认为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潜力和韧性。
1: 嗯，三个因素支撑储能行业向好发展。那么市场也是普遍认为这个储能目前也是处于一个景气周期当中。
0: 是的。
1: 它究竟是处于这个景气周期当中的哪一个阶段呢？这种爆发大概还会持续多长时间？
0: 好，那说到整个景气的一个阶段啊，一般来说的话会分为导入期啊，它一般速度会比较快。
1: 嗯，
0: 那慢慢后到后面的话会变成一个正常的一个成长期。那从数据上面来看的话，储能的一个增速，24年的增速大概是120%。
1: 嗯哼。
0: 啊，那到了25年的储能的一个增速大概是70%-80%。啊，那到现在的一个26年的阶段的话，预估呢应该是50%-70%这样的规模。
1: 嗯，
0: 啊，当然排除那些地缘的一些摩擦的因素，所以按照50%-70%这个速度来看的话，应该是从导入期慢慢进入到了一个逐步成长期的这样的过程。
1: 嗯，那我们继续来看啊，最新曝光的这个许可的文件也是显示 SpaceX 呢是计划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呢建设一座规模高达10几瓦的巨型的太阳能制造工厂。那么与此同时呢，特斯拉也在休斯顿附近的布鲁克希尔发布多个太阳能制造岗位的招聘的信息。该地呢同时也是特斯拉计划建设 Megapack 储能电池工厂的位置。分析认为呢，这一系列潜在的设施将为埃隆马斯克的这个太空数据中心计划来提供能源。刚才我记得您提到的这个三驾马车三大驱动因素当中 AI 算力的这样的一个增长，也是储能行业接下来能够长久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因素啊。那么这个 AI 算力的需求的提升对于储能产业究竟带来哪些新的增长的机会呢？
0: 嗯，很好啊。那说到这三驾马车之一吧， AI 这一块啊，这可能也是现在所有股民啊包括投资者最关心的这一块啊，和储能的关系到底有多紧密，能不能蹭上啊。那按照数据来说的话，到2027年的一个规划，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有300吉瓦时的这样一个规划。
1: 嗯哼。
0: 啊，那从2026年预估的导入的量啊，或者说是渗透率来说的话，大概是在30%左右。
1: 嗯哼。
0: 啊，那对应着接下来还有60%左右，或者说是2/3的这样一个潜力，其实对于储能来说还是蛮大。
1: 嗯，那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应用场景，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 AI 电力方面，那其他包括像发电侧啊、电网侧啊、用户侧的这个储能，它的增长弹性包括投资价值，如果让您来排序，这个排序是怎样的，原因又何在呢？
0: 嗯，好，那说到这个排序其实最难，对吧？
1: 嗯，
0: 因为这个就是聊未来的预估，它的弹性有多大。那但是呢我们说过去从业绩的层面上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啊，整个业绩已经是给出了一定的排序啊，比如说现在的户储，其实它的这个是个需求量啊，从户储相关的这个行业当中龙头的业绩增长来看的话，40%以上，
1: 嗯
0: 啊，应该是排在第一位。
1: 嗯，
0: 除了户储以外，紧接着啊，像大储呢更多的是在政策的一些推动啊，那这个呢应该是排在第二位，因为有政策的推动，大基建的这样的一个新能源大基建的一个实施。
1: 嗯，
0: 啊，那再到后面的话，按照工商储啊，比如说像 AI 啊，包括替代一些 AI 的财发的这一块来说的话，它应该是排在第三位啊。
1: 嗯，
0: 所以呢第一个是就是户储，
1: 嗯
0: 啊，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大储啊，第三个就是工商业的一些储能，这样一个顺序。
1: 嗯，那么未来的这个投资前景呢，您会怎么去判断哪个赛道可能更加具有前景一些？
0: 嗯，整体来看的话其实都有啊，但是从目前阶段上来看的话呢，我们说户储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潜力啊。
1: 嗯，
0: 因为刚刚也提到了户储的主要的推动因素就是能源替代啊，这能源替代的话就是和中东有关系，包括高油价是有关系。
1: 嗯，
0: 如果油价一直是维持在90以上、100以上持续维持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整个户储的高景气度的持续性还是能够看到的。
1: 嗯，
0: 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政策是推动的整个大储最关键的一些因素，对吧？如果政策还在不断加码，那我们就要去观察政策是不是能够超预期。
1: 嗯，
0: 刚刚也公布了啊，今天是公布了储能的15规划的编制方案已经出来了，那对应着这个地方会不会加码。
1: 嗯，
0: 啊，如果能够加码的话，那仍然是在 第二的这样一个梯队啊，再到人工智能 AI 的一个建设，这个地方资本开支是不是能够继续的去增加？如果继续增加的话，那对应着这个工商业储的这些这个机会还也是能够持续不断的放出来。
1: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公司方面啊。今年四月份以来呢，多家 A 股的锂电上市公司是密集披露了扩产的公告，涵盖了上游的锂盐、中游的材料以及下游的电池制造等多个环节。那么多家公司在扩产公告当中明确将下游储能以及动力需求的放量列为直接的驱动因素。例如普泰来呢，在扩产公告当中披露，新能源电池行业增长引擎转向动力与储能双轮强劲驱动的新阶段。该公司呢认为未来行业的市场需求有望实现翻倍式的增长，优势基模的产能呢将被市场充分消纳，这将为行业的上游材料以及设备供应商注入良好的需求增量。那我们来看一下储能的产业链啊，您认为目前上中下游哪个环节附加值最高？
0: 嗯，从目前的需求量上来看的话，一定是从上游啊，它的确定性包括它的弹性会更高一些。
1: 嗯，
0: 啊，比如说从电池的制造厂商啊，近期从业绩来看的话也是非常好，大家应该也知道了，电池当中的一些王者啊，业绩虽然它的市值很大，上万亿哈，但是它业绩增速还是在两位数的不断的去往上去攀升，
1: 嗯，
0: 啊，足以见得上游这是一个电池厂商啊。那另外一个围绕着电池厂商再往上去走的话，你会发现还有电池，比如说磷酸铁锂的一些材料。
1: 嗯嗯嗯，
0: 因为磷酸铁锂你要知道啊，从业绩报表上来看的话呢，它不仅是和储能的电池有关系，另外呢还有和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有关系，对吧？那这两架马车一直在不断的去加速着整个磷酸铁锂的需求啊。那磷酸铁锂高压时的一些方向，再到磷酸铁锂，如果你再往下去分的话，那一定是正极，正极材料是占到整个电池比重是20%-30%，然后再到相关的比如说六氟磷酸锂啊、添加剂啊，之前的两波行情大家应该也能看到它的高景气度还在不断攀升，也就意味着到年终的话，中报来看的话，业绩的上涨还是能够看到的。
1: 嗯，
0: 啊，所以就是上游这一块，那当然关于它的隔膜也好，包括它的一些负极材料也好啊，那当然这个也是有机会，但相对正极这一块呢要弱一点啊。
1: 嗯，
0: 那当然除了上游的这一部分以外，包括电池这一块以外，再往下就是逆变器，对吧？因为从出口数据上来看的话，包括相关逆变器企业的业绩来看的话，增速是非常快的，尤其是沪储这一块，对海外的出口啊增速非常好。而且从股价，大家如果熟悉产业链的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啊，
1: 嗯，
0: 这两天虽然科技板块持续在上涨，但是储能逆变器的一些龙头的股价还是能够一直稳在相对的高位，
1: 嗯，
0: 没有出现明显的回调，说明什么？说明承接很强。为什么承接很强？因为有业绩做支撑。
1: 嗯，
0: 那再往后就是关于 EMS、BMS 这些电池的管理系统，包括系统的级的管理系统，那这些层面，再往后就是温控。
1: 嗯哼，
0: 因为现在无论是人工智能也好，包括无论是储能也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都是散热的问题。
1: 嗯，
0: 对吧？那散热的问题当中就需要温控，而且这温控当中的有些企业和什么有关系呢？也是和人工智能有关系的，对吧？比如说 SST 的固态变压器，对吧？也有散热这一块，也有那个和相关的储能相关的一些方向。那再到这个散热本身给英伟达做配套的，其实也和储能相关，也有做配套的，所以这地方是有交集的啊。虽然它整个产业链来看的话在下游，但是呢架上和 AI 的这个关系之后呢，它的弹性也值得期待。
1: 嗯，那么目前从投资策略上来说啊，目前这个储能板块的估值情况是怎样的？现在是布局的一个好时机吗？
0: 对，主持人问得非常好，因为现在的整个市场啊，大家会发现都已经有点位高了，
1: 嗯，
0: 对吧？很多科技也好啊，这些龙头都在高位了，怎么去估它的值，是吧？你怎么去看？如果是在下面的话，你还能够根据前高你去判断一下是不是有压力位。
1: 嗯，
0: 那现在按照储能的估值的话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按照历史的高位吧，对吧？历史高位在2022年嘛，当时有双碳的这个目标在这个地方，当时也是新能源走过一波大行情。那现在的龙头的整体估值和2022年来比的话，大概在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团队其实也在之前也做了过一个测算，那目前大概都是在1/3到45%左右的这样一个区间，也就意味着一半都没过。
1: 嗯，
0: 啊，那相对来说的话，后面仍然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增长空间， 从侧面来说的话，确实储能还是有一定潜力的。
1: 那所以。

0: 现在是买入的时机吗？
1: 嗯，可以啊，逐步的去做好一些配置啊、
0: 嗯。
1: 这个储能方向，我觉得，从长期来看的话，应该相对来说它的稳定性还是比较好。
0: 那如果从选股的方面来说、嗯，您会选择龙头，还是说相对一些低位的一些优质的标的呢？
1: 嗯，从现在的整个选股的思路上来说的话，首先第一个，你还是要围绕着龙头一方面去做配置，因为大家应该也能看到，无论是现在的这个科技板块啊，更多涨的不是概念，更多涨的是有业绩做支撑的一些行业的龙头的一些方向，
0: 嗯哼，
1: 对吧？按照这个思路上来说，既然是机构行情，那我们的配置方面，比如说储能这个方向，也要去配置行业龙头，
0: 嗯哼，
1: 对吧？那尤其是什么呢？行业当中有业绩做支撑的一些方向，一定是最重要的，
0: 嗯，
1: 那从这一波四月份的行情来看的话，你看这波行情就是四月份带起来的。但凡有业绩超预期的啊，行业的龙头，那往往它的爆发力就会很强、
0: 嗯、
1: 那储能其实也是一样，刚刚我们也看到了，你看上游的像磷酸铁锂的方向，包括像这个逆变器的一些方向，都是有业绩做支撑的、
0: 嗯、
1: 那这些方向你看相对来说是能够横着在走、
0: 嗯、
1: 啊，一旦科技板块出现分歧，资金有开始轮动的话，那接下来这些是有机会再走出第二波甚至于第三波的行情。
0: 嗯，有业绩支撑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好，非常感谢张先生的解读。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行业风口的内容。接着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日前由市经信委主办的创客上海2026暨第11届创客中国上海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呢正式启动。大赛呢聚焦前沿赛道，通过赛事评选、产业对接、金融赋能等多项举措，持续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创新企业的成长。
2: 据介绍，创客大赛旨在发掘与培育从零到一的颠覆性创新火种，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产业链上下游协同的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让好项目在上海长得出、留得住、发展好。
3: 过往的五年时间，我们从一家小的科创企业越过了从实验室到工程化的门槛，那么实现了从芯片到集成化到整机系统全链条的自主可控的发展。尤其是过往在我们大赛的支持下，以及我们大赛获奖之后，我们在融资、企业的场景落地、在营收、在产品的研发上都得到了长足和快速的发展所以这个是我们认为上海对企业最大的支持和帮助。
2: 活动现场，来自资本、应用、平台及开源创新等领域的专家共同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背景下中小企业的创新路径与产业机会。作为上海中小企业创新创业领域的重要品牌赛事，创客上海已连续举办10届，累计吸引超过6500个创新创业项目参与。本届大赛设企业组与创业组，按八大赛道分阶段开展预赛、复赛和决赛，优胜项目将获现金奖励、投融资对接等全方位赋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加速转化。
0: 一座城市的文明高度往往取决于它如何对待最需要帮助的群体。近日在上海举行的改变的力量中国心智障碍青年就业实战大会上，一个旨在破解心智障碍青年就业难题的全国性协作平台成立，
4: 就是要用行动搭建他们就业的岗位和平台，让他们能真正参与进去，实现融合性就业和全面性就业，这个是我们要突破的。而且他们是可以完成这些他们喜欢的、他们愿意去做的事情，是可以和我们一样，甚至能比我们做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意义，这就是我们的改变。
2: 此次成立的共同行动单位最核心的突破在于构建了一商共建的深度协作模式。正是基于这份清醒的认知，常州 TI、上海 II 等八家机构决心联合破局。
5: 我们这样一个联合体的话，其实是基于现在就是各地的机构生存和发展特别艰难这么一个背景，我们去倡立去成立的。那成立以后呢，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是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一些支持的资源，尤其是企业资源，给整合到这样一个联合体里面去。
6: 我们希望它能够发挥一种共同体的作用，把各自的资源都凝聚到我们这个为新青年他这个就业这个方向上来，让我们这个群体他的受益面更广，让更多的孩子能拥有就业的机会。
2: 据悉，该联合体将确立五大核心行动：产品整合推介、资源共建联动、行业经验赋能、案例标准引领、社会价值倡导。 未来联合体将建立全国首个新青年就业案例库。
7: 我们有一个捐赠者建议基金 CDAF 中国式的捐赠者建议基金，以及我们旗下的优势创新创业发展中心。我们希望既通过这个中国捐赠者建议基金的模式，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人群，能够支持我们新青年的创新创业，以及我们创新创业中心也将立一个专门的为特殊群体就业的这样一个项目，打通新青年就业的这个供应链、产业链和就业链。
2: 该平台的成立被业界视为从书写走向造血的标志性事件，不仅是一个组织的成立，更是心智障碍领域第一次真正的医商共建探索。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资讯，把时间交给伊可。你好，伊可。
8: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人工智能领域核心技术和应用需求都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我们始终坚持系统布局、分业施策、开放共享、安全可控，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指导国产大模型加大力度适配国产算力芯片，在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确保自主可控、向善发展、行稳致远，让全体人民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这也是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一大突出特征。今天上午，随着55451次动车组从十堰东站驶出，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湖北段在完成联调联试后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西石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项目，起自陕西省西安市，途经商洛市，穿越秦岭，接入湖北省十堰市，正线全长约2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运行试验阶段，铁路部门将全面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及应急演练、按图行车等工作，为正式运营提供可靠技术支撑。开通运营后，十堰至西安约1小时可达，同时将在十堰东站衔接汉石高铁，构建起一条武汉至西安的快速铁路客运通道，武汉至西安3小时内通达。据中科宇航消息，今天中科宇航创新研究院揭牌仪式在广州市黄浦区举行。创新研究院是中科宇航面向商业航天和太空经济设立的前沿创新平台，以太空制造为核心牵引，重点布局太空制造和重复使用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新型动力产品三大方向，围绕太空生物医药、高端半导体、先进材料等未来产业需求，建设亚轨道微重力实验平台、轨道级太空制造平台和面向未来的天地往返运输能力，逐步构建上得去、做得成、回得来、用得上的太空制造全链条能力。德明利今天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光明智能制造基地定位为公司高端制造与测试验证中心，主要涉及企业级与嵌入式存储产品，投产后将形成覆盖智能制造、测试验证及规模化交付的一体化高端制造体系，具备企业级 SSD、RDIMM 及嵌入式存储等产品的测试与规模量产能力。目前光明基地正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整体产能利用率处于合理水平。立讯精密今天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通信及数据中心业务围绕高速同光互联、热管理、电源管理等方向持续布局。在高速同互联领域，公司长期深耕相关产品和技术，产品覆盖高速外部互联、高速内部互联、CPC、MPC 等解决方案，并持续推进高速线缆、连接器及相关核心材料、工艺制程和测试能力建设。关于高速通信裸线，公司已围绕下一代高速互联需求布局自研 OptiMax 高速裸线等相关技术及产品。目前，公司正推进448G 同互联产品矩阵的仿真设计与测试验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0: 好，谢谢一可。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讨论的嘉宾分别为北建博士，我们请到的是李龙栓；深圳请到的是段少球；上海请到的是曾毅崇。三位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算力硬件股是再度爆发，那么强势的行情。

0: 性能否延续呢？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北京的李先生啊，在经历了昨天的普跌之后呢，今天算令箭股市再度爆发，那么今天这个板块走强的逻辑是什么呢？
1: 好的啊，首先呢，我认为整个的这种算力板块的，就是这块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延续性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首先呢，从目前整个这个算力硬件服务呢，它的这个行业的发展需求上来看，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呢，进入了一个 AI 的一个大的一个爆发期。那么全球的整个2026年的这种资本开支对它的一个投入达到8000多亿。那么从这个上面来看的话，也就是说这个数据呢依然还是在增加。那么就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未来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进入一个高景气当中。那第二个呢，也就是从这个 AI 硬件整个的这种算力硬件的这种业绩上来看，可以看到现在的业绩呢走的是非常，就是业绩呢走的非常的这种稳定，而且也进入一个加速区。那么在今年上半年，大家对整个 AI 就是整个的像 AI 的这个算力啊，包括一些硬件的一些上市公司的业绩预测呢，仍然还是大幅的这种增长。那么可以看到一些龙头的品种，昨天市场在出现回调的话，那些龙头的品种呢依然还是在上涨。那他们的这种业绩呢得有多少他们的业绩呢可以增长的幅度，不管是从营业收入还是说从净利润上来看，都是几倍甚至有的是十几倍的这种增长。那业绩呢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兑现期，那么这只是说对2026年市场的营业预期，那么对于2027年的市场的这种预期还没有完全反映过，还没有完全给反映出来。为什么？因为现在整个算力的这个就是 AI 的这种爆发的需求还是在大幅的这种增长，那市场的预期2027年会更好一些。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也就是整个算力硬件的趋势是没有走完。那其次呢，回到这个盘面上来看，其实 AI 算力呢并不是所有的个股都在涨，那只不过是一些龙头的这个走得比较强，他们呢是有已经确定性的一些业绩。那二线的和三线的一些这个 AI 算力硬件的一些个股呢确实出现了回调，他们的这种估值相对是比较高，二三线的大概是在60倍左右，而且已经透支了未来的一些这个预期，因为他们确实从业绩上来看还是有些逊色。但是一线龙头的品种呢，它的估值现在一直是在25倍和30多倍之间，那么依然还属于是35倍吧，平均应该是还属于是合理区间。所以说算力硬件里面也得分两个，就是说龙头的有可能继续还是会延续，但是呢对于一些二三线的或者说层概念呢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种回落。这个行业呢它的这个看好的一个大的一个逻辑，刚才说了，除了这个投资和整个的这种景气度提升以外，那么也是从这个行业的产业链来看 ，AI 的整个对算力的这种需求已经是从原来的模拟，现在已经进入了推理的时代，而且推理的这个时代的这个需求呢，会逐步的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逐步的会增大，成一个很高的一个复合的一个增长率。那么我看到一个研究报告，就是说，整个在这个2026年全球 AI 算力支出的预计呢是4500亿美元，它的复合增长率是多少？23年到26年的复合增长率现在已经达到98%。那从这个上面来看的话，而且还是就是从这个上面来看的话，那么这个训练就是首次超过了市场的这种预期，也就是说整个这个行业的结构红利依然还是存在。那么另外一点，也就是说从业绩上来看，现在的全球的这种由于整个资本开支的这种迅速的扩大，那从订单呢包括它的这个产品呢都是出现了大幅的这种增长，订单现在已经是排到了27年。那么从价格上来看，今年的这种增幅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说从这两个轮子上来看，就是双轮驱动，这个产业呢会持续的这种爆发，所以我认为这个板块也会这个有一定的这种持续性的机会，只不过是有一定的这种分化，有业绩支撑的可能持续的走高，那如果没有业绩支撑的可能会出现回落，但是呢这个板块会反复的被市场去炒作。主持人，
0: 因为这个 AI 的资本开支在不断的上升，同时呢业绩也不错，加上市场的预期也在不断的增强，所以这个板块是持续的活跃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深圳的段先生的观点，您认为算力硬件股啊它的这个强势的行情能否延续，究竟有哪些因素将会支撑相关板块继续表现呢？
2: 首先呢，这一轮全球的 AI 浪潮已经是一个非常具象化的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方向。随着这个场景的落地，越来越多的对软件硬件的需求是持续的去推升，那么对国内有关上市企业来说，它的订单是有持续性的保障的，那么业绩也是有持续性保障的，这个可以说是现实啊。这个虚拟的这个原来我们认为虚拟的这些功能都可能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触手可及，这是一个趋势。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今天的这个反弹确实是说明资金的介入程度并非像昨天我们那么判断的，就是说非常悲观，实际上资金的这个介入程度是非常之深的，因为这个方向它是一个长期的坚定的方向，所以资金随时都可能出现补位的情况。所以从今天盘面的表现，我们认为这个只是构成了一个洗盘的一个判断。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方向的话，我们认为的话，就是作为本轮行情的一个基石来说的话，对于各方面的这个上下游的这样一个牵引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在三个维度去判断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方向它不是一个炒概念、炒题材，它是一个有业绩支撑、有行业前景，然后得到了这个主流资金高度认同的一个方向。所以今天的这个表现，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强势的表现。主持人，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看曾先生的观点。刚才两位嘉宾其实也都分析了，他们认为虽然算力硬件这个板块活跃了很长一段时间，但这是一个长期的方向，并不是说是炒概念，因为它也是有坚实的业绩在支撑的。那么您怎么看呢？
3: 我个人一直非常看好科技行业。
0: 嗯，
3: 那么就像昨天虽然市场有非常大的波动，但是我认为的话是短期的情绪影响，就在英伟达发出了它的财报之后，那么继续超过市场的预期，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短期的资金它去炒作一个利好落地变利空的这样一个短期行为，所以呢市场可能在昨天抛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刹不住车了，但是我们一看今天它又回来了。那么前面嘉宾都讲到基本面没有任何问题，都非常漂亮。那么我个人认为的话，这一次的科技上涨不仅仅是我们 A 股的科创板、创业板，而是整个全球的科技共振上涨。
0: 嗯，
3: 我们去看今年涨得非常好的几个市场，像美股、韩国股市，包括我国台湾地区的市场，还有 A 股的创业板、科创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呢，就是它们包含了整个 AI 上游的硬件设施。
0: 嗯，
3: 就说整个 AI 上游硬件设施，那这四个市场基本上全把它包下来了，所以这四个市场表现得非常棒。
0: 嗯，
3: 那么整个我们的今年到现在为止，除了中东局势影响的这一个阶段，剩下的就是这四个市场共振上涨。
0: 嗯，
3: 所以共振上涨的话，那么结果它也是共振下跌。
0: 嗯，
3: 所以如果其他几个市场没有体现出像我们昨天 A 股这么大的波动的话，那就说明整个基本面是太大问题。就像我们看到昨天 A 股虽然有非常大的波动，但是呢韩国股市还是继续上涨的，那么我国台湾地区的市场也没有太大问题。那么隔夜美股，哎，实际上它的存储板块几个个股还是有一个大幅的上涨，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市场马上就恢复过来了。
0: 嗯，
3: 那就是说最终我们要看到什么，市场是共振上涨，后面如果要下去的话也会共振下跌。
0: 嗯，
3: 所以如果看到只有 A 股一个在调整的话，我们认为不用太担心，它还会自己修复回去，不太会出现三缺一的状况。
0: 嗯，
3: 另外我们看到今天早上非常有意思一个新闻，就是在昨天我们 A 股有明显回落的情况下，韩国投资者开始通过一些 ETF 啊，包括通过一些市场啊，它就来哎抄底了。
0: 嗯，
3: 虽然金额不是很大，那就说明了整个市场它是共振上涨。
0: 嗯，
3: 就这四个硬件的资本市场大家都比较看好，然后呢他们都是相通的，哪个地方有洼地可能资金它就会往那个地方去。另外一点的话，现在资金介入这个科技也是非常的深。
0: 嗯，
3: 我们去看现在不管你市场是放量的还是缩量的，我们看成交占比，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科技像半导体、通信设备、元器件，如果再加上上游的设备像工业机械这些板块，那么它最少有30%的成交占比，不管缩量还是放量。那么只要这个成交占比一直维持，如果再加上一些上游的材料的话，有将近40%的成交占比。就是说，如果每天整个市场成交100块钱的话，有40多块就是在炒作这个 AI 科技这条线。
0: 嗯，
3: 那么只要这一个资金它不分流，那么我认为 按照我们以往的一些经验来说，那么这个机会它不会丧失。就像昨天有这么大的一个波动之后，

0: 实际上这几个板块成交占比仍旧非常高，包括今天中午我们再去看这个数据还是非常高，所以它今天它就回来了。所以通过这几个点我们来看科技，我还是继续看好。因为我们去看这一次的基本面出来确实非常好，你像英伟达最后它的业绩出来了全面超预期，但是呢每一次英伟达出业绩之后或多或少都会对于资本市场有一个明显的影响，这个影响的话也并不是说它不达预期或者有什么问题，只是说大家对它的关注度太高了，太高之后它只要有动作市场总归会有不同的声音会出来，或者挑刺的或者鸡蛋里面挑骨头啊，肯定有这些资金，所以呢每一次它出财报或多或少对资本市场都会有个短期的冲击，然后再恢复正常。可能上一次是在美股，这一次可能在 A 股波动相对大一点，所以我认为这个小波动过去我们后面还是继续看好科技。
1: 曾先生刚才也是从这个全球市场的科技板块的一个表现以及资金的深入的介入的程度来给我们分析了一下算力硬件这个板块啊，也是坚信前景是非常的光明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北京的李先生啊，我们知道这个算力硬件板块呢细分是非常多的，那么当前您更看好哪个细分赛道，是坚定的相信光呢，还是说会转向像 PCB 啊 MLCC 啊等近期持续活跃的一些细分赛道呢？
2: 好的，我认为从目前市场整体来看的话，市场依然可能还会呈现一个强者恒强的一些格局，像一些 PCB 啊，包括一些工封装啊，包括光模块啊，那么这类的品种呢，它依然还会活跃。它活跃的一个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市场现在呢已经是非常理性了，在这个炒作的这个一些品种当中的话，一定是首先要看它的一些业绩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要看呢这家公司或者说这个子行业里面它的未来的这种预期是不是能达到一种超出市场的这种预期。那么像光模块啊，包括 PCB 啊，工封装啊等等，这个市场的这个还包括 CPU， 那这里呢市场是非常确定的看到它未来行业发展的这种趋势的，就是确定性机会比较大，而且在资金的这个整体的这种关注度也是比较高。其实在这个板块里面很多的资金呢早已经在这个里面布局了，而且市场还有一些不断的资金在逐步的在这个位置呢是进行了一定的这种加仓，所以说市场找的还是未来一个行业确定性的这种因素。所以我认为工封装、光模块包括这个 GPU 这类的CPU 这类的呢依然还是比较强的，后续还是可以做终点的一些关注。但是呢这个板块会不会出现一定的这种扩散，我认为呢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阶段性的一种扩散。那阶段性的这种扩散呢可能会比如说再往底下去深度的去找一些新的一些人，就是从硬件向软件去转移。但是呢现在软件类的一些品种从目前来看并不是特别明显，所以说要真正去找软件的话，也就是等到这个硬件炒完之后，可能到六月或者说到六月底那个时候，有可能我认为像一些软件类的才可能有些机会。但短期内硬件里面的工封装包括这个 CPU 这一类还是重中之重啊。主持人
1: 好，那深圳的段先生您更看好哪些细分赛道
3: 啊？我们有个段子叫你要站在光里，不要总只光站在那里啊。其实这个也是说明目前这个整个行情的一个特点，就是聚焦。确实像这个 CPU， 像这个半导体，包括这个应用场景类型机器人，都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向。在可预见的未来，无论是这个需求量，还是说它的业绩层面，还是订单层面啊，都是有比较高的一个确定性。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从长期的趋势是保持看多的一个状态。那么短期确实市场会有像昨天这样一个震荡甚至剧烈震荡的一个走势的预期，不排除就进入到这个横盘整理的可能性都是有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是从这个较长期的一个周期去看待整个一个产业的发展的一个趋势。主持人
1: 那曾先生能不能给我们简要阐述一下，在这个算力硬件板块您更看好哪些细分呢？
0: 好的，实际上算力硬件板块的话它是一个整体，要起来一起起来。所以呢总体来说我们都是看好的。那么它什么时候的话会有一些小的分化呢？可能有一些某一些技术的催化或者某一些订单的激发，可能会对短期的炒作的话大家会更加兴奋一点。就像 CPU 前段时间炒 CPU， 然后我们看到三星

0: 哎，他说我也要在2030年也要开始进入这个 CPU。然后呢，台积电它最新出来的技术也开始转向 CPU。
1: 嗯，
0: 关键还有某些公司已经说今年下半年开始，我要为这个 CPU 做一些机柜了。
1: 嗯，
0: 哎，那就说明刺激的它来了。刺激的来的时候，可能对这些细分行业的话，会更大的一个上升的刺激。
1: 嗯，
0: 还有的话，像最近比较火的，像电源。
1: 嗯，
0: 对，像电源，
1: 嗯，
0: 还有的话，就像那个SSD 固态
1: 每个阶段，
0: 哎，
1: 有不同的这个消息的刺激，可能
0: 对对对
1: 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表现啊。
0: 嗯、
1: 好，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先聊到这里。今天呢，就是以上就是今天的市场辩论会，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牵手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是文燕，在上海向你问候。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就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的表现。昨天市场是出现了放量下跌，今天呢市场则出现了修复性的反弹。截止到收盘，各大指数全线是上涨的，上证指数上涨0.87%，收报4112.9点，成交额1.29万亿元；深证成指上涨2.3%，收报15597.3点，成交额1.62万亿元。今天两市的成交来到2.9万亿元，较昨天是大幅缩量5700亿元。科创综指上涨2.21%，收报2148.18点。创业板指上涨2.84%，收报3938.5点。沪深300指数上涨1.3%，收报4845.1点。上证50指数上涨0.09%，收报2923.53点。今天的全市场3800多家公司上涨，下跌的家数1500家，涨停的136家，跌停的18家。好，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表现。那今天呢，你看像元件、玻璃玻纤、非金属材料、电子化学品、金属新材料、工业金属、塑料、照明设备、电子、消费电子、橡胶、小金属、电机、半导体、通信设备、电池、通用设备、光学光电子，这些都是涨幅居前，而且今天的涨幅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跌幅居前的板块，白酒下跌2.98%，证券、航空机场、旅游零售、酒店餐饮、油气开采跌幅居前。好，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亚太市场的表现。那今天亚太市场呢也是普遍上涨啊，恒生指数目前上涨0.89%，最新报25612.56点，国企指数上涨0.91%，红筹指数上涨0.13%，恒生科技指数上涨1.99%，日经指数上涨2.68%，韩国综指上涨0.41%。下面呢，我们就请三地嘉宾对今天的盘面做进一步的梳理。我们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广发证券投资顾问曾一崇先生，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江海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先生，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华林证券投资顾问段少球先生。欢迎三位。我们首先把时间给到北京的李龙栓先生，您好，请您为大家来梳理一下今天盘面的表现。
1: 好的，从今天市场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还是比较这个达到市场预期的，也就是昨天市场出现大幅回落之后，今天是出现了全面的一个反弹。那市场呢，只有1000多家是下跌的，4000多家，接近4000多家呢是上涨的。那和昨天市场4000多家的下跌呈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对比。那么唯一美中不足的呢，就是今天市场的这种阳线呢，相对是比较小一些，没有把昨天市场的这个阴线给吃掉。那市场显示呢，略微还是有些弱。那么从板块上来看的话，市场整体的一些板块呢走的相对还是比较强，延续了昨天市场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半导体啊，包括一些工服装啊这类的品种呢走的依然还是相对是比较强一些。那么市场的一些传统的大消费板块走的相对是比较弱，那么比如说像酿酒啊、旅游，包括这个市场的餐饮和这个多元金融、煤炭 等一些这个顺周期板块走的相对是比较弱一些，那也就是说明了市场现在依然还是围绕了之前的强者恒强的一个主线，以半导体高科技为主，这是今天盘面的一个特征。那么另外呢，从市场的成交量上来看，今天的成交金额较昨天呢是多少有一些这个缩量，但是呢缩的整个的成交量并不是特别多，那缩量呢也意味着什么？市场大幅回落之后，市场虽然有一定的反弹，但是也代表了市场的这个整体投资者依然还是一个谨慎的这种状态。这个主要是来自于两个层面。第一个呢，市场刚刚出现这种大幅回调，那在这个位置有反弹，能不能有一定的这种持续性，这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今天是周五了，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那可能说周六日的话，大家会看一下，比如说国内外的一种消息，会不会有一些大家就是没有看到的一些消息，或者说意想不到的一些这个事件。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还是选择了一定的这种谨慎。不过从周线收的这个线上来看，我认为还是相对是比较不错的。为什么？因为收了一个十字星，那么这个从上证指数的十字星上来看，正好是收到了五周线的一个位置。五周线的是4124，但是收盘收到了，这4124收盘的时候收到了4112，这差两个点，但基本上是在这个五天均线，就是五周均线这个位置得到了有效的一个支撑。那另外呢，就是从它的这个周线的均线系统来看，二十周均线这个位置呢，也是本周最低的一个位置，打到这个位置瞬间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反弹，那也就说明了二十周均线这个位置呢是有一定强力的支撑的，所以说从市场短期

0: 就是给自动驾驶或者人形机器人用的。那既然它产生了这个收入，大家会想了，会不会像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又有了一个更进一步的突破？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认为是什么？科技的延伸。所以我们今年的话还是看好科技的大年。然后呢，在科技的细分行业有什么刺激的点的时候，这是第一条线。然后呢，就是科技的蔓延，比如说机器人商业航天，这是我的观点。
1: 好的，谢谢。您刚才就是说到了下周它有可能是一个整体的上涨哈。
0: 对。
1: 那我们又回到一个量能的表现，
0: 嗯、
1: 就是目前的量能是不到3万亿，2.89亿这样一个状态、
0: 嗯。
1: 那如果说板块整体上涨的话，它会不会资金从科技的方向当中抽出来到其他的板块呢？如果说要维持所有的板块上涨的话，那会不会这个量目前的量能又是不能得以支撑的，需要这个量能进一步去提升呢？您是怎么看的？
0: 因为有些时候真的上涨，它不一定真的需要量。
1: 嗯，
0: 因为我们说每一次比较好的主升的话，它量并不是很大，因为说明大家的一致预期来了。那只有在大家有特别大的分歧的时候，它的量会特别的大。所以我认为，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上涨比例是25%，那么就是说很多传统行业它实际上已经跌得很弱了。你来个反弹的话，估计他们都不会怎么动，因为都已经跌得很弱了。第二的话，科技的话经历昨天的这样的一个波动，还能够坚持下来的人，它基本上也不会太动了。所以呢，如果说真的下周要整体上涨的话，我们认为不需要太大的量，可能到涨一段时间了，分歧点出来了，它量才会变大，因为买的和卖的它都会出现。
1: 好的，非常感谢曾先生带来的分析。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嘉宾李龙栓先生。那我们看到哈，今天存储芯片概念是持续走强，兆宇创新也是续创历史新高，盈方微也触及了涨停，您对这个方向未来的走势怎么看？
2: 我认为呢，整个从存储芯片的这个走势上来看的话，确实走出了一个强者恒强的一个趋势。那么我看到这个整个存储芯片的这个指数啊，我从通达信来看，现在已经是连续是上涨了7个交易日，但是呢，从这个周线连续上涨了7周啊，连续上涨了7周。那么从这个走势上来看的话，涨幅呢相对还是比较大。那么从2200多点涨到了3200点，涨了1000多点。那如果从指数上来看，这个存储芯片这一波呢，已经是上涨了50%的这个涨幅。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四月初开始上涨的。那可以看到涨幅呢，确实也比较大。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它涨也确实有一定的这种原因呢，就是业绩呢确实出现了大幅的这种增长和爆发，这是它真正的一些逻辑。不过，从周线上来看，连续走出7周的这种行情的话，这周的话它的上影线收的相对是比较长一些，所以我担心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连续强者恒强之后，下周呢有可能会出现冲高回落的这种状态，也就是说，存储芯片这一块的话，可能短期内会有个技术性的调整在下周，那么在这时候适当的谨慎，不要去追高。那另外一点，可能担心的大家要担心，就是说是不是存储芯片一旦回落就完全没有机会了？这倒不是，为什么？因为对于整个存储芯片未来的这种涨价预期，包括对存储芯片的这种需求依然相对还是比较大的。现在呢，市场对存储芯片的这种需求呢，这个缺口呢，我今天看了一下，依然还是在5%左右。那么，它还是一个长期的这个大的这种高景气度，就是说长期来看的话，它的行业景气度依然相对是比较高，未来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但是在短期内技术这一块的话，要谨慎它下周冲高回落，在这个时候还是以落袋为安为主，不建议投资者这时候再去追。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和分析。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嘉宾段少球先生哈。那 PCB 概念今天午后是再度冲高，深南电路涨停，东财科技也是触及了涨停，像潼关铜箔、静安国际等都是有所跟涨。您对 PCB 这个板块的上涨的延续性是怎么看的？
3: 今天这个行情，首先我们说今天确实是科技的主场啊。那么全市场有200多个板块上涨，那么只有少数几个板块下跌。今天只要是跟科技跟 AI 沾点边的啊，不管是这个核心的板块还是比较偏远的一些上下游的一些板块，都有不同的表现。那么 PCB 和 CPU 这两个方向的话，作为我们 AI 这个赛道的核心啊，确实是光环、资金、业绩啊各种叠加，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满分的这种情况。所以在今天这种情况下，它出现这么强势的表现， 足以说明 PCD 这个板块的

0: 话，它的在这个市场的这个认同度之高是非常罕见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个里面的一些个股啊，我们要去甄别，如果说确确实实是啊属于这个龙头的，有业绩长期订单去做不断的确认的这样一些公司啊，不要因为它短期的股价涨幅过大而担忧它未来的这样一个下跌的空间的存在。那么对于一些确实只是炒概念的这样一些公司，一定要注意进行甄别，尤其是像那种没有业绩又连续涨停的这样一些公司，一定要做好甄别。那么这个方向我们认为啊，市场的这个个股走势已经给我们说明哪些是龙头，哪些是相对啊可能是蹭热点啊炒题材的这样一些公司，这是非常容易甄别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看好这个方向的同时，一定要去做到不追涨啊，理性客观的看待这个整个板块乃至科技股的一个后期的一个走势。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段少秋先生。那接着我来关注到今天像超级电容这个概念哈，它也是快速拉升，这个板块当中也是有20厘米涨停的个股。这个细分的方向是不是就是刚才曾先生所说到的，就是 AI 电源？那对于这个相关方向的这个上涨的延续性以及选股的逻辑，您是怎么看的？
2: 好的，像这个的话听上去是一个新概念，实际上它也是个老概念。
1: 嗯，
2: 那么当年玩锂电池的时候，那么就是有这个超级电容，反正都是跟充电相关的。那么现在的话到了 AI 这一块了，那它可能又来一个春风了。那我觉得的话，如果位置不是太高的话，也是可以考虑是否参与。因为前面他去聊到了一个点，就是说再往后整个一个 AI 的功耗未来越来越大，芯片的功耗越来越大，那么也意识着它的一个电源这一块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就像英伟达的它的一个技术白皮书都提到了，如果想要我英伟达的芯片发挥到极致的话，你应该要怎么样配备电源，比如说800伏的这个高压直充直流，然后包括 SST 的一些固态变压器，那这些东西是必须要的，必须得升级的。那这一条线它还是比较明确的。再叠加这一次给了我国台湾地区有一个叫台达的企业，给了一个计划的大的订单，给了这个订单之后的话，整个 A 股的话也为之一振。哎，是不是这条线就开始出来了？然后呢，我们这边也类似的跟它对标的一些公司，是不是它也开始有机会了，往这个地方去发展？那么在他们的上游，是不是像这种超级电容啊，它的上游是不是也开始有一些机会了？就等于一条线都出来了。那么再叠加像看到美国缺电，这个的话也非常明显，对，非常明显。我们看到美国最大的电网，他之前也说过，那么现在可能他那边还是有缺电效应，但是没有到实质的缺电。但是到了明年，如果还没有大的更新的话，可能会出现实质性的缺电。所以在电网这一块，包括大的变压器、高压变压器，这一块可能出口还是非常明显的。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海关数据，高压变压器出口连续4个月增速在80%以上，所以这条线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因为现在 AI 的话就什么呢？整个一条线都非常棒。然后呢，哪个细分环节突然之间出一个技术革新啦，出一个大订单啊，那么这一块就特别活跃。回到后面的话，再看下一个大订单或者技术革新在哪里，那整个的话就在板块那边去轮动。
1: 嗯，好的，谢谢曾先生。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嘉宾李龙栓先生哈，请您对于您看好的方向以及下周大盘的预测做进一步的分享。
3: 好的，下周呢，我认为市场可能还是在围绕这个市场的这个均线位置呢，做展开一定的这种震荡。那么看好的板块主要是集中在比如新能源里面固态电池，其次呢，像这个软件服务以及是一个消费电子这几个方向可以重点关注。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那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段少秋先生。
0: 嗯，首先的话，这个行情的话，我坚定一点，就是说目前是属于技术性洗盘的一种性质，不存在这个根本性的一个变化。第二点，行业方面的话，科技这个板块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个板块里面涉及到的刚才主持人问到 PCB 包括 CPO 甚至包括现在可能有一些新的热点出来，比如说那个培育钻石这样一些散热的概念都可能会被市场深度挖掘。所以科技这个方向我觉得是可以做一个持续的关注。另外的话就是昨天异动的券商板块，今天可能大家都感觉就是走了一个反向的一个指标啊。其实这个方向它在

0: 将来来说的，就今年来说，成交量这么大的一个背景之下，这个业绩方面肯定是还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呢，可能需要点时间换空间这样一个方向，这两个方向。第三个可能就是去年走的比较好的是一个高分红的这个方向，比如说像电力、银行这个方向，其实还是可以作为一个长线的一个配置这个方向。短期来说，因为资金的这个腾挪导致的部分的一些资金会去追逐一些市场的热点会导致这些板块出现冷落的一个情况，但是从中长期配置的角度依然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曾毓崇先生。
2: 好的。那么对于下周大盘的话，我看好两个点，一个的话强者恒强，科技股还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方向。另外呢，就像我们前面跟大家聊过的，我们现在整个市场的上涨比例算上权重和个股实际上只有25%，也就是说剩下75%的话走的还是非常的弱。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博弈下一周的话，一方面要博弈最强的科技这个方向，另外一边的话我们就博弈最弱的。因为按照我们历史的一些统计来看，一旦整个市场的上涨比例特别低的时候，一个大反攻它似乎就要来了。就像我们在这个3月24号那个时候将近90%的权重和个股都在下跌，那个时候就直接V型反转了，不管中东局势有没有结束。所以在下周的话，我们看到这个25%的上涨比例，我们就想你要不要去搏一下这个几个月特别弱的，比如说大消费啊、大金融啊、包括医药啊，能不能一个短期的反攻。所以我们还是看好下个礼拜有没有可能整体上扬。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带来的分享，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共建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点它蓬蓬蓬，多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5月21日至22日，摩根大通第22届全球中国峰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峰会以“新视野、新增长”为主题，吸引来自全球超过35个国家和地区、1300多家企业的2900多名参会者。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到在现场的第一财经记者梁向怡，他现在呢正在专访摩根大通亚洲汽车行业研究主管赖以哲，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有关于汽车板块的判断和预测。
5: 好的，主持人，欢迎回到2026年 JP Morgan 全球中国峰会的现场。我们聊完了 AI， 再聊一个重要的板块，就是这个汽车。因为我们知道，尤其是这个新能源车啊，它其实也是跟 AI 有强绑定的这么一个关系的。同时，它又是这个消费品市场上一个重要的板块。所以呢，我们也在就这个汽车行业未来的一个发展，我们也是找我们的这个好朋友，我们的老朋友赖以哲来聊一聊。
6: 谢谢主持人。
5: 好 ，Niki， 那首先我们看到啊，你这个怎么来看中国汽车这个一季报的整体的表现？哪些符合你的预期，哪些不可能没有达到你的预期？
6: 我觉得整体中国一季度的业绩表现目前来看是优喜都优有都有那在整个业绩来看的话，比较令人亮眼的话，这样从好的方面来看的话，肯定是出口。那出口其实以第一季或者1到4月份的这个销量成长来看的话，是远远超出预期的。以中汽协的统一口径来看的话，1到4月份整个中国汽车出口的销量同比成长接近70%。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现在预估整个中国汽车今年全年出口大概接近800万台，那这数字可能是保守了。那是从好的方面来看，那从今年比较有挑战性来看的话，就一季度的整个国内的销量，国内的本销并不是特别强。那这个在目前来看到4月份跟5月份整个环比这个成长的就反弹这个回复的速度还不是特别快。那在国内的本销肯定是在一季度之后，二季度国内车企持续要面临一个国内的挑战。那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原物料的成本的上升。
5: 对，这个你刚才提到了，这个就是在中国本土的这个汽车消费，确实它在这个大宗的可选消费当中，确实是在从4月份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确实有一点这个回落。这个原因是什么？你觉得未来它这个整体的趋势会是怎么样？
6: 我觉得很大的部分，其实一部分是补贴政策在两会之后渐渐落地，但是在4月份，老实说，4月份的这个环比的这个成长是有恢复，只是说它的恢复速度并没有我们预期的这么高。换个方式来看这个问题，我们是预期整个中国汽车行业，不管是看批发或是零售，二季度的环比的表现应该是要成长20%-25%以上。环比，那个比过去二季度对一季度的季节变动，其实整体来看或者5%，二季度应该有很强的 rebound， 因为一季度是一个很低的这个基数。那以目前4、5月份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这个反弹二季度的反弹的这个需求回复的速度并没有这么高。
5: 我听说你也去北京车展了，4月份这北京车展了，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你觉得可能未来从这个车展让你看到有什么未来的这个汽车发展的趋势吗？
6: 对，我觉得第一个车展特别从直观的感觉的话，第一个是今年的新能源汽车还是重中之重。那今年跟去年过去不一样，是今年这个大六座的 SUV 非常多车型，我们算上大概有20几台车型。那我觉得今年的这个从比较top down 的主题来看，就是新能源化跟智能化是整个主轴并没有改变，但是细节是有改变的。就是新能源化的话，今年是除了这个车型变成大六座 SUV 是主轴，那从这个技术方面

0: 面来看的话，就是闪充、快充的这个，还有这个电池的技术的革新，是挺有意思的改变。那从这个智能化来看的话，现在看到很多主机厂，即使在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未必会开放 Level 3，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主机厂从汽车功能上表现来看，在未来几个月都会拿到 Level 3的功能了。那我们相信，其实是像所谓的 Level 4的这个 Robot Taxi， 部分主机厂在6到12个月都会推出类似的车型了。
1: 嗯 ，OK， 我记得我们在去年采访的时候，你就说2026年的这个中国车市将进入一个真正的决赛圈，就是这个单纯靠这个卷价格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那这个2026年基本上上半年已经结束了，看看情况，你觉得达到你的预期了吗？
0: 我觉得其实目前来看，从国内的这个 M&A 来看，或者整个行业的这个整合，目前来看还是速度比较说比较慢的。那我觉得其实或许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国内汽车行业现在的另一个比较快速成长机会，应该是从出海来看。
1: 那你觉得现在中国整个企业的出海的现状怎么样？它这个第二增长曲线是这个第二增长曲线，还是说这个去内卷的一个短期的机会？
0: 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说国海外的出海的这个一部分成长快，利润比较高。其实我们在最近出了一些报告，比如说以欧洲市场来看的话，在欧洲西欧市场，中国品牌在3月份最新的数字看到，中国品牌在西欧市场这么大的市场的份额已经到12%了。
1: 嗯，
0: 我们其实目前JPMorgan预估，中国品牌在欧洲市场，就是把东欧跟俄罗斯抛掉之外，在2028年两年之内，这个份额会超过20%。那等于说，我觉得海外的增长点应该是个结构性的改变，就是它的获利成长跟这个需求都很高。我觉得不只是欧洲市场，其实现在很多地方看到，在东南亚、亚洲跟拉美市场，我觉得成长机会都非常高。那一部分也是因为这个油价的改变。那其实我们觉得，其实出口除了量的上升的话，另外一个是比较重要的是值的改变。我们发现说，去年出口700万台车子里面，也超过40%是新能源汽车。这个数字在两年之前只有18%，等于说不止我们的量上升，它的这个 mix 也在改变，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了。
1: 嗯，比如说您刚才说东欧，我记得好像这个匈牙利现在已经有整车的这个车厂了，
2: 对，
1: 这是不是未来也是一个这个中国汽车出海的趋势？就是不是我们直接把车运到国外，我们已经开始可以在海外去建立一个整车的这个生产的产业链，然后当地产当地销。
0: 对，这个也是一个另外一个结构性的改变。其实我觉得就是中国品牌除了出口之外，那在海外建厂有两种的策略模式。第一种就是当地的市场本身够大，这个市场大到就可以去建一个工厂是合理的，比如说像巴西工厂巴西或者是印尼等等。那另外一种市场就是本地市场不是这么大，但它当地产业链非常完备，那可以利用当地产业链去辐射附近的国家，像泰国跟匈牙利，这种最好的例子，
1: 这样还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0: 没错，还有投资。
1: 嗯，那我们再来说说现在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吧，就是这个中东地缘的冲突的问题。那这个对汽车相关的产业链会有什么影响？尤其是对现在这个新能源的这个电池供应链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觉得其实从 first order impact 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战争是没有人可以预期的。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油价到年底从期货价来看的话，都还是在90块美金以上。我们做过一些分析，这次战争其实已经，我觉得已经基本上已经改变全球消费者购买汽车的行为跟思维模式了。因为其实不管在哪个国家补贴多少，新能源汽车或者电动车，它的这个我们叫做 ownership cost 一定是比油车更划算、更有竞争力的。那其实即使在美国，我们也看到一样这种状况。那我觉得其实目前来看的话，中国出口的这个海外的汽车主要是新能源汽车为主。那我觉得会非常有竞争力，一部分是纯电，那将混动等等都会出口。那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这个 second order impact， 就原物料的上升到了大宗物资上升，这个应该就是全球的汽车产业大家都需要面对的事情，不是只有中国车企而已。目前还看的话，以原物料成本的上升，目前还没到油价这一块，主要还是这个像是内存芯片，然后电池跟铜等等。
1: 那最后想问您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啊，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辅助驾驶，然后这个座舱智能化这个快速的演变的当中，您觉得这个智能化是否已经成为电动化更关键的一个竞争维度了？您觉得它的这个技术护城河在哪？
0: 我觉得 这个消费者其实以中国市场来看的话，年轻人是个消费的主要的购买力。那年轻的消费者他们在买车除了这个外观造型、内饰等等，他们会越来越着重 technology content， 就是这个智能驾驶、智能座舱。那我觉得这个中国市场应该是在海外市场领先至少一两年以上。那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车企必须考虑的事情。我们在这个高峰会也见了一些海外的车企，比如说日本、韩国跟欧洲车企，他们其实在这部分也积极的努力，甚至是拥抱这个中国的这个 supplier 在他们的新产品里面。
1: 所以我们说这个中国的汽车不论是在内销还是出口还是这个出海之这个程度上，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
0: 我觉得海外发展空间非常大，这是海外车企他们非常担心的事情。
1: 好嘞，谢谢 Niki，
2: 谢谢。
1: 我们这一趴的连线就到这儿。好的，主持人。
3: 好的，谢谢。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国际话题啊。今天我们将一起来关注的是流动性警报拉响，美股创新高之后或迎波动期。今天线上邀请到的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宏观联席首席分析师汪浩先生，您好。2026年以来，美股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次拐点啊，从横盘震荡到下行冲击，那再到快速修复。当前为什么是提示第三次拐点或将到来呢？
2: 好的，这个其实我们最近期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拐点提示啊，或者一个观点的转变。那么看到今年以来啊，从一月份到二月份，大概率维持一个横盘的这样一个态势，然后到了2月28号啊，整个这个美伊冲突之后啊，经历了一波快速的下行，大概10个点左右。那么从4月初开始，我们当时开始这个空翻多啊，我们认为这个整体的美伊战争啊，基本上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缓和期啊，尤其是4月8号之后，特朗普经过了不眠一夜之后，宣布停火2周。那么过去的一个多月，其实整个的地缘利好在不断的释放，就是所谓的 TACO 交易啊，特朗普说要打啊，紧接着又开始谈判又不打，说这个马上引发这个进一步加码，然后很快又看到缓和。所以过去一个多月，这种地缘利好释放对整体的美股产生一个很大的抬升。那么到了当前这个阶段，我们觉得三方面因素影响。第一个呢，就是地缘的利好，我们认为基本上已经释放的差不多了。现在华尔街最流行的不是 TACO， 叫 NICO 交易啊 ，Not a chance， Hormuz opens， 就是霍尔木兹可能迟迟打不开啊。虽然说昨天啊又看到了美伊之间有新的谈判框架啊或者谈判协议达成的这样一个迹象，但是我们觉得跟以前一样啊，就是我们判断可能还是要经历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时间。那么我们想说另外一点，就是即使后续美伊谈判成功，可能油价还是会维持在90以上啊，甚至100左右，整体这样一个油价下行的幅度啊可能是相对比较有限的。所以地缘利好我们认为基本是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啊三四月份的过程中，美国的就业数据啊韧性还不错，通胀大幅上行，三月份 3.3， 那四月份到了 3.8， 尤其是整个能源 CPI 通胀啊上行的非常快，产生这个驱动，导致美联储的宽松预期被持续的压制。所以这两个方面反而产生了第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三十年期美债利率现在释放一个危险的信号。三十年期美债利率啊，已经到了5%以上，上周已经站稳了5%。你会发现，历史上三十年期美债利率到5%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流动性冲击的这样一个预警信号。2000年到2002年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包括像2006年啊，这个中间的两个月啊，包括到2007年这个5月到7月，超过了这个5%以上。但是那个时候有两个月时间啊，美股没有上也没有下，但是紧接着到了10月份，引发了次贷危机啊，所以。这个在大海啊，这个波涛汹涌之前有一段是相对的平静，所以我们认为当前啊5%以上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流动性冲击的预警信号啊，这个所以我们提示啊，今年的第三次拐点就接下来可能会由快速的上行期进入到一段时间的波动啊，这个偏下行期啊，就第三次的拐点提示，这是我们近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的转变啊，从四月初的多翻空之后，我们认为接下来又到了一段时空翻多之后，我们认为接下来又进入一段时间的这个空翻多的这样一个时间的拐点。那么这个时间点我们认为下一次的观察时间要到6月18号左右啊，就是美联储的新主席沃什啊，作为新这个新的主席第一次啊发表的这样一个讲话啊，或者叫第一次主持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啊，当然今天晚上新主席就上台了，但是我们说这个就职演说可看性不高，大概率还是独立性的老生常谈。那么下一个重要时间点节点，我们认为是美东时间的6月16号到17号，就是北京时间的6月18号，这个新的议息会议啊，是一个重要的观察节点。
3: 好的，那30年期美债利率站稳5%以上，这个现象释放出怎么样的危险信号呢？就是在通胀中枢上移的背景之下，5%它会不会成为新常态？
2: 我们觉得5%以上啊，想要一个偏高的这样一个位置，其实主要是有两方面影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无风险利率。

0: 上行啊，因为美债是无风险利率。那么我们知道，对于整体的股票市场，美股来说，DDM 定价中，那么无风险利率上行，毫无疑问的是在整体的分母端去压估值，所以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可能那些估值偏高的一些科技股啊，率先受到影响。那么除了分母端影响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分子端，因为你发现现在整个美国30年期的抵押贷款利率已经到了6.5左右了啊，在上升的过程中，那么毫无疑问会对于包括整体的地产市场啊，融资利率的提升，对于整体的消费，包括整体的经济也可能会产生进一步的压制。所以长期啊，就是这种5%以上如果进一步延续的话，可能会对整体的经济，也就是盈利端产生压制。所以在分母端压估值和分子端压盈利啊，那么这样两端的影响，其实就我们所说的预警信号非常明显。5%作为一个心理的底线突破之后，那么这样一个流动性的冲击啊，我们认为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么接下来一段时间啊，整体的美债利率啊，很难有个下行的拐头。虽然这两天有所震荡啊，就是从最高点接近6.2左右，现在又回到了就5.2左右，会回到了5.1啊这样一个位置。但是我们认为可能未来1个月左右的时间，大概率还是在5%以上啊，因为现在刚刚说的美国的就业韧性加上通胀上行，在压制美联储的整体的降息预期啊，宽松的预期被压制，那么接下来就看沃市什么表态啊。现在我们对于沃市到底什么态度，我们是不清楚的啊。如果我们非常明确6.18的时候啊，他就一定会去贴特朗普，一定会有一些宽松的表态，那这个时候反而不会产生流动性的差距，这个冲击。那这个时候我们之所以认为有这样一个冲击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于6.18到底什么表态，我们并没有那么明确啊，反而会存在很大的博弈的空间。那短期的这种这个宽松预期的压制，就会产生流动性的影响。
1: 那纳斯达克指数在第三阶段已经反弹28%，并创出了新高。那当前估值是否已经提前透支了 AI 财报的利好和地缘缓和的预期呢？那如果说第三次拐点确立的话，您判断回调幅度可能是接近第二阶段，还是说会更温和呢？
0: 我们认为现在影响市场的主要是两个层面啊，一个就是产业基本面啊，就是之前一段时间所炒的这个 AI 的趋势向上，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流动性的层面啊，油价带来的美债利率的上行对流动性的压制。其实，在过去的1个多月，美股包括纳指的上行啊，这两个方面趋势都有推动。一方面，美国包括我们看到4月底啊所释放的财报啊，一些科技公司其实都相对比较超预期。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从4月初开始，整体的战争缓和啊，那么导致了美债利率不像之前一样啊，跟随着油价在大幅的上冲，三月份的过程中在大幅上冲，那么到了4月份之后开始保持相对震荡的态势，那么上行趋势没那么明显啊，所以释放流动性宽松，所以过去1个多月这个两方面的上冲啊，这个带来的流动性的利好啊，包括像产业趋势的上行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如果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觉得首先产业趋势的释放或者叫财报的这种后续的压力，我们觉得还没有完全的完毕啊，就是人工智能泡沫，我们认为只是阶段性的。由于之前大家所担心的应用端没有打开，对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端所产生的怀疑，我们认为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如果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认为接下来这个现在整个美国 GDP 增速2%左右，人工智能投资的驱动大概1/3这样一个位置。如果对比当年的互联网泡沫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时美国 GDP 增速3%啊，整个人工智整当时的互联网投资大概占到1半以上啊，所以相对于当年的泡沫，我觉得现在人工智能产业趋势就是并没有达到完全的泡沫这样一个地步。那短期的影响主要还是流动性，刚刚所说的美债利率上行所带来的流动性冲击，但是这样一个影响我们认为是一个短期性的我刚刚说大概为期1个月左右。如果后续比如说这个沃市保持持续性紧缩的这种态势，那接下来可能会产生经济面、基本面的压力，那可能会酝酿出更大的危机，但是我们觉得可能性不高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基准预期，因为今年10月份美国还有中期选举沃什是特朗普这个新任命的美联储主席我们认为不太可能完全跟特朗普反着来去通过冲击就业或者影响股市那特朗普的中期选举可能会一败涂地所以我们的基准预期还是认为到他6.18左右还是能维持一个相对宽松的态势，所以未来1个月左右这个整体的流动性冲击可能会延续，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扰动。
1: 好的，那高油价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存在滞胀与纯通胀这两种叙事哈。那当前就业的韧性主要是由服务业支撑，而服务业呢又是依赖美股的财富效应。那这种股市到消费到就业再回股市的这种循环，脆弱吗？您认为？
0: 其实我们看到您刚刚所说的滞胀和这个存。

0: 存通胀两种趋势呢，其实是在演绎市场和美联储两个不同的逻辑。市场大家在说滞胀的这样一个叙事啊，就是经济下行、通胀上行，到底在交易什么层面？但是对于美联储来说，它的态度非常明确，就是重胀不重滞啊。您发现3月份美联储议息会议的时候，在上修通胀预期的同时，上修经济预期，就是整体来说对经济的影响对他来说没有那么重要啊，他更关心的是在通胀的层面，所以产生了这样一个紧缩的预期，那么反而对整个市场产生了相应的一个冲击。那么当前我们看到美国的就业韧性啊，包括经济的韧性也都比较强，就是刚刚所说的就业在3月份、4月份啊，就业整体的非农就业都超预期。那很重要就是一个服务业啊，就业相对的上行或者韧性比较强，而服务业就业的韧性主要来自于美国的消费，因为美国的消费80%以上都是这个服务消费啊，服务消费的支撑，而服务消费又来自于美国整体的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包括经济的韧性、人工智能投资等等所带来的经济的韧性，所以这样反而形成了一个我们叫正反馈循环。而短期来看，我们认为这个正反馈循环大概率是可延续的，但是从长期来说，人工智能对人的替代、特朗普驱逐移民啊等等，会导致整体的就业市场还是相对偏弱啊，所以短期我们看到整体就业市场，我们认为是一个脉冲啊，但是中长期还是相对下行。过去5年，美国的非农就业平均增速大概在1.5%左右，那么未来10年的一个预期，大概每年的非农就业平均增速0.3到0.6%啊，就是说相对过去5年会明显的下行啊，人工智能的影响，刚刚说的特朗普驱逐移民，包括整体高利率环境的压制啊，所以我们认为向下的趋势是比较这个确定的，但是短期之内，刚刚说的股市啊带来的财富效应啊，包括人工智能的带来的经济的韧性所产生的就业的韧性，我们认为会延续。那么，所以我当我们不排除啊，就是对美联储来说，刚刚说了一个纯通胀的趋势。那么后续美联储它也可以进行相应的表态，比如说类似于之前关税冲击一样，它可以认为关税冲击是一次性的，就没有那么关心。那油价在供给端的冲击可能也是一次性的。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把矛盾的主要方面转到就业，转到经济上。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去释放宽松的预期，所以我就刚刚所说的，6月18号，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美联储议息会议，它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我觉得方向并不是完全确定的，就是对于沃市来说，其实两条路径都走得通，到底是释放宽松的还是释放紧缩的路径，从道理上来说都是说得通的啊。我们认为这个时候它的表态到底是重视哪个方面，反而更为关键，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更可能会成为一个市场新的一个拐点。
1: 的，那6月16号、17号将是沃市上任之后呢首次美联储议息会议。那考虑到当前就业的韧性和 CPI 能源分项同比已经达17.5%，那您认为沃市即便想释放这种宽松的信号，政策空间能有多大呢？
0: 当然说，我们觉得这个政策的空间其实不会太大啊，就是因为你看，你会发现最近由于这个就业的数据还不错，然后再叠加通胀上行，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市场已经开始交易啊，不是降息，反而是加息的预期啊，就是今年可能不降息不加息，到了明年初可能再会去加息，所以这样的一个紧缩的态度，其实是当前整个市场比较明显的整体的交易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包括在4月份的美联储议息会议上，当时产生了历史上最大的分歧，8比4啊，有几位美联储官员都觉得要把一些这个偏宽松的这样一些表述给删除掉，所以最近啊这样一个流动性的一个紧缩，其实来自于这样一个方面。我们想说这个空间不会太大，但是对于沃市来说，它还是可以释放相应的这样一个表态，就是说我们之前大家所预期的啊，它可能会缩表，它也可以表态说今年不太可能缩表啊，就是现在处在一个技术性扩表，最多是规模降低啊，那么缩表可能留在明年或者后年再去考虑，那这已经比较偏宽松的态度了。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如果今年它表态，今年接下来如果数据比较好的话，那它有可能会降息，那这也比之前的态度要略微偏宽松一些啊。那么你会看到在参院答辩的时候，其实沃时对于特朗普的态度是非常微妙的啊，就是当参议员去问他你承不承认特朗普败选的时候，他很多时候是不敢回答的，就对特朗普既尊敬又害怕啊，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他可能会去贴近特朗普的政策，因为特朗普要主张降息、降息再降息，去为他的中期选举考虑啊，所以只要有相应的表态，那么整个市场就会从一个非常紧缩非常偏鹰的态度，向一些宽松的方向去转向。那整个市场就会迎来新一波的这样一个流动性宽松的机会，所以整体的政策空间，比如说从不降息到最多降息一次啊等等，这个政策空间我们认为并不会太大，但是这样一个宽松的表象，这个表态，那么这种转向，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1: 那在波动预期这种之下，投资建议是怎样的呢？
0: 正如我们刚刚说。

0: 我说啊，就是我们从四月初的从四月初啊，这个空翻多之后，我们当前又到了一个新的这个多翻空的一个时间节点啊。我们认为这个震荡期或者波动期可能在为期1个月左右。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认为还是防守策略为主啊，就是要避开一些高估值啊，就是大家前期所炒的比较高的一些方向，因为在流动性冲击之下，我刚刚说了，首当其冲的影响的，就是对那些啊，就是高风险利率上行之后啊，这个压估值的方向。那之前估值打得太高的那些科技股，我觉得近期要短期回避啊，那么近期的波动可能比较大。其实，在近2天已经逐渐的体现了这一点啊，就是避开啊高估值，可以适当的减仓啊，就整体的方向。那么等到我刚说下一个时间节点，就是在6/18啊，就按6月16号美东时间16号到17号，北京时间18号的议息会议，如果当时进行一些宽松的表态，那么也有可能会提前几天啊，大家会海外的市场得到一些消息啊，比如说有相应的表态的话，那么可能会提前几天啊进行交易。我们认为那个时候如果交易的话，可能会迎来新一轮的拐点。那个时候我们认为可能会到了一个新的加仓的时间节点，或者流动性偏宽松之后啊，这个在一波估值啊出清之后啊，那么给大家再来提供一个新的上车的机会。我们认为在至少在未来的半个月到1个月左右啊，还是保持一个相对谨慎啊偏防守的策略，相对避开。开那些之前被炒得过高的高估值啊，我们认为这个时候不宜过度的追高。虽然说整体 AI 趋势啊，人工智能的中长期的趋势还在，但是短期的流动性的冲击啊，我们认为大概率还是会带来市场的这样一个波动啊。就是对于一个谨慎投资者来说，避开这波波动之后啊，到了这个6/18之左右的一段时间去进一步加仓，可能能带来一个更好的收益啊。这个是以上我们这个整体的一个看法，就是今年的第三次的拐点提示啊，是我们当前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拐点的提示。
1: 好，非常感谢汪浩带来的分享。那美联储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呢，释放了强烈的鹰派信号。在中东冲突推升能源价格、通胀压力重新升温的背景之下，美联储内部正在明显的转向更鹰派的立场。那多数官员认为，当前高利率政策可能需要维持比此前预期更长的时间。若通胀持续高于2%的目标，未来甚至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
2: 美联储四月会议纪要显示，与会官员普遍认为，持续高企的通胀以及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当前政策立场需要维持更长时间。此外，大多数与会者强调，如果通胀持续高于2%，采取某种程度的政策收紧措施可能会变得适宜。为此，许多官员甚至希望删除政策声明中暗示未来可能降息的措辞，并指出货币政策并非处于预设轨道，未来的政策决策将通过逐次会议制定。《华尔街日报》刊文指出，美联储内部过去2年围绕何时降息的讨论几乎已经结束。如今，政策制定者开始认真讨论相反方向，即是否需要重新加息。这意味着美联储内部鹰派力量正在迅速扩大。会议纪要强调，未来政策路径将取决于每次会议的数据表现。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指出，存在这样一种风险：中东冲突可能会长期持续，或者即使冲突结束，石油及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仍可能在超出预期的较长时期内维持高位。绝大多数与会者指出，通胀回归2%目标水平所需时间超出此前预期的风险正在上升。此外，会议纪要还提到，过去数年高通胀可能已开始影响企业工资与定价行为，从而令通胀更具粘性。部分与会者还观察到，源于强劲人工智能投资支出的价格压力，很可能推高一系列行业的投入成本。
1: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港股的表现，来连线到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礼贤先生。您好，今天呢亚太股指哈整体上涨，港股也是有所反弹，请问您对后市如何展望？
3: 看到今天港股早盘是出现一个反弹，但是这个反弹力度并不是太明显，或者说是相对比较弱势。我觉得近段时间大家对于外部一个债息的抽升呢，我觉得还是比较担忧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在本周初内地公布三头马车数据比市场预期要低，也是另外一个导致香港还有内地股市出现一个回落的一个原因。由于之前25,600点这个位置呢是 上个月恒指曾经调整了低位，而且目前250天移动平均线也处于这个位置，所以目前指数正处于一个争夺的状态。我预计如果指数未能守稳25600点的情况之下，进一步有机会再下试25000点这个大关的支持位。
1: 那港股网易今天公布业绩之后有所上涨，公司营收及利润均超预期，请问您如何解读网易的业绩和股价表现？
3: 网易本次的业绩呢，虽然从数字上看的话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增长幅度，但是已经比起市场的预期呢是要高的了。从它一个游戏的来看，包括新的游戏还有一些比较旧款的游戏，还是反映出它目前这个流水的收入呢还是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而且网易之前的股价呢也是跟随整体科技股呢出现一个回落，所以在这次业绩表现比较理想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也助于有前目前股价的一个反弹。而且从这次业绩数据去看的话，我觉得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方呢是它在成本的控制方面呢表现比较理想，所以导致了在一些毛利率的一些方面呢还是出现一个提升，预计市场可能短线的继续消化这一份比市场预计要好的业绩，所以短线可能股价呢还是有机会维持强势。
1: 港股黄金股有所反弹，紫金矿业、招金矿业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请问您如何解读黄金和黄金股的表现？
3: 黄金股的反弹呢，我觉得也是跟随金价的一个触底的反弹，但是从近段时间来看的话，金价我觉得受压这个局面呢还没有一个很明显改变的情况。目前中东这个局势还有美伊之间这个会谈呢，我觉得还是比较难以预测的，所以我觉得在相关消息面还没有太明朗的情况之下，可能黄金价格难以维持一个很强劲的涨势。我建议投资者如果是部署黄金跟黄金相关股份的话，可以等伊朗的局势缓和下来再做一个部署。中长期来看，我认为黄金长期向上的趋势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1: 好，非常感谢您带来的分享。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港股收盘的市场表现。恒生指数呢，目前收盘报25612.62点，上涨0.89%。国企指数上涨0.92%，红筹指数上涨0.07%。恒生科技指数收盘报4870.21点，上涨2.12%。今天呢，日经指数收盘报63339.07点，上涨2.68%。韩国综指收盘报7847.71点，上涨0.41%。好，以上是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眼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那么承接昨天整体的市场是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快速的高位的回档，而在下午的盘面当中呢，是给出了一定的恐慌。我们看到昨天的量其实比较大的，3.5万亿左右。那么在此基础之上的今天市场的开盘显得非常重要。隔夜其实外围相对来说反弹幅度不错啊，依旧是围绕整个大科技啊、存储啊、光啊等等做了更多一些演绎。所以在今天整体市场开盘之后，我们看到出现了不少的反弹的幅度。那整体市场呈现出的力度如何，是否有差异化，我们具体来看图。先来关注一下整体的主板市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最高点是在4112.90的位置，最低点的话是4067，全天指数的波动差不多是在60个指数点左右。从日 K 线的角度上来说啊，今天是回踩了6天均线，然后给出了一个针对于昨天阴线三分位的反弹。量上来看，今天是缩量，缩量大概在5400亿左右啊，因为今天。

0: 是2.9万亿左右的成交量，不到3万亿，市场给出了一个主板市场的反弹。那整个双创方向怎么样？首先来看创业板哈，今天这个创业板反弹2.84%，其实走的还不错的。而在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回落过程当中，今天创业板当中的 CPU 三大龙头其实给出了比较好的幅度的反弹。我们来看一下，像天孚通信今天反弹幅度是超过10%啊，直接走了一个阳包阴。新盛今天的反弹幅度其实也还不错，7.20%。我们来看一下中继续创的情况，中继今天反弹幅度是4.49%，也就是整个一中天的再度的反弹，也带动了整个创业板啊出现了2个点以上的反弹幅度。那科创五零指数怎么样？昨天的科创五零指数也可以说是有了一个重挫。那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是针对于指数的10天线给出了一定的探底回升。科创五零当中今天上影线的时候也是在上午盘面当中啊做了一个回探的动作，但下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存储啊等等啊也是有过一定的反弹，国产算力链等等其实走的也还不错，也就意味着今天的市场在惯性下沉之后啊方向上是迎来了以科技为首的再度的反弹。那市场选择打和抱团率先出现反弹的，还是前面抱团比较确定性的，比如说我们看 CPU 啊，这个 HBM 存储，我们刚刚说两个方向。但今天有一个点是加入进来的，大家可能从各自的软件当中会看，比如说像电子元件、化学制品等等这些涨起来了，这些我们统一可以看作是MLCC 包括膜等等的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当中的材料的上游，也就是今天有非常多的新材料的公司是大幅度的上涨。其实市场在炒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加往上游去靠啊，因为需求这块是比较确定。下午盘面当中的话，液冷方向也是加入到了反弹的过程当中，全天今天再度回归到白股涨停以上的情况啊，130家的涨停，3817家的红盘，还是一个普涨的格局。而全天市场比较弱的其实还是在权重当中，也就意味着在整个市场的反弹的过程当中，虽然昨天经历比较大幅度的回落，但市场的主线依旧没有换啊。今天的上证五零是针对于年线做了一个探底回升的回踩确认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接下来市场能不能够继续持续的给出反弹呢？今天是一个收周线的时刻，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周五是基本上挽回了昨天在周线级别出现的下沉啊，可以说是针对于五周均线做了一个十字星。那么科创五零指数在周线级别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是一个比较长的上影线，但趋势没有改变，1、2、3、4、5、6、7连阳的周线的走势。创业板的周线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同样也是给出了这个3连阳的上涨。目前来看周线级别趋势没有改变，日线级别确实有所反复，但今天也做了部分修复。那接下来下周情况怎么样啊？能不能继续持续反弹？未来市场确定性的方向是不是依旧在整个科技的这个龙头的品种当中？我们想来听听看两位嘉宾对市场解读。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周伟明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伟明，伟明来聊聊市场啊。昨天市场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分歧，当然大家可能会认为说是不是有一些这个不确定性的因素，包括是不是出现了一些这个量化，包括出现了一定被动多杀多等等。但不管怎么样，今天在6天线附近主板有企稳的动作了啊，双创方向的确定性最强的方向也给出反弹了。那么昨天这样的一个调整的压力能不能够得到完全的化解呢？
1: 好的，那先说一下我个人观点，我觉得昨天的这根杀伤力啊，就是这根阴线杀伤力还是比较强的。我们看昨天的这个平均股价吧，大幅应该是跌幅在3%以上啊，但是今天修复的话，基本上可能修复在2%，1.5%到2%之间吧。所以说的话，修复呢应该是一部分，但是可以看出今天盘中虽然是有3800家公司是上涨的，但是结构性的分化是相当的严重啊。应该说之前的和科技相关的，特别是和算力相关的产业链，应该是强势反弹，昨天跌得多，今天基本上也都反包了。但是我会发现其他的昨天一起跌下去的低位的品种，其实今天表现应该说还是偏弱的，有的反弹甚至有的反弹啊也没怎么反弹。所以说这就是目前市场结构分化的一个 凸显的一个情况吧。那我觉得本周的话，市场整体上呈现出就是一个啊，一就是上周因为从四五开始调整嘛，

0: 本周应该周初的时候是一个反弹，然后再调整，但小幅修复的过程。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关注两个细节啊，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一轮反弹其实就是从3月底到啊，那个就是3800点左右到4250点左右的一个450点的空间，真正的调整其实就是从上周四开始的，之前的话基本上没有出现连续的或者说啊单日级别比较大的调整。那上周四、上周五的调整其实幅度并不小，但是我们如果去看日 K 线图里面的分时图的话，我会发现，无论是上周四还是上周五，盘中的下杀反弹都是有力度的。也就是说，虽然周四、周五它是有一定放量的，但是我们会发现盘中它是有来回的。也就说明呢，在午后就是上周的啊，就回调的过程中吧，午后是有资金去承接的。特别是周五，我们会发现下去上来啊，这种就 V 型和下去上来这种情况非常的多。也就说明了这个点位，就是说啊，就既是有调整，有资金多空博弈，但是呢，也有很多资金去就是去补。但是我们会发现，昨天的市场从早盘就是啊冲高之后吧，从午盘之后是单边的下回调啊，然后我们会发现，其实从昨天上午和下午的风格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上午是低位的板块普涨啊，包括我们说券商，其实在昨天上午的表现也是不错的，但是在昨天的下午基本上都是啊跌回去了。然后昨天上午的科技板块也是表现不错的，但是昨天下午之后，应该说无论是科技成长也好，还是低位的一些消费品种或者是大金融也好，都是下跌的。而且我们会发现下午是单边下跌，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格局啊，基本上就是直线往下。所以说我们会发现，整个这样的一个趋势吧，至少说明了一点，就是在昨天的这根放量的阴线之下，其实真的是有资金在这个点位是出现了分歧去避险和一些啊离开市场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至少从这根阴线来看的话，我们需要去关注一下，就是短期可能修复还需要时间。另外一点的话，我就想说就是，前面说到的一个是之前回调是有承接的，昨天没有；第二个是量能，我们会发现上周四和五啊，虽然相较于上周三和二的，我们说是有一定放量的，但是没有像昨天放量放到3.5万亿，对吧？这么大。然后我们会发现最近一周的，就是反弹的过程中，其实都是缩量的。然后阴线开阴线的，就是交易日的话，基本上都是放量的。所以说，在这个点位的话，我觉得这两个细节可以说明一点，在目前的整个箱体里面，就是上方应该说4150点上方，或者到4200点这个区间里面吧，就是整体的多头资金在这个点位应该是趋谨慎的。然后，但凡冲高之后，确实是有资金在高位选择兑现，就是出现减仓的情况。然后的话，低位的话，我觉得我们需要关注一点，就是往下看，可能4000点或者是4100点附近吧。这100点的空间里面，我们要看回调之后能不能有显著的一个逐步的缩量的过程。因为今天的单日的一个缩量反弹，其实还很难说明目前是绝对的站稳，但是整体上来看，我认为在今年1月份到3月份的整个箱体里面，它的低位就是在4000点左右形成的多个低点。那在4000点左右的话，其实筹码的低位的集中度是有的，然后也有承接力度，所以我认为整体箱体还是围绕着4000点上方，然后到4150点左右震荡为主。但是在4150上方的话，可能兑现的资金和振幅会显著的加大。
1: 这你认为，哪怕今天对于6天线有了一个支撑和反弹，啊，目前的趋势没有改变，你觉得可能在当下，4110左右这个位置还会存在着一定的下箱体的可能？
0: 就是箱体的下方吧，我觉得4000点再往下空间是没什么的。但是在目前点位的话，我觉得就是以150左右做个震荡，可能性是最大的。
1: 我们来看图哈，其实半年线基本上是在4034左右的位置，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图上的这根大红色的状态。就你认为说指数往下沉，可能也沉不了多少，但是可能在4000到4150的这样一个区间，市场会需要一段时间来做横盘震荡的修复，能不能这样确认你的观点？
0: 是的，因为前面说到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市场的风格是极度的分化，对吧？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如果从融资余额来看。其实这个昨天的基本上是2.86万亿。其实昨天的市场大幅度的回调的过程中，杠杆资金、两融资金其实只下降了83亿。其实对于之前我们说的单日大跌的情况，其实应该说是，缩减的非常少的。但是我们去看最近一周，就其实它融资余额还是增加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增加的过程中啊，它是趋向于更为集中。怎么理解？就是最近一周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融资余额将近增长了200亿左右吧。但是我们会发现增长最多的板块是电子，这个板块增加量是超过200亿的。也就是说，所有的资金 买进这个板块还不

0: 更多的可能是高位的这个情况面临着一定的筹码的松动，然后造就的这个情况。
1: 我觉得正跟阴线用小阳线去把它给修复掉，可能是有的。但是短期内，我认为要创之前的一个年内高点，比如说4258点左右的一个高点再创新高，我认为短期内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0: 好，我们每周五都会请伟明和我们大家来梳理一下本周的情况。那这一周整体市场可以说是波动幅度非常大。那波动完了之后，最后数据面的情况如何呢？我们等会儿和伟明来详细的探讨。我们再把时间给到张浩。张浩，好在在昨天的这个大幅度的杀跌的情况之下，今天市场成功止住了，甚至是在之前的主线方向当中迎来了比较强劲的修复。那么如何去看待主线的强修复和主板为首的一些这个非热点方向的短修复呢？
2: 好的，我们说指数的话呢，在这个位置啊，是从今天的一个表现上面来看，是技术上面的一个止跌的信号啊，就是在60天线附近啊，就是一个中期线，在这个位置的话呢，出现了一个止跌。那么至于说止跌之后这个地方能不能够进一步的往上去进攻啊，我觉得这个咱们要关注一下，就是市场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情况，就是能不能够再次啊，就是短期走强。这个的话呢，对于后期啊，指数能不能够就是说往上去啊，再次挑战4200点也好，甚至说去啊摸一下4258点。这样一个前期的高点也好，就是它的一个前提，我们要关注的就是短期的一个强弱的情况。那么这一点的话呢，从60分钟 K 线图上面，我们可以参考的就是20小时均线啊。那么这一点从整个的就是四月底的时候，当时也有过啊，就是跌破当时5天线，然后的话呢，再次站到20小时均线上方的时候，才再次展开的就是说啊最后一波的一个上攻的一个走势。包括说日线级别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今年的就是1月底2月初的时候啊，也是啊出现了一根大阴线，随后第二天的话呢，出现了一个高开，然后再次探底回升的一个啊小幅的一个就是说阶段性的一个反弹。那么当时的话呢，也是在60天线附近，就是我左边的这张啊上证指数日 K 线图啊，就是这条蓝色的这条框里面啊。那么目前来说的话呢，从日线 K 线走势上面看啊，又有点类似于当时的一些情况啊，也是一根大阴线砸到60天线附近，那么第二天的话呢，小幅高开，然后的话呢，盘中再次探底，然后考验60天线支撑，然后收盘的时候啊收回来，收了一个啊带有长下影线的一个小阳线，然后把前一根 K 线的就是阴线的啊差不多1/2就是半分位啊给它就是收复掉。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又出现类似的情况。那么接下来会不会像当时2月份的时候，那么再次的去啊震荡摸到前高呢？我们觉得还是啊要根据就是市场给到我们的信号，市场给到我们的信号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短期能不能再次走强。那么短期有没有走强呢？从目前的一个格局上面来看啊，还没有。就是60分钟的20小时均线还在向下啊，就是还是压制着指数往上的一个空间。那么这一点大家就是说，如果说啊有时间，也可以在自己软件那边看一下当时2月份的就是说60分钟 K 线到底是怎么走的啊。从操作的节奏上面来说，我们说短期走强之后，就是短期站上20小时均线，后面还会再有一次回踩确认的动作，然后再次往上去进攻。那么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才是咱们真正说是入场的一个时机。所以说从操作的角度上面来看，那么今天的话呢，看作一个就是说短期啊超跌之后的一个就是说止跌的一个信号，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把今天就当成就是说下一波啊就是反弹的一个起点，我觉得是为时尚早啊，可能还要等到2到3个交易日啊，等到一个真正的短期右侧信号就是给到我们，那个时候的话呢再考虑出手相对会更好一些。那么这是从指数上面来看的。那如果说从市场热度上面来看的话呢，同样啊也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因为我们都知道，那昨天的话呢，短期的热度是达到了一个极致的冰点啊，是达到了13。那么今天的话呢，盘中啊是一度反抽到了接近于80的一个就是说短期的热点的一个位置啊，截止到收盘，短期热度依然是有70啊，就是热度的话呢，其实并不低，说明整体来看的话呢，在昨天的一个大幅下杀之后，今天其实大部分个股啊都有了一个修复啊，或多或少啊，但是的话呢，在短期的就是一天的修复之后，后面到底哪些能走出来啊，或者说后面能不能够有持续性，还是要看整个市场能不能够从短期的弱势转为短期的强势啊。如果说可以的话，那么后面这些个股我们可以采取参与。那么从热度指标上面来看，我们这个位置的话呢，还是再次等一个就是说短期的一个相对的冰点再去入场，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就哪怕在主线方向当中有些最强的收复，但是这

0: 一些修复其实对于整体市场的情绪上来说并没有形成群体的效应啊，所以两位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观点相对来说都更加偏谨慎一些啊，也希望时间能够在这个位置成为啊对于市场治愈的一个最好的方法。那接下来我们要聊聊操作啊，等会我们也和张浩跟伟明再来聊一聊。那如果说在当下这种情况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会出现非常明显的个股的差异呢？能够选择资金继续共识的方向，会不会率先给出比较大幅度的跑赢市场的指数的这样的可能？这个等会我们来聊。刚刚其实我们给伟明留了一个话题哈，就每周五我们都会请他来梳理一下这个情况。那么本周的大开大合之后，市场整体指数和板块表现情况如何？
1: 本周市场应该是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啊，但是我会发现从那个截到中今天来看吧，那个科创轮指数是涨幅最大的，涨了5.6%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在本周最高点的时候科创轮指数是涨幅超过11%的啊，经过了调整之后其实周涨幅会很大，但是回调幅度其实也不小啊。然后创业板指数的话仅上涨了0.2%，那这点的话和前几周其实已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知道前几周的话应该是连续几周都是科创五零和创业板指数成长风格的指数连续的大涨啊，非常涨得非常多，但是从本周来看的话应该是出现了明显的冲高回落的迹象，而科创五零和创业板指数也出现了就是两个指数之间的表现的比较大的一个分歧和不一样的地方。然后那个除此以外的话，我们会发现偏大盘的一些指数吧，像那个上证五零啊、上证指数啊，整体上表现应该说偏弱，虽然是稳但还是比较弱的一个情况。那如果从行业来看的话，我会发现整个市场啊还是集中在整个大科技里面。那也请主持人切一下题板，那个我会发现所有的涨幅靠前的板块吧，应该说就归根到底总结来看都是和算力相关啊，包括我们说电子里面元器件对吧，然后那个建筑材料里面的话涨的还是玻璃纤维啊，还是做那个我说的 PCB 的基材，然后我会发现机械设备里面主要还是人形机器人的概念啊，包括后面的一些汽车，那其实基本上是不涨不跌吧，所以说是一个平盘情况。但是我们会发现整个大消费啊相关的，包括农业板块里面的种业也好，养殖也好，整体表现都是比较弱的。虽然我们会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政策面也去喊了很多关于猪肉啊要调控产能的一些情况，有过反弹啊，板块有过反弹，但是从整体周啊表现来看的话跌幅还是比较大的。然后除此以外我们会发现石油石化表现是偏弱的啊，钢铁还有一些轻工行业主要包括造纸啊和一些那个家居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会发现除了科技以外的大部分行业的本周跌幅其实都比较大，基本上都在2.5%以上啊，只有科技里面和算力和机器人相关的。那这一点的话其实也和消息面啊刺激有关系，一个就是英伟达的新的一个机柜迭代，所以说对于整个 PCB 板块的需求整个市场认为还是要增加，特别是高端的 PCB。 所以说对于整个 PCB 相关的上游基材来看，我们说的之前说的我们说玻璃纤维对吧，还有什么电子级的一些那个化学品吧，本周表现也是很强的。还有钻针相关的，我们说非金属材料里面的像那个钨啊，还有一些什么那个之前说的一些就是金刚石相关的材料其实表现也是不错的。所以说我们会发现除了这个科技里面的这条主线以外，其他的表现基本上是偏弱的。那这一点的话我认为对投资者而言吧，其实操作上面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个板块已经连续上涨很久了。那如果说在短期市场没这个板块没有出现连续调整的情况下面去追高，因为操作难度是非常大的，风险也是有的。所以说对于投资者而言，我觉得也是适当等待一下吧，看看虽然是主线资金还在集中在里面，但是追高机会的话确实也是比较难于捕捉的一些。
0: 我们可以从这个行业板块这个图当中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这个情况，就是整个大科技主线出来之后对其他板块的虹吸效应
1: 非常明显。对，
0: 所以你说这个位置上哪怕出现大幅度的调整换主线的可能性不大，无非就是在现在的合适的点位在主线当中找寻一些相对的合适的位置，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1: 对，因为前面说到了融资余额的情况，包括很多的资金目前来看，之前我们认为高位的资金出来可能会寻低位的板块， 但是目前的情况是高位的资金出来之后，它在等等高位的板块适当调整之后
0: 再上，
1: 或者说高位的科技板块里面的其他的有一些题材出来的之后，再去做相关的一些科技线。
0: 嗯，
1: 目前是这样的情况。
0: 是啊，我们再等等看看市场接下来啊会有一种如何演绎的过程。马上要进入到五月的最。

0: 后一周的交易日啊，其实也对于整体五月收官的影响非常大，我们也拭目以待。昨天其实也说了，今天的融资余额的这个数额出来之后，其实还是比较关键的啊。我们从这里开始和张浩聊起，今天有没有比较大幅度的波动？
1: 从昨天的一个数据上面来看的话呢，其实波动并不大啊。昨天两融的一个余额的话呢，减少了大概有80多亿啊，与之前就是3000多亿的这样的一个净流入来说的话呢，这样的一个幅度相对来说，哎，还是比较可控的。而且经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反抽之后的话呢，其实两融的一个就是说啊，被动降仓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啊。所以说接下来的话呢，整个的一个市场，我觉得还是会沿着目前的一个主线方向来进行延续。啊，就比如说咱们近期啊一直给大家有聊到的就是人形机器人，那么今天的话呢也是啊形成了一个向上的反包的动作啊。其实走势上面昨天也给大家聊了，就是虽然说整个的一个市场啊昨天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回落，但是的话呢人形机器人的表现明显会更强一些。昨天的话呢也是回踩到十天线附近，今天的话呢在十天线附近获得了一定的支撑，然后的话呢形成了向上的一个反包。目前来看的话呢已经是把昨天的阴线实体啊给全部反包掉了啊，包括说在今就是说5月15号的时候，就是前面啊上周周五的时候啊，市场也是出现了下杀，但是人形机器人的话呢，当时也是回踩到五天线附近啊，也是获得了一定的支撑。那么当时也给大家提到这样一个机会，随后的话呢，本周就是前三天是连续的一个上攻。我们会发现，就是如果说一个主线方向啊，你去就是找对了，整体来看的话呢，相应的一些机会的把握、啊、就会很简单啊，只需要找一些入场时机就可以了。而且今天的一个上攻的话呢，还是有资金的一个抢投的动作。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有100多个亿的一个资金净买入啊，那这是从技术上面来看的。其实的话呢，从消息上面啊也是一样的。整个人形机器人的话呢，近期的一些消息催化确实非常非常的多啊。除了昨天咱们给大家有聊到的，就是特斯拉的第三代机器人啊，在今年年中亮相啊，7到8月份的一个全面投产，以及说啊近期啊特斯拉也是宣布了啊，就是它的一个之前啊生产它的一个汽车的一个生产线也是要在4个月之内啊完成一个拆除。拆除干什么呢？就是用于去生产人形机器人啊。规划的年产能的话呢是在100万台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另外还有就是整个的就是 F03 机器人的它的一个直播。那么从直播开始的话呢，截止到昨天，其实它的一个连续的运行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80个小时，达到181个小时。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基本上没有出现什么大的一个故障啊。那么处理的包裹的话呢也是有22.6万个，平均下来的话呢可能说是每分钟大概是在20多个啊，与整个人工相比啊达到人工的一半，因为人工的话大概每分钟能处理30到40个啊，因为它的一个效率的话呢其实啊并不是说特别的低啊，而且这还是刚刚的一个起步。另外从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时间周期上面来看，5个月之前生产一台 F03 机器人的话可能需要1天，那么现在的话呢只需要1个小时，的一个生产的效率也提高了25倍，以及说整个政策上面的一个支持啊。所以说整个机器人，我们说接下来的话呢肯定是市场啊重点关注的一些方向，那么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接下来怎么样去操作，或者说这个方向的机会我们怎么样去把握。那么从近期给大家一直聊到的就是它的一个选股的逻辑啊，咱们都知道啊，就我们还是啊倾向于那些低位启动的啊，就是如果说你能第一时间在低位启动的时候啊就把它给捕捉到，当然是最好的。当然如果说你第一时间没有捕捉到，那么后面的话呢最好是等它一些回踩的一些动作，比如说是这样案例。那么在4月初的时候，当时是股价上穿了20均线，然后的话呢资金也上穿了0轴啊，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控盘的区间，那么可以看我说是低位的一个启动的一个信号。那么随后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啊，后面连续多次回踩均线的一个位置，包括5月15号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福利的当天也是啊，因为它再次回踩了均线，而且的话呢资金也开始加速入场，同时量能的一个放大。随后我们会发现，那么连续从我们提示之后的话呢又出现了3个涨停板，那么昨天回落之后的话呢今天再次出现了一个反包的动作啊。因此我们说像这种啊，我们就找到那种啊启动的时候或者说在回踩的时候去入场啊，不至于说是像很多人在整个就是3个板之后啊，就昨天的时候其实虽然说今天出现了一个就是说反包的动作，但是昨天那个上影线很长，而且昨天上影线的话呢基本上是昨天全天成交量的接近一半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虽然说今天出现了反包，但是如果说你没有操作好，可能说还有很多人还在昨天上影线上面站岗。那么这就是操作节奏的一个问题，也是咱们一给大家强调的，就是我们选对位置是一方面，那么另外的话呢掌握它的一个操作的节奏把握好也是同样的很重要的。包括说这家公司也是一样，5月7号

0: 什么说当天给大家准备这样一个福利啊？也是因为在低位启动以后，先是走了一波连续的拉升，随后的话呢，震荡整固了近两周的一个时间，那么把前期的一些啊浮筹基本上清洗的差不多了，而且还回踩到了均线附近啊。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些不错的中级上车的机会。那么随后我们可以看到啊，阶段也是截止到今天的话呢，涨了30%以上啊，今天更是有个一字板的一个涨停的一个动作啊。像类似于这样的机会啊，我们说只要你找到了啊，你先入场的时机相对来说啊就会比较好把握一些。那么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方向啊，对于这样的机会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的话呢，也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咱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人形机器人核心产业链当中啊低位启动的这样一份潜力股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来去把握啊这些个股低位启动的机会啊。最后咱们一点时间看一下这家案例吧。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啊，低位启动以后的话呢，前面啊在5月初的时候已经经历过一次回踩均线的动作啊，随后迎来了一波快速的拉升。那么今天的话呢，又再次回踩到均线附近，并获得有效支撑。同时的话呢，主力净买入接近5亿。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可能再次走出一波加速行情呢？那么类似于这样的啊低位启动的一些机会，我都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的方式，来将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份人形机器人核心产业链低位启动的潜力股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啊！我们在一个合适的机会，把握上这一个主线的机会。
1: 人形机器人最近是在密集的事件的驱动的过程当中，整个板块啊当中一些领头的个股也确实呢是给出了打高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是不是可能还能够进行板块内的深挖啊？有一些合适的位置，还能够去找寻一些上车的参考点呢？您不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那最后我们把时间给到伟明啊，伟明也说了，就是很多这个资金在昨天出来，或者说还在场外，他们在观望的无非是对于高位的一些热门品种回档下来的再度上车的机会，但这个和你自己的操作思路和风格比起来，是不是不太一样？
2: 对，因为我这边的就是对于整个高位的科技板块吧，整体的布局是仓位是比较低的，主要还是因为考虑到去年一年其实就是一个游资和科技大行情，已经涨了一年多了，并且是在今年的说到底就是除了三月份调整以后，四月份基本上都把三月份的调整都补回来了。所以说科技板块短期的对于其他板块的虹吸效应，我认为对于整个我说 A 股市场生态来说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低位板块的很多的上市公司质量其实不错，但是因为资金没有关注的话，可能

0: 从制造中心到创新高地，从成本红利到价值共创，
1: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创新应用场。
0: 中国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全面转型。
2: 外企百年老店有很多成功的惯性，但这些经验在中国不一定适用。
0: 众多跨国企业为何持续加码在华投资？
3: 你不赢中国，何以赢世界呢？
0: 他们发现了什么？
4: 现在的研发需求都是来自于中国。
0: 他们做对了什么？
5: 淡化跨国企业的国家标签。
0: 他们改变了什么？
1: 外资跟中国的市场跟中国的消费者叫做相互成就。
0: 本期头脑风暴特邀多位深耕中国市场的跨国企业高管与智库专家，共同探讨在中国市场的新发现、新路径、新价值。头脑风暴年度特别策划，重新发现中国市场，敬请期待。
6: 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头脑风暴，我是主持人刘烨。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从速度驱动到创新驱动，从制造优势到全方位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中国市场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和升级。在日趋复杂的国际贸易背景之下，不少的跨国企业正在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市场独特的价值。面对正在变化的中国市场，他们如何调整战略，突破瓶颈？而当合作不断深化，中国价值又如何被全球共享？本期风暴马上开启。首先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风暴现场的各位嘉宾。
0: 本期

0: 头脑风暴重磅邀请全球知名跨国企业掌舵人与权威智库专家，企业方代表林洪恩，来自德国特殊材料领域龙头罗姆集团；彭阳，来自市值超千亿美元的生命科学巨头丹纳赫集团；雷开庭，来自百年美妆企业拜尔斯道夫。风暴智库则由人文财经观察家秦硕、德勤中国消费行业领导合伙人张天斌、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创始院长苏勇坐镇。风暴即将展开。十四五以来，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额持续处于历史高位，从制造到研发，从技术到市场，跨国企业已深度嵌入各行各业的产业链与创新链，成为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与就业增长的重要力量。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在全球不确定性中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持续开放的定力。从制造升级到绿色转型，从数字经济到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一系列结构性变革正深刻重塑着中国市场的全球吸引力。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方案先在中国面世，再走向全球。跨国企业为何持续看好中国？在快速演进的中国市场中，他们又找寻到哪些新发现？这些问题正成为理解当前中国市场的关键入口。风暴点一：重新定义新发现，跨国企业为何持续看好中国？
1: 很多这个来华多年的这个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多年，但是近些年他们不断地说我们对中国市场有新的发现，所以到底我们如何重新定义这个新发现，我们要听听我们外资企业代表的声音哈。
2: 我们一直以来在中国，其实在因为二三十年的这个耕耘，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个发现就是中国从单一的一个市场已经变成了一个全面的创新的这么一个策源地。
0: 丹纳赫，全球生命科学与医学诊断领域的创新者，1993年将旗下莱卡工厂落户浦东，2023年在上海成立斯拓凡创新中心，创多个亚洲第一。
2: 那在过去我们看中国可能是单一的从市场的角度去看销售，那我们最近这几年其实已经在转到创新、合作创新的这么一个角度。其实我这边带了个东西，这个是我们在苏州研发、上海生产的，应该说是最近刚上市的一款这个叫做导致的人工智能代表的荧光显微镜，它可以专门在细胞的培养跟科研上进行非常多的这个分析的工作。这个全在中国研发、生产、制造啊，本来以前的这些研发都是在海外进行的，那现在中国已经具有了全链条的这么一个能力。从市场的需求到研发到生产到上市，并且我们可以把它卖向海外。
1: 它从研发、生产、制造到上市都在中国闭环。那么这个需求是只有中国市场还是全球市场？
2: 这个需求是全球市场。
1: 全球市场。
2: 对，但是中国的需求更加的敏锐，就全球它会有需求，但它没有这么紧迫，它可以慢慢等个两三年，但中国是不能等。中国的竞争这个速度其实逼着我们往前更新我们自己的能力。那我们相当于在国内第一个推出来，其实我们在海外还没有啊，所以中国这样的创新速度其实非常惊人的。
1: 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尤其在医疗领域当中哈，我可能要到海外，我可以获得最先进的一些医疗的技术、仪器或者一些检测的方式。但其实刚才我觉得彭总的故事让我们听到，现在我们在中国可能可以最早的享受到在某一些细分领域当中全球领先的仪器和技术。
2: 对，我们可以领跑。
1: 我们可以领跑，
2: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发现的一个转换。
1: 好，谢谢林总。
3: 这个发现太大了，我们德国的同事每一次在震惊当中啊，不断的学习和提高。那么最大的一个变化，其实我们在汽车领域的应用。
0: 罗姆化学1907年创建于德国，特殊材料细分领域的领先供应商，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2009年，在上海化工区投资2.5亿欧元建设一体化生产装置，实现关键产品的本地化生产。
3: 在今年，包括这个整个中国的汽车市场还在以二位数的增长，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蓬勃的发展。当然，汽车的发展呢，也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给大家看的这样一个灯，这一款灯用在前面，它是替代了一个原来用镀铬的一个格栅，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灯光。这个从设计师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新的灯光语言，
1: 嗯，
3: 使得本来比较死板的一个线条变成了一个灵动的东西，可以和消费者车主进行一个互动的这样一个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其实在国外是没有啊。
1: 所以这个是中国市场对你们的新需求，
3: 对，对我们
1: 的新要求，
3: 新的要求。
1: 嗯，
3: 德国总部的同事他们非常坦白地讲，现在的研发需求都是来自于中国，给我们不断提出新的课题。所以我想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1: 来，雷总，你的新发现。
4: 我们是彼此的一个发现。德国贝尔斯道夫的科学家呢，大概在20年前就开始研究解决皮肤色素沉着的问题。在欧洲的话，通过跟皮肤科医生啊去解决这个色素沉着问题，那这是我们的发明，也是有专利的。但我们突然发现中国有一个市场叫美白。
0: 贝尔斯道夫1882年成立于德国汉堡，全球最大的美妆级消费品企业之一，1984年进入中国，2020年在上海建立全球第二大创新研发中心，旗下多款产品在上海进行全球首发。
4: 哎，色素沉着跟美白什么关系呢？你色素沉着这个斑斑点点，你是不是要祛斑呢？
1: 嗯，
4: 祛斑不就美白了吗？所以中国人的想法是说我要美白，他不会说解决色素沉着。所以这个发现之后呢，就中国是应该是某种意义上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美白类的产品的市场。数字可以说明，我们这个产品先是通过跨境电商的渠道让中国消费者可以感受和感用，仅过去3年我们逐步爬坡，仅跨境电商这一个渠道就在我全世界的单一市场，比方说德国市场、法国市场，远超他们，成了世界第一，仅仅这一个渠道。这个其实带动我们今年的大概加起来将近2亿多人民币的注册资本金的增加投资，就是为了在中国继续把这个市场给做大。在这个很大的这个市场，全世界最大市场，我们努力想做到第一。
1: 我们三位这个智库专家，各位有什么样的感受？
5: 刚才听了这三位这个跨国公司活生生的讲述啊，他们每个公司在中国的时间都很长，就从不离开，一直扎根在这里，有长期主义的啊这样的一种定力，你更容易呢分享中国市场的一些这个机会。到底中国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1: 嗯，
5: 这个有两个心。一个呢是尝新，喜欢品尝新的东西，就中国消费者，特别中国年轻消费者，就特别喜欢
1: 新鲜的
5: 这个东西，而且这个迭代速度很快，是吧？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创新啊，就是说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创新应用场。为什么有创新的应用场呢？因为我们有很好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个系统化的这种布局，就是想生产什么东西很容易。那更重要的话呢，就中国市场本身的消费者他非常愿意去尝新，那这样就倒逼形成了很大的创新应用需求。还有呢，你可以在全球他们的这个跨国公司的母国，跨国公司它也有很多的这个技术专利能力，只是过去呢它没有被很好的激发，因为它本地的如果说变化没有那么快，消费者的这个迭代速度没有那么快，他就觉得就吃老本就可以了嘛。
1: 嗯，
5: 但是现在的这个突然冒出来一个中国，每天都在向他们提问题、提需求，那我觉得这些人他也会被激发出来。
6: 外资这个进来以后，可以说是跟中国的市场、跟中国的消费者，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做相互成就。一方面，外资带来了很多先进的技术、先进的产品，包括我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讲，他们还带来了很多的管理的理念啊、管理的方法。但另一方面，就随着我们中国的市场不断的发展，中国的消费者不断的成熟，哎，它也产生了很多新的要求。我说中国的消费者他的喜新厌旧的程度大概在全世界可以名列前茅，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就使得我们这些先进的企业它会有这样一种发展的一种科研的一种动力，然后不断的去研发出新的产品。那么而且很多新的产品就首先拿来在中国市场来让大家来试用，逐渐的被不仅被中国消费者所接受，而且慢慢的就推向全世界，所以我觉得是一种相互成就。
7: 那最后我就讲一个说，其实中国现在开始向海外输出新的产品、新的技术， 还有在输出管理的人才，这个是跟以前不可想象的事情。以前管理人才都是海外输入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我很多的有些客户里面，他们在中国的这些做得很成功的这些人，先是做到了

0: 中国的老总，那完之后，这个到了亚太地区做老总，做到全球去做老总，我看到的这个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也在向全球输出了。
1: 在本节内容中，我们探讨了过去几年中国市场正在悄然发生的新变化，以及跨国企业的新发现。下一阶段，我们将聚焦跨国企业的实战策略，探索其在日新月异的中国市场中如何精准布局，实现合作共赢。
2: 我不希望外企被排除在这个创新之外，
3: 这块市场你不做，别人就做，你必须是有人无我有的东西的。
1: 从供应链重构到数字化转型，他们又在探索哪些全新路径？
0: 与其看宏观说我不行，还不如去寻找这个中间的这个结构性的机遇。
4: 扬长避短，不断创新，合作共赢。
5: 离开了中国，未来在很多领域里面会失去创新的入场券。
1: 头脑风暴年度特别策划，重新发现中国市场，精彩正在继续。目前中国市场的发展已经从规模扩张迈入高质量深耕的全新阶段，在华经营数十年的跨国公司正处在检验战略定力与创新韧性的关键阶段。过去十年，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大幅上涨，生产要素成本持续走高，供应链安全、数据合规与绿色转型成为新的硬约束，本土竞争者强势崛起。在此背景下，部分跨国企业调整门店结构，转移部分产能，持续加码本地合作与数字化转型。在市场格局不断升级的今天，想要在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环境中赢得先机，跨国企业急需探索全新的破局之道。风暴点二，重新探索新路径，跨国企业如何应对在华挑战。
6: 那接下来我也想现场做个小调查哈，大家觉得现在的中国市场是更难了吗？挑战是更大了吗？竞争是更激烈了吗？如果是，请举手，全票通过哈。我们请几位企业方的这个代表哈来分享一下，就当下的这个阶段，在华运营面临的最突出的挑战是什么？林总。
7: 就化工来讲啊，化工来讲是中国非常大的一个支柱产业。我们现在这个化工产业的很多产品的产能已经是全球第一，所以这个格局啊，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就是产能过剩的这样一个格局。
6: 秦老师怎么来看这个目前我们在化工领域当中遇到的，
8: 就是
6: 这个挑战？
8: 化工领域只是中国若干领域的一个这个代表，就是我们的这个规模啊是非常非常大。我们全世界504种的主要的工业产品，过去我们说中国是220种是第一，现在呢最新的说法是大部分都是第一了。因为中国竞争确实激烈啊，我们国资民资外资，比如说全行业都不挣钱，比如说行业里的领军者产能很先进啊，他也在亏钱，他也要裁员，他还可能去投资研发吗？他还可能会为中长期的技术创新去更多的投资吗？他也不会了。所以的话呢，我们目前的中国市场一定要遵循这个高质量的这个发展，一定要反对竞争性的内卷，一定要这个有一定的市场秩序，一定要讲商业的文明，商业的这个伦理，是吧？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用一种恰当的竞争强度带动你的这个创新。
6: 我们再来看看彭总，你当下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9: 好，我的压力来自于我们国内的这个科研的发展，可能还不一定是我的这个直接的竞争对手给我的压力，这是一方面。更多的我所担心的是中国的科学家可以有更新的发现，而我被排除在外。因为中国的创新拥有那么多的应用的场景，也有受过良好教育而且非常勤奋的科研人员，这就是一个创新的土壤。那我不希望外企被排除在这个创新之外。
6: 好，雷总。
3: 对我来说的什么流量两种，一种是线上的，一种是线下的。线下的这个曾经是外商投资企业的优势，大家耳熟能详的沃尔玛、家乐福，那沃尔玛今天还在做，也做得不错，但线下的渠道已经变成不再是我们说欧美企业所熟悉的这种大卖场的这种形式的，它变了，变成了很多新的场景。比方说我们像胖东来这样的叫 宽类啊类

0: 宽的，坪是很窄的，我只放一米货架，我不会两米货架，一米货架你要在这里陈列，这是个挑战，你必须是有这个人无我有的东西的。第二呢，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商，线上的市场它跟欧洲又不一样，欧洲就那么一两家平台，中国呢有这个淘宝，还有天猫，那么还有拼多多、小红书，还有抖音，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流量，这对于我们企业来说，要找到精准的流量，更好的把我的产品交付给那些想获得我们产品的，是一个挑战。
1: 好，所以接下来哈，我要请各位写题板了。面对当下的这个中国市场的挑战、竞争格局的升级哈，大家用一种什么样的路径、什么样的解题方式来应对？
2: 我写了这样几个啊，管理、创新、生产，然后最后一个写标准。其实本地化的管理在过去的五年、十年基本完成，那么本地化的创新我们也在不断的推进，因为这块市场你不做，你创新不做，别人就做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强。第三个呢，也是本地化的生产，我们还在不断的扩大。最后一条呢，我写的特别大，就是本地化的标准。其实我们跨国公司通常会开会的时候会讲，总部会讲，这个是 global 全球的标准，你这个是 region。 我挑战他们，我说你这个不是 global， 你这个就是德国标准，在上海不适用。那么包括这个商业模式也好，包括产品的性能也好等等，我想这个更多的会融入我们本地的需求，把它变成一个我们全球范围之内跨国公司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标准。
3: 我这边写了三个哈，就是第一个是全面本土化，就是快速的把生产、运营、研发、服务形成一个链条、一个闭环，用这个闭环来快速的响应市场的这个变化。第二个就是叫融入创新生态，我们很多外企过去可能会从自己的这个公司的层面上去做创新，还是不够在中国的这个环境里面，所以我们希望是一种融合性的创新，我们必须要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去把中国的真正创新的这个融合进来哈。最后一个我觉得还是要聚焦，就是中国市场很大，但是不是每一个市场我们都能够做哈，必须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就是把我们的资源真的是聚焦投入到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赛道。
1: 好，谢谢彭总。来，雷总。
0: CDMO B2C 我很认同，我们现在是重新认识中国。以前嘛，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对吧？这个你可以分。但现在呢，大家线上的出台渗透率非常高，都是无线了。而且它其实另外一个城市无线，这个市场很大，没有边界的限制。那你需要什么 ？CDMO 啊 ，Chief Digital Marketing Office， 专门做数据营销的，来构建销售。那销售是电商，来构建市场，产品也好，打通。
1: 嗯
0: 啊，这个也是2025年的时候新设的，适应这个中国的不同的无限战争。
1: 那中国现在是全球唯一的有这个 CDMO 的。
0: 中国有了之后，其他国家看中国，
1: 啊、
0: 你们如何做？还有一个又是中国现在第一个的 B2C， 欧洲的品牌方向都是什么 B2B， 经销商、二分商、批发商、零售商，最终到了消费者。所以我们真正是 to customer 是我客户，是我经销商。Consumer 之间是靠我的人去市场去看，看什么？要看两个，一个是进店的，这是 shopper， 买的人未必用啊。比方说很多男士的护肤品，其实是你的太太、你的女友帮你买的。然后那另外一个说，真正的 consumer 是您用，您是 consumer， 但我跟您的对话没有啊。这个以前系统都很难支持的，但是我们也通过中国市场蓬勃发展，让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电商平台开启账户，以我们企业直接可以和卖货卖给消费者。那这样我可以很清楚看到我的消费者在哪里，我的消费者是什么样的。
1: 那我们三位我们的这个智库专家哈、啊，也可以分享一下大家的对于路径的建议，或者对他们的一些建议。
4: 我写了两条啊，一条是更紧密的拥抱中国。很多的这个外资企业在过去的这些时间里面，有的时候是转移产能，有的时候原来要把亚太区的总部放在中国就不放了，有的要新增的研发就不增了。过去几年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是有这种情况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离开了中国可能就未来在很多领域里面会失去创新的入场券。
1: 嗯，
4: 因为这些创新的资源

0: 无论是需求的资源还是人才的资源在中国。这是过去十几年中国这个发展一个巨大的，它不是说单个企业的创新，它是整个产业整个的生态它有这么一种创新的啊这个崛起啊。
1: 嗯，
0: 第二个呢，说以合作来深化本地化呢，因为现在确实从这个人才决策等等越来越本地化，但是呢我认为这个跟中国企业其实可以产生很多的合作的机会，比如说百胜集团，比如说麦当劳，它现在的这个在中国这个业务的主要股权已经不是原来的百胜国际和原来的麦当劳全球了，它在中国的资产它也做了重组，他们在里面持一部分的股权，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我更多的利用中国的更加本地化的力量去赚钱嘛，赚钱以后我有股份，同时我有全球的这个无论是特许经营也好，无论是专利也好，无论是品牌授予也好，我还可以收那一笔费用。那干嘛是一定要我100%就自己在这里来做，做得那么辛苦呢？同时呢，在中国你可以更多的借助本地的一些伙伴，对吧？但是在全球，中国企业出海可能要更多的借助你，因为你在全球有产能的布局，你在全球有渠道的布局，所以呢，中国企业走出去呢，很大程度上也需要全球很多伙伴的支持。
2: 我写了这个三条啊，这个第一条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外企啊，怎么样来更加充分的认识中国市场和消费者。今天的中国市场和10年、20年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无论是这个机构客户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consumer 也好，它的成熟啊，它的要求啊，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第二点呢，我觉得外企呢，全方位的做强自己，每一条赛道都有强大的中国竞争对手。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从技术上、产品上、管理上，包括 marketing 上，还有就人才的吸引方面啊，怎么样更好的做强自己？第三点，我觉得就是我们外企要扬长避短，不断创新，合作共赢啊。我相信我们这些老牌的外国企业，百年老店啊，那些先进的世界的头部企业，一定有它自己的长处，所以怎么样继续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扬长避短，然后呢不断的去创新。
1: 张总，
3: 好，前面三条里头利用中国的创新的这个生态，前面已经讲了很多，我这边写的是叫做淡化跨国企业的国家标签，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之下，到底是在多大程度上还要去强调我这个跨国企业本身的国家的标签，还是是说我把它就置身于融合在一个全球市场当中的一员，
1: 我们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企业，而且未来很多中国企业也是国际化的企业。
3: 对， 对，在只有这样的趋势之下的话，那么大家是在一个平等的这个语境当中进行交流。这个第二个的话呢，叫做捕捉结构性机遇，像老龄化所带来的新银发经济的这些机会，那么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市场的机遇，我们有没有相应的就类似这样的这种结构性机遇在中国这个市场中间经常会出现的，那么我们与其看宏观说我不行，还不如去寻找这个中间的这个结构性的机遇。
1: 当我们在讨论中国市场、讨论世界，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能力和中国的价值在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外企去走进和拥抱中国市场，所以我想请我们的三位外企的代表哈，来给我们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外企，如果给三条建议啊，大家会给什么？这个林总。
4: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市场有很多的机会、创新等等这些方面，但是外企呢也要认识到自己在竞争上面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1: 嗯，
4: 啊，除了从未来去看，你不参与这个竞争，你将来是没有发展前途的。从历史上看，这些百年企业它还有很多的潜能可以发挥。我经常跟我们的同事说，你去德国翻他们的抽屉，它里边肯定还有没拿出来的宝贝。所以为外企打打气。这个百年企业根深蒂固，我相信在中国跟上我们这个发展的这趟车一定会重新枝繁叶茂。
1: 嗯，好，那彭总呢？
5: 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要把中国的这个定位要讲清楚，我认为将来的定位肯定是一个综合性的定位，不仅是一个单一的市场或者单一的这个低成本的生产。第二个，在中国去做好我们的生意，如果我们只是单独的自己在做，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它必须要有一个行业生态的融合、共建、 共同发展的这么一个能力。第三个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不断自我革新革命的这么一个能力，因为很多的这个外企百年老店其实是有很多这个从过去带来的这个成功
1: 的惯性一些
5: 经验，
1: 嗯，
5: 但这些经验在中国不一定适用，
1: 嗯，
5: 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思考怎么样推成革新。
1: 谢谢，来雷总。
6: 我们是消费品公司，我们是尽量是什么去看市场，也就是什么看消费者，最终我们是看数字，而不是看 narrative 叙事，因为每个人会有自己的观点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最大的一个叙事是说中国增长放缓，但是我们看这个数字 numbers 它还是在增长的，所以在这个消费品市场要看怎么去获得市场份额，你不赢中国何以赢世界呢，对吧？第二个是说增长会来自于新的应用场景，还是回到电商，欧洲的电商还是货架电商时代，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什么叫短直文，短视频带货、直播带货、图文带货，这都是新的应用场景啊。
1: 所以雷总第二条建议是要更好的去理解中国
6: 市场，理解找到新的应用场景，它不断在发生的，
1: 嗯嗯，
6: 第三条建议的话就是说什么，它会有新的机会的，银发经济不是满头银发才叫银发经济啊，
1: 嗯，
6: 当你开始有一丝银发的时候，基本上你会色素沉着了，你需要祛斑了，大家只是强调美白，但我可以强调祛斑啊，这又是个新的机会，新的人群啊，都是可以发掘的，所以不需要看那个 narrative， 那是主观题，我们就看客观题 number 数字，
1: 嗯，
6: 这个数字它既是增长放缓，它还是增长的，机会都是有的，要抓住。
7: 在本节节目中，我们讨论了面对中国市场的深刻变革与竞争升级，跨国企业如何应对在华挑战。下一阶段我们试图回答一个关键命题，当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分量越来越重要，跨国企业应该在这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5: 要讲好中国的故事，看得到中国的蓬勃发展，
0: 对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刻板印象，因为他没有来过，但是凡是来过的他们都有很大的改变，
8: 进一步的开放，高质量的发展，
7: 当合作不断深化，成果加速共创，中国价值又将以怎样的姿态面向世界？
0: 我们还是有很多方面要向世界的先进的企业来学习的，
6: 创新监管、专利保护、商业文明，
3: 现在这个认知的差异是巨大，怎样能够在文化、艺术、人文等领域去浸润？
7: 头脑风暴年度特别策划，重新发现中国市场，精彩马上回来。

0: 从制造中国到创造中国，从产品输出到能力输出，中国正以新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版图。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更成为跨国企业创新研发与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舞台。越来越多源自中国的技术方案、商业模式被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地。中国标准、中国方案、中国能力正成为世界产业链中的全新变量。而在这场开放与共创的进程中，跨国企业的身份也逐渐从市场的参与者转变为创新的合作者与价值共建的同行者。他们在中国落地研发，将成果推向全球，形成了从中国制造迈向全球赋能的新循环。当合作迈入深水区，跨国企业应如何找寻新的角色定位？源自中国的智慧与方案又将如何引领一个全球共享的新未来？风暴点三，重新构建新价值，中国价值如何被世界共享？
1: 中国价值如何更好地被世界共享？哈，首先我想提一个问题啊，关于中国市场的国际叙事啊，目前存在哪些最大的误解或者是信息差？秦硕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在最近的几年里啊，误解呢是大大的减少了。那么在以前的这个时候呢，一个是我们本身的产品跟服务，确实呢这个竞争力还不太行，国外的媒体传播渠道对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刻板印象。我在深圳访问过一个做风险投资的一个创业者，他每天都在那个社交媒体上，他是美国的社交媒体，他是分享深圳的日新月异的很多的变化，但是他在波士顿的很多原来的朋友认为这都是伪造的。
1: 就因为什么？到今天还会有？
2: 到今天还有。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来过
1: 啊。
2: 但是凡是来过的，他们都有很大的改变。所以我前段写过一篇文章，我说为世界献上一堂中国制造课，就是我们不仅有中国制造课，我们有中国基建课，我们有中国的这个数字化应用的课，就很多很多都可以慢慢的出去。中国消费者很多方面的偏好和审美所打造的产品，它本身具有了这个全球的啊非常新的这样的一种价值了。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是中国的这个还是在我们的整个的经济、整个的产业、整个的创新起来以后，慢慢靠你好的产品跟服务走向世界，那把中国的价值呢就自然带到了世界。
1: 谢谢。最后呢，我想请各位再写一次题板哈。目前的中国价值、中国市场要被世界更好的看见，那从企业层面、行业层面、政府层面可以如何共同努力？看看林总，您写的是什么？
3: 我写了两条啊，一条是进一步的开放，第二条是高质量的发展。作为海外的企业，我觉得现在免签啊等等的非常好，我们global 的这些高管能够随时可以过来。那么反过来呢，中国企业也是要进一步的放开和海外企业的沟通。第二个呢，高质量发展。五年以前我们从某一个产品的纯进口国，我们现在呢变成纯出口国。那么这些就我们作为一个创新的企业来讲，我们有这个上游的我们所谓的 commodity 啊，大宗产品，大宗产品的创新。那么 specialty 当然是我们有更多的门槛，所以我想中国也应该致力高质量的发展。
4: 我也写了两条哈，第一个我写的是要讲好中国的故事，但这个关键不是由我们自己讲，我觉得应该让别人讲啊。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核心的。
1: 这个别人在你心目中，
4: 就是我讲的，
1: 你觉得是谁？
4: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能是外企，或者是这个在中国看得到中国的蓬勃发展而且得到利益的外企，他有自己现实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工作环境的这个理解，所以他讲出来的案例跟故事是更有说服力。
1: 嗯，
4: 第二点讲的是拥抱外企。我在外企工作很多很多年，我自己也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啊，但是外企对中国的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因为外企有非常多的资源是中国的企业目前也不具备的。我相信中国一定会走出全球500强、百年的老店，对吧？全球知名的品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外企可以在当中可以共存，而且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1: 好，谢谢彭总。雷总，
5: 我是12个字。
1: 嗯
5: 啊，创新监管、专利保护还有商业文明。创新药也好，化妆品的创新原料也好，如果没有专利保护，或者专利保护是一个没有牙的老虎的话，那么 谁以后还做创新啊？第三个，商业的根子其实在商业文明，
1: 最后叫
5: 监管部门其实都想帮助我们创新，帮助我们发展的根子在商业文明。我们说就是不怕竞争，希望竞争。
2: 我还写了三条啊。第一条呢，我觉得就是更好的要加强沟通。我想起一个故事，我90年代初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的时候，美国的一个商学院的教授，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作为中国商学院的教授，你知道哪些美国品牌吧？”我不加思索的马上就出来什么可口可乐、IBM 啊，我就反问他：“我说你作为一个美国的商学院教授，你能够讲得出哪些中国的品牌吧？”他想了大概几秒钟，蹦出来一个青岛啤酒。好，那么讲了一个，我还等着他讲第二个，他就没了。我想这个情况呢，今天大概已经不会了。但是事实上，很多老外也好，包括很多这个海外的华人也好，他实际上对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市场的蓬勃兴起，了解还是不够的。那么第二点，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世界第二了，我们在很多技术上也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方面要向世界的企业，向世界各国的先进的国家来学习的。第三点，就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国的本土的企业，一定要更好地融入这个世界的商业文明，你早晚要融入世界的商业文明。
1: 秦硕老师，
2: 我首先就觉得更好的

0: 进行交流啊。外国人到中国呢，这个无论是游客、投资者方面都方便了很多。但是呢，我也遇到了一些，比如说我们要走出去啊，比如说一些做外贸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也应该让他们更好的，你出去才能有更好的了解嘛。
1: 所以交流一定是双向。
0: 双向的。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们也要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第三个，我觉得就是预期，要更加的稳定。因为外资企业，特别是大型外资企业，他们的投资呢，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他们一般做一个决定以后呢，它的时间很长，而且他们往往是，比如说是上市公司，他对股东还要有一个承诺。那么如果说下了这样一个决定，是吧？做了这样一个投资，而你的有一些的这个政策又有一定的这个波动，是吧？那他就面临一个问题，他怎么交代呢？他跟股东怎么交代呢？所以我们的预期呢，也必须要更加的稳定。
2: 张总，
3: 本来只想写两个字"认知"的这个事情，然后加了三个字叫"客观的认知"。现在如果你去看中国和西方市场之间，其实有鸿沟的。那社交媒体给人带来的好处是说，你可以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但是社交媒体同时现在所有的推荐系统导致带来的就是自己的叫所谓的这个信息的茧房，把每个人都绑在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里面，他不断的推送给你相信的东西。怎样能够去突破像这样的这种信息的这个分裂哈？能够通过一些更软的在文化艺术人文等领域的方式，能够去在那种层面去浸润的话，可能比这种更加硬的宣传要好，效果要会好很多。所以的话呢，希望是说能够透过各种方式，还是能够形成一个更大的这种影响力吧。
2: 再一次感谢各位嘉宾啊，今天来到头脑风暴的现场，带来了一段非常高质量的讨论和分享。其实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市场，更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创新的土壤。而对于中国来说，只有更加的开放包容，才是赢得世界信任的真正的底气。我们希望更多的外资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更多美好的故事可以在这片土地发生。再次感谢各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头脑风暴》，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4: 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与焦虑的人群，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5: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6: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7: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8: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9: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0: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9: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7: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4: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1: 股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0: 股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2: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5: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价值投研社，我是主持人李婷。当前 AI 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全球的资本市场，产业链相关标的走势强劲。但是另外一方面，坚守传统价值投资理念的投资者普遍面临着阶段性跑输市场的挑战。就连价值投资的标杆巴菲特也因为较少的布局了纯 AI 的标的，短期业绩也是明显落后于科技主线。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AI 时代经典的价值投资逻辑是否已然失效了呢？本期的嘉宾分别是一评级总经理、投研社创始人梁宇峰，梁总欢迎您，另外一位是资深投资人，是陈姐，欢迎陈姐。好，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试点环节。那近几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AI 的相关股票的涨幅啊，可以说是一骑绝尘。以巴菲特为例，几乎没有参与 AI 公司的投资，业绩表现呢自然也是远远的落后于指数了。那这是否是说明价值投资在 AI 时代真的已经失效了呢？我们应该这样去看待吗？听听二位是如何解读的，梁总怎么看？
1: 对，昨天呢我参加一个论坛啊，也在聊这个话题啊，其实挺有意思的。我呢也是讲了这个话题，就是 AI 时代的价值投资哪些应该坚守，哪些应该去迭代创新啊。然后呢紧接着另外一嘉宾呢，其实他话锋一转，其实他抛出了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些结论啊。他说巴菲特那种东西应该永远的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边，
0: 嗯，
1: 啊，言下之意就是什么，就是说他那些东西太过时了，在这个大时代里边这么啊，令人这个澎湃啊、激动人心的大时代里边，他还在看什么护城河，看什么这些安全边际，对吧？还守着传统的估值方法论，他说这个完全不行了啊。那其实这个反差很大，很有意思，这也是让我去思考啊，到底 AI 时代我们价值投资还有没有效，应该怎么做啊？那回到主持人刚才那个话题，巴菲特业绩是不是落后了？显然肯定落后了，
0: 嗯
1: 啊啊。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巴菲特的这个经营绩效的话，那答案可能未必如此啊，因为只是说他手里买的那些股票股价没有涨得像这个英伟达呀、像这个谷歌啊这么好。当然谷歌他稍微布了一点点啊，买的不多，他在他投资里面占比非常小啊。

0: 它几乎没有参与这种比较纯粹的 AI 的这些公司。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伯克希尔自身的业绩的话，因为我们知道伯克希尔不是炒股票的，伯克希尔其实是一个大的控股集团，它下面有200多家公司啊，而且其中绝大部分它是非上市企业啊，它1.2万亿的总资产，其中大概5000亿是非上市企业啊，现在手里边2700亿才是二级市场的标的，当然还有大家更关心的就4000亿的
1: 现金
0: 拿着，大家都在关注它，你为什么拿了那么多现金，这是历史上最多的现金头寸哈。那如果是我把伯克希尔当成一个控股公司、控股集团来看的话，那2025年它的绩效也是非常不错的，营收4000亿美金，利润672亿美金，经营性现金流净额是460亿美金，一点都不差啊，因为它下面的资产非常分散，对吧？啊，当然了，我们如果是看它二级市场头寸，对吧？勉强说跟 AI 时代或者说跟科技时代相关的就是第一重仓股就苹果啊，但是它其实买苹果，我们之前讨论过很多次，其实是更多是从消费品的逻辑去看它，对吧？啊，然后呢，去年开始尝试性的建立的谷歌的仓位，但谷歌仓位也就40亿美金，40亿美金在它1.2万亿的总资产盘子里边，连1%都不到，所以应该只能说是就是试试水而已啊。那历史上巴菲特持有的这些头寸跑输指数，我觉得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啊，那很多次，对吧？比如说，跑输最显著的应该是2000年那波科网泡沫，他几乎没参与，他还是拿着那些可口可乐啊、这个喜事糖果啊这些传统的这些很传统公司，所以当时他被质疑也跟可能跟今天一样，甚至那时候他被质疑的声音可能更强烈，那个时候直接就是有些财经媒体的头条就是说。Warren 你怎么了，对吧？ Warren 你还会不会投资，直接就这样的问题了。那到今天可能大家还没有发出这样的质疑，其实我相信很多投资者其实可能面临跟巴菲特同样的感觉，就是美股是不是泡沫有点大，那么 AI 是不是有点泡沫，对吧？因为我自己看一下数据，美股历史上像标普500平均市盈率大概在15倍到20倍左右，这个是就是它的中枢值，那现在基本上30多倍了啊。而且巴菲特自己有一个喜欢常用的指标，就是说如果总市值比上 GDP 如果低于100，他很喜欢，他甚至说如果是低于70左右了，他就要勇敢的出击击球了，对吧？但现在这个市值好像说是已经220%了，应该说是接近甚至超过上一次科网泡沫的那个比值了啊。那这样的话，就不管从哪个指标上来看，可能从巴菲特的逻辑视角去看的话，现在泡沫是很重的。那泡沫很重，他第一，他 AI 本身他没有参与，第二个他手里拿了那么多现金，所以大家就觉得你错过了大时代，
1: 踏空了
0: 啊，踏空了嘛。我觉得这种质疑是很正常的，但是反过来想啊，历史一再证明，当潮水退去的时候，巴菲特还是巴菲特，所以我觉得呢，先不急着下这个结论啊，就是说巴菲特是不是一定就落伍了，价值投资一定就失效了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啊。
1: 是我们经常说投资它不是短跑，它是一个长跑。
0: 对，
1: 你看近3年你可能觉得巴菲特肯定是跑输了市场，但如果你看30年甚至拉的周期更长，巴菲特还是那个巴菲特。
0: 对最近的一次案例其实是大家质疑巴菲特，就是把他跟谁比呢，跟著名的凯西·伍兹，就木头姐比。
1: 啊，木头姐。
0: 对，我记得有2年木头姐说他重注颠覆式创新，业绩表现如这个如日中天，大概2年涨了200%还是怎么样，然后巴菲特就这么评着。然后那波就有一波小小的质疑说啊，你巴菲特又不行了，你看木头姐人家重仓类似像特斯拉啊，还有什么我有些朋友忘掉了，对吧？但是随后马上木头姐的净值从
1: 回撤很大，
0: 回撤70%，
1: 对，回撤的很大，
0: 回撤70%，但是巴菲特的还是稳稳的往上走，所以这东西其实需要拉长时间来看的啊。
1: 是的，看看陈杰怎么去看待这个现象。
2: 对，我觉得呢，这个里面就有两个这个视角不同嘛。一个呢，就是你到底是看马拉松还是看100米冲刺，就这个概念。那么你拿这个短期的，比方说一个科技浪潮来说事的话，通常都是指在这一个阶段里面啊，谁这个短期突破能力或者这个冲击能力更强，谁的业绩就更好。但巴菲特呢，他是一个马拉松的这个选手，他是跑这个长期的。所以我在此前的时候看到这个巴菲特谢幕的时候啊，有媒体写过这样一篇统计文章啊，说60年6万倍，就巴菲特60年6万倍。那我们看这个巴菲特的整个投资生涯当中，其实不光是这一次 AI， 就像刚才梁总说的样，他其实没有一次科技浪潮他是参与的。从美国60年代电子热就开始了，那时候这个以这个德州仪器为代表的 这个半导体，开始进入到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微波炉，走进千家万户，也是一个浪潮。巴菲特不是他的能力圈，他没有参与。然后我们看到这个80年代就电脑普及的时候，带来一次这个个人 PC 的这个革命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微软，当时的这个英特尔，当时的这个这个做磁盘的存储器 IBM， 他都没有参与。然后到后面刚才梁总说的2000年互联网泡沫也没有参与，到现在也没参与。所以他所有的科技浪潮都没有参与，但是你怎么去解释60年6万倍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就提到第二个视角，就是巴菲特的盈利模式不是我们所认为要抓住每一次短期的行情或者主题。他的盈利模式呢，我把它总结成是买低估值的伟大的公司，然后享受戴维斯双击。也就是他的投资收益不依赖于行情，他在他的视野当中每天看大量的财报，去比较出来一大堆优秀的公司，去等待市场冷落、市场错误定价、低估的时候，他买在里面。买在里面，如果你股价不涨，我就长期享受你的现金流。
1: 嗯，
2: 因为我已经选择好，你的好是本身客观的，不会因为别人喜欢或者不喜欢，我就好像就遭遇损失。但是如果一旦要是时间推移拉得足够长，它的这个价值被市场逐步的认同，出现了估值的回升，那就所谓的戴维斯双击。所以我们统计看巴菲特历史上去买，包括华盛顿邮报也好，买可口可乐也好，还有买这个喜事糖果也好，都在一个10来倍偏低的估值水位，市场大众恐慌或者不怎么待见。但是拿的时间长了之后，平均估值水平上移到20倍、30倍之后，连持有期间的业绩增长带估值的回升，戴维斯双击，
3: 还有红利，
2: 还有红利，还有股息分红，
1: 嗯，
2: 就赚得盆满钵满，是吧？最经典的一次例子呢，就是巴菲特是2016年买10倍市盈率的苹果，当时大家也没有人看好，大家觉得这个好像消费电子就见顶了，苹果这个智能手机普及率到天花板了，也没人待见。但巴菲特就看你这个公司便宜，然后账上那么多现金 ，iOS 护城河深，他就买了。买了之后拿到现在之后，我们统计了一下，巴菲特在苹果上面赚了大概1700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的话是10000多亿人民币，他的这个单只持股已经快要达到吉尼斯世界纪录了，这个水平啊。所以说，我们回过头来看，就是巴菲特的盈利模式，他跟我们普通人所短期视角看的那种盈利模式不一样，他不断的去享受低估值好公司，然后买在里面长期持有戴维斯双击，这个是我们要仔细甄别的。
1: 嗯，其实60年6万倍就已经说明一切了。
0: 就是巴菲特最近一次非常成功的投资，其实就是买了日本的商社，啊，那些批公司啊。其实当时他看到一个机会，就日本商社那些公司市盈率大概就10倍甚至不到。股息率很高，可能股息率有5%、6%，但是日本当时他去借钱去融资的话，用日元去融资的话，大概就一个点。
1: 对，利息又很低。
0: 利息很低，所以他在日本市场融了大量的便宜的资金去买了日本商社，然后大概4、5年下来吧，投资回报也非常好。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陈杰说的，他不在乎二级市场波动，短期的绩效表现怎么样，他觉得很便宜了，把这些公司也很好买下来，然后一边拿着红利，一边等着戴维斯双击股价的提升。
1: 这个是真正赚到阿尔法的钱哈。但是其实大家也会说，在 AI 时代的这个价值投资与传统的价值投资到底有什么区别？因为很多人也觉得说 AI 时代的这个投资的一些标的，它也有业绩啊，它也有基本面呀，并不是说虚高的。当然你有虚高的，可是也有比如很多公司做基础设施的，可能你换算一下全年也不是一个很夸张的估值，对吧？所以有哪些新的内涵我们该怎么理解，又有哪些新的原则啊，可以去理解当下符合时代特征的一个价值投资，我们看二位怎么看？梁总，
0: 对，我觉得 AI 时代呢，确确实实价值投资本身值得去进一步去探讨，因为价值投资本身也是在进化的。比如说啊，1.0版本就是格雷厄姆的检验地，对吧？
1: 对，
0: 要去买进啊股价大幅度低于净营运资产的这些股票。
1: 对，
0: 那到2.0呢，就是巴菲特芒格为代表的说，我不一定说一定要低于净资产，但是如果这个公司很伟大很优秀啊，然后估值相对不需要那么静态那么便宜，那长期大概很便宜都买进去了。
1: 嗯，
0: 所以它的理念是类似于像护城河啊、壁垒啊这些东西，对不对啊？那到了3.0，其实移动互联网开始，其实价值投资3.0的这个逻辑体系又发生一些变化。3.0其实大家是强调的是什么，是双边网络效应，具有这样双边网络效应的这些公司，它能够复利的持续的超越你想象的增长，所以涌现出了一大批的这个移动互联网的巨头啊。那到了 AI 时代，是不是在3.0基础之上更要进一步迭代，这个我是觉得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啊。那我觉得价值不变的是什么东西呢？不管是1.0、2.0到3.0，或者有没有4.0。

0: 5.0。那我觉得不变的是几个底层逻辑是不变的。第一个就是买股票就是买企业，我觉得这个基本内涵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是不会变化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买股票一定要注重安全边际啊，但是什么样是安全边际这事儿，可能在不同的阶段是需要值得探讨的。
1: 对，
0: 第三个就是能力圈，对吧？大家永远你是不管是在任何时候，你赚的都是自己认知范围之内的这个钱，对吧？那我们来稍微展开一下啊，我觉得在 AI 时代啊，可能会带来一些变量的是，比如说我们讲到2.0时代，巴菲特特别注重一个词概念叫护城河。那是到了 AI 时代，护城河是什么？这个事情本身，我觉得值得探讨了。比如说在巴菲特这个时代，护城河是什么？比如说消费品护城河，大家很清楚，品牌渠道，
1: 对，
0: 制造业的护城河就是规模经济以及成本优势，对吧？啊，然后如果是到了3.0时代，那护城河是什么？就是这种所谓的双边网络效应，对吧？那这个是其实是大家已经通过多年的投资实践把它提炼总结出来了。但是到了 AI 时代，护城河到底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探讨的啊。比如说我们在3.0时代看到的很多觉得已经深不可测的强大的护城河双边网络效应，这 AI 时代很可能有些公司护城河就一下子就倒塌掉了，被颠覆掉了。包括像前段时间是 SaaS 的这些公司，对吧？包括我们在我举一个例子，昨天的论坛里边我举了个例子，比如说类似滴滴这样的公司，原来我们想象它护城河很深，因为一边是司机一边是乘客，在它这个平台上形成生态，大家谁也离不开谁，它这个护城河很深。但是在 AI 时代，如果自动驾驶来了，它这个双边平台效应就没有了。
1: 嗯，
0: 那这样的公司瞬间它的护城河就可能就崩塌掉了啊。那这个是我觉得 AI 时代我们要去探讨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讲安全边际，估值永远是你要去考虑的。但是怎么算估值，我觉得这 AI 时代也是巨大的一个挑战啊。那我们一般知道就是说算估值啊，那个估值专家达摩达兰说过一句话，你算企业内的价值有且只有一种方法，叫现金流折现法。那现金流折现法其实分，他把一个企业价值分成两段，第一段就是叫预测期。预测期呢，你就是说我预测个7到10年的盈利，然后把它的这个利润也好现金流也好折现到今天，算一个。第二个呢叫永续价值。永续价值说我10年以后我就不预测了，我就假设它按照 GDP 2%到3%每年增长，但是我假设它可以再经营30年50年啊，然后把它这个价值折现到今天，叫永续价值。所以一个企业的价值分为预测期价值跟永续价值。那在传统经济里边，一般来说永续价值占到内在价值的70%到80%啊，所以大部分价值其实是我们是体现在你十年以后的经营绩效折现到今天的。倒是到了 AI 时代，这事儿就有趣了。 AI 时代你能说清楚3年之后这公司还能挣多少钱吗？你能说清楚这公司5年之后还存在吗？所以这个就是传统的以现金流折现法为代表的这个估值方法论，它遭遇了，不能说是被颠覆了，但是它遭遇了巨大的困难。因为你没法去预测这样的这些现金流啊，因为迭代太快了。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还在去年，大家所有的人认为 AI 的真正的龙头是 OpenAI， 但是到了今年，大家已经觉得 OpenAI 已经落伍了，
1: 对，
0: 对吧？现在大家关注的
1: 后来已经、嗯、
0: 对，大家已经觉得是什么是
1: Anthropic
0: 这样的公司了、
1: 嗯、
0: 对吧？那你说迭代那么快，我怎么去预测3年5年甚至10年以后的永续价值？这玩意太难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呢，在 AI 时代价值中，有些底层逻辑是永远不变的。比如说我们说买股票就是买企业，安全边际啊，护城河啊，能力圈等等，这些都是不变的。但是里边很重要两个点，怎么评判护城河有没有能持续多久，第二个怎么算估值、
1: 嗯、
0: 我觉得这 AI 时代我们是要去重新去思考的，这是我的看法、嗯、
1: 是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 AI 时代的一些相关的投资机会、嗯、陈杰有什么补充？
2: 对，我就接着刚才主持人问的问题，就是有些人可能也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你看我 AI 时代有些公司高成长嘛，对吧？我通过业绩增长之后，我的估值就显得不贵了。
1: 对。
2: 但这种看法呢，就是我们仔细比较过哈，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整个盈利模式建立在预测上面，就是把没有发生的事实预期在你的这个估值贴现里面。那么巴菲特呢，他买的低估值是基于事实价值，就你本身现在是低估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就看大量的历史样本，有个什么经典的这个统计结果呢？就是如果你的盈利模式是基于预期价值的话，你的胜率往往非常的低， 就你可能在某

0: 一次浪潮或者某一次看对当中得手赚了很多钱，但是会在很多次看对当中给折损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记得一两年前我们也做过一次节目，说未来这个有十大主线啊，这个哪个才是真正的这个主线？当时有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AI， 包括还有出海、
1: 对对对
0: 生物医药，有一大堆。但你会发现，最终一个 AI 成为主线了，在 AI 成为主线过程中，还有那么多其他的，现在就处在一个边缘或者没落这个状态，这就道理所在。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呢，有每一个阶段，当一个科技主线或者一个泡沫起来的时候，在一个阶段里面，总有各种各样的神话。或各种各样的牛人出现，但是你会发现他们都不持久。当一个浪潮过去之后，他们又销声匿迹了。但巴菲特呢，他的整个投资，他不立足于预期价值，他立足于现实价值，就是我现在低估，我只要证明护城河深和优秀，像梁子说的护城河深，我可以持续的看一年、三年、五年，他都这样。这样的话，他必然会赚到这个钱，因为你就算市场短期不认同，我也赚到现金流的钱。更何况时间放得足够长，优秀的东西必然大概率被市场认同，我又赚到带位双击的钱。这就是两种，这个盈利模式上非常大的差别。
1: 你看预期，你可能赔率很高，但你的胜率可能很低。
0: 对，就巴菲特有一个这个大师兄嘛，叫施洛斯嘛，他被巴菲特称之为超级投资者。他跟这个巴菲特两个一起给格雷厄姆打过工的，这个人呢，就给我们书写了另外一个样本。他终身捡烟蒂。就是之前大家觉得是不是巴菲特都进化了？你这个施洛斯这个人是不是还是太顽固保守、太传统了？但是结果发现，施洛斯搞到这个八九十岁之后。他的投资收益也很辉煌，年化20%，跟巴菲特一样。所以巴菲特在股东大会上几次点到他，说他是我的大师兄，是超级投资者，非常伟大。所以再次证明，就是你立足于可复制的高胜率的这种盈利模式，要胜过你基于纯预期的，就未必能够准确兑现的这个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我还想说的是呢，绝大多数投资者呢，还是容易被这个行情浪潮、羊群效应所裹挟，就是。你想想看，现在虽然科技这个 AI 浪潮如此的这个凛冽，真正全国2亿多的投资者，有多少人能够真的讲得清楚每一个科技公司内部的技术迭代、商业模式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其实都是跟着凑热闹啊，这个都是一些概念化的标签的词，比如说光纤啦、光模块啦、
1: 存储啊、
0: CPU 啊、存储，对，都是把这次过来层面，
1: 对，
0: 连这个存储里面多少架构、下一代什么技术，其实都根本不清楚。啊，那这样的话就是，你这个技术如果发生任何变化，叙事随便轻易改变的话，啊，你可能就在里面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道理就在这里。
1: 是，所以呢，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话题，确实值得我们再来深入探讨的，就是在 AI 时代，我们到底该如何提升自己的投研能力？怎么去判断你的认知是什么？而且能够最后事实证明你的认知是正确的，这个很关键。梁总有什么建议？
2: 当然第一个呢，我觉得确确实实还是要。加强学习啊，虽然我们有时候也自嘲说在 A 股做股票做投资就是天天学不完的新东西，对吧？
1: 对
2: 啊，但是毕竟我们面临一个人类一个巨大的一个科技浪潮，科技浪潮的话对我们的生活啊工作啊都会产生深刻影响，这么一个浪潮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学一点的啊，哪怕像我这样的就是非常保守的顽固的一个投资人，我也现在开始在学，试图去用一些 AI， 包括现在的龙虾等等啊，也在非常努力的去学习、啊、
1: 赶上 AI 时代的潮流。
2: 对、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否则你真的也就是跟这个时代浪潮完全隔离了，我觉得也不合适啊。但另外一个呢，我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呢对于普通投资者有三个字我觉得值得大家去参考的。第一个字叫守，守候的守，第二个字呢叫等，等待的等，第三个字叫舞，跳舞的舞。
1: 舞，
2: 哎，守什么意思呢？我们说投 AI 或者说 AI 时代，要么我们去找到那一些改变世界的伟大公司，当然是它要可持续，不能说改变完了它自己马上就被别人颠覆了，对，那也不行，对吧？要去改变世界的可持续的伟大公司，要么就是去什么？我去找那些永远不会被世界改变和颠覆的公司。那我们也很多，比如说我们之前讨论的哈罗交易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些资产，对吧？你说很多的传统制造业，你 AI 再进化你也离不开他们，包括一些消费品，因为我们这两年消费呢确实低迷，但是你说我们就这么低迷下去吗？也不会，哪怕就是低迷也有很多的细分龙头公司也跑出来了，对吧？所以这样的公司你技术再迭代它是离不开的，世界改变不了的。所以呢，我说第一个字守字就是什么，守住这样的一些优秀公司，尤其是在他们价格很低的时候，对吧？就像巴菲特一样，你去买这样的公司持有，对吧？你的回报也不会差的，就像刚才陈姐讲的，就六七十年捡烟蒂捡下来回报也很厉害，对吧？啊，这个

0: 字叫守，
1: 守
0: 住。第二个字叫等，因为我们说我们面临 AI 大时代，但是我们要等待什么？等待真正的王者出现，对吧？因为现在还高度不确定，对吧？今天你颠覆了他，明天他颠覆了你，不知道。到了现在唯一收敛的就是说在硬件里面，像英伟达它是被收敛了，对吧？但是大家也会担心说，如果应用落地商业化不达预期，那如果资本支出下降了，那英伟达现在的高增长以及它的高估值能不能维持？所以也不能说它就是一定是最后的王者，或者说对应现在的50000多亿美金来说，它是不是一定是一个好的一个投资标的，对吧？但是我相信在 AI 时代一定会出现类似像移动互联网这样的，类似于像啊当年的腾讯啊，当年的这个字节这样的公司，它成为一个颠覆者。比如说腾讯颠覆了各种各样的娱乐行为啊，抖音颠覆了各种各样的媒体啊，然后阿里这个京东拼多多颠覆了线下，一定会有 AI 时代会有颠覆传统商业模式的王者出现。但是这个是需要等的，因为到现在为止我是看不出来谁一定会能颠覆了谁，而且这个颠覆是持续的，这是第一个等。第二个等要什么？等到合适的价格。我记得彼得林奇说过一句话，就是说那个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急着在早期就去买沃尔玛的，等沃尔玛的成为王者之后，你再买进去还能赚很大很大一波钱，对吧？当然沃尔玛就是当年就跟现在的 AI 的公司一样嘛，啊，就那个时代的风口，那个时代的浪潮，
1: 就是等个确定性嘛，
0: 对，
1: 是是
0: 等确定的王者，等合理的价格。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是就等啊。第三个就舞嘛，跳舞，跳舞就什么，我反正也看不清楚，没关系嘛，那我知道我对吧，我就与泡沫共舞嘛，对吧？但与泡沫共舞就享受泡沫也没关系，我觉得这没问题的。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是什么呢？就是说与泡沫共舞一定要在音乐声停止之前要及时离场，这个有没有难度？也是有难度的啊。当然了，你说前面的守等有没有难度？也是有难度，
1: 都有难度。投资它就是有难度的事情。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这三个字就守等舞，
1: 嗯，
0: 那其实就是三种方法论。其实大家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字或者两个字，对吧？或者说你大部分是用来守的，一部分用来舞的，也没关系啊。
1: 对，去努力看看自己能够做到哪个字哪个关键词。陈杰有什么补充？
2: 对，我觉得在 AI 时代呢，这个投资者就是有一个所谓的坚持不变，还有一个变的嘛。这个所谓坚持不变呢，就是价值投资那一套经典的这个理论体系啊，是非常牢固的，其实是非常受用的。
1: 嗯，
2: 包括我们在 AI 时代浪潮的时候，你去评价一个这个标的值不值得投资，哪怕它是科技股哈，你还是上来还是要看估值。就是如果要是你对于 AI 的叙事给它未来若干年，就是随便你怎么样的估计测算跟别人探讨然后推敲，你得到这个未来的预期现金流跟现在市值相比的话，就严重不值了，严重泡沫化了，那你也没必要去参与。不因为它就是因为这个 AI 的概念或者是某一个这个细分领域的这个热门的这个火爆的这个概念词，你就迫不及待的一定要参与，因为最终你还是会付出惨重代价的。其实我们看无论是这个 AI 也好非 AI 也好，其实都是叫立足于物超所值，就你要先评估物有所值，然后买在物超所值。我们说好的这个买入是成功的一半嘛，这个是不变的。第二就是我说变的，就是说你也不能说 AI 来了之后，有很多传统投资者就是我根本就不看，我也不管你，反正我就守着那些非常传统的东西。我觉得那也不对，你应该有个开放的心态，像刚才亮叔的，得积极思考一下，
1: 要学习。
2: 对，学习，嗯，AI 时代它到底会对整个社会对整个行业还有对你持仓的标的有没有哪些长期深远的影响？所以说我有时候在看，就是拿那个电的发明当比方嘛，就是我说这个大概文明啊，这个一个科技浪潮文明会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技术刚萌芽的时候，大家觉得很好玩，就像电被发现一样。后来呢，有人发明了电灯，就像通用爱迪生那个时候一样。那这种企业呢，就属于低基数高成长。第三个呢，就大家发现这玩意儿确实对社会有益之后呢，开始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就开始拉电线啊，然后这个造电网这个情况。到了第四阶段呢，就形成生态，生态就是全社会的各行各业方方面面都开始用它。如果你要是一个特别传统且内心保守的人，就等到这个电网都开始普及的时候你都不知道的话，你可能问题很大，你有可能还在用蒸汽机，你有可能会被颠覆掉这个情况。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个人感觉就是正处在第三阶段，就大规模的市场是在预期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围绕的这个 AI 的这个热潮。未来呢，这个它会显著的各个方面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世界，但是它的变化可能快可能慢，像刚才梁总说的一样，有些正在兑现，有些可能还有很长的这个时间。这时候你要积极的思考，比如说我就思考到你看像这个 AI 啊对物流行业的一些影响，

0: AI 行业对创新药行业的影响，那 AI 呢对一些这个生产设备、测试设备的影响。为什么我会思考呢？就是市场现在只追捧 AI 技术的建设，但是刚才说的这些行业还是传统行业，他们用了 AI 赋能之后，会对它的盈利未来产生明显的提升，但现在还是低估值，未来会导致戴维斯双击。如果是一个价值发现者的话，现在正好是思考、研究、比较、布局的这样一个等待时期，这也是一种适应和顺应 AI 时代的潮流。一个最明显的这个案例，大家一听就懂，就是你说这个下游的生物医药企业都在用 AI 来筛选分子化合物，导致全球的主要的各大创新药的巨头管线都在激增，他们这个研发管线激增之后，往上游的医药研发外包的需求在剧增，我们通过很多上市公司的订单的增速都可以跟踪到。但是与此同时，这些行业公司的估值却只有十来倍的估值，却有着二三十更高的增速，这就是大众的这个情绪导致的。先是集体的追向 AI 基础设施，等到哪一天突然这个应用业绩爆发出来之后，又开始呼啦啦的这个转向新的这些领域，而这个东西都是我们要提前去积极思考的。这就是在 AI 时代变与不变。
1: 嗯，好，最后呢，我们来给大家一些投资的建议。面对极致的大分化的行情，我们应该如何做好自己的投资？我们看看二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思考，梁总。
2: 对，这也是个非常挑战的一个问题啊！啊，如果你是全部 all in 了 AI 了，那现在是很非常愉快啊，开心啊！如果你说一点都不跟 AI 沾光的话，那这段时间是非常郁闷的啊！那我想呢，我们做投资其实还是以稳健获利、长期的逻辑啊、长期的视角来评判会更好啊。毕竟长投资是一个长跑，而不是一个短跑，对吧？那如果从长跑的逻辑来看的话呢，我是两个建议啊。第一个建议呢，确实做好均衡配置啊。那像过去几年的哑铃策略也好，或者说我们自己在提倡的一个更加均衡的一个，类似于我们投研社讲的金字塔配置也好等等啊，这种配置呢更均衡。更均衡呢，就是说你有一些是就是很传统的，但是价值非常低估的啊，能够给你提供很好的现金流和安全垫。那另外一方面呢，你也配一些跟时代浪潮紧密相关的，不管是 AI 的基础设施也好，或者说一些 AI 的应用也好，这样的话呢，我就觉得你都不会落下啊。如果你只配一头，我觉得都挺难受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我们做投资啊，不要跟隔壁老王比收益。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就自己跟自己比就好了。
2: 对，自己跟自己比，觉得我这个组合是不是匹配我的风险承受能力，是不是匹配我的能力圈，对吧？我今年这个收益是不是我自己满意了，
1: 对
2: 吧？你不要去跟隔壁老王比，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对
2: 啊，
1: 对，而且对于很多尤其是新的投资者，他特别喜欢就看别人的收益率很高，然后我要跟别人一样，但其实你跟别人比永远是不如跟自己去比，我们只要战胜自己就可以了。对，
2: 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一些基金投资者，这时候切记把一些短期业绩不好的那些基金赎掉，去追那些热门的基金，我觉得这个动作会很危险。
1: 是，这是个特别好的提醒。
2: 对，
1: 好，来陈杰。
0: 对，我这边讲一个小故事，让大家能更直观的做出这样一个思考哈。就是你看，像最近市场上这个各大这个主流的这个券商或者国外投行的话，也是争得不可开交。他们在争一个事情，就是现在的行情是像不像1999年，就互联网泡沫到了一个什么阶段？有的说是1998，有的是1998、1999的下半场。反正他大概说什么意思，就是如果这个泡沫最后崩溃是走十步的话，就在讨论现在是第七步还是在第八步的这个意义上。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全球的资金集体涌向了这个领域，交易过度拥挤，然后很多相关的股票不管有业绩没业绩的都鸡犬升天，就处在这样一个局面。那这个局面呢，我们来参考，就是1999年的时候呢，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轶事哈，就是这个老虎基金的创始人啊，叫罗伯特·朱利安，就这个人有一本书呢，叫《从800万到200亿》啊，就讲这个人的这个辉煌的历史的。那他呢，历史上就是著名的做对冲基金，专门买低估值的好的公司，然后沽空泡沫行情，然后他还喜欢加杠杆，又做对冲基金。他跟索罗斯两个呢，在90年代的时候是联袂，就一块儿来做决策，呼风唤雨。在整个亚洲金融风暴啊，在日本这个股票市场当中，都是这个是个兴风作浪的这么一个局面。然后到了这个1998年、1999年的时候，这个罗伯特·朱利安就全面看空科技股行情，他觉得那个泡沫太大了，然后还加了杠杆，买的都是传统低估的股票。最后呢，很可惜啊，就是在1999年底的时候，年会上的时候，被他的出资人质疑，指着鼻子骂，一个英雄豪杰骂到几乎黯然落泪的这样一个阶段。最后呢，实在忍无可忍啊，在2000年的3月份的时候， 清盘。
1: 嗯，
0: 因为加了杠杆之后，这个做反了方向，亏损越搞越大，就实在难以为继了，然后写了一份这个著名的就是清盘信。然后呢，他的这个搭档呢，索罗斯呢，就动了一个小聪明，他觉得就是一开始跟着罗伯特·朱利安一起是看空科网泡沫的，后来他觉得就是人啊，不要跟趋势作对。你看那个股票每天涨，你手里拿着的股票不涨，何必一天到晚给自己设这么多的这个条条框框约束自己，就买那个追涨的不就完了吗？他是在2000年的二月份的时候反手做多，他反手做多只过了一个月就把历史上一年的亏损全弥补回来了，但是紧跟着第二个月互联网泡沫就崩溃了，索罗斯埋在里面卖都卖不出来。
1: 嗯，
0: 然后这两个基金特别有名，一个是2000年的三月份清盘，一个是2000年的四月份清盘，相后只有一个月。索罗斯在当时还留下了那句名言，就是我不怕犯错，犯错不丢人，关键是及时改正。但是他的这个及时改正最后却埋葬了他自己。
1: 对，
0: 那么这两个例子都告诉我们说，就面对这种极致的泡沫行情的时候，世界上顶级的投资名家啊，都出现这种遭遇。那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两个人的做法呢，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巴菲特，他就坚持买传统东西，也不加杠杆，最后度过了互联网泡沫破灭的过程，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才有了今天的这个传奇地位。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大卫·德雷曼，他写过一本名著啊，叫这个逆向投资啊，他是美国最著名的二十大基金之一。他跟巴菲特的做法完全一样，就买入传统行业低估值的股票坚守。他当时给投资人的写信当中，他也是说哎呀，这个互联网泡沫一骑绝尘，一年涨那么多，说我现在买的这些传统资产是不是要个5年8年才追得回来啊。他说事实上最后追回来只用了7个月的时间，7个月的时间就完全追上了那个曾经飞到天上的一些互联网的泡沫的股票。所以我们通过这段历史来讲呢，就是你要自己想清楚自己是什么性格的人。罗伯特·朱利安对抗泡沫，杠杆做空泡沫，最终被市场的疯狂所击败，是吧？这个索罗斯没有原则，临阵的时候随便改变了自己的这个理念，最后跟泡沫一起陪葬。德雷曼、巴菲特全部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坚持自己看得懂，坚持能力圈，最终呢都成功功成而退。
1: 嗯，
0: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就知道你应该在这个行情当中做出怎么样的选择。
1: 嗯，好，感谢二位的分享。今天是和二位嘉宾共同来聊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 AI 时代经典的价值投资逻辑是不是失效了。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当中，这个价值投资的这个逻辑肯定都不会失效，只是因为时代的不同，风口的不同，大家呢要不断的去适应市场的一些变化，要不断的去学习，构建自己的能力圈啊，然后呢在这个市场当中找到更好的一些投资的方式。再一次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4: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大家好，今天市场是终于反弹了，这两天市场震荡得非常的厉害啊，昨天大跌，很多人都没有信心了，但是今天呢，个股特别是科技又反弹，又给了大家一点信心。那对于市场的观点，我们先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市场大盘现在还是处于一种震荡的格局啊，并不认为昨天大跌破位啊，我们就感觉这个市场要调整了啊，牛市结束。

也不会因为今天说反弹了，我们就说啊新的一波起来了。总体来说还会继续的震荡，因为啊调整的时间还不够，你从上周四开始算的话到现在也就是六个交易日，所以的话这轮调整从时间空间来看啊，从时间上来看还不够。那关键来说，我们说就是在这震荡市里面，我们关键还是需要选结构。那么结构这块的话，还是我们看到算力啊，那资金的话它只会在算力在科技里面高切高啊，很少去高切低，所以的话后续估计我们还是会围绕着算力来反复挖掘。那在这段时间的课程里面，我们也是反复的围绕着算力啊，国产算力、海外算力反复跟大家挖掘。那在周三的课程里面，我们也跟大家继续跟踪了一些算力的国产算力的一些核心的品种，从芯片到代工到设备到其他的一些品种啊，我们认为当时认为这个还没有结束。虽然这两天市场剧烈的震荡，特别是科技，我们认为这个长芯链相关的啊国产算力还是没有结束，后面我会继续跟。另外的话，在科技里面其他的方向，我们认为还会有这个资金切入的方向，那所以的话我们就会在课程里面跟大家继续来挖掘，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课程。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各位。昨天的市场是放量下跌，今天呈现出了缩量反弹的格局，双创指数领涨三市。从整个今天市场的热点板块的表现来讲，又是海外链更强，当然是因为海外链方面有了一些新的边际的变化，市场的资金呢也从光芯片这些跳脱到了像 PCB 的整个产业链。今天的 PCB 的整个产业链可以说是个集体的爆发，不管是设备还是材料还是板子啊，基本上都是大涨甚至涨停。那对于下周的市场怎么去看待？昨天大跌，今天缩量反弹，首先在指数层面上还有没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还是说今天的这个反弹已经确认是企稳了？在热点方面，本周呢是海外链和国产链轮番表现。国产链因为有两存上市，使得设备的相关品种在本周半导体方向大幅上涨。那今天呢又因为海外的催化，海外链的 PCB 方向大涨。那下周的市场是继续轮动，还是说有新的方向？一会儿呢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韦有新、杨敏还有吴海荣，欢迎三位。接着我们共同了解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讨论的话题。首先在宏观方面，那英伟达生态链今天是全面走强了，接下来如何影响全球市场？指数层面上，指数今天是一个缩量反弹，双创领涨，那下周能不能继续上攻？在市场脉络方面，今天呢是受海外链的催化的影响，那 PCB、MLCC 等算力的细分方向呢是率先的反包，下周能不能重点关注？机器人方向反复活跃，下周能否看高一些？好，我们先来请吴海荣给我们来点评一下英伟达的生态链，其实是全球的一个共振了。当然，英伟达整体的表现一般，可是我们如果看日韩加上今天的 A 股都很强势，接下来怎么看？
1: 对，确实这个我们看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市场特别是在昨天调整以后啊，那么今天马上情绪上面都有所修复啊，那我觉得主要还是跟科技股的反弹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么当然科技股今天实际上反弹，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啊，最猛的实际上还是PCB 的这个上下游产业链啊。那我觉得这个反弹主要还是受英伟达的新的就是架构的影响啊，因为我们看这个英伟达从原来的主力机型啊，大概 GB300 啊，到现在的下一代的这个新的平台机型就是 VR200 啊，那么它增加了，就是整个架子体量应该是增加比较多的啊，大概比 GB300 整个架子体量增加了90%几啊，也就是说整个增加将近一倍啊，但其中影响最大的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是内存啊，另外一个就是 PCB 啊，所以我们看整个 PCB 就是它新的就是我们讲 VR200 新的就是机型要比 GB300 增加230%多啊，所以我们看整个相关的就是 PCB 的上下游产业链啊都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提升啊，因为不管是就是我们现在的整个 VR200 啊，再加上就是你光模块的 1.6T 啊，实际上对于高端 PCB 都有很大的增量啊，所以整体英伟达生态链这个走强啊，对于全球市场来讲我觉得可能影响不是特别大，因为你去看英伟达本身这一周的走势它也并不怎么样，并不是很强啊，但是会影响一些就是局部性可能科技层面占比比较高的一些国家，比方说像就是韩国股市，因为韩国股市有相当多的都是实际上是相关的就存储芯片嘛，这个影响是就它近期走强应该有很大的关系。然后对于产业跟行业板块来讲的话呢，就是可能影响更大一点，所以今天我们看整个就是科技股中间的走强，我觉得跟它的一个新的架构啊应该还是有很大的关系。
0: 好，接着我们了解一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情况。指数层面上今天全线红盘报收，今天涨幅最好的是创业板指数2.84%的涨幅，上证指数拉回了4100点，收盘4112点，0.87%的涨幅。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昨天是放量下跌3.5万亿，今天是缩量反弹只有2.92万亿。市场的活跃度我们来了解一下，相较于昨天是大幅度的提升，涨停家数达到了136家，跌停家数18家。在赚钱效应上，今天是72%，3869只个股上涨。 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指数缩量反弹，双创领涨，下周能不能继续上攻？A 能 ，B 不能。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或者是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因为今天的市场虽然说反弹了，可是没有什么成交量。昨天3.5万亿，今天呢不到3万亿，下周能不能延续反弹？好，我们来看一下三位嘉宾对下周市场的一个研判。那韦有勋怎么看啊？主板这边今天是一个震荡吧，啊，但是双创更强一些，下周还能继续反弹吗？
2: 下周的话，我继续看震荡啊，主要是从上周四开始的这一轮调整，我们从时间上来看还没有结束啊。我们看到从幅度上来看，从4230多点跌到昨天最低的时候，可能幅度差不多了。但是我们看到时间你才6个交易日，从一轮退潮周期来说，你前面涨了34个交易日，现在只有6个交易日，所以还不够的。那后面的话，关键要观察两个指标吧。第一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成交量应该还会继续萎缩下去，既然是一轮退潮周期，我们看到它的量能应该是比较有规律的，下跌放量，反弹缩量。那从上周四开始的这个调整，它就呈现这种状态，中间呢有过几次反弹，但是都是缩量，而昨天的这种大跌，我们看到又是3.5万亿的量，今天又是一个缩量，所以整体还是处于一种调整的量能节奏当中。后面的话，我们要跟踪这个成交量什么时候能够萎缩到啊，我觉得2.5万亿以下吧，当然具体的数值到时候我们再看。甚至是2万亿出头都是有可能的，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说啊，这个市场地量了啊，调整的差不多了。从目前来看还没有达到那个条件。另外一个条件就是时间，刚才我们说了只有6个交易日，那还不够的。所以的话，我觉得从时间上来说的话，它可能啊还会延续一段时间。那在整个5月底6月份，我们要关注两个时间上的一个变量。一个就是长兴的这个过会和上市，那从现在公布的时间来看，大概27号它就要上会了，那么在六月大概6月底就要上市了，挂牌了。那这样的话，其实整个6月份我维持一种就震荡的一个格局吧，啊，那么这种震荡的时间会拉得比较长，啊，到时候啊，等到这些重磅的事件落地以后，市场可能会决出一个方向。而整个下周来看，我觉得大概率还是一个震荡。而从结构上来说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围绕着科技来做吧。啊，不管怎么跌怎么涨，它始终是围绕着科技在做。
0: 嗯，双创呢？双创也是震荡吗？还是说因为今天反弹的力度还比较强，有望创新高吗？
2: 双创这块要分开来看，我觉得创业板这块因为跟海外虽然力这边绑定的比较紧一些，里面的一些大的品种都是过模块这些的。那我觉得可能双创那个创业板这块会偏震荡偏强一些，那相对于创业板来说，科创或者科创五零我更看好一些。我觉得对于长兴和两存上市的后面的题材的炒作，主要是围绕着科创五零里面那些核心的品种。那比如说如果长兴上市以后它能达到3万亿的市值，那我们看到像对比的一些国产双力呢，中芯国际它现在1万亿的市值，还有寒武纪，还有一些其他的龙头品种，它都有一个估值重估的这么一个空间。而这些品种的话，大多数都在科创板，所以的话，我觉得科创应该想象力度会更大一些。
0: 嗯，好，我们来听听杨敏对下周市场的看法啊，是双创之间能不能是轮动，同时能不能创新高，怎么去判断？
3: 现在其实各大指数是分化比较明显的，那么就其实除了双创指数之外，其他指数在这一轮那个调整当中是跌破了3月以来的上行趋势。那么双创其实还是在上行趋势当中，所以就是我们现在一个基准判断是上证指数可能是偏横向震荡。那如果它是横向震荡，然后呢上证五零又是向下调整啊，那么双创这边可能创新高的概率就比较大。就现在其实各个指数分化嘛，所以上证指数现在目前还是偏向于是一个偏震荡整理。那么从短期下周一周来讲的话，我觉得偏向于上证指数这边会有一个短期的反弹。这两周其实上证指数以调整为主， 然后到了今天，其实周五一般来说是降两融的，然后包括就是昨天是已经降了嘛，那么今天在周五这个时间点，一般来讲以前是降两融，但今天在这个背景下，指数还是反弹的，那么到周一的话，应该两融还会有一些回流，所以至少周初吧，会有一个就是顺势的反弹，然后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上周也是提到一个点位是4030，那么今天的最低点是4060附近吧，
4: 4067，
3: 对，已经比较接近了，所以也就是已经非常临近之前的这个高低点的这个高低点的一个成交密集区，所以一个是临近成交密集区，另外一个资金在下周初也会有一个两融方面的一个回流，所以短期我觉得下周可能会有一定反弹，但是从趋势上来讲的话，我是觉得就是可能还会要震荡个1到3周左右。那一个的话就是我觉得这里的一个时间，前面我有先也讲过，就是偏向于是一个下上下，那么第一波的下结束，那么可能后面还会有一个上的过程，然后再有一定的一个震荡。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目前的一个各大指数它走势是分化比较明显，那如果是各大指数是分化，也就是新兴产业向上，而传统产业就不断有拖累的话，那也就是代表就是整体指数这边形不成合力啊，那么就意味着它未来一段时间还会有一定的一个震荡，所以如果说要脱离这样的一个横向震荡的一个区间的话，我觉得一个重要的看点就是上证50什么时候能够企稳，就是基本上是这些观点吧。
4: 在上证50就是整体来讲，现在因为它内部虽然也有科技，但是它也有很多的传统产业，就整个这一波走的会偏弱一点。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说整个是科技的一个大的一个行情，或者说科技的叙事，主板这边只要震荡的话，双创能够创新高？
3: 双创这边我也偏向于创新高，我的意思就是在双创创新高的时候，五零它可能还会有一定时间的一个持续震荡或调整，那么这段时间的话，上证指数就是一个偏横向，所以就是短期来讲就是各走各的，就是向上的继续向上，调整继续调整，然后上证指数这边就是继续震荡。
4: 那双创之间，比方说创业板和科创板之间，还用再去做选择吗？还是说基本这两个指数就是一个同向轮动的节奏？
3: 我觉得其实就是时间的不同，然后就是两只。

0: 比较互换的一个过程。
1: 嗯，好，我们来看看吴海荣对下周市场的一个分享，主板双创下周是什么样的节奏？
2: 主板这里确实因为由于传统行业的一些拖累啊，大家看到很明显就市场从原先的这种趋势进行了一个改变啊，那么好的来讲就是这里进行一个宽幅的箱体震荡啊，今天实际上我们看主板最低已经差不多到60天线了啊，这个高位下来连续三根中阴线，那这个修复呢应该是有，就是短时间之内它确实有难度啊，所以我觉得指数上证这里只要不再往下啊，那么市场可能还是偏向于一些就是现在目前的一些结构性的一些行情热点为主啊。那么从双创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确实因为现在主要集中在一些成长性行业为主啊，所以整体创业板跟科创板呢是一个轮番的一个活跃啊。那么前期呢是创业板领涨啊，当时以锂电池跟海外链为主啊，所以就是到后面就是我们看到科创板啊最近这两个月实际上涨幅是比较大的啊，进行了一定的加速，特别是在国产算力跟半导体的前提下面啊。那么走到目前为止呢，确实科创这里呢我觉得短期涨幅是有点大的啊，因为如果说你去看月线啊，整体科创板的月线在三月份大概跌了15%啊，科创五零啊，三月份大概跌了15%啊，但是四月份加上本月两个月加起来整个科创五零的涨幅将近40%，
1: 嗯
2: 啊，这个涨幅我觉得你换作为一个指数中间确实它是有一点斜率是有点大，所以我觉得科创五零指数在经过前段时间半导体的加速以后，那么短时间它这个斜率会收窄啊，就原来这一段斜率是拉得比较快嘛，那么进行一个高位的一个震荡整理啊，或者说有一定的适时的回调，我觉得都有可能啊。然后创业板这里的话呢，就是相对会好一点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相对来讲就是说虽然啊，创业板三月份的跌幅要比科创五零小很多啊，但是从四五月份两个月的涨幅来看，基本上就20多，啊，就是月线的涨幅两个月加起来要比就是四五月份这两个月的科创板差不多要少一半，
1: 嗯，
2: 啊，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韧性上面可能创业板更足，而且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最近活跃的一些，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了像 PCB 啊。啊，这些实际上更多它是集中在创业板中间，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前段时间创业板的调整应该更多还是受制于就是前段时间强的一些锂电啊那些拖累，但是从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呢，锂电实际上也经过了比较长一段时间的调整，就在目前这个位置，它可能你要马上起涨，可能现在你也看不到，因为它一直在一个缩量，但是经过一段，比方说连续2-3周的调整以后啊，那你再往下就是可能你要砸空间出来，可能短时也有一定的难度，就会进入一定的就是原先拖累指数的板块啊，会进入一个逐渐企稳的一个动作，所以整体我觉得现在目前更多可能还是在于这两个板块，如果说双创指数慢慢的拉出去，那么也会使原来可能偏向于箱体震荡的上证指数也慢慢往上走，但短期来讲我更倾向于就是上证这里偏向于是以一个箱体震荡为主。
1: 嗯，那吴海荣简单补充一下成交量，量能昨天放大量跌，
2: 嗯，
1: 今天是不到3万亿，觉得还行吗？这个量？
2: 我觉得成交量是很正常的啊，因为大家如果说去看最近一段时间啊，已经很长时间了，成交量真正的放量只有两种情况，
1: 嗯，
2: 一种就是连续加速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五月初开始的一波加速，成交量是慢慢放大的，就是连续阳线啊，这个时候是情绪市场越来越高嘛。还有一种放量就是大跌。啊，就是我们看高位起来的三根中阴线，昨天的大阴线实际上都是放量的，啊，都是放量，因为你这一天过程当中有不断的有人抄底，然后也有恐慌嘛砸出来，其他情况下面就是缩量的。你看高位两根中阴线下来以后几天的反抽，基本上就是2.9万亿，3万亿都不到。那么今天实际上也是，就是这个也说明就是说市场的就是相对就是分歧比较大的时候，就是。就是你大跌的那一段，但是一旦大跌以后，那市场马上就筹码又开始逐渐稳定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成交量就不需要放多大，所以相对我觉得成交量今天你要2.9万亿，我觉得这个是相对还是就跟之前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1: 好，稍后回来咱们来说说操作的思路。今天的市场呢，其实虽然是海外链强，但是和前面截然不同。因为我们说四月份的海外链是站在光里，你跟光有关的一切，光模块、光芯片啊、光物料等等。但是今天呢，是跟 PCB 有关的一切全线大涨。

0: 张宁，你好。
1: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啊！今天市场重回4100点上方，个股更是出现了全面的强势反弹，涨停家数超过了百家之多，情绪出现了明显的回暖。面对目前这样强势的反弹，我们应该如何去抉择和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详细内容啊！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张题板，昨天节目当中一开始我记得就跟大家反复强调了，强势震荡上涨波段当中的回调的情绪冰点，恰恰是强短期反弹的绝佳布局点。所以昨天我们送出了超跌反弹的资料池，昨天资料当中的一家公司今天如期大涨超过9%，另一家公司今天大涨超过12%，那恭喜昨天领到资料的朋友有所收获，反弹的行情已经启动了，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了。而纵观近期的盘面，每当市场出现反弹的时候，总有一个板块是率先起涨的，比如说今天11点钟的时候，当大盘开始企稳反弹的时候，人形机器人板块啊成为了上涨的急先锋。而这样的情况之前也发生过，在4月8号大盘开始明显反弹的时候，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大涨超过5%以上。那么个股层面的表现其实更强势，包括春秋电子今天盘中拉升涨停。那么除此之外呢，还看到欧科E啊，今天盘中大涨15%以上，一季报的净利润都出现了大幅的增长，而欧科E净利润大增25倍以上。那之所以有这么强劲的表现，其实和消息的催化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在2025年的12月份的时候呢，特斯拉机器人实现了一个技术突破，当时带动整个机器人概念大涨了20%。今年5一的时候，特斯拉更是重磅官宣，将在7到8月，德州的整座特斯拉工厂将全面进入机器人的生产。那也就是说，对比现在，最多还有1-2个月的时间。目前正是一个万亿级别的新赛道啊诞生的一个业绩爆发的元年，当中的机会啊，会不会值得我们重点去期待呢？我们记得上一次特斯拉的汽车量产的时候啊，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上涨，几十家翻倍股。那今年人形机器人的销量诞生了啊，会不会产生更大的上涨的趋势呢？去年没有抓到光模块的朋友，抓紧时间啊，扫码就可以领取到今天这份特斯拉产业链包括国产的机器人产业链的核心供应商的受益的名单，您可以直接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到了。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啊，类似的产业爆发的过程当中，具体筛选标准有3个。首先必须要切入到海内外的机器人巨头的核心供应链当中，这样的公司有更强的业绩指引，未来有希望走出长期持续的行情。其次是卡位核心的这个价值量占比比较高的黄金三角啊，比如说滚珠丝钢啊、力矩电机还有谐波减速器，这些品种呢利润空间更大，还有机构资金筹码更加集中的公司，其实都梳理在了今天这份名单当中。您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码，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手了。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在一个产业爆发的元年当中，最关键的把握行情的手段就是做当中的龙头。那么机器人板块当中的龙头是谁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今天带来了一家案例公司。这家公司呢是特斯拉机器人的核心供应链啊，2025年丝钢业务的营收就已经激增了2倍以上了，未来将会充分享受到这个百万级别的业绩的爆发的放量。而最新披露的数据，已经有28家机构悄然布局了超过13.7%的这个流通股比例了。那目前股价也突破了箱体上轨，回踩确认有效的支撑，今天持续去走强，后市的想象空间非常值得期待。那机器人产业链量产的核心受益名单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想要抓住机会的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到手就可以了。好，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连板高标，走到了三连板，大众交通。三连板呢有好几家，分别还有金利华电、龙芯科技以及四环生物。那京东方 A 等七只个股两连板，尤其是京东方 A 今天成交过接近了300亿。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算。

0: 案例硬件今天涨停家数达到了52家，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今天全天涨停家数也就100多家，算力硬件已经占了50%。同时呢，这个算力硬件里面可能 PCB 也占了70-80%的样子。机器人11家涨停，半导体只有8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有色金属5家涨停，超银材料5家涨停，化工5家涨停。好，来说说 PCB 吧。 PCB 今天非常的抢眼，我觉得是整个产业链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涨了，甚至都是接近涨停。如果是20厘米的，都是涨幅超过10%的。那有没有持续性？这个位置上该怎么看？我们请魏有兴做一个分析。
1: 短线应该还能持续一下。就是我们看到他们的上涨更多的是由于这个高盛，他昨天发了一篇报告，他拆了一下 Rubin 它的一个架构，就是英伟达在最近要他已经要量产的这个 Rubin 架构。查了一下，发现 PCB 它的这个价值量比上一代产品要翻了大概200多倍吧。其实它整个机柜的价值量都翻倍了，但是 PCB 它的价值量翻得更多，所以的话对于整个 PCB 产业链都是利好。那我们看到今天它整个市场围绕它炒作的逻辑，它是从这个整个 PCB 的板子到上游的原材料全部都炒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可能后面沿着两个思路，一个的话就是那些真正能够进入英伟达产业链的那些上市公司，那有一些呢是进来的，有一些呢是原来就有，比如说像盛虹，有一些是新进的，新进拿了比较大的单子的，这些我们要关注。然后还有一些呢，因为它这个 PCB 它的这个整体的份额或者说价值量比较大，它英伟达也会给很多的公司有一些小的单子，但是并不代表着它后面已经进了批量。而这些公司出来宣传的时候都是我们进的这个英伟达的这个产品链要供货了，所以大家在里面要区分，有一些是真正就是批量供的，有一些就是供了一些样品。那这个的话，批量供的那些上市公司特别是一些这个体积比较大的，我们说它可能后面会走得更久远一些，而那些炒题材的可能后面它的持续性不是特别好。另外的话 PCB 还有一条思路就是什么呢，就是未来的这个新一代就 Rubin Ultra 这个新的产品，它用到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像一些正交背板呢，还有就是一些 M9 的一些材料啊，这些东西在过去的话可能我们就是炒一些业绩的兑现，不管是光模块也好还是 PCB 的那些大的公司也好，但是我们知道一旦英伟达公布了它的这个季报之后，那市场会进入一个新一代产品的这个炒作周期，所以的话对于那些这个在下一代里面用的比较多的 PCB 的这些产品，它可能会波动比较大，那在后面如果它有低位的机会，我们也可以继续跟踪。
0: 好，郭海荣也给大家说说吧。PCB MLCC 这些率先反包，下周还能继续做吗？
2: 对，我觉得这些板块像今天那种集体的爆发的连续性，我觉得应该不会像今天那样啊。但是确实这些板块的话呢，很明显大家看到有不少的品种都是在走趋势啊，所以大家还是就是也不要想着就是连续性非常非常的说一直连着来，就大家还是要延续着这个趋势的思路啊。因为确实这个增量还是比较大，因为 VR200 中间我们看到实际上最大的增量不是在 PCB 啊，而是在于整个内存啊。但内存呢，因为我们整个供应链上面我们基本上是没有啊，因为内存中间实际上最纯正的供应链基本上比方说海力士啊、三星电子这些。那 PCB 呢相对是第二增量啊，第二增量中间因为我们很多实际上是核心的一些供应链细分中间啊，所以今天相关的就是PCB 的相关的一些不管是上游的设备啊、材料啊，是吧，然后探针啊等等，它本身整个板块就集体就情绪性很高，然后因为正好是叠加了昨天市场大跌过啊，所以今天就整个板块就爆发。但我觉得确实这个板块的容量非常大啊，就现在的体量你要让整个板块说连着来，我觉得确实也有难度，因为有些品种不是说刚刚开始走，有些实际上有一些加速，你包括像 MLCC 很多品种实际上已经有过加速，就是 PCB 呢有些还好，就是震荡的走高啊，所以相对我觉得这些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增量啊，但是呢大家还是就是按照就是趋势的方式去做，而不要在连续说情绪很高的时候你去接你去追，那我觉得可能也并不合适，因为很多品种实际上不是说都是新挖出来，都是一些老标的啊，本身机构在里面也很多啊，就还是按照就是顺势趋势这种波段做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好，杨敏再来给大家说。

0: 说机器人这个方向也是在反复活跃，还有怎么样的一些机会大家可以去把握吗？
1: 机器人我们上周是提过，它现在就是位置相对比较好，然后呢也有未来二三季度的话是有这个量产预期啊，那么就现在的话其实就主流资金的话还是在就上游算力的就是主流品种当中啊，但是呢其实最近几天对于科技方向的就是偏题材品种市场也是给了充分的正反馈，就比如说一个是机器人这两天有催化消息，然后就是其实市场反馈就比较强，然后包括有无人驾驶就是昨天也是有就应该是昨天吧，就是 FSD 入华也是有这个催化，然后今天包括昨天都市场有一个正面反馈，所以就是讲这个的话是想表达是因为之前一季报业绩期就是市场对于业绩的一个表达已经非常充分那么在五六月份的话对于一些偏题材偏消息催化的品种特别是就是对于一些上游算力下不了手的这个投资者的话其实也可以去看就是用催化去做那么特别是对于像机器人这样它未来二三季度是就是量产，那么短期又证伪不了，那么这样的行情就相对来说会走一段持续性然后包括昨天是就是马斯克也是说了，就是在未来这个电动汽车也是由机器人制造所以这块也是一个未来比较大的一个预期那么再叠加上周说到就是机器人已经是突破了13个月的横盘整理，然后是这个月第一个月突破所以我觉得未来应该会有一定的一个持续性，当然这周在大盘持续调整的时候机器人是板块创了新高所以我觉得就是去在市场震荡的时候不要去追着涨但是如果说下周在就是反弹之后有震荡，那么可以去在反弹当中去在这个震荡当中可以去适当关注一下提炼方向的机器人。
0: 好，说到科技呢，其实如果我们看五月份的话，很多方向都轮动了，半导体有轮动到，半导体里面的设备材料包括 AI 芯片都有表现，然后到今天呢就是跟 PCU 有关的全产业链， PCB 有关的全产业链，商业航天也轮动过，然后人形机器人也轮动过，所以这跟四月份最大的不同就是机会越来越多了。可是呢如果轮动也不太好做我们请韦有心来说说就是科技的细分，你最看好的方向是什么，大家可以更多的关注哪个？
2: 科技这块还是围绕着算力来做吧，因为你像人形也好，商业航天也好，它只能是在算力这块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它才会有资金去涌入。包括像人形机器人，它昨天有点迹象，只不过就是大家算力这边开始大幅度调整了。当然了，可能人形这块的话，后面还会有一些机会，但是我觉得现在市场整体的资金是还是往算力里面去堆。那海外算力这块的话它会分化，那么光这块的话在四月份炒了一个月之后，后面可能会有所分化，那现在大家围绕着 PCB， 反正海外算力我觉得难度会稍微加大一点国产算力这块呢，我们看到整体的图形还是非常好的，特别是长鑫和长存的上市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刺激虽然说昨天有剧烈的震荡，但是我觉得如果一定要科技里面选一个比较看好的方向的话，我觉得还是围绕着国产算力来做吧。
0: 就你如果在科技里面选细分更看好的是国产算力这个方向。
2: 对，
0: 好，那吴海荣呢，科技里面的细分？
3: 实际上这个大家也能看得到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四个板块就是有两个实际上是出业绩了，就是不管是海外算力也好还是国产算力也好，就海外算力我们不说了就国产算力实际上大家可以看，不管是算力租赁还是一些核心的一些半导体上游确实就是我们从最近的这个季报中间大家可以看到季报的增速是比较快，所以这两个是出业绩了所以我们看市场的主流的资金实际上都是在这两个板块中间，而商业航天跟机器人呢实际上它应该更多是属于偏题材，就是说短时间之内整个板块来讲的话业绩增速是不明显，但确实板块中间有一小部分已经开始慢慢的能看到明确的业绩贡献预期了比方说我们商业航天中间就是有海外链的出国海外链的一些慢慢也出来了，然后机器人中间确实有一些就是特斯拉三代机器人的有一些慢慢的也出来，就是说我们商业航天跟机器人中间是一部分 啊，就是业绩预期更强的，可能它走势就相对比较强。但是整体板块中间，确实前面两个出业绩的，可能就是走得更强。所以我觉得四个。

0: 板块实际上都能轮动的去做，但是从现在大资金来讲的话呢，实际上还是在前面两个更多一点。
1: 嗯，就是从市场的，因为如果是在四月份，可能大家会更多的看看季报，但现在也进入到这个五月份，季报也披露完了，所以可能呢，这个对于一些题材上也会有所关注。最后，杨敏呢给大家一些操作的建议吧。
2: 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原来持有算力方向的，那肯定是继续在主线上持有，但如果说原来没有的，那现在去追呢，我觉得还不如去看一下，就是比如说像前面说到商业航天机器人，包括无人驾驶这些 AI 应用方向，然后呢又是就是在一个偏临界点了，因为现在已经快临近量产的这样一个时点了，那我觉得再加上位置又相对比较合理，是能够下得了手的这些品种，那我觉得是可以去逢低关注的。当然就是机器人最近一周也是有一定的一个表现，那我觉得就如果因为下周一的话，大概的一个判断还是会有一个顺势上冲，所以我觉得就是周一应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点，就是在下周去寻找一个指数冲高回落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相关的机会。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因为现在五六月份如果从日历效应来讲的话，可能更偏向于是就是偏题材的一些方向那么后面就比如说业绩线的话可能到七八月份又会有一定的一个演绎到就是半年报的时候。
1: 好，那稍后回来咱们再来说一说下周市场的操作思路。接下来进入到本周的易财富板块，由第一财经和上海市证券同业工会联合发起的易财富系列访谈，每周专访一位券商财富管理业务负责人，那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欢迎大家收看易财富，这是一项由第一财经发起，全景记录券商财富管理转型的内容和服务生态共建计划。我们将系统性的探讨券商综合财富管理业务的前沿话题。本期我们将继续的探讨券商财富管理业务为何正处在关键的时间窗口。本期的嘉宾是光大证券财富管理总部总经理李喜，欢迎您李总。
3: 主持人好。
1: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首先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也知道多年来监管层一直都在倡导着我们整个证券行业的财富管理的转型，那行业呢也的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不知道在李总看来啊，当前我们的券商财富管理的这个转型整个经历了一个怎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那驱动转型的核心因素又有哪些？
3: 当前呢，财富管理的转型呢，我觉得处在一个卖方主导到买方主动的一个阶段，构成的几个因素呢，我觉得可以从几个点去理解。第一呢，从理念上的一个变化，由单一的追求这个收益，那么向这个多元化的配置转型。那么另外一个呢，从绝对收益到风险均衡来转变。从当前的环境来看，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以及一些不可控的因素的这个推动，那么在当下呢，配置的概念已经逐步的深入了人心。那么科技的发达 AI 赋能工具的这个提升，那么都对它的配置要求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投资者完全是以买方市场的心态参与到当下的财富管理转型业务来，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在整个财富管型业务当中扮演了主导角色。
1: 好，就像刚才李总提到的，就是财富管理的理念和市场的环境啊，其实是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那这些变化具体能产生哪些投资者的需求？券商财富管理业务又如何可以更好的去满足这些需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3: 好，在财富业务增长的这个大的趋势下呢，如何有效规避风险成为当下的很多投资者的一个首选。那么另外呢，随着全球化的这个程度越来越高，那么大家在配置产品方面，从单一的配置到全球市场的转变，这个趋势呢也越来越明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我们更多的呢，一呢是我们在做好自身的一些要求，自身的能力的提升。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可能更多的要从投资者的角度去考虑它的特点、它的需求以及如何做配置方案。第三一个呢，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科技的推动下，那么投资者尝试的或者获得的路径越来越宽，那么它的感受度呢也越来越鲜明，那么也要求我们在赋能的方面呢，可能更会选择贴近于投资者的这个需求角度。那么因此呢，造就我们目前为止在管理转型方面呢，更多的需要聚焦在专业性、科技性以及平台化。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具体的聊一下光大证券在财富管理业务方面的一些特色和亮点。首先啊，我们请李总来介绍一下光大证券在财富管理业务。

0: 上有哪些具体的核心的竞争力啊？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光大证券呢，首先呢，作为这个央企的券商，我们的背景呢，还是，应该是坚决落实党中央在财富管理方面的这些举措啊。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在公司内部啊，始终承担着金融的战略定位以及这个普惠金融的一个使命担当。第二个这个优势啊，在协同方面，大家也知道，我们光大集团呢，是拥有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以及实业，那么全方位综合的一个这个央企集团，也就是在我们这儿服务的客户可以享受我们整个光大集团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产业融合的服务。那么第三一个呢，我还想说一下，那么我们基于服务客户的理念，一切为了客户的角度出发呢，我们打造了一批专业化的这个服务队伍，我们拥有线上线下完备的一个服务的体系，也可以给我们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服务。
0: 我们再来，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光大证券是如何来去满足投资者啊对于产品还有服务的这种全方位的需求。
1: 好的，那我这里呢，我想讲三点啊。那么第一个呢，从这个业务生态的角度来看，那么我们坚决的把以客户为中心呢，落在了实处，所以呢，我们也从当下客户的痛点和这个利点和兴趣点出发，打造了我们自己的一个投顾队伍。我们的投顾队伍呢，分成这个证券的投顾队伍和基金的投顾队伍，那么满足于不同的风险偏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给客户的服务的专业能力越来越得到了客户的认可，综合的这个回报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核心优势呢是在这个科技赋能。我们把科技赋能呢，从口号落到了纸上。我们这个在现在为止啊，根据客户的这个持仓，我们在这个算法头部，尤其是量化的，帮客户在持仓不动的情况下提升收益率方面。那我们呢，一方面这个利用我们自身的这个科技能力，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又广泛的从整个业内选取一些比较能力突出的这个机构，作为我们的投顾服务单元。那么咱们截至目前来看，客户的整体的这个感受度还是比较好的。那么第三一个，我们在综合服务方面提供的是综合一揽子的金融解决方案。那么这一点呢，是我们给客户提供了一个点点鼠标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一个机会和平台。这一点也是我们的相对做得不错的啊。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聊一聊未来行业的一个发展前景啊，以及未来什么样的因素可能是驱动整个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个核心的因素。
1: 接着您这个话题呢，我想继续表达呢，是在当下的竞争当中呢，其实就是解决客户服务需求能力，可能在未来才是最重要的。在我们财务管理的，如果前面我们称之为1.0，就是以卖产品为主，那么到现在为止呢，真正的进入到了以配置为主，而配置的对象呢，就来自于客户的真实的需求。那么原来呢，我们可以拿着我们的方案去找客户，而现在只是我们先根据客户的这个需求做方案。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这个市场，准确的讲的话，就刚才提到的，一个是卖方主导，那么现在就是一个买方市场。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决定未来的还是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平台的打造。现在在 AI 这个日益突出的这个浪潮下，那么如何真正找到切合我们的这个自身的这个禀赋资源，能够让我们真实的在我们切实可行的帮客户提升这个服务能力，这个资产收益能力。这个我觉得是大家共同要去考虑的话题，不能因为赋能而谈科技化，不能因为要赶是这个行业的趋势和潮流而空谈 AI。
0: 其实就像刚才您说到的，就是真正的是以客户的需求为核心为出发点，而且像即使是 AI 的话，也是真正要把 AI 用好在投资这个方面上。那哪些重要的发力点是您比较看重的呢？
1: 好的，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0: 是
1: 话
0: 什
1: 呢，
0: 么？
1: 就是让我们的员工比客户更专业，
0: 让员工比客户
1: 户
0: 更
1: 更
0: 专
1: 专
0: 业。
1: 业。对，因为现在作为一个从业比较久的老兵，我越来越感受到我们的客户其实比我们的员工更优秀。凡是能提出问题的人，都觉得是比这个市场，更懂市场的人，比我们的员工呢就更懂这个市场。所以呢，让我们的员工要超越我们的客户，要花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气力，把下决心，要提升我们自己的专业能力，把我们的这个财富队伍打造成一个全方位的、这个综合化的管理人才。这是我们致力去打造的。 那么这里面还是要提到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学习能力。那么我们在目前为止呢，我们对我们的员工，包括我们全方位的培训，包括我们的这个能力的提升，以及这个跨行业的这个学习，都是我们纳入我们这个日常考核和提升的，包括科技能力的提升，包括这个 AI 工具的使用和运用，那么当然还有这个识别一些风险能力的提升。
0: 好，那最后呢，咱们再来和李总简单聊一下，券商之间应该如何从竞争走向竞合，共同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真正以投资者利益为中心的财富管理新生态啊。关于这个话题，您怎么看？
1: 好了，经过这个前面我们的这个治理啊，我们的财富管理业务呢，从风险出清到现在为止，在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在各方面的共同呵护和推动下，我财富管理业务呢迈入了新的这个星途大海。那我觉得呢，这个天地广阔，大有可为。
0: 嗯。
1: 那么在大家呢，现在为止呢，应该携手，首先应该联合起来，让我们要以健康发展的心态，去呵护培育我们当下的这个财富业务市场。
0: 好，谢谢李总的精彩的分享啊。那在后续的易财富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各个券商的财富管理业务的负责人，一同来探讨行业变化的前沿话题，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好，那稍后回来咱们来说一说下周的操作思路，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常建峰，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常建峰，你好。
2: 好的，主持人，经过了昨天的宽幅震荡之后，今天市场是强势修复，但是量能略显不足，所以我们预计呢，接下来市场大概率还是进入到一个震荡整理当中。那么在这个阶段，相信我们的结构性行情不会间断，但是我们一定要聚焦主线。那么其实在今天的修复行情当中，主线已经浮出了水面。今天我们看到 PCB 指数和 MLCC 指数都是反包创出历史新高， PCB 指数大涨 7.01%， MLCC 指数大涨 11.22%。 那么这两大板块大涨的核心背景啊，就是英伟达新一代的旗舰服务器 Rubin 机架将在6月试产，7月向主要客户出货，而下半年将出现大幅放量的局面。摩根士丹利最新的研报指出， Rubin 机架的售价呢，比上一代 GB300 的机架呀几乎翻倍。而在 Rubin 机架覆盖的下游零部件当中啊， PCB 的价值增幅最为显著，比 GB300 啊大涨了 233%。 其次呢，就是 MLCC 大涨 182%。 这就是今天 PCB 指数和 MLCC 指数反包创出历史新高的核心逻辑。那面对下半年英伟达 Rubin 机架放量在即，其中价值量大增的核心细分很有可能引发资金的关注。同时在技术面，我们发现这些细分板块的主力也已经完成了洗盘，目前正处在低位蓄势当中。所以今天啊，我们就针对价值量大增的这些核心细分方向，为大家整理了这份英伟达 Rubin 量产核心受益深度梳理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再度的重新关注英伟达产业链，更是因为英伟达对于整个全球科技行情巨大的带动作用。单从 A 股的行情来说，2023年英伟达 GB100 推出，核心受益方向就是光通信 CPU 板块。CPU 概念指数从2023年年初启动时的最低860点大涨近4年，上周刚刚创出历史新高，来到了17418点的高位，不到4年涨幅接近18倍。大家注意，这仅仅是 CPU 概念指数的涨幅。而到了2024年，英伟达 GB200 推出，核心受益方向给到了铜缆高速连接概念。从2024年9月启动，当时指数的最低点位1926点，到本周创出历史新高6177点，不到2年时间，指数涨幅超过2倍。那么去年英伟达 GB300 推出，核心受益给到了电子部概念和铜箔概念。电子部概念的龙头方向从2025年4月9号启动的6.63块，一直到今天的历史新高159.37块，涨幅超过20倍。铜箔概念的龙头从25年4月9号启动的8.38块，到今天的新高附近90.93块，涨幅超过10倍。核心逻辑就是电子部和铜箔是 GB300 最大的价值增量方向。那来到今年的英伟达 Rubin

机价六月试产，下半年放量，核心价值增幅最大的就是内存435%的增幅 ，PCB 233%的增幅 ，MLCC 182%的增幅。所以，面对着英伟达、Rubin 机价下半年放量，我们在 A 股的核心关注方向就是以内存、PCB、MLCC 以及 CPO 为重点的价值增幅最大的相关概念板块。同时呢，也有两个新增价值量的方向，那就是电源和叶轮组件。那么这些价值增量的方向的详细研究资料啊，都在今天我们这份英伟达 Rubin 量产核心受益深度梳理的资料当中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英伟达 Rubin 下半年量产核心增量方向，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第一大方向就是比 GB300 提升了435%的存储方向。第二大增量方向是增长了233%的 PCB 方向。第三大方向依然要站在光里，比 GB300 提升了122%的光模块 CPU 方向，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其他还包括 MLCC、液冷以及电源的相关方向。英伟达 Rubin 机架六月试产，七月交付，下半年即将大规模放量。那么这些核心增量方向的深度研究资料啊，都在今天我们这份英伟达 Rubin 量产核心受益深度梳理的资料当中了。应该说，我们今天这份英伟达 Rubin 量产核心受益深度梳理的资料啊，非常具有含金量。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还有大咖的实时解盘。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两融余额。那两融余额呢？因为现在是周末啊。今天呢应该会有所下降，昨天虽然市场跌的，但两融的回落的幅度也是非常有限。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下一个交易日可以申购一个新股，同时要缴款新锐电子。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下周能不能继续上攻，选 A 的51，选 B 的49。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减仓比例还是更高一些，27%。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唯有心的月课，那唯有心可以结合着课程的内容跟我们分享一下当下的操作思路。
1: 还是看好三个方向。第一的话就是国产算力这块，我认为还没有走完，特别是跟长鑫上市相关的。刚才我们也讲了，长鑫的话大概是在27号能够上会，在下个月底挂牌。那这样的话它如果上市，现在市场的预期普遍是3万亿，甚至有人拍到了5万亿，那这样的话对于整个国产算力来说它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刺激，包括相应的设备的公司，甚至相应的一些国产的其他的龙头逻辑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如果长鑫上市以后坐稳了股王的位置，那你其他的这种国产的这个龙头的话，它也有这个上涨的估值重估的一个动力。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从海外算力里面溢出来的一些资金刚才我们讲了光模块这块似乎它已经出现了资金的一个分流，那今天呢有一部分流入了 PCB 这块，但是还是有些会去切低位的品种，但是低位

的品种的话，它还是在科技的低位的品种里面去做，主要是两个方向啊。第一个的话是我们觉得是机器人这块，刚才老师也讲了，就是机器人这块，六月份它会有一些就是 Figo 机器人的量产，就是特斯拉机器人的量产。那到时候这些低位的品种我觉得都会有一些机会。在昨天其实已经有一些蠢蠢欲动了，今天的话由于算力的反弹暂时压住了，但是从他们的位置上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具备这种我们说赔率的，也就是上涨的空间和下跌的空间来看，机器人那些板块还是具备赔率的。这里面的话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一些真正跟 T 链也这个能进入 T 链的一些公司，这是一个方向。还有一个就是科技里面高切低的方向，就是太空算力啊，太空算力这个、哦不就是那个我们说的这个跟 SpaceX 它的六月份的这个上市有关的。那我们这边是长兴上市，海外那边是 SpaceX 上市，那他们的上市的话都是属于巨无霸级别的。那到时候对于相应的这个海外链，就是 SpaceX 的我们这边的供应链上市公司，都会有这个提振作用。那我们看到在这段时间商业航天其他的股票都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但是唯有像这个跟 SpaceX 密切相关的一些供应商整体的走势是非常的强，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说一个事件的刺激吧。从现在到 SpaceX 的上市到一段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孵化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与焦虑的人群，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4: 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5: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6: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7: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8: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5: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8: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6: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9: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0: 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始终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2: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3: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私募投研总监刘江孝先生，欢迎您；私募基金经理杨如意，欢迎您；还有私募基金经理沈纯，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第一财团抖音号、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先来回顾今天市场的交易情况，先来复盘。市场今天震荡反弹，创业板指、深成指涨幅都超过2%，沪深经三个市场成交2.92万亿，比昨天缩量5827亿，上涨股票家数将近3900只，近140只股票涨停。从板块情况来看呢 ，PCB、MLCC、超级电容概念集体爆发，物理 AI 概念反复活跃。昨天市场放量杀跌，今天主要指数集体走强，但是成交量有所萎缩，下周这个反弹能否持续呢？还有就是量能明显萎缩，反弹的真实情况到底怎么样呢？今天又到了周五，我们还是先来连线一下居磊，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对市场的最新看法。因为之前呢，他认为短期调整不会影响市场的趋势，那么他对这两天的行情是如何解读的呢？我们试着来连线一下。居老师您好。
1: 好的，主持人。昨天市场其实的调整我觉得还是很正常的调整，一方面其实就是因为本轮行情的这个领涨指数是科创板50指数或者说科创板指数，那么大家可以看从技术面上来讲，实际上就是远离了五周均线，那么当然同步也就是说半导体板块也是因为连续加速所以出现了调整，那么这个调整也就带动了整个市场的同步调整，所以我觉得从技术层面上来解读的话，也就是我觉得跟场外因素相关度不大，更多的就是涨多了本身要出现了调整。今天这个修复实际上是缩量修复，但我觉得缩量修复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你第一天的这种反弹缩量修复是很正常的，因为昨天经过大的分歧放量下跌以后，包括一些融资盘它也会形成观望，今天可能会甚至于说在反弹的过程当中还会把仓位降一下，有些仓位比较重的，所以这个地方呈现第一个反弹的缩量没什么问题。然后我们看指数，也就是说指数唯一我觉得这个可能下周还有一些反复的，就是在于说最弱的上证指数没有站上50均线，其他的指数都已经回到了50均线之上，也就是整个的趋势没有破坏。那么下周初也就是一旦等到上证指数回到50均线之上，对吧，市场成交量如果能够回到3万亿之上，那么整体市场依然会呈现就是继续震荡向上。

0: 的节奏。那之前我还是维持我自己的观点，就是每一次平均股价指数创出新高以后，它又会迎来主动的回踩。那么这次其实也是一样，就昨天我们看到平均股价指数创了新高以后，就会迎来这个主动的回踩，只是说昨天情绪段稍微激烈了一点，就回踩的力度比较大。那么其后就是慢慢的修复。那么从这本轮行情的这个时间轴上来讲，我觉得还有就是也还会有上涨的时间，但是空间上我不认为有很大的空间，所以这是我对于这个市场后期的走势，包括下周以及这个6月上旬的走势的一个判断。好了，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鞠磊。那回到现场，我们问问沈纯，短期市场啊，那沈纯，从今天来看，这个反弹修复算是弱反弹还是偏强反弹？给今天的反弹一个解答。
2: 我觉得我的观点吧，我觉得和上周的观点没啥区别。上周我的观点是偏谨慎的嘛，因为当下我觉得市场的一些，就是我们看的一些观察的一些量化的一些指标吧，我觉得现在来说还是偏弱的状态。上周我看谨慎的观点，一个是我觉得，确实是我觉得涨多了，涨快了。然后包括两融的融资余额，我们看到从五一回来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斜率在以60-70度的一个加速在往上。所以这里一定会形成一定的这个拥挤度的一个释放，所以你可以看到昨天的下跌有各种各样的小作文的传闻，但本质上来说，我其实就是觉得涨多了以后，这里出现了一次回踩，但是回踩完之后，我们觉得市场整个的一个结构其实还是延续之前的一个结构，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强者恒强，然后这个抱团的该抱团的抱团，然后弱势的方向还是一路的在往下走啊，市场是形成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K 型的分化，所以 K 型分化极致抱团之后，我觉得这个地方还会出现一次这个我们叫这个均值回归也好，或者说是一个均衡也好。那当下如果下周科创方向再加速，这里我觉得还是需要去注意有这种调整的可能性，因为其实今天的市场主要还是来自于这个外围事件的一个消息面的一个催化，如果没有这个消息面的催化，其实市场当中可以操作的热点其实并不是很多。我们看到像主持人说的这个物理 AI 的方向，但是强度也不高。今天市场本质上就是一个强催化带来的市场风险偏好，或者说是资金的一次主动性的修复。但是下周这个地方如果要企稳，或者说还是要有震荡向上的一个反弹的延续，我觉得几个条件它都要同时具备。第一个就是成交量，我觉得现在3万以下，那显然是不够的。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大家下周还是要去盯一下，就市场那个两融这个情绪，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准的，就是两融资的这根蓝线快速的上升之后，它和这个指数的黄线形成一个剪刀差或者形成背离的话，这个连续几次，我们看今年的1月的中旬、去年的11月的中下旬，都出现过一个阶段的调整，就这个调整它不是日线级别的调整，有可能是周线甚至是月线级别的调整，所以当下我觉得情绪面有所修复，但是这里的调整我觉得并没有完全的结束。
1: 好，那您对这个调整还是有保留意
2: 对，
1: 见
2: 是
1: 的
2: 的，
1: 啊？那我们回到刘老师这边，刘老师，今天有人说，哎呀，看看今天的盘面，昨天市场下杀的那种心理的压力好像一下子没了，好像没发生过什么一样。那从昨天的下跌到今天回拉上涨以后，我们说这个反弹能不能持续到下周？怎么看？
3: 实际上，这是一个叫什么呢？我们大家都在用显微镜看这个市场，然后本质上不是很大的一个扰动，但是在显微镜下，这个扩得非常大。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极致的这个割裂的这样一个市场结构中间，我们看到的市场热点，也就是大家看到的市场热点，在前期累积了比较大的这个涨幅，那么做一次汇率回吐也好，或者做一次结构性的一个调整也好，这是自然的。但是因为大家的关注点比较集中，所以造成的心理压力会比较大。关注的越高，那么影响面就越大，或者说影响的程度，心理影响程度越大。那么今天加上修复之后，一下也就缓解了。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一轮科技的这个行情中间哈，它走到最后一定是趋向于分散和延伸的。那么从今天的反弹上面，有些原来就是在我们的产业发展中间具备了长线的比较健康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径和发展趋势的这样一个品种，在前一段时间在割裂的行情中间被忽视了。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从上个星期一直到今天的这个功率芯片和相关的千元性器件的这块涨幅上面。那么这最近的20年，实际上中国的这个电气化的趋势，也是根植在整个功率器件、 功率模块和整个的控制模块的发展过程中间，相关企业在整个的技术以及产能的扩张中间很明显。那么这次在整个的科技行情中间，一些头部的大家受关注的这个品种已经用市梦率或者不用市盈率来衡量的时候，毕竟还是有资金希望去找到真正价格比较低，前景有比较好的方向上来。所以做这个调整来讲的话，我觉得从交易层面来讲是健康的，不要太担心。从这个整个的牵引性方面来讲，大家要展开思路。那么整个的市场的话，我觉得未来可能还是一个我们用开车的一个话叫搓衣板行情，或者叫搓板路行情，涨多了它就是跌，200点左右的上下震荡可能未来是一个常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更重要的是不管是用整个对前期标的的牵延性发掘，还是新的标的以及交易动向的察觉上面，可能要多下点功夫，这个对于短线交易来讲可能是要解决的问题。
1: 嗯，来看看啊，大家互动当中对今天盘面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刚才有人问沈纯说，你在什么条件下会看多？
2: 什么条件下看多？
1: 可能想，就是
2: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因为当下的市场其实是结构性分化，而且这种结构性我觉得会延续很长时间。所以我之前一直说的一句话，我觉得看多或者说指数看不看，其实我觉得不重要，核心是选方向，因为方向是决定了你最后持仓的结构或者说是你收益的方向。就以现在目前的一个极致性的结构，或者说以当下的经济的这种 K 型复苏的状态之下，我觉得后面一段时间可能还是围绕科技或者说 AI 链当中的机会在展开，或者更多的机会，你无论是硬件的机会还是物理 AI 的延伸，那么相对来说他们的机会就比较大。因为简单的一个逻辑啊，当然我主观的一个逻辑就是说，因为现在经济不好，所以使得市场现在整个的一个宏观流动性现在依然还是一个偏宽松的一个状态。但是因为那些消费也好，或者说其他周期性的东西，它没有业绩，没有确定性，那么流动性又宽松，但资金又不愿意去那里，所以使得资金还是去这个科技链条或者说偏中上游的一些方向，所以那边又会得到流动性的补充，所以越抱越紧。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当下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如果你对于那些高位的方向你认知不是很透彻，或者说你不是能够很能够跟得住的，那这个地方我觉得你尽量的，我觉得是以短线或者说是以趋势性的交易为主，你不用去太多看基本面。因为你看基本面这个位置确实很多估值你都买不下手，那对于低位的方向来说，我觉得核心是要去找低位的方向未来有没有催化的。就是说如果你第一个没有业绩的催化，又没有产业的催化，没有事件的催化，那这些方向我觉得短期内就不用去看。你投这些方向根本起不了任何的对冲或者说防御的作用，那不如我觉得就留现金留着。所以这是我觉得当下你要去选择的方向。那至于多和空，我觉得短期的多和空是很难判断的，我们更多的还是去方向上的一个把握。
1: 既然说到方向，我们来看看今天细致的方向。 PCB、CPO、MLCC 集体大涨，我们说这种英伟达驱动的这个行情还能走多远？既然说到方向啊，这是最近非常极致的，而且在今天反弹过程当中，由于消息涨得最亮眼的这一部分，那这一部分的持续性怎么样？
2: 我觉得今天其实前面我开头就说了，我说今天如果没有这个大摩的这篇对于这个VR200的这个服务器的这个拆解的报告，我觉得今天市场不会那么的亮眼。因为大家看到了整个的这个英伟达的它的后面的一个服务器的升级过程当中，它的价值量出现了一定的重构。因为原先大家都盯着这个 GPU， 然后这次拆解下来，大家会发觉啊，你的这个内存啊价值量提高了那么多，你的这个 PCB 提高了那么多，甚至包括前面说到这个 MLCC， 包括 AFB 基板等等，都是我觉得一些大家觉得又能够带来一些预期或者说是展望的一些东西。那我觉得把这些细分来看，今天最亮眼的不是存储，因为核心就是存储的龙头是在日韩，但是今天表现最强的是 PCB， 因为 PCB 最大的产量和价值量都是在国内，它有一定的定价权。所以你会看到今天 PCB 所有的上游的分类，无论是电子部包括钻针，包括这个还有 PCB 的这个基板都出现了大涨。但是这次大涨完之后，我觉得一次情绪脉冲之后，这的持续性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不会那么快的延续。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Rubin 的这个量产啊，这个 VR200 的这个量产最快也是要到这个三季度了，有可能大规模的量产是明年一月份了，所以它是给一个预期。所以预期呢，它就是配合情绪的推动。所以对于下周来说，我觉得如果今天领涨的方向它没有持续性了， 那就说明当下的市场情绪是比较弱的。如果下周这些方向还有能保持持续性，那么资金会沿着这些方向会往其他的方向做扩散。比如说今天是把这个 VT200 做拆解，那么大家会认为

0: 你 VG200 后面就是那个这个 Rubin 的这个 Ultra 的这个方向，那么又会有哪些价值的变化？那么这个地方又会带动一些下游的延伸，所以就是今天领涨的方向，我觉得是很有参考意义的，就是 PCB 的这些方向，下周能不能够保持强势？如果不能，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还是要去注意，会有短期调整的风险。
1: 那今天也特别是因为大摩的这份报告，使得盘面在反弹过程当中 ，PCB 还有我们看到的 CPU、MLCC 是出现大涨啊。那我们说，像英伟达产业链，它的这个驱动行情到底能走多远？我们来试着连线一下在场外的傅永佳，他的观点如何呢？来连线傅永佳，你好。
2: 好的，杨泽老师。英伟达近期公布的这个财报，超预期的点不在于它的业绩啊，也不在于它的 Rubin 的这个量产的时间。我认为超预期的点主要来自它的这个 Vera CPU 整体的订单进展和未来的这个业绩指引的这个情况，黄仁勋是给了一个比较高的指引的。那么我们其实就可以合理的去推演，为了它的背后是 CPU 和 GPU 的这个协同上是有了一些明显的突破。那么对于原来的这个 CPU 用量逐渐上升的这样一个进程，就会有一些提速，比如原来大家觉得 CPU 会慢慢的从和 GPU 的配比从1:4慢慢的变成1:2啊，最后变成1:1，甚至到后面反过来变成 CPU 占大头 ，GPU 占小头，那这个进展就可能会加快。针对这个进展的加快，这是一个新的定价的一个边际的变化。怎么去定价？我给大家拆几点。首先第一点的话呢，你不能直接去找 CPU， 因为这个 Vera CPU 的架构是 ARM 架构。原来的这个大家炒的这个 CPU 主要是炒 X86 架构 ,X86 架构的这个产能是比较紧缺的。但是 ARM 架构的这个 CPU 的产能没有那么的紧缺，所以直接去映射的话呢可能不太对。第二的话呢，其实可以去交易这个设备和封测会有一些利好。但是呢比如说这个封测确实在封装上可能会有一些订单性的一些增长。但是呢在我们 A 股它这股价短期表现的比较的高了尤其是这个 2.5D 的这些先进封装的短期都已经接近翻倍的一些涨幅，它可能就很难在短期在这个利好的基础之上有进一步的表现我觉得其实有一定持续性的话呢可以更多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像 PCB 啊这相关的一些方向，因为 CPU 的整体用量的提升它势必是会带来基板载板的这样一个需求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而这些环节明显的供给的紧缺是存在的，并且短期很难改善的。那么可以顺着这些方向上往 PCB 基板载板的上游T 部电子部这些方向上，它具有明显的这个紧缺和景气的拉动的这样一些特征。那这些品种短期又没有特别明显的拥挤，那可能会表现的时间会长一些以上是我的观点，感谢杨泽老师。
1: 谢谢傅永佳的连线。那其实刘老师，我们回到市场，就是现在大家似乎看到在光里他往这个光的犄角旮旯去找机会去了，就是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刚才有不少的朋友说，如果说下周这部分的这个品种还有非常好的表现，是不是说明行情还像之前那样极致演绎，还是科技当中的这些品种继续涨，继续极致行情走一段，那他们这种判断正确吗？
3: 首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极致行情、科技行情。我认为科技行情是会延续的。那么延续的方法，就像您刚才举的例子一样，有一个我们非常有意思的比喻，就是像南方人吃大闸蟹，工具一大堆，最后把蟹脚里面的一丁点肉得给它挖出来，然后乘以一个我们不论是多少倍的这个倍率。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这是由这个行业的或者说这一块科技的产业链结构决定的，因为这个产业链结构相对复杂，产业链比较长，所以在每个环节上面实际上都是核心环节，断了哪一个都不行。就是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不管是你的 CPU、GPU 还是基板还是 MLCC 以及其他的，甚至像电子部这样，包括你的基础结构精密的这个铸造，实际上都是核心的东西。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相对长的产业链结构和相对宽泛的供应商结构，那么使得这一块的这个我们说公司分布趋于零散，而在我们的交易上面，零散型的小一些的公司它比较容易获得资金的关注，或者说比较具有操作性。 这是这一个行情的主要的能够抱团或者说不断的繁衍

0: 便利性和交易的可行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从交易的角度来，虽然说我很少去谈交易这个问题，但是现实的情况就使得这个阶段呈现出这种极致再极致的这样一个行情状况。如果在这个特征下面想寻求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我们说盈利的一个方式的话，可能就只能这么去做。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很可能还是这样的一个行情。
1: 嗯，就是这种行情还会延续，这是您的简单判断。
0: 对，
1: 从风格上是这样的一种判断。那我们回到如意这里啊，普涨行情今天是从昨天的下杀到今天的普涨，这种格局是均衡配置呢，还是我们说像几位嘉宾所提到的，我们还继续看市场的这种极致分化，我们把资产布局到科技当中？
2: 嗯，在这里呢，我可能稍微说谨慎一点。
1: 嗯，
2: 但是我的这个信号呢，或者说我的一些观点呢，可能从另外的一些层面来补充。就是比如说像沈老师短期是比较谨慎的，我是比较认可的。那我是从基金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个维度啊，因为最近我发现了一些集中的这个现象，我把这些现象呢连起来一起说，大家感受一下。第一是就是今年以来，我们说主动型的公募基金，它的这样的一个发行的数量同比是增长了6倍。翻了6倍，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是今年的上半年，我们说主动的权益类的基金的这个单日这个募集当中出现了一些超级巨无霸，就一只基金它的募集量就达到50亿家，年内出现。第三呢，就是截止到5月份的时候，其实今年已经在公募基金当中已经出现了翻倍的基金已经出现，这是第三个现象。第四个现象是我们说公募基金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复权之后的这个净值达到10块钱，也就是一只基金它翻了10倍的公募基金，年初的时候跟到现在相比的话，这个支数是增长了接近40%，也就是说有就是40%的这个就是说增长的数据，基金翻了10倍，同时在今年上半年出现。我们再来说量化基金的一个现象啊，私募当中的这个量化型的基金指数增强这个策略，它的这个发行的这个规模跟去年同比是增长80%。
1: 嗯，
2: 其中举例来说，光中证1000这个品种的指数增强的产品，它的同比的发行量是增长了290%，就接近3倍。如果这些现象啊，当然这些基金啊基本都聚焦于刚才我们说的 AI 啊，就是半导体啊，这些科技类的这些现象，如果我同时放在一起的话，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短期市场，我们要对于投资者的借鉴是要相对谨慎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历史上我们的公募基金这样的一个大发展，就是在之后当然能持续，因为我们目前的基本面并没有就是说向坏，基本面还在那里，但是短期来说一定是一个过热的一个现象，所以我建议谨慎一些。
1: 嗯，这是你给大家的
2: 提醒。我建议做均衡一点，对，可以去找一些便宜的、低估的、还没有涨的，至少在这个位置无人关注，你可以配一点起来，而不是单压某一个过热的一个东西。对，去稍微的均衡一下。
1: 要有配置的一个思维。
2: 对，
1: 那我们回到沈纯，那沈纯，因为这一周经历过一次下杀，狠狠的下杀，所以大家对下一周整个市场呢是比较上心，要做观察。现在有几个问题，大家说，既然都同意继续科技。那么科技是不是要去伪存真？
3: 嗯，
1: 啊，如果今天的反弹已经表现出这个可能性了啊，那未来在这个原则下，我们该怎么挑？是挑业绩呢，还是挑整个产业发展方向？你刚才也说了，它变得很快。今天 Rubin 是做拆解了，那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变化。
3: 对，
1: 到底我们该怎么办？
3: 我觉得首先对于5月份来说，我出的观点就是不要太看重业绩，因为现在很多科技它。其实没有业绩，就更多的还是来自于产业趋势的一个变化。所以说当下的这个方向，我觉得催化或者说是未来的，就是这个前面包括傅永嘉说这个指引，其实我觉得都很重要，就很对于资金来说它很受这方面的影响。因为当下的增量其实我觉得啊，就短期的增量资金，像量化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两融也好，他们其实对于基本面看得不重，他们更多是看趋势看催化。所以这些方向呢，我觉得对于科技来说，大家无非就是在科技里面去找这个高低切的一个机会，但高低切本身也是件很难的事情。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AI 的上游，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是可以去挖，因为现在比较今天挖的是 PCB 的产业链，那么我觉得后面其他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向，包括一些新材料，包括这个提到了半导体，我觉得其实半导体的设备，无论是这个前端的，包括后端的这个分装，其实它还是有机会，因为它有一个最强的逻辑，就是未来的这个两个巨头，这个要上市，对吧？7月份可能快的话，长兴可能7月份就上了，那么。

0: 两个巨头上市之后，它一定会带来一个大量大规模的扩产，所以大规模的扩产它一定对于设备端它一定是一个中期的一个至少是一个中期的利好，所以设备类的方向我觉得依然还是有机会。那包括这个半导体上游的耗材，所以半导体这块呢，我觉得虽然短期过热，但是有些方向我觉得还有机会。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从我们说从现在大家关注度是更多是从模型啊算力啊到存力啊，那我觉得未来大家也不能忽视电力，因为其实 token 它其实就是一个算电的一个产物，所以现在算力热度那么高，那么后面的电力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是需要去关注的，因为电力这块我觉得未来也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方向，所以还是有一些机会可以去布局。包括这两天比较火热的物理 AI， 大家也可以看到了，一开始是涨机器人，那这两天自动驾驶无人驾驶也出现了一定的催化，因为那个特斯拉现在是有一个这个简易版啊，可能要这个入华了，那么后面真正的 FSD 是不是会在今年三四季度或者说四季度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落地，那也会带来一定的催化。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沿着 AI 的线，对吧，从这个上游到包括切到这个下游的这个物理的 AI， 我觉得都是有机会。那除此之外其他的方向我觉得相对来说就偏弱了一点啊，因为我之前也比较看好药，但是药你会发觉这段时间跌得很惨，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催化的话，你资金又关热度又不在那里，那这些方向你只能去纯左侧的配置。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下就是看各自的风险偏好，如果你在科技里面你赚了多了，那我觉得你不妨去找一些还在左侧没涨过的，保持一个好的心态，耐心的等待他们的一个 beta 的一个机会。那如果你那个科技当中并没有赚到什么钱的，那这个地方你的仓位又不重，那我觉得就是前面沿着我的那个思路，就是你科技其他的一些方向自己去深入的去挖掘一下，我觉得还是有这样的，还是有机会的。
1: 嗯，那其实刘老师，今天我们还面对一个情况，就是沃什要上任了，那这个事儿起对我们接下来的操作在资产配置上有没有影响？普通投资者要不要关注这个事情？
2: 我觉得沃什的上任可能它不如前几任那么重要，或者说影响大。
1: 嗯，
2: 为啥呢？因为我实在想不通现在他这个位置上该做什么决策，面对可能的通胀和未来他的金融体制上面的稳定性，他怎么做抉择想不清楚，因为这个现在的对岸的这个政体处在一个谁都无法预料的一个阶段。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加上本身我认为中国的这个金融市场也应该跟国外的做一些所谓的表面的脱敏，不能听风就是雨，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同时我也认为从估值角度或者从交易角度，的确对岸的市场特别是科技这一块是有很严重的泡沫了，但是从国家安全金融安全的角度来讲，又不允许它短期内做或者不愿意它做我们看到的或者预料到的这个调整，那么这是一个矛盾的心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咱就直接在自己的这个池子里面找，相对可能会更实际一些。
1: 嗯，那刚才我们也提到说今天这个盘面当中呢还是科技反的比较坚决一些，那我们同时看到的是有色是也是集体走强了。有色在这一块其实它是前一段时间是出现调整，
2: 对，
1: 如果说有色现在今天有这个反弹，它是短期反弹，还是说我们之前的所谓的这个涨价序列还能重回到趋势行情当中？
2: 我想还是坚持我自己的一直的观点，就是从一个大周期角度来讲，我们现在处在周期的前三分之一，而前三分之一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前端的资源的涨价，这是一个中期的趋势，应该是说目前的涨价只是这个趋势的一个正常表现。未来如果不出现大的经济衰退，或者说需求端出现大的波动的话，我想这样一个全球的制造格局和资源禀赋的差异格局会推动这个资源品不断的向上走，只是走得快慢而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的最近的这些有色的涨幅或者说涨价，它未来还会持续。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比较平和的这个手段，安全的传递到消费端，同时消费端能够承受得起。那么从目前的这个全球的这个币值体系来看，我想未来反作用于这个涨价的 不利因素现在还是显得微乎其微，所以我个人的观点，这一块的涨价趋势还会延续下去。那么这提醒大家，可能在

0: 这个时点上面对于上游的一些配置，包括现在是五月份，紧接着六月底七月初会有一个红利的分红，那么这些实际上都是可以在这个时点上加以考虑的，只不过呢就是它的投资周期会稍微长一些。实际上投资于这些品种，我自己觉得从稳守的角度来讲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嗯，好的，那三位嘉宾对短期市场，尤其是对下周市场做了评判，五月份啊，包括那我们稍后和大家进入的是行业风向，我们去关注一下半导体，我们看看在这个位置当中胜率和赔率到底如何去评估它啊。提醒大家，公司与行业的人气嘉宾胡宇然的有看头 APP 全年点评包已经正式上线了，他将坚持独立客观的分析，致力于为大家打造精炼的投资体系，输出高胜率的实战策略。订阅全年点评包，不仅能获得他完整的投资逻辑分析，也更能建立起对核心公司的深度认知框架。现在订阅呢，还将赠送两场内部重点行业以及公司深度路演。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通过有看头 APP 的首页“公司与行业”公众号来扫码链接订阅，也可以通过客服电话400-602-1010进行咨询，400-602-1010进行咨询，不要错过。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跟大家聚焦半导体，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今天的行业风向呢，我们来聚焦半导体板块。昨天呢，半导体板块上演了一个冲高跳水，科创五零指数一度涨幅超过3%，但是收盘却是下跌了3.7%，高位获利盘蜂拥而出。高位博弈之下，机构对半导体后市分析也是非常的大啊，这种分歧非常的大。那我们说存储涨价周期还没有变，国产自主可控的逻辑也还在，但是估值已经处于10年91%的分位数。那半导体整体的交易拥挤度是不是处于高位？半导体板块行情接近尾声了吗？经过调整，这些方向我们到底还可不可以再关注呢？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此前一直看好半导体板块的居磊。居老师您好。
1: 那么半导体板块可能大家这个争议比较大，因为昨天是一个放量的这个阴线嘛，那今天的反弹呢是一个缩量的反弹，也没有超过昨天阴线的1/2的位置。那更多现在的市场的分歧，我觉得可能是大家觉得半导体的这个就是交易成交这个交易量这个或者成交过于拥挤了。那么我觉得如果很片面的去用这个成交拥挤来判断这个半导体行业是不是会就此见顶了，我觉得有点片面。那整个我们还是按照整个半导体的这个产业周期来看，目前也就是说在长江长兴都没有上市的情况下，也就整体的这个国产半导体先进制程依然在一个扩产的过程当中，你要说整个半导体产业的见顶了，那我觉得肯定是不合适。所以整个半导体板块我觉得只是说前期的涨幅有点多，或者说这里面累积大量的获利盘，那么需要有一个充分的调整，或者短期有一个比较好的调整，才能让筹码能够这个变得更温和，然后呢也能让前面没有上车的人有机会再去上车。那作为半导体板块来讲，我们还是多看产业链的这种进程，而不能纯粹用筹码博弈的角度去衡量，或者说光看成交量去衡量一个板块。所以半导体板块我觉得跌下来其实依然还是机会，然后后面的话呢，半导体板块可能会进入到一个什么相对分化，因为之前的这一波上涨几乎四个半

0: 老几的股票都在涨。那么后面可能会更这个细分一些，或者说更聚焦一些。一方面呢，就是跟产业链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品种可能会走得更好一点。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本身业绩层面非常优秀的这个核心的品种会走得更好一点，甚至于说还会有部分的品种再创这个行情的新高。所以这是我对于半导体板块后市的看法。
1: 好，谢谢聚磊。那聚磊认为半导体在调整之后仍然有机会，伏永嘉怎么看呢？我们来看看他有没有不同观点。我们来连线伏永嘉。伏永嘉，你好。
2: 好的，杨子老师啊，针对于半导体板块，我还是有比较鲜明的观点，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去做这种半导体普涨的这种扩散性的交易啊，我建议大家去关注有景气趋势、有边际催化的一些啊，有业绩验证的这些核心的这些方向上。过去的这段时间，半导体的普涨，我会把它定性为对美股啊4月份财报季半导体景气度向上的这样一种映射的交易。真实能够落地到上市公司报表端业绩的公司啊，其实不是特别的多。那往后看的话呢，我还是建议大家更多的还是聚焦到业绩和景气催化。比如最近我们看英伟达的财报上啊，也是向大家去传递出啊未来的技术路径的迭代上会用更多的 CPU。那 CPU 用量的一些上升，其实就会拉动和它相关的基板、载板啊、PCB 啊、上游一些材料等等这相关方向的这样一些需求，那这些方向上的供给呢，也相对来说又比较紧俏，那么这些方向的稀缺性带来的这个景气上升的这些投资机会，就值得大家去重点去挖掘。那还是要更多的去聚焦到这些细分的方向上，可能更多的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的一些投资的回报。啊，以上是我的观点啊，感谢杨子老师。
1: 好的，谢谢。那我们回到现场，那刘老师，现在有人说啊，半导体是处于一个高胜率、中等赔率的这么一个阶段，同意这个说法吗？
3: 我不喜欢用赌的方面来说这
1: 它
3: 些
1: 可
3: 问
1: 能
3: 题。
1: 是一个数学期望的一个算
3: 数学
1: 法，
3: 期望我们只说概率哈。那么目前的市场在这一块的交易，我觉得不是用概率，而是用所谓的方向，也就是说它存在一个什么是对的，至于说它什么时候能兑现，放在第二位的状态。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这里面就只有零或一，它没有是50%还是70%的这样的一个概率，我是这么考虑这样问题。那么前面说了，在这一块上面，它相对的公司，它特别是各个产业链环节中间的关键公司，它的市值相对比较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存在很多个所谓的卡位也好、关键核心也好，这样的用这样的词去描述的公司。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整体行业的景气使得这些所有的产业链上面的核心或者关键公司都有可能存在一次市值扩张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在交易中间需要遵循的一个交易原则，但是千万别把这个当真，因为我们奔的是资本利得，而不是让你的资金在这一块中间能够，或者说你希望能够获得某种实体产业上面的成就，我想这个会有一定的差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还是坚持在这一块秉承交易为先的原则。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清晰地解释，前两天的这个回调，它就是一个盈利兑现，而这今天的反弹力度不够，或者说我们看到没有完全收复失地，实际上是对未来再次交易的成功概率，它有它自己的内心的衡量。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是方向，也就是说零和一是不是已经结束，0到1是不是结束，是需要大家考虑的。至于说1到100，那才是真正的大资金选择真正核心的公司去做重仓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建议对于散户而言，还是用不太重的资金以交易的原则去参与这一块。至于说核心的方向的扩散，刚才说到了这个 PCB 也好MLCC 也好，我提供一个观点，就是所有科技的落地，它首先是在材料上面的落地。那我们看到的，比方说，我们看到 PCB，我们现在有向玻璃基板这个方向去走，然后对于我们的这个功率芯片，在散热方面，从碳化硅向金刚石衬底上面去走，这些可能它不是 能够有确定的业绩支撑的，但是它揭示了未来这个产业在某个点上突破的方向，所以这些在这些方向上面我们可以不考虑。

0: 率、市盈率，只考虑它的方向的对错。那么这一点从胜率上来讲，可能还会更高一些。
1: 嗯，
0: 这个就是我觉得可能在这一点上面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一点我自己的看法。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聚焦的是半导体在目前如何从数学期望的角度来观察它的真实状态啊，跟大家做分享。好，稍事休息，稍后是我们的今日关注，我们来聚焦一下基金发行的一些新变化，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接下来我们请杨如颖和大家一起来聚焦一下基金发行今年的新情况。那我们刚才说了基金今年的新变化，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它这个公募今年的业绩怎么样。
1: 好的，我正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先说最近的四月份吧，因为四月份数据出来了，基本上呢就是全市场的这个偏股混合型的这个基金平均的这个四月份的上涨涨幅是 10.83， 是跑赢了我们的这个沪深300的。然后呢，就是但是如果我拉长到一季度，我回到就是一到今年三月份的话呢，整个公募基金的情况呢就没有四月份这么乐观了。今年一季度主动偏股的这个基金的业绩的中位数大概是-0.79%，整体小亏的。所以其实也是过了一季度过完了之后，我们才开始进入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但是有一个积极信号，就是大概是有57.53%的主动的基金是在今年跑赢了自己的这个业绩基准的，这个比例跟25年的四季度比是改善的，这是第一个点。但是如果我们拉长到三年的一个维度去看公募基金的这个，就是说从今年四月份开始，我往前拉三年啊，有三年业绩的这个主动权益类基金，平均的年化收益率大概是在15.31%。啊，这个数字还不错，但是我们再看它的这个年化波动率大概是达到23%，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过程中，哎，有赚钱的，这三年有赚钱基金不少，但是呢中间跌20%以上的这个情况其实也非常的常见。那如果我一只基金既要做到我的年化收益在15个点以上，但是我又把这个波动在这三年间控制在20个点以下的基金占比大概是多少呢？这一下数据就很少了，基本上这一类的基金只占到全部数量的8.8%。我换一句话说，就是那种能让大家既赚到钱，而且过程中我能拿得住，持有体验比较好的基金呢，还是非常稀缺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我们再来看一看排名。排名呢，我们截止到比如说5月7号的话，首先排名第一的第一只翻倍基出现了，是广发远见智选，它的年内的收益是达到了100.97%。第二是一只量化的公募，叫金信量化精选，是74.93%。第三是国寿安保数字经济，73.95%。然后紧随其后是平安科技精选70.33%，跟华商智远回报67%。但是这一类基金啊，除了那个量化的之外，基本上主动的基金就是聚焦科技、AI、半导体这三个赛道。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个就比较重要的一个排名，就是我刚才有提到十元机这个东西。十元机呢指的就是这个净值到了10，也就是你投入之后赚了10倍。今年年初的时候，全市场公募基金当中只有72个，但是到现在呢已经有了100个，所以增幅是39%。那其中我们来说它的这个榜首是谁啊？榜首是红利成长，它的这个复权单位净值是52.18块，所以成立的回报是超过了51倍。然后华夏大盘精选 A 是48.86块的净值，翻了47倍。然后富国天瑞强势是33，所以它的回报也是32倍。在这个十元基当中啊，一共是有100只基金当中，一共有9只基金，它的这个成立的年化回报是超过20%的。一共只有9只，但这其中的第一名我稍微说一下，就是华商优势行业混合 A， 它的年化回报呢是达到了28.85%。这是今年公募基金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情况，当然也有一些相对就是业绩。

0: 没有那么优异的，就是分化其实还是很严重，这主要和它的这个持仓有关了。
1: 嗯，看来我们在分析这个公共基金业绩的时候，要跟这个行情要匹配着来看。
0: 对，
1: 嗯，你刚才说到业绩，我们还想问问公募量化的业绩今年到底怎么样？
0: 公募的量化的业绩呢，其实普遍来说都不错。像我们刚才说，就是像刚才的这个年内的第二，它就是一支量化的基金嘛。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今年的量化有比较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今年的量化出现了很多，以前我们公募基金当中量化不是很多，提到量化的基本上都是这个指数增强类的这个产品。那指数增强类的产品呢，基本上你只要拿它的就是对标的这个指数，比如说我是对标了中证五百，还是中证一千，还是中证两千，你就这个指数涨了多少，再叠加它的这个超额收益，基本就能判断这个量化今年的一个情况。那比如说举例来说，今年比如说中证五百涨了十个点，一般的就是说量化它超额可能能做到十几个点，十五点，十六个点，或者高一点二十个点，那么就把这两个收益相加，基本上就是能代表了量化指数增强类产品的一个业绩。但今年更多的是有很多的公募的量化基金，它出现了这个叫择时量化，也就是说我不是像以前的这个指数增强一样，我永远的去满仓，所以我的这个收益不是简单的只是对标一个贝塔的一个指数再加上超额收益，而是我这个基金除了用这个就是机器去选股之外，我的这个择时，我有的时候什么时候加仓，什么时候减仓，我也根据量化的这个信号去做。那这个呢，就是不同的产品和不同的家数，它的这个业绩分化就很多了。但是目前为止啊，就是我截止就是现在我看了一下这个量化的这个择时的这个公募当中出的产品，普遍是跑输我们说的这个指数增强产品跟主动权益类的这个产品的，也就说明我们可能在择时的，就是目前在择时信号这一块，在量化这一块呢，可能还没有做到就是能够就是说胜率特别的高啊。有的时候呢，可能甚至可能对这个产品来说，像最近的这个大涨，可能普遍仓位没有跟上，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嗯，看来我们要从这个数据分析当中来看看，就是他们在整个操作当中的一些风格特点。
0: 对，
1: 嗯，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进入互动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发给我们，一会儿跟您做集中回复，一会儿见。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啊，来看一下啊，刘老师，您每次来大家都要问电力啊，就是在这个 AI 需求的当下，我们该如何对电力做一个重估？嗯，
1: 这一块的话，实际上我们就直接切到对电力这一块下半年行情的这样一个预估。我们已经都很清楚，算力的根基是电力，但是现在有一个市场中间的所谓的话语权的这个争夺问题，在海外算力绑定了它的市场，而在我们这儿，我们试图用电力去支撑整个的经济，包括算力这一块。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孰优孰劣，我想从我的角度来讲，还是那句话，缺了电你们啥都不是。那么至于说市场表现会在什么时候，我想可能现在还早一些，因为有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在中国的整个发电企业和整个电力系统，它的市值体系和整个的资产体系都很庞大，那么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流动性去把它扛起来。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随着业绩的提升，因为下游需求还是相对稳定的，那么从整个的成长性上来讲，给大家一个信心。那么这里面就要做不同电种的相对的分析。我们知道现在整个火电这一块相对是富裕的，或者说发电小时数下降的，那么水电有一个下半年的风水枯水的问题，而现实的新能源这一块，我说个不客气的话，以光伏的这种不确定性，它

0: 做大规模的上网，还要依靠整个技术和电网的支撑，也是有一定的麻烦。那么实际上还是那句话，回到今年下半年或者到明年上半年，最确定的是核电。
1: 这是您给出的排序。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时点还是希望对一些偏红利的一些品种，尤其是水电，到了一个窗口配置期，因为他们的分红是6月底和7月初，从他们的市值，不是市值，从估值和红利利率的角，息率的角度来讲，实际上还是蛮优秀的。
1: 来，沈春，看看大家，提到机器人啊，刚才可能也提了一下啊，
2: 就是物理 AI 的其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分支。那我觉得，就是机器人，我觉得核心之前我一直观点就是看特斯拉的量产的指引。如果3季度特斯拉的量产的这 Optimus 的这个指引如果是低于预期的，那么机器人这个地方短期内还要调；如果是超预期的话，那整个 T 链的方向会引领整个机器人板块可能会出现一波估值上的拉升，但是核心是 T 链。然后其他的细分，我觉得之前炒了很多是减速器啊、轴承啊各种方向，我觉得核心未来就是炒这个想象空间的价值量的方向，我觉得像轻量化，像这个灵巧手所带来的一些机会，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大一点。还有就是我觉得还有的一个催化，就是国内的很多优秀机器人公司现在已经有2家已经是 IPO 在这个过程当中了，一家杭州的一家，还有一家深圳的那一家啊，所以我觉得参考那个 IPO 的产业链当中的一些映射的方向，我觉得可能也会带来一定的机会啊。所以机器人我觉得肯定是有机会的，但是呢就是要找对方向。
1: 来，如意，刚才也有人问到说，你刚才是介绍了量化的这个业绩情况，那么现在量化策略他们是如何实现的啊？能不能给大家描述一下？
3: 基本上现在公募基金首先要就是公募的量化，就是肯定要比私募的量化的策略要少，这是第一个大概念。那现在存在公募的就是说3种策略，第一种就是我刚才有说到指数增强策略，那这个的数据呢，它基本上是目前数量有455只，规模是2684亿。它在公募的量化当中，这个策略是占了60%，所以是最大的一个策略。就是它不管是对标沪深300啊、中证500等等，它就是要做到比这个指数就是要强，做到超额。但是它的特点就是永远满仓，即使熊市的时候，它也是满仓去操作的。那么目前为止呢，就是这个策略当中规模最大的是易方达上证50增强，单只规模就是140个亿。第二个策略，我们刚才说一个是60%嘛，几乎接近占比40%的是主动型的量化基金，或者说叫量化选股，或者我们在私募里面叫做空气指增，就是说我不对标任何一个指数，我不在这个指数当中去做选股，而是我全市场选股，我就用我的这个机器在全市场去做选股，叫空气指增。那目前它的这个数量大概是311只，规模是1820亿，接近占40%左右的一个占比。那今年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呢，就是这一类策略基本上都引入了这个 AI 技术去帮助他们选择这个选股的这个因子。那业绩上来说呢，其中就是代表的产品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金星量化精选 A， 像它今年的业绩呢是80%左右，基本上在权益类的这个主动权益类基金当中是排名第二了。第三类量化型的基金呢，占比存在感小一点，它只有21个，规模41亿，所以占比不到1%。这种呢就是把指数增强策略再加上了股指期货的这个对冲，对冲完之后就是一个纯对冲的一个对冲基金。那这一类的产品呢，因为它加上对冲，所以它波动也小，但是收益也小。今年年内啊，这一类策略平均的收益不到1%，所以在今年肯定是不是很吸引眼球的。整体来说，截止到5月中旬，补充一下，全部市场的量化产品当中94%都实现了正收益，超过30%业绩的一共是34只，这个是我们目前公募整体量化的一个策略的一个情况。
1: 来，再回到沈春，沈春刚才有人问，就是之前你是对锂电是非常看好啊，那现在锂电走到什么阶段了？
2: 我觉得短期在回调的过程当中，因为碳酸锂价格我们从20万回到了17万，所以短期呢整个板块会有一定影响，但是我的中期的观点我是不变的，因为前2周我其实也提示了锂电，我们也做了一定的减仓，但是中期来说，我觉得能源安全、能源替代一定是各个这个大的国家，我觉得会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中长期来说，等到这波锂电调整完毕啊，或者说是 AI 的虹吸效应不再那么强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方向依然具备了中长期的一个向上的一个机会。我觉得锂电的上游的矿到中游的那些材料，我觉得依然确定性比较高。
1: 这是给出的一个结论。那刘老师，刚才有人问券商，因为昨天在盘中啊，昨天上午券商动了， 之后市场出现下跌，就有人说

0: 一方面呢是希望券商举起旗手，能让我们看到市场非常的好，但是一方面呢，昨天这个行情让大家有点担心啊，当下如何评价券商？
1: 我希望它不要动。为啥？我们现在的流动性虽然是比较宽裕的，但是市场的流动性它毕竟还是有限的，所以更希望就是它在既有的方向和新的方向的挖掘上面可能要更好一些。你动在券商里面钱都吸住了，那怎么弄啊？而且这一块的话是后周期品种，所以现在还是最好少动为好。
0: 好的，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刘江笑、杨如意还有沈纯给我们做了市场的分析。从昨天的下杀到今天回拉，那下周整个市场观察点也非常的多，我们也会在下周和大家继续来跟踪市场。我们下周再见。

0: 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1: 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2: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3: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4: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5: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6: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5: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3: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7: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8: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6: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9: 江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9: 发现优质公司。
1: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王颖，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指数昨天是恐慌性的杀跌啊，今天开始止跌反包了，相当部分的科技品种是直接阳线反包的，但是有相当部分的个股呢是处于非常微弱的一种反冲，只是一根小的十字星或者红 K 线啊。那面对这样的行情，大家会觉得哎，这是不是也代表着一种资金的认可程度，能够反包的品种下周能够继续走强，能够啊这个强者恒强，而弱反弹的那些品种呢可能会成为绵绵阴跌的资金流血的失血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呢。另外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分化很严重，我们一直在期待说调整之后有高低切，讲了好久能不能切到一些低位板块，什么是低位板块，什么消费啊、房地产啊、酒类啊、证券啊、金融啊等等，然而没有发生。今天市场当中随着科技股很多品种反包，我们看到的是像证券有一部分持续下跌，白酒股的龙头更是破位下跌，金融股当中保险为代表的有些保险股也是破位下行。那这个高低切的逻辑或者说这个思路还要不要坚持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场内两位嘉宾的分析啊。来到现场的嘉宾，一位是马哲明，一位是来自于子杰私募的王亚培啊。场外连线我们会连线是白颖杰。下周的这个投票话题是这样的，下周你觉得这个市场周一会如何运行呢？继续反弹上涨震荡还是下跌？目前这个时候你如何控制仓位，是满仓半仓还是清仓？大家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两位嘉宾。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进来看一下今天指数的情况。上证指数4112.90点，深圳成指15597.30点，科创板综合指数2148.18点，创业板指数3938.50点。这个位置上面我们先来问看王亚培，好久不来了，每一次来你都给我们对于指数是打气的，你是看多的嘛，对吧？
1: 是的。
0: 上两次来你还说呢，5000点一直在喊，
1: 是的，
0: 4258去过了，那你这个年内5000点还有希望吗？
1: 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0: 啊，讲讲看。
1: 对，首先呢，这个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盘，我带了一张图。
0: 好，
1: 这个大盘呢，这个它分很多种，第一个呢是我们最常见的就上证。上证的主要构成呢是金融、能源、白酒。那之所以现在这个点位一直上不去呢，是因为权重里边的金融、能源、白酒，就像刚才王颖讲的，一直在创新低，所以上证上不去。但是即便上不去，现在大盘也一路盘山，现在走到了4100、4102这个区间。那么现在因为主线不在这些传统的周期行业上面，所以上证上不去。但是未来去实现高低切的时候，那一路上是很快的。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大盘这段时间走过来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去年的12月17号来了一波连续的小阳线，17连阳之后呢进入到横盘震荡。那么现在是从3月24号，就是在3月24号开始触底，就到了3800以下，
0: 对，
1: 开始来了这有20多天的陆陆续续的这个阴线阳线交织的一个反弹行情。那么基本上也是到了4200，把4200打掉以后开始了这波回调。回调呢昨天是放

0: 量下跌，
1: 对，
0: 今天是缩量反弹，那其实我个人就认为，昨天放量下跌的时候，恐慌盘该出来的已经全部出来了，那么今天缩量反弹，那说明卖的人意愿已经不强了，而量之所以缩，但还能够涨的原因是，只需要少量的资金的入市，就能够推动我们的指数往上走，说明大家不愿意卖，但是买的意愿也不是那么的强，但明显买盘是大于卖盘，所以呢，在缩量情况下它才能够涨。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够放量大涨？就看比如我们下周是不是能够持续的放量，然后呢，主线重新再回归到我们的科技上面来。
1: 对。
0: 所以接下来呢，我是看，包括下周以及6月份是看这个修复行情。
1: 嗯。
0: 修复到4200，当然还会碰到一个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呢，就有点像我们这个12月17号那个17.22到4200以后的这个压力。
1: 嗯。
0: 包括我们在2月27号过完以后，3月头上刚上来，下跌的开始是伴随着创新高，创一个新高之后再开始一波下跌。
1: 嗯。
0: 你像这次也是一样，到了3250多点，创一个新高，再来一波回调。而这个行情呢，和我们去年10月份这个3674也非常相像，就每一次把一个高点打掉以后，不能在高点这个附近做长时间的徘徊，一旦做长时间的徘徊，那么一路走过来这些获利盘以及刚刚解套的筹码，就会在此期间快速形成相应的交换。
1: 嗯，
0: 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形成拐头向下的情况。
1: 对对，
0: 所以突破高点的同时，伴随着放量，
1: 嗯，
0: 并且拉开与高点的这个距离，
1: 嗯，
0: 这样一来的话，原来犹豫的，这个或者是获利的，将会继续持有，伴随着大盘一路再往上走。
1: 嗯，是的，就是大家现在对于这个指数的困惑，其实本身啊，一直担忧，原来是担忧5月份的，记得4月份大家发生了剧烈的这个波动，因为外围事件的这个扰动啊，
0: 对，
1: 然后这个巨震之后，但是对本来对于5月份还是有点不确定，但是走完到现在为止，5月份是红5月啊，至少还是赚钱效应很好，
0: 一点点，
1: 对
0: 对，如果看上证的话，就是，
1: 但是对于科创和创业板，
0: 对，
1: 这个赚钱效应很好，
0: 对，是的，
1: 对吧？史无前例的那么好，就非常火爆，
0: 是的，
1: 6月份事情也很多，你看外围。美联储这个利率的新的风向就要变化了，
0: 对，
1: 然后他们科技股还能继续涨不涨？那么高的这个主升拉完之后啊，然后我们自己这边6月底可是要出中报啊，
0: 对，是，
1: 哎，这个要审计的，
0: 是
1: 二季报在路上，我们怎么看待这种中报的变化？又担忧了。
0: 是的，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讲，恰恰也是一个利好，
1: 嗯，
0: 因为伴随着我们说地缘政治的扰动接近尾声，
1: 嗯，
0: 地缘政治的后影响开始逐渐体现出来，
1: 嗯，
0: 就是通胀。那我们看到这个通胀数据一起来以后，那其实对于目前大盘当中的相对权重比较大的，比如像消费、能源这些，后面是有可能会再起来的，因为通胀起来了。
1: 通胀起来了，是你说就涨价因素起来了，所以这个会起来。
0: 对，是的。
1: 但是面对的现在这个市场，我们都看到4月份的社零数据了啊，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即便价格有所启动，就是包括我们这样整体的这个石油价格是有所启动，
0: 嗯，
1: 但是我们总量，因为它是一个乘数效应，
0: 对，
1: 价格还有数量的这个原因，
0: 嗯，
1: 就价格起了，你数量可以这个，比如说再打折，
0: 嗯，
1: 那么最后的这个总乘数还是不行，
0: 嗯，
1: 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对于消费来说。
0: 这个问题怎么说呢？从消费上来讲，我们分两种，第一种呢叫成本推动型，
1: 嗯，
0: 第二个叫输入型。
1: 嗯，
0: 那么从成本推动型来讲呢，目前效果不是很明显。
1: 嗯，
0: 但是从这个输入型后面有可能会出现。
1: 嗯，
0: 啊，输入型特别是能源所带来的这个成本的推动。
1: 嗯，
0: 对啊，
1: 嗯，
0: 特别是像石化能源，他们在我们各行各业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1: 啊，
0: 那么在能源当中呢，在上证指数当中权重当中是排到第二类的。
1: 啊，
0: 就第二大就是能源。
1: 嗯。
0: 所以后面呢，伴随着能源输入的通胀的起来，那么有望带动我们的上证再往上再走一走。
1: 哦，
0: 对，
1: 你本来不是一直看小微盘吗？现在不看小微盘了，
0: 嗯，
1: 看能源，
0: 看
1: 权重了。
0: 所以我们要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嘛，就是今年看5000点的这个问题嘛。
1: 啊，
0: 对，所以我觉得通胀对于去推动我们的上证来讲，是一个是对推动上证指数的上证来讲是一个利好。原来这些老能，比如像能源类的，
1: 嗯，
0: 有可能会起来。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消费类的也有可能会起来，这都是受益于通胀。
1: 嗯，
0: 那么再就是比如像金融类的，那其实像业绩非常好，那估值也非常低，但价格就上不来，我们说的股价上不来，那么这个也有可能在未来我们说的科技类的去实现高低切的时候，那么切到我们的金融上面来的时候，上证就起来了。
1: 嗯嗯，好，这个王亚培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就是5000点，
0: 嗯，
1: 依然是保持有希望的这样一个态度啊。
0: 嗯，
1: 那问问看马哲明，马哲明对于这个目前这根反弹，你满意吗？你觉得只是 一个缩量反弹，还是要下跌的一个中继吗？
2: 先回顾一下上周啊，说过就是过了五月的中要小心一些预期的想得太好的落空，然后出现比如说五月十五号的或者说五月十九号的一些落空，然后指数出现调整。那其实现在我觉得就不管上证是已经调了，但科创还创业板还在刷新新高，但是我觉得从昨天开始就科创板创业板的这个调整也就已经差不多正式开始了。理由其实短线的话我先说一个点位，就是像科创五零，这是我主要看的，就是领调整的一个指数。科创五零我是看到短线的话是看到这个劳动节后的这个一个第三个跳空缺口，
1: 哦，
2: 差不多也就是前期高点的那上面1600的这个位置左右。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今天其实带了一个图啊，就是历史上五次，算上前昨天的吧，就是历史上第六次了，就是前5%个股成交额度占市场的这个成交比例超过45%。那昨天是45.05%，这个呢，这个45%的这个魔咒呢，之前反正都发生了，都是导致了一个抱团的，
1: 这都是历史的一个大级别的头部信号。你看49那次，6124一直到16664，46这次就是大家印象都很深刻啊。
2: 就是这个到了45以上呢，它不是说你今天一到它就开始调的，它可能会持续一周到两周，然后开始就是出现很明显的一个抱团的瓦解。那么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五月份之后的这一波行情，上证没啥话头的，其实就是科技股，尤其是在这个半导体。其实为什么是从昨天开始跌？那其实在等着周三盘后的英伟达的财报，在吊着那口，吊着胃口嘛。那吊完胃口，你其实看到昨天第一小时两市成交额放量超过2000亿，我可以说有1000亿至少在往科技股里干。那也就是说，基本上大家都在往科技股里冲，那么都想着赚钱，那么谁亏钱谁套牢。所以就这个地方拥挤度，就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就一月份的就是年初的这商业航天，过完一个周末全往里冲，20万颗卫星的消息发出来，全往里冲，然后直接套牢。那其实就从昨天开始，我就认为这个科技股的，特别是半导体啊，因为我们可以看那个 AI 的方面，比如说 CPU 啊什么的，其实这段时间倒是没什么明显放量的，但是它也会受到科创板指数的调整，就类似于昨天也会出现这样一定的影响，包括一些在上证里面的有一些科技股也会出现一点影响，就是短期反正我继续看，就宽幅可能它会搭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平台，也可能是搭一个双头或者说一个长期平台，反正基本上是往1600位置调。但是这里面也要说一点啊，不是说我前面说的那些历史的大头部这次就一定是，就是说像比如说我觉得更偏向于第五次图中的第五次，也就是说 AI 和 TMT 的调整一个月调了25%，并不是说这是一个顶部
1: 啊，
2: 就是说大家可以去想，不管是半导体十月份的半导体一个顶部，去年十月份你光通信炒起来，它也不是一路涨的，涨完之后它是搭个平台搭了很长时间再涨，所以我偏向于就这里会搭一个宽幅的平台。那好的一些科技股领头的品种，半导体领头的品种呢，可能调整几天它还能反复的刷新新高，但是如果你手中是一些，就比如说是一些后排跟涨的，业绩要业绩没有的，要想象力也没有的，反正我就是半导体芯片里面的，我是 ETF 里面的，那你要短线我觉得是要注意一些风险。那上证的话呢，就是我觉得从短线的调整的角度来说，这个点位差不多。当然我这建立在目前的利率市场环境下啊，比如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债收益率不要继续往上了，那差不多66线，再差一点也就是往这个在下面的4034这个位置去靠一靠，那基本上也就是回到了我上周说的虽然过了4197，但我不觉得它是一个成功的突破，那现在又回来了，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利空，4000到4200，至于什么时候那些老灯股能起来，我还是之前的一直的观点，等到九月初对
1: 老灯股能起来，
2: 对
1: 要政策吗？昨天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个嘉宾啊，
2: 对
1: 估计你也认识张瑞哲，他跟我说他也看九月初啊，他觉得他什么，他说我个人觉得依照现在这个情况，九月初会出政策加码之后，这种老品种就是消费啊就能起来，房地产能起来，要强力的政策 你在期待这个吗？
2: 不是政策。

0: 哦，你为什么呢？
1: 我就知道，就9月9号。
0: 啊、哦，就对于海外市场这块有一些期待，
1: 不是
0: 对吧？啊，就我们自身性的这样一些期待啊。好，那另外大家还比较关注这个市场当中啊，你刚刚举的几个例子，就是交易拥挤度很高的一些地方，全部都是重大的头部，但这次你不看头部，为什么？
1: 因为，之前就比如说之前的头部，其实我们也没有 AI 的那个时代，对吧？现在就是说，你现在的半导体，
0: 就当年的 AI 不叫 AI 呀，就是你以前叫 TMT 互联网加，对吧？这个可能现在叫 AI 加。
1: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去看，不管是半导体的这波涨幅，还是光或者说整个 AI 的涨幅，啊，你去看英伟达的财报，其实它的逻辑没有变，业绩还是在增长的。嗯，就是因为太拥挤了，就太拥挤了，那你上不去了，你总有些人会先下车，
0: 嗯，
1: 对吧？然后超载了，那电梯先停在那边，下来的人去。找另外一个电梯再上车，
0: 嗯，
1: 那也就是说，其实就我觉得这个位置会出现明显的分化，落后排的会往下调的比较多，前排的呢就是会有一些震荡，
0: 嗯，
1: 我觉得继续往上走，短期是不可能。
0: 所以大牛市你还是坚定看好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嗯，好的，哎，这两位场内嘉宾都把观点给我们表述完了。都是很乐观的，就从中长线都是很乐观的啊，有看5000点的，有看大牛市还在的，但是短期的这种谨慎态度不一样。马哲明更谨慎一点，觉得可能上证指数要回踩一下4000点啊，科创这个回踩的位置要1600，那这个我们王亚培这块呢，相对来说这个还比较乐观一些啊。那各位怎么看？可以在第一财团抖音直播间来告诉我们你的观点是什么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白颖杰，也听一听他对于目前市场的分析啊。白颖杰你好。好，
2: 啊，王毅好，大家好、
0: 嗯。今天这根超跌反弹，你觉得是不是不太扎实？
2: 嗯，对，我觉得还是相对偏弱一些啊、哦。那么整体还是处于一个弱修复的这个状态。那这个弱来讲的话，我觉得实际上从技术的这个 K 线结构就一个比较明显能够看出啊。那么我们看到。整个修复的这个节奏基本上以主板为一的话，可能这个才达到昨天的这个半分位都不到的这个位置，而且还是在下午有这个宽基出现明显的这个放量的这个推动下啊，在做了一个小碎步的这个上行的这个状态。嗯，成交量我想相对也是比较呈现这个大幅的这个萎缩的这个状态。当然呢，我们说在量能萎缩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啊，这个有这个空方暂且啊没有连续宣泄这个状态，但实际上，今天的这个状态，我更愿意判断是一次这个多方的这样的一个抵抗的一个节奏啊。那么对于短期来讲的话，以主板为例啊，那么下周初还是要注意一下在60天均线附近啊，能不能形成有效的这个抵抗这个支撑啊。那么不然的话，实际上这个位置再去往下去做一波。这个回撤和破的过程当中，那么市场可能还会有一个啊情绪上的一个这个短期偏空的这个节奏啊，也比较容易形成，像昨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快跌的这个状态啊。当然，整个市场我们觉得，一方面自身的这个因素吧，对吧？之前在相对高位的时候，我们也讲到过，就是说这个主动降温的这个迹象。那么实际上最近的杠杆这部分的这个资金，实际上还是相对比较。拥挤啊，相对比较拥挤，所以呢，整个市场我们觉得会有自身的一些因素在。当然，外围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刚才场内嘉宾也提到了，就是有关啊美债啊，包括10年期也好，30年期也好，实际上已经这个连续性拔高啊，已经到了一个相对偏警戒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啊，尤其是说。海外交易可能会去参考，就是说，美债的这个收益一旦达到4.5以上啊，就比较容易会形成啊抛股去换成这个债这一块啊，所以这个外围这个现象，我觉得也要注意，尤其是会对于流动性啊，包括科技股会形成一个啊明显的这个质押啊，当然这个是外围因素啊，后面去还要跟踪啊最终的这个运行节奏。那么从整个双创角度来讲的话，我还是维持之前这个观点啊，这么整个位置呢是相对在高位啊，之前我们也说了啊，这个可能还会有一个啊新高的这个状态。那么本周我们也看到了科创50实际上再次打了新高，但打了新高之后啊，这个换手率明显是增加的。那么对于今天的这个修复来讲的话，实际上还是比较偏弱的，也就意味着当筹码开始出现明显松动和分化之后，那么今

0: 破啊，那如果说在下周这个位置再度去走破的话，那基本上这一段的这个调整啊，我觉得可能就开启了啊。当然创业板背后还有个核心的点，就是说如果说这一段的这个新能源啊，包括创新药啊，这个有一个对冲向上的这个节奏的话，那么可能也会去对冲一下，就是说在内部的一些通信的一些头部的一些企业的这个回落吧。但是整体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这个位置从交易的这个层面来讲啊，可能还是要耐心等一等啊，这个等待我们说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这个多方的一些力量啊，不然的话 还是要谨防啊，结构上会进一步出现啊，C浪的这个调整的这个杀跌啊，耐心等。那么在等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在盘面也要去持续观察啊，就是说市场的一些在回落过程当中资金的一些承接力度。那么虽然近期科技的这个上涨对于老登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情绪上也好资金上也好的一些这个吸金的这个作用啊，但实际上我们通过一季度公布的一些数据啊，不难发现社保资金啊也在往就是说一些这个大消费类啊一些方向啊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加码和加持啊，所以我觉得部分的一些公司实际上在消费内部我觉得慢慢也是跌出了一定的这个性价比，包括我们最近看到整个港股恒生科技这一段 应该来讲也是比较弱的这个回落啊，当然也会和一些消息面有关，但实际上一级市场的这个相关的这个 ETF 的这个份额是今年一季度以来实际上整体份额增加最多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实际上这个风险市场出来的啊，那么也有一些机会慢慢开始会这个跌出来。哎，好的。
1: 好，谢谢白颖杰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相对来说也是偏谨慎，也是跟马哲明一个态度啊。那这个回到场内，我们还有就是说刚才王亚平给我们讲的微盘股啊，给我们简单讲一下你目前对于你刚虽然看好消费，为什么还坚持微盘股这个策略来给我们讲一讲。
2: 好，这其实是我们不同的指数，这个这张图呢是我最近把它缩得更小了一点，就看最近一年的时间，因为以前呢我们拉长时间来看 基本上微盘都是圆圆飘在最上面。如果我们的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翻上以前的节目，基本上最上面是微盘，再往下是中证2000、1500、300和上证。但是如果我们看这张图，以最新的为例，我们划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最左边是单边市场，过了之后是震荡市场、结构市场、调整市场以及最新走的是叫结构市场。那我们就发现从今年以来， 这个数字和以前不一样，今年以来涨得最好的虽然也是微盘，微盘今年从年初到现在涨了 15.76%， 但是和2000、1000的剪刀差就拉得没那么大了。如果放在以前这个剪刀差或者说这个超额至少大约有 30% 的超额，因为已经半年下来嘛，大约 30%， 像去年的超额都有 60%， 但今年就没这么高了。没这么高的原因就是今年以来涨的不是微盘，就微盘虽然也涨，但涨的 剪刀上面那么大，涨的最多的是哪些呢？是500、1000、2000，就我们看到500从年初到现在涨得最好的，涨了 14.89%， 挨着的是1000、14.45%、2000、14.4%。然后相对比较一般的是我们的上证和300，因为上证和300这里边的权重股非常的接近，金融、能源、白酒、金融、工业还有消费，这是300和上证里面。 所以今年他们的表现上面是最为一般的，一个涨了 3.4%， 一个涨了3.6%，一个涨了4.6%。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判断是，随着500、1000、2000这些中小微市值的估值中枢的上移，未来市值在上来以后，这些大市值的就是原来是中等市值的市值大了以后会入选到我们的上证里面去，去更新我们大盘指数。 所以未来我们再去看大盘的时候，可能与我们现在所看的大盘就不一样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就是从年初到现在以来，主线非常的明确，基本上你在主线里边它就涨，不在主线里边基本上就窝在那不动，甚至还跌。所以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刚才白姐也讲到了嘛，从我们上一轮这商业航天的这个监管层的一个窗口指导，到这一轮我们看到了这两天我们看到有公告，有一些科技的公司股东开始做 不同形式的减持，比如有协议转让，或者大宗，或者是这个二级市场等。

0: 那么这也可能是一种信号，
1: 嗯，
0: 是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强主线到后面主线慢慢的给它适当的温度再降一降，
1: 嗯，
0: 主线一旦弱化的时候，
1: 好，
0: 那我们现在涨就可能从涨中间变成了涨两端，
1: 啊，
0: 一个是实现高低切，第二个是涨小微盘。
1: 好，哎，这样王亚培给我们分享了他对于小微盘的一个态度啊。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送上一个福利：一级保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就可以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核心主线、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基金，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哎，又出新热点了，
3: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4: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AI 盯盘、分频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6只新一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1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涨跌幅的情况。涨幅居前是元器件，已经好几天看到这个品种在涨幅榜前列了。玻璃玻纤、非金属材料、电子化学品、金属新材料和工业金属啊。那回到场内，板块操作上面看好什么啊？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抛给马哲明吧。然后这个马哲明跟我们讲讲看，你看好的细分还是什么商业航天这种吗？
1: 对，长线还是看好，
0: 还是看好长线航天。
1: 短线的话，就是短线要留意随时可能的风格切换。
0: 嗯，
1: 当然这个风格切换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换出一个新的赛道或者是新的主线出来，还有一种是炒纯炒题材、炒连板。
0: 嗯，
1: 啊，那就是因为你想，如果风真的第六次营业了，抱团瓦解，那么多的钱，10000多亿，你随便出来个2000亿，进一个题材里面，他都能把这个题材炒起。所以我短线我觉得是首先要留意一个人形机器人，
0: 人形机器人，
1: 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板块的 K 线啊，就是相比半导体 CPU 啊，这个人形机器人呢，其实只是刚刚过了前高，
0: 嗯，
1: 周线是刚刚过前高，然后从这两天的走势看的，昨天人形机器人是蛮强的，然后尾盘呢是因为集体的这个跳水，
0: 嗯，
1: 那今天呢就是又是半导体的反。

0: 说所以它没怎么动，但是整体我去看了一些人形机器人的走势还是慢慢在向上，而且昨天盘中的时候，特斯拉的这个副总裁陶林在微博上就是说了一个美国的一个加州工厂最后一批的 Model X 和 X 的车已经下线，那么将在后面将直接改成这个人形机器人生产线，也就是 Optimus 的这个机器人可能最快是在7到8月份就开始量产，那产能是规划的是100万台那个，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下半年还有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明星股也要上市，就是宇树科技，
1: 宇树科技
0: 快的话可能6月份也会上会了，那快的话可能就3季度就能上市，所以就是后面要看一下就是这个板块如果出现分化之后，这个人形机器人能不能接住这条，接住一部分的资金继续往上，那当然这个一个赛道也好一个题材走起来也好，首先你中军必须要表态，你中军如果不表态只是炒游资炒一些盘子小的，那可能就是一个短炒就没了，
1: 对
0: 那么第二后面呢主要我还是商业航天，那上次我说这个长实还是关注长实乙嘛，长实乙本来上次说是5月31号，那现在根据可能5月份也不会发了可能会等到这个6月份，那6月份再加上蓝箭航天之前官方披露的就是预计2季度将再次尝试这个抽签3号的一个回收，那么也就是说6月份我们有一个国家队的和一个商业火箭公司的两次回收都是在6月份，那么这个我觉得就是看谁有没有一颗能成功吧，就没有成功在这之前的任何不要去刷那些多余料，什么这个火箭是回收的，那个没有任何意思，都是多余料骗人的啊。然后我这边还要说一下为什么6月份还要关注呢，就是长兴科技和蓝箭航天基本是同一时间终止 IPO 审核的，这个是中间的
1: 补材料嘛，
0: 对长兴科技上周已经补了这个年报一季报了，那么6月30号最晚6月30号之前蓝箭航天也必须把这个年报更新完，也就是说随时随地像长兴已经更新，那随时随地这个地方蓝箭航天也可能出现这个马上公布补了年报，当然他的年报跟长兴科技肯定现在是不能比的，
1: 对的，
0: 但是这里我要说一点，摩尔县城发行前的就是上市前发行的估值是537亿，但是蓝箭航天的发行估值是750亿，还多了40%，所以也不要小觑这商业航天第一股的这个上市的一个机会最后一个就是上次我说的还是就是我不管炒光通信也好炒电子部也好什么，最后是英伟达市值最高，所以我还是就是我在等国产 GPU 调整之后我再次接回来，因为所有的这些部件最后都是给 GPU 打工的那我就直接买老板投资老板就行
1: 就对于国产 GPU 这块未来的这个业绩的确定性你还是很看好的，
0: 对，但是这里面有分嘛，它一个是训练卡一个是推理卡如果你觉得未来的智能体越多那么推理卡会越来越多，那如果你觉得
1: 是
0: 未来3年我还是在大家在练大模型练脑子那么就买训练卡顶尖的，就是
1: 你自己会选哪个
0: 首先它两头都要顶尖，我会更偏向于推理卡，因为未来你只练大模型不搞智能体那 AI 其实就白搭
1: 好这是马哲明给我们提供的3条思路，其中2条是跟未来 IPO 第一股相关板块第一股在路上是有关系的那问问看王亚培这块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有一个口令好长的一串操作口令来我们一起看看，
2: 对
1: 好吧，
2: 刚才马老师讲到了是这个未来有可能会接着我们现在主线的一个是商业航天第一股，第二个呢是人形机器人第一股，
1: 是
2: 其实这两个呢本身也是我们当下这个主线当中的一个不算第一主线算第二梯队的主线，那其实对于我们的投资来讲我们最终要把它落在相应的标的上面去然后落在标的上面呢现在大家都用 AI 那我们正好也借用 AI 我列了3个不同的一个标准帮助大家把股票呢尝试着去选出来，第一个在行业上面，这个行业上面呢我选了几个，这是第一个是半导体 AI 硬件算电系统商业航天，这个其实和刚才马老师讲的是同一个行业再就是有色化工，这个其实也是今年以来的主线之一，创新药是今年表现相对要弱一些的，但是呢因为现在价格较低而且创新药当中呢有些呢是有 AI 医药相关的，所以在当中呢我们把它也选进去

0: 第一个，在行业和概念上面把它装进去；第二个呢是，那么除了中观的行业和概念以外，在微观的公司上面，比如业绩，我们要实现一个年报、中报或者季报的业绩增幅怎么样？第一呢，超跌啊，从高位下来跌了多少？第三个呢，盘子大小啊，比如我们倾向于去选择小盘的，比如去选在这个1000或者2000里边的。那我们就发现，今年如果选择1000、2000里面的涨幅是大的。第三个呢是，那么 A 加 H 股就有些科技类的公司啊，是 A 加 H 股两地上市的。那么以往的时候，我们就发现 H 股的价格比 A 股的价格通常都要贵。
1: 对。
0: 啊，通常都要便宜。
1: 就便宜。
0: 比如像海螺水泥。那这属于要传统行业。
1: 对啊，很多的银行、保险都是这样的折价嘛，对吧？
0: 对。都是 A 股贵，港股便宜。但是我们惊奇的发现，有一些科技股在香港市场给的溢价要更高，A 股反而更便宜一些。我们把这些加入进去，那么选出来的标的，不妨就可以给它做成一个组合了。
1: 你觉得为什么这几个标的会就是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仅仅是几个啊？可能也就三四个。
0: 这个原因是，就我们国内还是希望市场能够走得更平稳一点。特别是有些票，比如短时间涨幅过大了以后。但是因为我们是有涨跌幅限制的，所以它涨也是一点一点的去涨。但是港股不一样，港股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而且大多是以国际的机构投资者为主。他们给相应的溢价的时候，那可能在短时间之内一天直接移不到位，后面就在高位那里维持在那里。但 A 股不是这样子 ，A 股比如你要涨个60%-70%，那你得一个一个板，慢慢的盘上去。那么这样一来，在 K 线上面显示的你短时间涨幅就过大了。这样一来的话，其实有的没的。我们的这个监管还是希望股价能够走得更稳一些。所以这样一来就出现了，那么历史上通常 A 加 H 股两地上市的港股比 A 股便宜，但现在出现了一部分公司港股比 A 股贵的情况。
1: 是的，哎，那么就这几类的品种啊，有一种就是第二条，我们看到业绩优先，超跌优先，对吧？然后在这个业绩优先的时候，尤其是一季报出完之后，就是你们是怎么筛选业绩的？
0: 那比如说，那个业绩我们按照同比增幅30%以上，或者50%以上，或者是同比翻倍，那你指标阀值设置的越高，那你能够选出的票就越少。那甚至有一些呢是，业绩同比增长500%-1000%，甚至更高的，因为它基数不一样。那这是业绩增长的其中一个指标。对，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超跌。那超跌呢，可能你选出的业绩就不会那么的好。
1: 对。
0: 因为它的就是股价其实反映的也是它的业绩的。这个业绩的一个表现，那么当然了，如果有些业绩也不错，股价又出现超跌的，那它就是最优的一个标的了，
1: 我们有网友留了一句话，就是根据你这条东西选股，选股可以，但是有一句话核心词儿叫逢低配，就是择时这个东西啊，逢低配什么时候是低？昨天这根阴线算低吗？
0: 很好，很好，就这个也是我们说的，一直跟投资人讲嘛，什么叫高抛低吸，高抛低吸，那么以前我在做节目的时候跟他明确讲过，什么叫高抛低吸。第一个逢低配什么时候低？那我们再切到前面大盘的这个图来看嘛。
1: 这张对吧？
0: 再往前看。
1: 再往前看啊，这张对。
0: 对，就是我们看这张图，牛市里边大盘的表现和熊市里边是不一样的。熊市里边是阴线多，但是跌的都少的，叫阴跌。牛市里边是阴线少，但是每次跌的多。
1: 急跌嘛。
0: 急跌对。急跌慢涨是牛市的特点。然后熊市特点是急涨阴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出现了单日跌幅，比如说跌了大盘，我说上证跌了2个点，那可能你放到小盘里面可能就跌了3个点、4个点。这是第一个，要跌幅上面。第二个，从跌的时间上面，如果大盘连续跌了2天、3天，没关系，你闭着眼睛买就行了，这就叫逢低去切。这是第一个。就是看我们的大盘和我们的中小盘，就看宽基。第二个是我们选好了标的，你什么时候去介入。那么一般我们现在 A 股的它是有涨跌幅限制的，10厘米、20厘米，当天跌幅到了它跌停板的一半的时候，就可以去介入。比如一个20厘米的科创板或者创业板呢，跌了10%了，或者10%左右了，那你可以闭着眼睛去进。
1: 昨天这种情况很多啊。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但是像昨天这种情况呢，那就会有不同投资者去看，可能把指数再往下看，看到3600、3600。
1: 有。
0: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那我来跟他去要讲的就是坚定我们的这个信心。那我们对今年整体大盘的看法是能够看到这个5000呢。当然这个逻辑我也讲过了嘛。现在没有上5000的原因是，大盘里面现在权重股的构成

0: 金融、能源和这个白酒消费类。
1: 嗯，
0: 那么等主线的资金获利盘足够大的时候，他们在实现高低切的时候会切到上面来的。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就能够推动大盘往上去走了。
1: 嗯，好，那后面还有就是说这个怎么样去做一些操作。
0: 好，
1: 就是你看投资第一性的这样一些原则。
0: 对，这个呢也是以前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的，就把握住第一性，就是我们从这个市场当中去赚钱，哪些是对赚钱影响最大的，我们称之为叫第一性。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大多数投资者来讲的话，去做投资是不加对冲的，像我们做这个量化选股，我们也是不加对冲的。不加对冲的情况下，仓位管理是你收益来源的第一性。
1: 哎，那我好奇，昨天这个阴线的时候，你们仓位重吗？
0: 重啊。对，我们这目前
1: 为什么不需要管理？
0: 不是不需要管理，是基于比如我们对于长期或者一段时间中期的看法是它整体向上的。
1: 嗯。
0: 那么这当中的短期一两天的波动，我们就不去做一两天的这个择时了。
1: 嗯嗯。
0: 因为我们是量化买是买一篮子。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做一两天的择时做不了的。
1: 嗯。
0: 做不过来的。所以第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仓位是影响我们收益的第一性，同时也是当出现像昨天这种情况的时候，如果下低了也是第一性。
1: 嗯，
0: 所以仓位这种情况下怎么办？第一个是前面节目刚开始我们就讲了嘛，我们对六月份的判断是走修复行情啊，五月最后一周再加六月份修复行情当中逢低加仓，就是大盘跌幅较大或者连续跌个两天三天就加，就连条加仓，这第一个是仓位。第二个，在同等仓位的情况下，赛道选择是我们要获得比别人或者比大盘更多的超额收益的第一性。
1: 嗯，
0: 这个赛道，这个我们是研究风格的。
1: 嗯，
0: 所以前面在风格上面我们讲了很多，比如500、1000、2000以及微盘。那么年初到现在涨最多的依然还是微盘。
1: 嗯，
0: 所以微盘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风格赛道。
1: 对。
0: 那么除了风格赛道以外，那较多的嘉宾讲的是我们的不同的行业或者不同的概念。这也是一种赛道，
1: 嗯，
0: 就你压主线。那么第三种也是刚才我跟他去讲了一些 AI 选股的一些这个口令，也称之为叫因子。因子也是一种赛道，你赛道选对了，最终所选出来的个股，那必然跑的是远远要比大盘或者指数跑得更好。这种怎么去选？选更优的赛道，第一个是主线，你选的是不是在主线上？第二个，主线当中你选的是不是核心龙头？那你龙头呢，永远是具有风向标的效果的。
1: 嗯，
0: 第三个是去看产业链，产业链当中的核心链条，就最具有价值的这个链条所对应的标的，这些呢都可以借助我们 AI 去做相应的选择。第三个是，那么你主线也选好了，仓位也是很重仓的，再就是的持仓集中度了。
1: 嗯，
0: 持仓集中度这里呢，就是你到底买了这股票，比如你买了10只，在这买了多少，还是你的账户里边就买了1只或者买了2只，这叫集中度。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些我们身边的一些个人投资者，我们发现他们有的就喜欢听消息，听完消息之后呢，哐当就买了1只。
1: 嗯，
0: 这种呢，
1: 集中度太高。
0: 集中度，那第一个满仓，第二个就1只。
1: 嗯，
0: 第三个，如果它在主线上面，
1: 嗯，
0: 那么它今年你赚的盆满钵满。
1: 嗯，
0: 如果不在主线上面，那可能今年亏得一塌糊涂。
1: 嗯，
0: 所以持仓集中度上面呢，那这个我们是平铺着做量化买，单票持仓都很低。
1: 嗯，
0: 所以我们如果是我们个人主观去做的话。那平铺优先，不要去单掉一只股票，你掉对了还行，掉输了掉错了，不就输得一塌糊涂了。所以平铺的去买，然后适度的去覆盖，就不要什么行业全覆盖，那集中度上面必然就低了。
1: 对，
0: 那么不在主线上面呢，可能在主线上面票只有一点点，
1: 嗯，
0: 你最终跑出来总的收益就没那么高，
1: 就没那么高啊。
0: 对，所以呢，
1: 哎，
0: 适度的覆盖，那去当出现轮动的时候，
1: 嗯，
0: 也能够把现有的钱赚得到。
1: 哎，有人说了一句话，这位网友 MZ 他说：“你看，听上去那么复杂啊，就要这个性，那个性，对吧？要这个赛道集中，那个平铺。”他说：“那就买 ETF 吧 ，ETF 简单。”
0: 可以，
1: 嗯，
0: 可以，
1: 嗯，
0: 买 ETF 的话也是一种选择。就像我们说的这样，我们前面讲风格了嘛，
1: 嗯，
0: 你买1000 ETF、2000 ETF 或者500 ETF，、
1: 嗯、
0: 今年的收益不差的。
1: 嗯，对，
0: 对，并且 ETF 我觉得也是一种比较好的一个推荐嘛，特别是适合我们的个人小规模的投资者，因为他每天的波动率小。所以才使得你能够拿的时间长。如果每天波动率很大，比如就像我们的个股，
1: 哎，
0: 你看似比如一个涨停20厘米，但一个涨停完之后，比如打开了或者盘中剧烈震荡了，你是不是还敢拿的问题？
1: 嗯，
0: 个人投资者一般是拿不住的。
1: 是的，
0: 这样一来的话，不如把它换成 ETF。
1: 嗯，
0: 所以这个投资人问的挺好的。
1: 还有一个投资人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哎，昨天大跌，他选股了，选完之后选了一个最差的，今天反弹非常弱，甚至还有些还是绿盘的，表现非常呆。他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你们
0: 看他这票是不是在主线上面？这第一个，
1: 嗯，
0: 如果是在主线上面，没关系，今天反弹弱了，继续加仓。
1: 啊，
0: 第二个，如果不在主线上面，但它波动率比较大，啊，我们说的波动率是指今天上涨在涨，波动率比较大，波动率比较大的标的，不管它是个股还是这个 ETF。”都可以适合把它作为定投来去做拯救，
1: 嗯，
0: 啊，就是你每个月定时定点，就这个标的去买一点，
1: 啊，定投拯救，
0: 定投，对，定投拯救。
1: 啊，好，哎，这是王亚培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观点分享，也是回复了我们很多网友关心的问题啊。
0: 嗯，
1: 当然，关于5000点，至于还包括成交量的问题，我们一会儿来解决，好吧？接下来进入到有看投资人优选板块，来听一听曾肖宙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优选内容。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看投资人优选板块进行互动交流。
2: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智盈优选板块。本周的市场行情啊，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很难把握。那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下，我们又该如何的去进行操作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适合当下的一个操作方法，那就是直接以资金维度啊进行跟踪，跟踪那些机构抱团的股票。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啊，从2016年到现在近10年的数据来看，机构持股的整体的表现是远远好于指数的。而且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的高标股都是机构抱团的股票。关键是呢，我们怎么在启动前去找到？其实啊，我们可以从机构调研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出发。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机构在买股票之前啊，跟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他们往往要进行详细的机构调研，总结分析之后方才会持续的买入，而这些机构的调研的情况也是会对外披露的。比如题板中的这两家公司啊，可以发现他们均具备一个特点，就是在大涨之前都是有一段时间的机构密集调研，而且集中调研的时候呢，往往都是在低位还未启动的状态，调研完之后则开始启动拉升。那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寻找一些刚刚进行完调研并且股价才刚刚启动还没有进入到主升浪的低位潜力股呢？因此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相关的名单给到大家，如果您想获取这份名单非常简单，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顶级机构持股密集调研的潜力股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这份名单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维度我们做了进一步的筛选。首先我们挑选的都是近期完成了调研并且是多家机构同时密集调研的品种，我们再去除那些已经涨幅过高的，留下还在低位并且是近期场内资金也在持续流入的双共振的潜力股。整理完我们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尽快的领取到手中。今天啊，我们同样也从名单中找了一家潜力公司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该公司呢是机器人产业链中精密零部件的供应商。可以看到5月初的时候，一共是有59家公司对其进行了集中性的调研，调研之后没过几天，场内的资金开始流入，并且股价也是水涨船高的开始启动。到目前呢，整体还是处于一个低位，目前正是一个很好的入场时机。那类似这样的品种我们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你现在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把它免费的领取到手中。
3: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股票投资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学选股，
6: 用九方
5: 做交易，
6: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我们一起来看。

0: 看一看投票的结果啊，觉得下周一股市场会上涨的29%啊，还是信心比较足的啊。看震荡的51%，看下跌的20%。目前市场如何控制仓位？仓位倒是没有加的很多，56%啊，半仓的27%，清仓的17%。支持哪位嘉宾观点？支持5000点王亚培的会更多啊。各位可以在广告之后再回来。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慎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看本周有看头直播的排片啊。周日啊，有四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在有看头 APP 的抖音直播间跟各位来聊聊行情。各位可以截屏收藏，届时来看直播内容啊。关于王亚培的5000点啊，有很多人很关心啊。有人提了一个问题，挺好的。他说，如果到了5000点，这成交量岂不是要4.5万亿以上了吗？到那个时候去买老灯股，那还买得下手啊？
1: 我觉得动态看这个问题吧，就当下我们所经历的成交量在3万亿，那从我从事这个行业16年以来，也是第一次碰到。以前我都没碰到过这个三万亿，以前都不可想象的。最低的时候，那时候沪深两市加起来3000来个亿，只有10倍的这个量了。那么未来，比如到5000点的时候，不排除这个量可能会到4万亿、4.5万亿甚至更高，我们敢去想象。因为现在的量当中呢，既包括了我们普通个人投资者的交易的量，也包括了我们机构的交易量，但更多的还有在公募线的日内较多份额的量化的量。这些呢，无一例外都在繁荣这个市场，让市场交投更活跃一些。只有量起来了，价格起来才具有相应的支撑。就是有人买，有人卖。那如果只有价，但是没有量，这是很难去支撑的。就像今天也是一样的，今天卖的人少。少量资金把它推动起来了，但如果下一周还不能够持续放量的话，那买的资金一旦撤了，往下砸下来也很快的。所以价格起来一定得有量的支撑，才能够走得更远。
0: 啊，好的。有人问了马哲明一个问题啊，就关于这个资金。他说了，昨天看到一条新闻啊，就是关于韩国资金抄底 PCB 这条新闻，你怎么看？
2: 就是我今天在想的是，他们怎么知道这是韩国资金？
0: 刚我想了想，要么就是上市公司去拉一个股东名册，
2: 就你交易所或者券商自己说的呗。
0: 啊，
2: 就是你，因为你要么通过北向才买 ETF， 否则你怎么抄底？你又不能买个股。
0: 对，但是就是这种买的情绪，是不是会助推说这个、就是？
2: 或者这么说吧，其实抖音经常有一个视频，啊，什么韩国队进世界杯了，然后。啊，那个两个主播，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我不知道大家刷到过没有这个意思。啊，就我觉得有点类似这个意思。
0: 好，这是马哲明给我们的解读啊，就是对于很多新闻，我们要理性分析和理性看待啊。还有人说，小钻风说，能不能让王亚培说说有色金属？就是你看好有色吗？
1: 我看好。
0: 看好。
1: 这也是在今天我所列的因子当中所提到的一个嘛，就是用 AI 来选股试试看。因为有色呢，通常是基于在通胀的情况下。那我们看到这个从中东的地缘冲突逐步步入尾声以后，那么随着原油价格的高企，通胀呢正在从美国然后输送到全世界，那么当通胀的背景下，有色起来是一种必然。所以呢，我们现在提前去布局一些有色，我觉得是应对未来我们即将到来的通胀
0: 啊，应对通胀这样的一种，就是你觉得有色还是可以长线持有的？
1: 对，是的，
0: 这些
1: 有色化工都可以。
0: 都可以，就是跟通胀有关的。
1: 对，是的。
0: 啊，包括对于黄金，你也是看好的。
1: 也看好。
0: 啊，
1: 黄金呢，如果是之前，那么它因为短期冲的价格相对较高，那么经过这段时间大约20%的回调以后，我觉得倒是把性价比跌出来了。
0: 今天好多人都关心券商啊，好几位网友都在问说，券商为什么成交量那么大一直不涨？可是资金不感兴趣，没有想象空间啊。
1: 对，是的。
0: 对吧？
1: 它目前呢不在主线上面。
0: 对。
1: 就是这个市场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就它很值钱，但它不赚钱。你买了不赚钱，
0: 对。
1: 那有些呢，它不是那么值钱，但是你买了它会涨，你就赚钱
0: 啊。
1: 所以就看我们在这市场当中是买值钱的还是买赚钱的。
0: 买赚钱的，对
1: 对，
0: 这不是主线上的东西，对吧？
1: 对，是的。
0: 但是。

0: 那印讯线正在直播，首先来关注全球市场。今晚美联储将正式换帅，全球市场屏息关注这位年轻的新主席将如何掌舵美联储，也将会对全球的资产估值逻辑产生什么样新的变数。另一方面，日本今天公布的通胀数据意外降温，日本央行加息的前景也越来越扑朔迷离。今天的夜话，我们将邀请渣打中国财富方案部首席投资策略师王新杰一起关注两场关键的财经事件。首先聚焦美联储，美东时间5月22号上午11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晚11点，凯文沃什将正式接棒鲍威尔，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据悉，本场宣誓仪式罕见的将在白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将亲自出席。上次类似的情况还要追溯到1987年格林斯潘就任。在这样的背景下，美股盘前三大股指期货全线上扬，美债的走势小幅分化，对利率敏感的两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走高2.5个基点，整体维持横盘震荡。而10年期和30年期则是小幅下行，其中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行3个基点到4.56%。汇市方面，美元指数小幅上行，现在震荡于99.3附近。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王新杰来聊一下即将到来的美联储的沃什时代。晚上好，伊森。
1: 晚上好，大家好。
0: 好，那么我们看到沃什上任的时间点呢比较特殊，他面临的经济形势非常的复杂，他本人偏宽松低利率，但是当下我们都知道通胀由于地缘政治的因素重新出现了反复，而内部的美联储鹰派的呼声而高涨，所以他上任之后首要的核心任务应该怎么样界定？第一场6月份的议息会议他该怎么表现？
1: 我想确实如主持人所说的，当前的一个环境抗通胀，那甚至在未来它有一个防衰退这样子的一个平衡点，它必须要去做把握。那我觉得对于沃什来讲的话，它其实面临的另外一个主要的挑战，对他个人而言其实是市场对他的信任，特别是他究竟是不是带着特朗普的政治意图来上任美联储主席的。所以我相信在初次的会议甚至是未来的1-2次会议当中，怎么样去建立他个人的信任，在对于市场的信任度，然后对于他所强调的去政治化的数据依赖，那来去佐证他确实可以领导着美联储朝着一个独立决定货币政策的一个方向去做前进。所以我想这一次的这个在下一次六月份的一个议息会议当中，其实非常重要的会突出沃什对于数据层面上的依赖，对于这个美联储的独立性的一个强调，我觉得会是市场上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
0: 对，那么你强调了沃什要在上任之后最重要的事情要坚定市场对于美联储独立性的信心，那么当然特朗普选他是因为要推动降息，因为他多次表示过不喜欢鲍威尔不降息，降息太慢。但是近期一项美国银行的调查显示，由于目前美国面临的经济环境，多数投资人已经开始为加息定价，所以你觉得美联储未来加息的关键的数据组合是什么？可能性有多大？
1: 我觉得当前投资者预期的加息，其实我认为是有一点。

0: 过度的一个冲动，因为从目前的一个数据上来看，我们看到美联储当前观察的宏观数据当中，虽然四月份的通胀数据确实是超出市场预期，不过我认为在加息之前，市场上应该要考虑的是推动这一轮通胀上涨的因素是不是会持续的存在，我觉得这是大家需要留意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带动通胀上涨的原因是因为能源的价格、原油的价格。中东、伊朗的形势没有获得稳定，但即便在当前一个混沌不清的一个状态，我们去看未来一段时间的原油价格，其实是往下走。就我们提到了期货的一个表现，就是说当前的原油现货价格在100以上，不管是西德州或者是布伦特。但是如果你去看今年年末到期的期货价格，其实距离现在的现货价格呢，还有接近20% 的下行空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看到美联储正式的加息，其实你必须要看到通胀其实会持续的上行，那怎么去观察？如果我们去看 PCE 的通胀，它在环比的数据，就是每个月之间它都在持续的上行，而不是同比就跟去年的同期比较，而是你在七月份、八月份看到通胀在持续的往上走，那么美联储才有可能去考虑所谓的一个加息。那另外有个我觉得大家去留意的一个情况就是，虽然现在的长端的一个利率在往上走，但是我们更需要看的是实际利率现在的一个水平。就是说虽然长端利率在往上，但实际上通胀也在往上，那实际利率其实上台的幅度并不如大家想象的这么明显。所以我认为，目前虽然市场上有这样的一个预期，但实际上美联储要开始启动所谓的加息，其实还有一段路要走。
1: 对，你觉得加息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如果降息，它的这个路径什么时候能够清晰？需要哪些关键的指标？
0: 我想降息可能需要更多确定或者是支持卧实的观点的一些数据存在所以降息虽然仍然是我们自己比较明确的一个预期因为在今年的下半年的时间当中，我认为美联储在当美国宏观在当前一个软着陆的情境底下，越往下半年的方向走，数据转弱的一个压力其实会越来越大特别是我们看到就业的一个市场。特别是我们看到，如果通胀的走高，消费力的一个下降，都其实都有可能导致今年下半年，剩下的时间当中，美国宏观出现逐步的走弱，所以，通胀的一个因素虽然干扰现在降息的一个预期，但我认为大家可以关注几个重要的指标，也会是未来一段时间美联储持续关注的。第一个是通胀的一个数据，如果说核心通胀，持续的出现。环比的下行，我们刚刚讲加息要环比的上行，但是降息也是一样的，它需要环比的下行。然后失业率变动开始出现提升，甚至紧逼这个萨姆法则的一个触发。那另外我们看到超级的核心通胀被打破，也就是说工资和物价的螺旋如果开始出现逆转，那我们看到不管是租金的价格下降这些都有可能会去触发。美联储在下半年剩下的时间当中去讨论降息的一个可能性。那我认为，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大体上是一个观察的期间。事实上，真正有可能去启动，或者是说正式去讨论降息路径的时间点，应该会是在四季度。
1: 那么另外一点比较注意的是，过去15年，美联储非常注意和市场的沟通，也就是所谓的前瞻指引，但是好像沃什似乎不是很喜欢他呼吁要废除点阵图，减少 FOMC 的发布会。那你觉得因此市场的波动率是否会上升？
0: 我想这个答案可能会是很明确的，是的。一旦减少了发布，减少了前瞻指引，减少了点阵图，过去10多年来市场依赖的 Fed put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路径其实就结束。这个各个资产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变化而导致的波动率上升，可以说几乎是必然的。而未来一段时间，一旦这样的发生之后，未来一段时间。过去可能是一些事件型驱动资产价格的波动，比如说我们看到了这个中东的事件，看到了过去可能像这个硅谷银行这类似的事件导致的资产价格的波动。但是未来一段时间，如果真的减少了点阵图，减少了前瞻指引，那整个波动会变成是数据的驱动。你一旦有一个新的数据，因为美联储不兜底，所以所有人都围绕着数据去做揣测，那么。 所有的资产价格其实都会相应的出现波动加大的一个情况。那确定性溢价的消失，其实对于投资人来讲，他会回归到数据上去做讨论。那当然，有一部分的投资会因此会变得更积极，比如说从量化的角度，他会去观察这个投资的情绪，会去观察数据的变化，然后去做一些更高频的一个交易。所以整个市场对于投资人来讲，其实会更变得是一个资本市场会变成是一个更弱肉强食的一个市场，更数据驱动，会更这个我们认为整体的波动必然是出现加大的。
1: 对，那么沃什另外还有一点和前任美联储不太一样的是，要倡导美联储要回归本职，也就是减少对金融市场的干预。我们知道过去十多年，你刚才也提到了所谓的央行兜底 （the Fed put），那么这个事情是不是就结束了？我们看见过去的央行兜底在金融危机、在疫情期间，其实都发挥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这个对市场的影响可能会在哪里？
0: 好，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影响，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整体的波动性会加大。那市场会面临一定程度的磨合期。那我认为，虽然会出现类似的一个情况，但我认为不会是这个立即性的一个反转。它不会是一个这个今天这个美联储说不做，那它完全就一次反转了。我觉得它可能会是线性式的、非线性式的一个调整。可能会市场会面临一定程度的试探然后美联储要必须要做出反应。事实上，我认为对沃什来讲，它面临更大的压力就是，一旦市场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撤，可能政治层面上，从特朗普政府来讲，会给他一定程度的施压，市场也会期望美联储给出一定的回应，它可能会面临这样的拉扯。金融的稳定性其实也会相对应的一个受到冲击的影响啊，那这时候会面临到一定程度的挑战，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美联储必须去做介入啊？那我们刚刚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硅谷银行的事件的一个发生，如果会影响到金融稳定性，美联储是不是要跳出来去做一定程度的兜底？那也就是说，对央行兜底其实并不会完全的消失，但是它会更退一步的去看市场的一个变化，或者是去容忍市场面临更大的一个回调啊，但我认为这样子的一个挑战，其实我们还是回到沃什他本身，在不管是他自己的一个这个美联储的主席的一个地位，还是从外部政治层面上给他的一个压力，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
1: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沃什的，就是他将会面临一个复杂的，首先是一个刚上任的一个复杂的经济环境，还有一个内部意见并不统一的 FOMC，当然还有一个喜怒无常的总统，所以你怎么样判断他上任之后美联储的独立性？
0: 我想，我们刚刚提到一两次的一起会议当中，其实会让市场去判断沃什他本身跟他说的跟做的是不是一样所以我觉得市场会有一定程度的判断。我认为美联储在过去几十年以来，特别是沃什自己非常崇拜的格林斯潘，这个更前之前我们看到沃克尔之类的一个对于美联储独立性的一个这个塑造其实不会一夜之间被打破，但是它会一次一次的在事件当中去试探沃什的一个独立性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说这个制度的一个调整对他来讲，他希望减少前瞻指引，减少一起会议的一个发布会那这个部分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一个动态平衡。我认为对于市场来讲的话，也需要重新适应美联储的一个转向。那对于投资人的一个挑战，其实是不要过度去依赖过去我们所看到美联储的一个政策去做市场的一个辅助自己在投资组合里头去寻求安全的边际然后去适应可能1个季度到2个季度看沃什的一个政策，我们才去重新评估政策对于资本市场、对于金融市场这种资产定价的一个。
1: 好，谢谢伊森这一次段给我们带来的解读。广告之后，我们再请他和我们一起聊聊日本市场。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 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日本市场。在即将到来的六月份，除了新任美联储主席的首秀之外呢，日本央行的加息前景也备受关注。特别是受到中东地缘局势不确定性的影响，投资者正在聚焦日本央行如何应对通胀压力这样的风险。今天，日本央行长植田和南和首相高市早苗会晤之后透露，高市早苗明确表示，希望日本央行在考虑政府价格措施的前提下，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而这次会晤正值日本通胀数据公布之际，最新的数据显示，四月份日本消费价格指数 CPI 是1.4%，低于三月份的1.5%，这也是日本 CPI 连续第四个月低于2%的日本央行通胀目标。四月份日本核心 CPI 也同比上涨1.4%，同样低于三月份的1.8%，创下自2022年3月以来的4年低点。不过，从食品价格来看，日本通胀压力远未消退。剔除生鲜食品之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4.1%，其中咖啡豆、巧克力和金枪鱼的价格分别上涨46.8%、21.6%和13.6%。在日本通胀数据公布之后，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一度小幅反弹至159关口附近。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突破2.78%的关口，但随后略有回落，目前围绕2.75%附近震荡。三十年期日债的收益率则一度跌破4%的关口。我们继续请出，Eason 来聊一下这样的话题。Eason， 今天这个公布的日本四月份整体和核心的 CPI 其实都明显回落，在你看来，为什么中东的地缘的局势引发的能源价格的上涨没有引发日本相应的通胀的上升？
1: 我想，日本的 CPI 回落，我觉得最核心的因素还是政府补贴已经达到了效果。我们看到，政府补贴里头，特别是针对公用事业相关的一些，包含天然气、电力的一个补贴，其实抵消了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那另外，在一般民生相关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教育的补贴、汽油价格的控管，其实都起到一定的作用。那再加上我们虽然提到能源价格的影响，但实际上，三月份到四月份，整个油价上涨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日本来讲，除了它本身的一个库存以及价格对于终端的传导，其实还需要时间。那我们认为，整个通胀的压力其实在夏季，随着用油的旺季开始上瘾，电力的消费也会开始往上的情况下，其实会逐步的浮现。所以当前的数据虽然出现回落，但并不代表未来一段时间日本的通胀就不会起来。我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通胀的压力仍然是存在的。
0: 对，你刚才谈到今四月份的数据，日本通胀没有起来的原因是有政府补贴，但相关补贴可能六月底就告罄了。那么当时如果钱花完了，是日本通胀是不是会全面的反弹？那么如果面临通胀反弹，政府压力大，是不是会有新一轮的所谓的补贴？
1: 好，我想一旦补贴到庆，这个补贴的终结基本上确定通胀一定会反弹，因为它对价格的影响是最直接的。那我想对于日本来讲的话，其实一样的，他会去从政府的角度重新去考虑，特别是高市他要维系整体的一个民意支持的情况底下，过去不断的提说不考虑补贴的延长，随着进入到四月份到五月份之间，其实这样的一个口径其实已经出现改变了。那我们预期最晚最晚其实高市必须要在六月份六月中这个G7会议之前其实要做出决定。那在这样子看来才能够整体覆盖整个夏季就整个暑期的一个不管是用电或用油的高峰但是这个部分对于财政的

0: 风险？
1: 我想，长债收益率上行，其实跟随着我们现在看到，不管是美债，这个英国的长债，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个98年以来的高位哦，这样的一个上行的趋势化，基本上是确定的。但这也是日本经济从通缩债务的一个环境转向再通胀的一个，我想是一个必经之路。但是这样子的一个上行，其实风险其实是可见的。有几个主要的方向，第一个，随着债务的一个这个是提高，那它的一个财政的可持续性其实面临比较大的挑战。那当然，收益率的一个上移，其实对于金融体系会有比较大的动荡。那不管是银行或保险业，其实持有很大比例的日债，那持有到期之前，整体的一个这个收益率的一个上行，导致债券它的一个定价和它的一个估值是出现很大的一个下行，它会形成是一个金融业的一个浮亏，那。怎么样去衡量这个估值的一个损失啊？那这个是对于金融市场的一个动荡。那实体经济一样的，在利率上行的过程当中，举债的成本上升，利息的成本上升，进一步侵蚀消费力，那也会造成实体经济的一个压力。那另外，利率的上行对全球也同步造成影响。那我们看到在carry trade 套利交易重新会形成一个逆转，资金会再流回到日元啊，那导致日本以外的其他市场，特别新兴市场以及当前涨幅比较大，比如说美股科技股成长相关的一个板块，它的一个流动性的丧失啊，其实整体来讲的话，我们提到财政金融实体经济以及全球的流动性啊，其实都会受到比较直观的冲击。
0: 这样的背景下，面对一个如此挥霍无度的政府，那么日本央行就显得比较的为难。在下一个加息的窗口，6月份，你觉得日本央行可能会怎么做？
1: 我们的预期是6月份大概率是一个加息25的基点的情况，就是一个大幅度。那在今年年底之前，应该还有25个基点空间，也就是说，在当前往到年底来看，日本大概有50个基点的加息空间。我觉得对日本央行来讲的话，6月份的加息其实是不得不的一个情况，因为工资物价的螺旋在可以预见的进入到夏季用电用油旺季整体。能源价格的一个传导，这种压力底下，这个加息的风险跟不加息的风险，这个两全相害取其轻的话，我认为加息的可能性是比较大，因为不加息会面临到一定程度的通胀的一个失控，那另外日本央行本身的一个信用也会受到挑战，所以我觉得加息当然是一个重点，但我认为6月份日本央行除了观察加息之外，加息之外，这个日本央行的一个声明措辞，那甚至日本央行它自己的这个季度的一个展望，对于未来加息的路径，怎么去跟市场更透明的去沟通，让市场能够预期得到接受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挑战。比本身加息这件事情来讲，更重要的是未来一段时间日本央行怎么去跟。
0: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日本的日元的套利交易一直是市场关注的重要的变量。之前由于对于日本央行政策的预期，曾经引发过市场大幅的波动。所以在你看来，日本央行政策路径的变化的预期之下，对于全球大类资产的走势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我觉得日本央行的正常化，就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其实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灰犀牛，就是它必然会发生，只是我们不确定时间。那如果按照我们刚刚提到的，在今年之内还有50个基点的一个加息，确实会对一定程度的流动性，就特别是在套利交易的一个流动性形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是这个我们认为它不会立即的产生所谓的金融危机啊，因为流动性虽然会出现减少但是这个政策的一个正常化本身来讲是市场上有所预期的，但流动性的减少直接的冲击其实是在资产价格的一个表现。我们看到当前这个套利交易这个套息交易出资金流出日本以外，我们可以预期得到新兴市场。今年涨幅比较大的亚太的一个市场，美国的科技股，这些标的其实都会面临较大的流动性的减少，那这个。

0: 部分的一个冲击，是可以预期得到的。那如果说这部分的资本被抛售啊，那整体的一个价格啊，就股票市场的一个价格下跌的压力也会变大啊。那另外可以关注得到就是套现交易流出日本另外一个主要方向当然是高息货币啊，所以商品货币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啊。所以我们可以预见得到的，不管是上一个话题我们聊到了美联储的变动，还是日本央行带动的套现交易的一个逆转。其实对于今年剩下的时间当中的金融市场，波动性肯定会比上半年变得更大一些。那我们也替投资人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需要做好相应的一个市场波动的一个准备。
1: 日本的政策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市场波动。前面我们聊到的新任美联储主席，他的一些政策的取向，可能也会带来更多的市场波动。所以下半年投资者还是要做好准备。我们再次谢谢渣打银行的 Eason，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你将看到。A 股四大指数全线反弹，沪指收复4100点，存储芯片概念走强。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会去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 A 股四大指数早盘高开之后横盘震荡，午市开始集体开始反弹，沪指成功收复了4100点。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收涨0.87%，深成指涨2.3%，创业板涨2.84%，科创综指涨2.21%。两市成交合计2.9万亿，比上一个交易日缩量约5700亿。回顾本周，上证指数累计跌0.54%，深成指涨0.23%，创业板涨0.24%，科创综指涨3.54%。盘面来看，存储芯片概念午后持续走强 ，PCB 概念掀起了涨停潮，超硬材料概念股集体爆发 ，CPU 概念反复活跃。同时，玻璃纤维、超级电容、量子科技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酒类概念全线下挫，券商股多数调整。此外，航空运输、动物保健、大消费的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今天跌幅榜的前列。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针对外资准入相关不实传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
1: 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同时，外商投资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持续深入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推动各项对外开放和稳外资政策落实措施落实落地。
2: 近期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国常会提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李超表示，下一步将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
1: 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健全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动态推进机制，坚持治效并重，加快转化实施，推动形成更多的实务工作量。
0: 今天，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正式发布，统一编码管控体系同步落地，标志着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迈入标准化溯源治理新阶段。
3: 一方面，确定了管理的刚性，国家码、企业码、产品码序列号，保证了全球唯一、主体可追溯、类型可区分、个体可追踪等现实要求；另一方面，给予了技术的柔性，可自定义编码内容，充分考虑对企业现有编码的兼容性。此外，标准也对人形机器人产品生产、流通、维护、回收等全生命周期给出了管理要求，并按照最大公约数的原则给出了人形机器人的主要参数，形成了统一的产品技术档案。
4: 目前，平台已吸纳国内百余家行业企业入驻，累计完成200余款产品型号、2.8万余台人形机器人赋码溯源。依托这套全生命周期管控体系，行业将严守安全发展底线，以统一标准凝聚产业合力，持续激活新智生产力，推动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产业行稳致远。
5: 因为通过我们的整个的一体化供应链能力，帮助我们的合作伙伴在产业初期的时候实现快速的链接我们 C 端消费者和我们的企业用户，来去满足用户这个差异化的需求，在后链路的履约、服务、维修、售后，通过这块的保障，进而能够让整个产业生态形成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0: 当零食从两餐之间的消遣演变为融入日常的第四餐，万亿规模的中国零食市场正迎来深刻的变革。近日，第一财经联合格力高发布白皮书《零跑第四餐2026中国零食消费新趋势》，基于对5000多名消费者的真实调研，以专业视角洞察当代零食消费选择，全面呈现覆盖全年龄段、全场景的零食消费特征。如今的零食消费有哪些新常态呢？来看报道。
6: 区别于过往的白皮书，这次我们和第一财经合作的2026中国零食消费新趋势，把更多的关注放到了人本身，而不仅是产品的创新趋势和零食的销售渠道趋势。我们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格力高始终把消费者放在战略核心位置。我们关心谁在吃零食，谁在买零食，为什么要吃零食。通过这次报告，我们希望和同行业的伙伴们一起聚焦消费者，从他们真正的需求出发去开发产品，共同推动中国零食产业向更美味、更健康、更普惠、 更具活力的方向，高质量的发展。
7: 白皮书显示，零食并非年轻人专属，银发族每日吃零食比例30.65%，远超80后、90后，成为高潜力消费人群。同时，其爱己型消费需求全面觉醒，零食消费较过去增长的银发族中84.62%是买给自己，打破了银发族零食消费只为孙辈的固有印象。
6: 84.62%这个数字背后，我看到的不是消费行为的转变，而是一代人消费主权的回归。那他们喜欢买什么吃的呢？绝对不是那种一眼被贴上老年食品标签的产品。格力高推出的五黑五红百奇系列，在原料、配方、工艺控制等消费者看不见的地方下足了功夫。比如说，我们把五黑五红的 GI 值分别做到了53和33，把产品内在的健康和美味做实的同时，我们还通过新中式风格的包装设计，让我们的银发消费群发现，以前拿来哄孩子的百奇，原来也可以买来宠爱自己。
7: 格力高深耕中国市场30载，随着新兴渠道的崛起，格力高的产品已突破一二线城市，越来越多地走进3、4、5线城市。而此次白皮书也印证了这一趋势，零食在下沉市场消费者心中的渗透率已显著领先。
6: 下沉市场的零食消费决策更多围绕家庭场景展开，三代同堂、多孩家庭、亲子互动的场景中，零食是高频出现的选项。格力高旗下的产品矩阵可以很好地满足三代人群的细分需求。我们有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必思可益生菌夹心饼干，我们也有为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设计的五黑五红百奇系列，我们还有为家中女神们提供富含抗氧唯一的扁桃仁效果植物奶。未来格力高会继续以消费者洞察为出发点，大力推进价值创造，也希望我们的产品可以更多地走进千家万户，为中国的广大消费者提供健康的美。

0: 我们来看一下各个市场，黄金，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戴雅璇。
1: 好的，主持人，周五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542.56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在全天交易时段震荡下行，当日振幅为0.86%。价格方面，本日最高触及4546，最低下探至4506.94。临近亚洲交易时段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522每盎司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992.10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上行0.70元每克，涨幅为0.07%。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993.34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下行0.02元每克。
0: 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
2: 报道援引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的话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不过，截至21号晚，伊美双方在少数分歧点上的磋商尚未最终敲定。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曾报道说，穆尼尔当天将赴伊朗首都德黑兰磋商，旨在进一步推动伊美谈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晚些时候说，巴方官员当天将前往德黑兰，他希望此行进一步推动谈判进程。不过，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随后报道，穆尼尔当晚不会动身。另外，卢比奥21号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夸真萃精油香氛起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浮夸真萃精油香氛起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0: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掠过东方明珠的塔尖，数以万计跨国公司的职场人从城市各处涌入鳞次栉比的办公大楼，从外滩万国建筑到陆家嘴天际线，再到遍布全市的产业园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批外商投资企业获批成立，到本世纪初的外资加速集聚，数万家跨国企业在这里布局落子，为上海注入了持续的创新能量与国际活力。
1: Merck is a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any, working in life science, healthcare, and electronics, operating in 65 countries worldwide. We are a German-based company with more than 350 years.
2: 大耳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企业。那集团的总部位于德国，今年已经162岁了。秉承着共享健康、消除饥饿的使命，大耳致力于发挥我们在医疗健康、农业科技这两大领域的优势，为我们的患者、消费者和种植者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他们是全球最老的一批跨国企业，但在中国依然生机勃勃。
3: DNB has a long history. We were headquartered in Norway, which makes us 161 years this year. DNB dedicated to safeguarding life, property, and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our classification services, technical assurance services, software, and advisory services.
4: 这家公司成立1866年，总部是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是全球最大而且市值最高的涂料公司。宣伟和上海结缘可以追溯到1930年，当时我们在上海建立了我们第一家办事处进行涂料的贸易。
0: 他们与上海结缘百年，始终怀着初心融入城市发展。
5: 巴尔斯道夫集团是1882年成立的，集团旗下的像妮维雅、优思林都是药剂师创立的品牌。1905年，我们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的订单，正式呢就是说巴尔斯道夫跟中国结缘。
6: 一根松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综合贸易公司，一直以来最深度参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感到非常荣幸。多年来，我们始终致力于通过商业活动将中国的发展成就推向世界，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致力美好生活。
0: 这是一次次基于信任的携手，一场场充满远见的合作，一个个从首站到枢纽的跨国创业故事。这里是拜耳集团，坐落在上海前滩的中国总部。拜耳1863年创立于德国，是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企业。它与上海的缘分可以追溯到百年之前。
2: 1913年，拜耳在上海建立了贸易公司。到1936年，拜耳上海制药开始生产广为人知的药品阿司匹林。当时的影视红星阮玲玉也通过当时极具特色的一个月份牌广告为他代言。著名药学家黄胜白还曾经执笔拜耳发行的卫生保健书籍《加一》。拜耳在华已经143年了，我们在中国的业务也从最初的染料扩展到医药、化工和材料科学，历经了转型和发展。如今我们专注于医疗健康和农业科技这两个领域。拜耳集团的中国总部设在了上海，我们落户上海不仅是基于市场角度的一个考量，也是受到上海一系列惠企利好政策的吸引。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上海持续在发布优化营商环境的行动方案，提升企业的一个感受，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发展一个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举个例子，在上海举办的进博会已经成为了拜耳推动创新成果落地、促进与各个方面连接互动的重要平台。
0: 这里是位于虹桥的挪威传吉社大中华区总部。创立于1864年的挪威传吉社是国际领先的船务评级服务机构。
3: We entered the Chinese market in 1888. where we had a surveyor posted here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surveying Norwegian ship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So why did we establish our headquarters in Shanghai? The reason was very simple. China was extremely growing as an economy in the early 2000s, and we want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growth phase, and this was also in line with our China strategy at that time. In 2000, where we moved the regional headquarters from Hong Kong to Shanghai. Our plan is to continue to leverage on Shanghai's industrial ecosystem, market vitality, as well as the deep resource of talent in order for us to continue growing and also to innovate in China. I think more importantly, we want to also help our customers through this journey to develop their business and, of course, for us to continue to grow in China.
0: 这里是位于上海静安区的宣伟亚太区总部。宣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涂料供应商，自第一次在上海设立办事处至今已近百年。
4: 我们的产品范围覆盖于涂料的设计、制造、配送以及销售等全产业链。我们现在遍布于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从1930年到1999年，在这个阶段我们是在上海建立了办事处，然后进行一些涂料的贸易工作。在1995年，我们在上海嘉定建立了我们第一家的涂料生产工厂，所以在中国开始做了涂料的制造工作。然后在2011年，我们更加的深耕上海，在上海设立了我们亚太区的区域总部，然后以上海为龙头和我们

0: 人才基地，带动我们整体在亚太的发展。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优越的营商环境，从精准有效的政策扶植，到高效便捷的政商服务，再到全方位的要素保障以及开放包容的市场氛围，上海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稳定、透明并且非常可以预期的发展环境。过去这几十年，中国的涂料市场、涂料工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单一涂料市场。也很荣幸我们可以见证并经历了中国涂料市场的高速发展。
1: 这里是位于前滩世贸中心的默克中国区总部。默克1668年创建于德国，它是将总部设在上海历史最悠久的跨国企业之一。
2: We had one of the first family members, eighth generation, 1888, to come to Shanghai, and he was doing a trip throughout China, and he was so amazed that he said, "We need to set up a place here in China." So in 1933, actually, we set up our first subsidiary at the Peace Hotel. We opened a pharmacist shop, and that was our first stage. And since then, we have been building seven manufacturing sites to really build our.Operations here in the Yangtze Delta. Two of them are actually in Pudong. We have also set up our innovation centers here for life science and electronics. We have an R&D center serving here pharma companies, roughly 2,000 companies, but also major semiconductor and optronics customers here from the region. Shanghai for us is clearly a hub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novation. It's really the global entry to China, but also going abroad.
1: 这里是位于浦东陆家嘴经贸大厦的伊藤中东亚区上海总部。伊藤中是成立于1858年的大型商贸集团。
3: 七十年代，大多数日本企业都倾向和欧美驻村，但伊藤中的想法很特别，我们要走和其他商社不一样的路，才可以取得优异的成功。伊藤中当时就坚信中国经济一定会发展起来，日本应该和中国共同发展，所以伊藤中作为日本的综合商社，1992年在外交所注册成立了上海伊藤中商事有限公司。我们公司的前辈当年就敏锐地判断到上海将带动中国经济发展，这份远见卓识让我们深感自豪。2001年，中国加入 WTO 后，我们抓住零售批发领域政策开放的机遇，大幅转向面向中国企业的内销业务。2010年以后，我们在中国的日本商品销售业务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当今，中国正在向创新驱动型发展转型，快速崛起为全球创新中心。对我们来说，关键是要做好两件事：一是帮助把中国的创新成果推向全球市场；二是针对中国消费升级带来的多元化需求，及时提供具有历史细腻特色的服务和产品。中日两国地理相近，文化相通，只有更紧密的携手，才能共创双赢的未来。
1: 这里是位于徐汇漕河泾的拜尔斯道夫上海创新中心。拜尔斯道夫是1882年创立于德国的美妆及消费品集团。
4: 在这个集团创立之后的20几年之后啊，也就是1905年，我们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一份订单，正式呢就是说拜尔斯道夫跟中国结缘。一直等到了1984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这个推进，更多的去鼓励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拜尔斯道夫集团就积极响应这个号召，作为第一批的这个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首先呢能够把我们的一些经典性的基础性的产品能够尽快带入到中国市场。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断的加大投资。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跟本土的合作伙伴建立了合资公司。那么在这个5年之后，也就是1999年，又进一步加大投资，成立了这个独资公司。因为独资公司 我们在华的这种经营就相对来讲是比较的这个灵活，而且就是在那前后呢，我们也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包括自己直接注资，也有包括兼并的手段，建立了这个生产中心。那

0: 完善了供应链。那时候选择上海呢，主要是因为说上海因为在2002年呢率先这个出台了鼓励跨国企业在上海建立这个地区总部，然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那这里面包括税收啊人才的政策，也是看到上海因为整体的消费者对新鲜的事物接受度非常高，可以说上海也是个时尚之都。那对于我从事这个美妆行业来讲，上海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在上海已汇聚了逾千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数百家外资研发中心，其中不乏拥有百年历史的知名跨国企业。大量外资企业持续落户上海，深度参与并推动了本地经济发展，在地区生产总值和外贸进出口总额中占据重要比重，成为支撑上海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

0: 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1: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2: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3: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4: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5: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6: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5: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3: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7: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8: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6: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9: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全球能源格局呢加速重构，油气、新能源与绿色低碳并行出海，一边呢是中国能源企业走向中东、东南亚、欧洲，构建更加安全的全球的供应链，另外一边呢是极端的天气、气候风险成为海外项目不可忽视的变量。当产业出海遇上气候智能，如何用战略判断加上科技预测，打造更稳、更加可持续性的全球化路径呢？今天呢我们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香港科技大学世界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主任潘乐陶，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萌倩。陆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同时呢我们还请到了捷成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严建涛。严总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啊，这个当前的全球能源出海呢正在从规模的扩张转向韧性和可持续性，那么它的核心逻辑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陆主任的观点。
1: 谢谢。首先我觉得过去我们的能源出海主要是走规模、走成本，那未来其实我们是要拼安全、拼绿色、拼可持续发展。因为气候变化已经把极端天气还有这些气候风险变成了常态化，那未来一个能源出海的项目必须是要把气候风险提前做应对。所以从我们的选址到未来的设计、建设还有运营当中，都要把绿色、把气候风险、把可持续发展放在第一位。
0: 所以绿色以及这个气候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成为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哈。
1: 是的。
0: 严总您怎么看呢？
2: 长期以来呢，我们的油气行业被视为是长期低价稳定可靠的能源供应。大家也比较诟病说这个新能源波动率比较大，不是很稳定能源。但在2020年呢，当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天气价格呢临时大幅上涨，大家意识到天然气呢也不是一个长期稳定的能源。到了2026年，最近的这个国际局势呢，大家意识到石油呢也是导致了这个供应链的中断，油气价格的上涨也影响了它作为长期低价稳定的能源，所以呢就迫使大家转向了区域化、本地化的新能源比如说风光电他们更能够在不依赖全球能源贸易的情况下发展。
0: 那刚才呢其实这个陆主任您也是提到了，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逻辑当中，其实包括这个气候风险啊、供应链安全啊、绿色合规啊，正在成为这个能源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准入的门槛啊，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1: 是的，首先我觉得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门槛的升级，这个是一次综合性的全球能源系统包括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个历史的重构。因为这个转型主要代表的是全球的文明的转型，包括能源安全的范式以及国际合作的规则共同来规定的一个新的全球的准入的标准。那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气候风险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全球的系统性的风险，那未来全球任何的大型的能源项目首先就要把就要过这个气候风险这个检验才能有这个长期存续的可能性。第二点就是绿色合规，那这个因为是我们现在国际能源合作当中大家比较有共识的一个共同语言，因为它直接导致我们未来是不是可以做到绿色融资，是否可以进入到一些对于低碳要求比较严格的一些市场。再就是一个供应链，其实过去我们经常在讲供应链我们要提成本，现在我觉得供应链更加的是关注是否多元、是否可持续、是否绿色。然后中国在这个方面其实是有系统性的优势的，因为我们是有整个产业链的优势，同时我们也有比较发达的气候科技、气候智能的一个赋能的技术，所以未来我觉得我们是完全可以在新能源 这次重构的过程当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
0: 嗯，那严总您怎么看？其实您也刚才提到了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对于能源出海当中，您觉得这个供应链安全，包括绿色合规和气候风险，它的这个重要性啊，究竟是在哪里呢？
2: 多谢。过去呢，大家实际上对这三面没有完全达成共识。
0: 嗯。
2: 而现在这三个方面成为新的门槛呢，那说明国际社会对这三面三个方面形成了共识，也构成了新的商业规则。
0: 嗯，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因为我们经常支持国内公司在全球作业，我们特别强调合规的底线要守住。
0: 嗯，
2: 反洗钱、反贿赂、这个制裁等等的一定要规避。在这个供应链方面呢，在我们油气行业特别明显，因为价格波动非常大，
0: 嗯，
2: 这个供应中断的风险时刻有。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呢就是要理顺整个供应链的风险，强化自己的供应韧性。
0: 嗯，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能源出海的一些新的一些准入的门槛，那么陆主任再来请教您一下，您觉得在下个阶段从产业和科技这两个视角来看，能源出海的下个阶段的竞争的主要的焦点是在哪里呢？
1: 对，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应该非常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未来能源出海的竞争不再是单一的产品，或者是单一的技术，或者是单一的设备，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竞争。而这个竞争就包含了产业链韧性啊，气候智能科技是否能够托底，并且还有包含国际话语权的一个综合竞争。因为中国的核心优势其实就是全产业链能力，包括气候科技能力的双轮的驱动啊，共同协同的一个领先。但是我们在国际话语权这个层面上，我觉得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
0: 嗯，
1: 那在这一点上，高校其实是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0: 嗯，
1: 因为高校是有先天的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的一个平台，那未来高校应该多依赖这种国际的合作的平台，多多的参加这种国际规则的制定当中，把我们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数据以及我们中国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些技术融合在一起，做成一个安全、绿色、可持续的完整的解决方案，
0: 嗯，
1: 啊，输入到国际的规则的制定的讨论当中。
0: 嗯，
1: 那么未来他们能看到中国的解决方案是可以直接被套用的，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所以未来的竞争是一个综合性的。
0: 嗯，所以接下来可能我们会有更多的空间在提升国际话语权这个方面啊。
1: 是的，是的。
0: 那刚才你也不断地提到，像这个极端天气啊、水文风险啊，
1: 嗯，
0: 它究竟会如何的影响这个海外能源项目的一些安全，
1: 嗯，
0: 包括它的这个运营的效率？
1: 是的，其实随着气候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极端天气还有水文风险变得常态化。
0: 嗯，
1: 它其实可以直接影响未来能源出海项目的选址安全，未来运营当中你的发电的效率，还有就是它可能会推高你的运维的成本，那这样子反而会拉长你整个投资的回报的周期。
0: 嗯，
1: 其实也会直接影响你海外出海的这些项目，它这个是否有长期存续的这个能力。
0: 嗯，
1: 所以如果把气候风险只是看作一个外部的干扰，而不是把它整个的纳入到我们出海的项目的总体规划当中，
0: 嗯，
1: 从选址到设计到建设到运营，其实都要非常紧密的依赖气候的信息。
0: 嗯，
1: 这就是气候智能应该发挥重大作用的地方。
0: 嗯，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举一些例子，能够分享一下呢？嗯，让我们的这个观众能够更加直观的感受到。
1: 是的，像我们港科大现在就在发展我们自己的全球气候模式，那它是结合人工智能，所以我们在发展一个气候智能预报和服务体系，那它可以对我们整个能源出海的项目做到全链条、全周期的一个气候服务。比如说我们可以依赖长期的预报，像3年到10年的预报，去可以帮助企业在投资的这个阶段就能够做到优化的选址。我们可以选到风光水电比较富集的区域，
0: 嗯，
1: 同时也是气候风险比较低的区域。
0: 嗯，
1: 另外就是中期的预报，中期预报我们一般讲的是2周到2个月的预报，那这个其实在未来的运营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优化类似于储能类似于其他的这个场站的调配， 啊，它可以提升我们运营当中的收益，将收益最大化，并且同时可以规避即将到来的这个极端天气的风险的冲击，所以也会把风险降到最低。
0: 嗯，
1: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更加短的预报周期，那就叫短零。那它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新能源市场它整个发展的非常的迅速，那携带过来的其实就是一个全球电力交易市场的活跃。那这个其实是非常依赖短零预报的，因为如果你可以非常好的预报下一个市场的价格，下一个时间点的价格以及它的供需之间的差别，其实可以被为我们出海的企业未来在全球电力交易市场当中抢占先机。
0: 所以从前期选址开始到这个中期运营方面，到更加短期的这样预报，其实是我们可以提前知道很多事情来预估这个风险在哪里，更好的去提高效率啊。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严总啊，那您认为这个全球能源项目出海在市场的布局，包括在订单的稳定性和这个地缘还有价格的波动这几个因素当中，如何构建长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呢？
2: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当谈到这个韧性的时候，我们就会涉及到一个行业周期的问题。首先呢，我觉得大家要接受长时间世界是一个处于不确定性的这种大环境里边。当接受这个时候呢，反而能够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寻找确定性，寻找这个突破口。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实际上我就在这个演播室提到过一个观点，就是说2020年10月开始，全球进入了油气超级商品大周期的这样一个环境。如果大家回顾2020年4月份，油价是负油价，然后2021、2022油价一路上涨，到了2023，一直到今年最近，油价呢实际上是稳步下降，当目前的油价还是一个高位。这种超级周期呢，也造成了我们做出海的时候有一些挑战，因为成本相对比较高。但同时呢，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做出逆周期的国际的业务的布局，也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大宗商品的这个价格波动其实也不是一个特例，包括汇率包括利率，这个波动也非常大。
0: 是
2: 当咱们出海的时候，就一定涉及到汇率、利率，包括大宗商品价格，所以就是要积极的去采取措施，通过期货跟现货使用金融工具进行套利保值，规避降低这个风险。
0: 所以从几个方面，因为涉及到汇率和利率以及地缘的，这些都是在一些不确定性当中，或者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那么咱们从企业的角度出发，您认为能源企业从贸易出海到现在的这个产业链的协同出海，最需要补齐哪些关键的能力呢？
2: 第一个呢，就是说其实咱中国企业呢，在这个资金方面、人才技术方面已经很强了，缺的是一个综合复杂的大项目的管理能力。在这一方面呢还需要有提升。第二呢，就是说既然是出海，其实也不能忘了国内的优势，所以呢要借助于国内的母公司的优势、资金的优势，同时呢去开发国际市场，所以呢就是要国内外的互补协同，这样才能真正把这个出海的工作做好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全球来说越来越有点去全球化，就彼此不怎么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也要调整这种投资的策略。投资策略就是说很多公司都会说在本地设立合资公司，跟当地企业合作，跟母公司来说相对的独立，财务的独立，运营的独立，但同时呢又得到母公司的技术的资金的支持，就是本地化下沉到区域的这样的战略越来越重要。
0: 所以就是说接下来可能企业还是需要更多的借助国内咱们已经有的一些优势来进行咱们的这个能源出海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陆主任啊。

0: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叫气候智能，那么您觉得在这个全球 ESG 和低碳的这种要求下，气候智能如何成为咱们的这个能源出海的核心竞争力呢？
1: 首先气候治理还有可持续发展其实已经变成我们国际能源合作的评价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个维度。那气候智能就能够帮我们未来出海的企业在这两个方面真正做到绿色合规，同时能够提供一个可靠的数据支撑的气候风险、气候韧性的一个应对方案。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掌握了这个气候智能的这个技术，是可以用数据说话，用我们的模型说话，来证明我们的这个未来的项目其实它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并且它是有这个长期存续的能力。也就是说我在选址的时候就用我的智能的数据去体现出它未来选址的这个区域是低风险的，未来在我的运营当中我也可以持续的获得我们自己自主研发的这些气候智能的模型去服务我所有的气候这个能源出海的企业。
0: 是
1: 比如说我们刚才也在前面有聊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模型可以做到的是，首先它是一个全球气候模型，在全球气候模型的框架之下，未来我们企业出海不论到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刚才有提到过巴西啊，任何一个区域，我们其实都可以把模型部署到这个区域，那就可以为我们能源出海的这些企业做长期的服务。所以我们服务的范围不只局限于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的企业出海的时候能够获得长期的有效的并且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气候智能的信息，来帮助他们做最好的决策。因为能源出海最关键的是否能够把我们的利益最大化，
0: 是
1: 把我们的风险最小化。而且气候智能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可以把风险量化。我们有的时候在谈风险的时候一个是硬件要去做到避开风险，但同样的我们如果可以把风险量化，我们是可以给它定价的。
0: 对，
1: 但凡能定价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给它上保险，那有了保险那风险就可以可控。
0: 是，
1: 对。
0: 那严总从这个企业的角度啊，您如何看待这个刚才陆主任提到的这个气候智能的模型看起来它可以为企业规避非常多的风险，从前期选址开始到中期运营，包括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这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不仅是在局限于某个国家的。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气候智能的一个模型呢？
2: 对我们来说，实际上天气对我们油气行业影响非常大。
0: 是。
2: 当我平时有时候说天然气的时候，大家就误听成天气，所以天气天然气很近。包括咱们国内的这个稳价保供，主要就是保，比如说北京的几天的寒潮天气的天气的供应。所以从这个气候天气对我们石油行的影响来说呢，第一，我们实际上就是要做出很多的决策，从整个产业链产供储销来确保天气极端天气气候的变化对我们的整个运营没有很大的影响。第二呢，还是特别强调就是说增强这个大的周期的预测，短的这个天气的预测，气候的预测。
0: 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气候其实在整个油气行业当中这个它的影响非常大啊，那企业的角度出发，如何这个从产业的战略加上咱们这个气候科技两者如何结合，才能够打造下一代的全球化的能源合作的一个新的模式呢？
2: 就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说呢，首先就是要超越周期。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天气季节气候实际上是不同的一个周期的。因为能源行业我们的投资一般情况下就二三十年这样一个长期的投资，实际上更多是跟气候挂钩。但是我们的供应呢又是一个季节性的，所以就短期的这种季节性的包括储能的技术都要提升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从风险管理里的角度，如何识别这个气候的影响、天气的影响，然后做出应对措施。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陆主任啊，您认为这个能源出海，咱们要去如何做好平衡，在这个商业利益和这个气候的可持续之间，

0: 可能就会给你的能源场站造成巨大的损失。
1: 嗯，
0: 而且就是哪怕不是极端天气，它平时的这种波动，如果你没有提前的预报，你就没有办法优化你的整个的运营策略。
1: 嗯，
0: 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平衡呢？
1: 嗯，
0: 我觉得就是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我们可以把这个韧性的投入变成看作是一个长期的投资。
1: 嗯，
0: 因为这个投资其实是有非常好的回报的，特别是在现在整个全球能源重构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产业链韧性，我们在讲这个气候风险，我们在讲整个的这个绿色低碳，那其实这个都需要我们把这个气候风险算在前面，
1: 是
0: 并且把收益算清楚。
1: 嗯，
0: 把我们需要的兜底，也就是你的保险也搞清楚，那这样子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的把这个韧性的投入看成是一个投资，因为它可以保证你的能源出海的项目有一个非常良好的长期存续能力，
1: 嗯，
0: 然后持续给你带来很多的效益。
1: 嗯，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看它的这个成本有多少，可能我们还要从更长期的这个角度来看啊。
0: 对的。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严总啊，您认为这个中国的能源出海要走向全球高端，应该如何构建包括标准、技术、生态的三重的优势呢？
2: 嗯，好的，谢谢。我觉得就是做业务总是要想为谁而做，实际上做业务包括能源转型，新能源主要的出口就是电力，那是面对终端消费者的，所以我们出海的时候做任何的战略都是要考虑满足消费者的原料和燃料的选择权，他希望的是清洁低碳方便使用的低价的能源，还是昂贵的能源，是消费者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企业要做出的决策是围绕着消费者的需求。第二呢，就是作为国内的企业，其实在我们这个石油行业呢，就大部分的业务都在萎缩或者增长不多，但是有一个还在快速增长，就是生物燃料，就生物燃料和这个航空煤油是一个快速增长行业。
1: 嗯，
2: 在中国呢，咱们的这个生物燃料主要的来源是餐厨垃圾，而中国又是一个饮食大国，这一块的餐厨垃圾量非常大，而且咱们又是全球主要的这一块航空煤油这个路线的主要供应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如何把自己国内的优势、国内的技术带出国，但同时要主导全球的标准的制定，抢夺这个全球的行业的话语权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2: 像我们这个生物燃料，从全球的角度来说，有点像在电动车和光伏行业，在全球的影响。
1: 嗯，
2: 我们生物燃料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1: 嗯，那陆主任您怎么看啊？如何从这三个维度来构建咱们的自己的优势？
0: 我觉得这三个维度都是非常关键的。首先，这个技术我们要体现我们的硬实力。其实过去我们一直在高效光伏、海上风电、氢能还有储能方面，其实都有绝对的优势。
1: 嗯，
0: 所以未来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全球领先的地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标准优势。标准优势就是刚才像严总提到的，我们要掌握话语权，因为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国际标准或者国际市场准入的一个必须的入场券。
1: 嗯，
0: 因为当我们不能把握这个标准的话语权的时候，我们可能有非常多的解决方案，到出海的不同的国家的时候，我们都要去适应本地的一个要求。
1: 嗯，
0: 那这个其实是额外很多的一些工作，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时间和这个一些这个精力要投入到里面去。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我们应该依托高校，依托这种国际联盟，我们多多参与到这种国际规则制定的讨论当中。
1: 嗯，
0: 真正把我们中国非常好的这种经验，还有我们的一些数据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整套的一个解决方案都带入到国际的舞台当中。
1: 嗯，
0: 这样子才能掌握话语权。
1: 嗯，
0: 那最后就是这个生态，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在能源这个方面是有整个全产业链的优势。那从最初的这种设计啊，还有选址啊，工程，包括后面运营，就需要智能解决方案。
1: 嗯，
0: 啊，怎么样去利用数据？

0: 去做决策啊，优化我的收益，降低我的风险，还有后面很多其他的生态的领域，像是金融还有风控啊，我们其实都做得非常好。
1: 嗯，
0: 那我就经常在想，如果我们就是像一个打包一样啊，一起出海，那其实我们是全套解决方案。
1: 是，
0: 那这样子我们也可以啊，护城对方的护城河。
1: 是，
0: 因为这个等于说我的方案我已经有其他的人帮我兜底。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三方面的优势的话，我们是其实可以做到让合作伙伴离不开、学不走、超不过。
1: 嗯，
0: 所以再把它三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话，就是技术硬实力、标准话语权，还有生态护城河。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未来高端能源出海的解决方案。
1: 嗯。那么最后再来请教一下这个严总啊，您认为今年2026年这个能源出海的关键的判断和它的这个核心的突破点究竟在哪里呢？
2: 嗯，感谢主持人。在目前这个油气价格剧烈波动，能源转型还是在不断的前进，以及地缘政治风险高企的情况下呢，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强调就是合规底线一定要守得住。
1: 嗯。
2: 同时呢，利用好国内外的这种政策，依托于国内的优势去做到下沉本地化，做好本地化的工作。
1: 嗯，本地化的工作是一个关键词啊。嗯，那么陆主任您怎么看？
0: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适用于不同行业的一个适用于不同地区的一个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并且这个解决方案能够比较弹性的去适应到当地的一些需求啊，包括我经常在想的是2026年其实是我们能源出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
1: 嗯，
0: 啊，这个里面我们其实就是要不断的扩大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过去产业链的优势，那也就是以产业链来铸造我们的这个根基，然后同时也要发挥我们现在做得非常好的这种气候科技、智能气候的这个技术啊，来做技术的托底啊，因为这个信息是可以帮助我们赋能增长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的结合之下，那2026年我们的这个能源出海是可以走出一条安全的、绿色的、可持续的高端的全球化的一个道路。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让我们对于这个气候智能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也对于咱们这个能源出海的现状和未来啊，都有了一个很好的了解。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和各位。昨天的市场是放量下跌，今天呈现出了缩量反弹的格局，双创指数领涨三市。从整个今天市场的热点板块的表现来讲，又是海外链更强，当然是因为海外链方面有了一些新的边际的变化，市场的资金呢也从光芯片这些跳脱到了像 PCB 的整个产业链。今天的 PCB 的整个产业链可以说是个集体的爆发，不管是设备还是材料还是板子啊，基本上都是大涨甚至涨停。那对于下周的市场怎么去看待？昨天大跌，今天缩量反弹，首先在指数层面上还有没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还是说今天的这个反弹已经确认是企稳了？在热点方面，本周呢是海外链和国产链轮番表现。国产链因为有两存上市，使得设备的相关品种在本周半导体方向大幅上涨。那今天呢又因为海外的催化，海外链的 PCB 方向大涨。那下周的市场是继续轮动，还是说有新的方向？一会儿呢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韦有新、杨敏还有吴海荣，欢迎三位。接着我们共同了解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讨论的话题。首先在宏观方面，那英伟达生态链今天是全面走强了，接下来如何影响全球市场？指数层面上，指数今天是一个缩量反弹，双创领涨，那下周能不能继续上攻？在市场脉络方面，今天呢是受海外链的催化的影响，那 PCB、MLCC 等算力的细分方向呢是率先的反包，下周能不能重点关注？机器人方向反复活跃，下周能否看高一些？好，我们先来请吴海荣给我们来点评一下英伟达的生态链，其实是全球的一个共振了。当然，英伟达整体的表现一般，可是我们如果看日韩加上今天的 A 股都很强势，接下来怎么看？
1: 对，确实这个我们看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市场特别是在昨天调整以后啊，那么今天马上情绪上面都有所修复啊，那我觉得主要还是跟科技股的反弹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么当然科技股今天实际上反弹，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啊，最猛的实际上还是PCB 的这个上下游产业链啊。那我觉得这个反弹主要还是受英伟达的新的就是架构的影响啊，因为我们看这个英伟达从原来的主力机型啊，大概 GB300 啊，到现在的下一代的这个新的平台机型就是 VR200 啊，那么它增加了，就是整个架子体量应该是增加比较多的啊，大概比 GB300 整个架子体量增加了90%几啊，也就是说整个增加将近一倍啊。但其中影响最大的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是内存啊，另外一个就是 PCB 啊，所以我们看整个 PCB 就是它新的就是我们讲 VR200 新的就是机型要比 GB300 增加230%多啊，所以我们看整个相关的就是 PCB 的上下游产业链啊都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提升啊，因为不管是就是我们现在的整个 VR200 啊，再加上就是你光模块的 1.6T 啊，实际上对于高端 PCB 都有很大的增量啊，所以整体英伟达生态链这个走强啊，对于全球市场来讲我觉得可能影响不是特别大，因为你去看英伟达本身这一周的走势它也并不怎么样，并不是很强啊，但是会影响一些就是局部性可能科技层面占比比较高的一些国家，比方说像就是韩国股市，因为韩国股市有相当多的都是实际上是相关的，就是存储芯片嘛，这个影响是就它近期走强应该有很大的关系。然后对于产业跟行业板块来讲的话呢，就是可能影响更大一点。所以今天我们看整个就是科技股中间的走强，我觉得跟它的一个新的架构啊，应该还是有很大的关系。
0: 嗯，好，接着我们了解一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情况。指数层面上，今天全线红盘报收，今天涨幅最好的是创业板指数，2.84%的涨幅。上证指数拉回了4100点，收盘4112点，0.87%的涨幅。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昨天是放量下跌3.5万亿，今天是缩量反弹，只有2.92万亿。市场的活跃度我们来了解一下，相较于昨天是大幅度的提升，涨停家数达到了136家，跌停家数18家。在赚钱效应上，今天是72%，3869只个股上涨。 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指数缩量反弹，双创领涨，下周能不能继续上攻？A 能 ，B 不能。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或者是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因为今天的市场虽然说反弹了，可是没有什么成交量，昨天3.5万亿，今天呢不到3万亿，下周能不能延续反弹？好，我们来看一下三位嘉宾对下周市场的一个研判。那韦有勋怎么看啊？主板这边今天是一个震荡吧，啊，但是双创更强一些，下周还能继续反弹吗？
2: 下周的话，我继续看震荡啊，主要是从上周四开始的这一轮调整，我们从时间上来看还没有结束啊。我们看到从幅度上来看，从4230多点跌到昨天最低的时候，可能幅度差不多了。但是我们看到时间你才6个交易日，从一轮退潮周期来说，你前面涨了34个交易日，现在只有6个交易日，所以还不够的。那后面的话，关键要观察两个指标吧。第一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成交量应该还会继续萎缩下去，既然是一轮退潮周期，我们看到它的量能应该是比较有规律的下跌放量反弹缩量。那从上周四开始的这个调整，它就呈现这种状态，中间呢有过几次反弹，但是都是缩量，而昨天的这种大跌，我们看到又是3.5万亿的量，今天又是一个缩量，所以整体还是处于一种调整的量能节奏当中。后面的话，我们要跟踪这个成交量什么时候能够萎缩到我觉得2.5万亿以下吧，当然具体的数值到时候我们再看，甚至是2万亿出头都是有可能的。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说啊，这个市场地量了啊，调整的差不多了。从目前来看，还没有达到那个条件。另外一个条件就是时间，时间刚才我们说了，只有6个交易日，那还不够的。所以的话，我觉得从时间上来说的话，它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那在整个5月底6月份，我们要关注两个时间上的一个变量。一个就是长兴的这个过会和上市，那从现在公布的时间来看，大概27号它就要上会了，那么在六月底就要上市了，挂牌了。那这样的话，其实整个六月份我维持一种就震荡的一个格局吧，那么这种震荡的时间会拉得比较长，到时候等到这些重磅的事件落地以后，市场可能会决出一个方向。而整个下周来看，我觉得大概率还是一个震荡，而从结构上来说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围绕着科技来做吧，不管怎么跌怎么涨，它始终是围绕着科技在做。
0: 双创呢，双创也是震荡吗？还是说因为今天反弹的力度还比较强，有望创新高吗？
2: 双创这块要分开来看，我觉得创业板这块因为跟海外算力这边绑定的比较紧一些，里面的一些大的品种都是光模块这些的，那我觉得可能双创那个创业板这块会偏震荡偏强一些，那相对于创业板来说，科创五或者科创五零我更看好一些。我觉得对于长兴和两存上市的后面的题材的炒作，主要是围绕着科创五零里面的一些核心的品种。那比如说如果长兴上市以后它能达到3万亿的市值，那我们看到像对比的一些国产算力呢，中芯国际它现在1万亿的市值，还有寒武纪，还有一些其他的龙头品种，它都有一个估值重估的这么一个空间。而这些品种的话，大多数都在科创板，所以的话，我觉得科创应该想象力度会更大一些。
0: 好，我们来听听杨敏对下周市场的看法啊，是双创之间能不能是轮动，同时能不能创新高，怎么去判断？
3: 现在其实各大指数是分化比较明显的，那么就其实除了双创指数之外，其他指数在这一轮那个调整当中是跌破了3月以来的上行趋势，那么双创其实还是在上行趋势当中，所以就是我们现在一个基准判断是上证指数可能是偏横向震荡，那如果它是横向震荡，然后呢上证五零又是向下调整那么双创这边可能创新高的概率就比较大，就现在其实各个指数分化嘛，所以上证指数现在目前还是偏向于是一个偏震荡整理。那么从短期下周一周来讲的话，我觉得偏向于上证指数这边会有一个 短期的反弹，这两周其实上证指数以调整为主，然后到了今天，其实周五一般来说是降两融的，然后包括就是昨天是已经降了嘛，
0: 嗯，
3: 那么今天在周五这个时间点，一般来讲以前是降两融，但今天在这个背景下，指数还是反弹的，那么到周一的话，应该两融还会有一些回流，所以至少周初吧，会有一个就是顺势的反弹，然后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上周也是提到一个点位是4030，那么今天的最低点是4060附近吧，
0: 4067，
3: 对，已经比较接近了，所以也就是已经非常临近之前的这个高低点的高低点的一个成交密集区，所以一个是临近成交密集区，另外一个资金在下周初也会有一个两融方面的一个回流，所以短期我觉得下周可能会有一定反弹，但是从趋势上来讲的话，我是觉得就是可能还会要震荡个1到3周左右。那一个的话就是我觉得这里的一个时间，前面我有先也讲过，就是偏向于是一个下上下，那么第一波的下结束，那么可能后面还会有一个上的过程，然后再有一定的一个震荡。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目前的一个各大指数它走势是分化比较明显，那如果是各大指数是分化，也就是新兴产业向上而传统产业就不断有拖累的话，那也就是代表就是整体指数这边形不成合力那么就意味着它未来一段时间还会有一定的一个震荡，所以如果说要脱离这样的一个横向震荡的一个区间的话，我觉得一个重要的看点就是上证五零什么时候能够企稳，就是基本上是这些观点吧。
0: 那上证五零就是整体来讲，现在因为它内部虽然也有科技，但是它也有很多的传统产业，整个这一波走的会偏弱一点。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说整个是科技的一个大的一个行情，或者说科技的叙事，主板这边只要震荡的话，双创能够创新高？
3: 双创这边我也偏向于创新高，我的意思就是在双创创新高的时候，五零它可能还会有一定时间的一个持续震荡或调整，那么这段时间的话，上证指数就是一个偏横向，所以就是短期来讲就是各走各的，就是向上的继续向上，调整继续调整，然后上证指数这边就是继续震荡。
0: 那双创之间，比方说创业板和科创板之间，还用再去做选择吗？还是说基本这两个指数就是一个同向轮动的节奏？
3: 我觉得其实就是时间的不同，然后就是两只脚互换的一个过程。
0: 好，我们来看看吴海荣对下周市场的一个分析啊，主板双创下周是什么样的节奏？
1: 主板这里确实因为由于传统行业的一些拖累啊，大家看到很明显就市场从原先的这种趋势进行了一个改变啊，那么好的来讲就是这里进行一个宽幅的箱体震荡啊，今天实际上我们看主板最低已经差不多到60天线了啊，这个高位下来连续三根中阴线，那这个修复呢应该是有，就是短时间之内它确实有难度啊，所以我觉得指数上证这里只要不再往下啊，那么市场可能还是偏向于一些就是现在目前的一些结构性的一些行情热点为主啊。那么从双创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确实因为现在主要集中在一些成长性行业为主啊，所以整体创业板跟科创板呢是一个轮番的一个活跃啊。那么前期呢是创业板领涨啊，当时以锂电池跟海外链为主啊，所以就是到后面就是我们看到科创板啊，最近这两个月实际上涨幅是比较大的啊，进行了一定的加速，特别是在国产算力跟半导体的前提下面啊。那么走到目前为止呢，确实科创这里呢，我觉得短期涨幅是有点大的啊，因为如果说你去看月线啊，整体科创板的月线在3月份大概跌了15%啊，科创五零啊，3月份大概跌了15%啊，但是4月份加上本月两个月加起来，整个科创五零的涨幅将近40%，这个涨幅我觉得你换作为一个指数中间确实它是有一点斜率是有点大，所以我觉得科创五零指数在经过前一段时间半导体的加速以后，那么短时间它这个斜率会收窄啊，就原来这段斜率是拉得比较快嘛，那么进行一个高位的一个震荡整理啊，或者说有一定的适时的回调，我觉得都有可能啊。然后创业板这里的话呢，就是相对会好一点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相对来讲就是说虽然啊，创业板3月份的跌幅要比科创五零小很多啊，但是从4、5月份两个月的涨幅来看，基本上就20多，啊，就是月线的涨幅两个月加起来要比 就是四五月份这两个月的科创板差不多要少一半，
0: 嗯，
1: 啊，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韧性上面可能创业板更足，而且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最近活跃的一些，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了像 PCB 啊，啊这些，实际上更多它是集中在创业板中间。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前段时间创业板的调整应该更多还是受制于就是前段时间强的一些锂电啊那些拖累，但是从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呢，锂电实际上也经过了比较长一段时间的调整，就在目前这个位置，它可能你要马上起涨，可能现在你也看不到，因为它一直在一个缩量。但是经过一段，比方说连续两三周的调整。

0: 后啊，那你再往下就是可能你要砸空间出来，可能短视也有一定的难度，就会进入一定的就是原先拖累指数的板块啊，会进入一个逐渐企稳的一个动作。所以整体我觉得现在目前更多可能还是在于这两个板块。如果说双创指数慢慢的拉出去，那么也会使原来可能偏向于箱体震荡的上证指数也慢慢往上走。但短期来讲，我更倾向于就是上证这里偏向于是以一个箱体震荡为主。
1: 嗯，那吴海伦简单补充一下成交量，量能昨天放大量跌，今天是不到3万亿，觉得还行吗？这个量？
0: 我觉得成交量是很正常的啊，因为大家如果说去看最近一段时间啊，已经很长时间了，成交量真正的放量只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连续加速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五月初开始的一波加速，成交量是慢慢放大的，就是连续阳线啊，这个时候是情绪市场越来越高嘛。还有一种放量就是大跌，啊，就是我们看高位起来的三根中阴线，昨天的大阴线实际上都是放量的，啊，都是放量，因为你这一天过程当中有不断的有人抄底，然后也有恐慌嘛砸出来，其他情况下面就是缩量的。你看高位两根中阴线下来以后几天的反抽，基本上就是2.9万亿，3万亿都不到。那么今天实际上也是，就是这个也说明就是说市场的就是相对就是分歧比较大的时候就是。就是你大跌的那一段，但是一旦大跌以后，那市场马上就筹码又开始逐渐稳定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成交量就不需要放多大，而相对我觉得成交量今天你要2.9万亿，我觉得这个是相对还是就跟之前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1: 嗯，好，稍后回来咱们来说说操作的思路。今天的市场呢，其实虽然是海外链强，但是和前面截然不同，因为我们说四月份的海外链是站在光里，你跟光有关的一切，光模块、光芯片啊、光物料等等。但是今天呢，是跟 PCB 有关的一切全线大涨。今天 PCB 这个板块也是涨了6.5%，并且反包了昨天的这根阴线。成交量方面呢，和昨天基本持平。昨天是3356亿，今天是3324亿。但如果你反观光模块，其实并没有反包昨天的这根阴线，量能的差距就更大了。昨天光模块这个有6000亿的成交额，今天是5400亿，所以是不是也有部分资金现在在海外链的赛道当中选择了跟 PCB 有关的一切？一会儿回来听听三位嘉宾的解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张宁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张宁，你好。
2: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啊！今天市场重回4100点上方，个股更是出现了全面的强势反弹，涨停家数超过了100家之多，情绪出现了明显的回暖。面对目前这样强势的反弹，我们应该如何去抉择和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详细内容啊。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张题板，昨天节目当中一开始我记得就跟大家反复强调了，强势震荡上涨波段当中的回调的情绪冰点恰恰是强短期反弹的绝佳布局点，所以昨天我们送出了超跌反弹的资料池。昨天资料当中的一家公司今天如期大涨超过9%，另一家公司今天大涨超过12%，那恭喜昨天领到资料的朋友有所收获，反弹行情已经启动了，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了。而纵观近期的盘面，每当市场出现反弹的时候，总有一个板块是率先起涨的，比如说今天11点钟的时候，当大盘开始企稳反弹的时候，人形机器人板块啊成为了上涨的急先锋。而这样的情况之前也发生过，在4月8号大盘开始明显反弹的时候，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大涨超过5%以上。那么个股层面的表现其实更强势，包括春秋电子今天盘中拉升涨停。那么除此之外呢，还看到欧科E啊，今天盘中大涨15%以上，一季报的净利润都出现了大幅的增长，而欧科E净利润大增25倍以上。那之所以有这么强劲的表现，其实和消息的催化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在2025年的12月份的时候呢，特斯拉机器人实现了一个技术突破，当时带动整个机器人概念大涨了20%。今年5.1的时候，特斯拉更是重磅官宣，将在7到8月。德州的整座特斯拉工厂将全面进入机器人的生产，那也就是说对比现在最多还有1-2个月的时间，目前正是一个万亿级别的新赛道啊诞生的一个业绩爆发的元年，当中的机会啊会不会值得我们重点去期待呢？我们记得上一次特斯拉的汽车量产的时候啊，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上涨，几十家翻倍股。那今年人形机器人的销量诞生了啊，会不会产生更大的上涨的趋势呢？去年没有抓到光模块的朋友抓紧时间啊，扫码就可以领取到今天这份特斯拉产业链包括国产的机器人产业链的核心供应商的受益的名单，您可以直接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到了。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啊，类似的产业爆发的过程当中具体筛选标准有3个，首先必须要切

入到海内外的机器人巨头的核心供应链当中，这样的公司有更强的业绩指引，未来有希望走出长期持续的行情。其次是卡位核心的这个价值量占比比较高的黄金三角啊，比如说滚珠丝钢啊、力矩电机还有谐波减速器，这些品种呢利润空间更大，还有机构资金筹码更加集中的公司，其实都梳理在了今天这份名单当中。您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手了。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在一个产业爆发的元年当中，最关键的把握行情的手段就是做当中的龙头。那么机器人板块当中的龙头是谁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今天带来的一家案例公司。这家公司呢是特斯拉机器人的核心供应链啊，2025年丝钢业务的营收就已经激增了2倍以上了，未来将会充分享受到这个百万级别的业绩的爆发的放量。而最新披露的数据，已经有28家机构悄然布局了超过13.7%的这个流通股比例了。那目前股价也突破了箱体上轨，回踩确认有效的支撑，今天持续去走强。后市的想象空间非常值得期待。那机器人产业链量产的核心受益名单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想要抓住机会的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到手就可以了。好，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节目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涮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连板高标，走到了三连板，大众交通。三连板呢有好几家，分别还有金陵华电、龙芯科技以及四环生物。那京东方 A 等七只个股两连板，尤其是京东方 A 今天成交过接近了300亿。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算力硬件，今天涨停家数达到了52家，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今天全天涨停家数也就100多家，算力硬件已经占了50%。同时呢，这个算力硬件里面可能 PCB 也占了70-80%的样子。机器人11家涨停，半导体只有8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有色金属5家涨停，超银材料5家涨停，化工5家涨停。好，来说说 PCB 吧。 PCB 今天非常的抢眼，我觉得是整个产业链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涨了，甚至都是接近涨停。如果是20厘米的，都是涨幅超过10%的。那有没有持续性？这个位置上该怎么看？我们请魏有新做一个分析。
1: 短线应该还能持续一下。就是我们看到他们的上涨更多的是由于这个高盛，他昨天发了一篇报告，他拆了一下 Rubin 它的一个架构，就是因为大家最近要他已经要量产的这个 Rubin 架构。查了一下，发现 PCB 它的这个价值量比上一代产品要翻了大概200多倍吧。其实它整个机柜的价值量都翻倍了，但是 PCB 它的价值量翻得更多，所以的话对于整个 PCB 产业链都是利好。那我们看到今天它整个市场围绕它炒作的逻辑，它是从这个整个 PCB 的板子到上游的原材料全部都炒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可以后面沿着两个思路。一个的话就是那些真正能够进入英伟达产业链的那些上市公司，那有一些呢是进来的，有一些呢是原来就有，比如说像盛虹，有一些是新进的拿了比较大的单子的，这些我们要关注。然后还有一些呢，因为它这个 PCB 它的这个整体的份额或者说价值量比较大，它英伟达也会给很多的公司有一些小的单子，但是并不代表着它后面已经进了批量。而这些公司出来宣传的时候，都是我们进的这个英伟达的这个产品链来供货了，所以大家在里面要区分，有一些是真正就是批量供的，有一些就是供了一些样品。那这个的话，批量供的那些上市公司特别是一些这个体积比较大的，我们说它可能后面会走得更久远一些，而那些炒题材的可能后面它的持续性不是特别好。另外的话 ，PCB 还有一。

0: 条思路就是什么呢？就是未来的这个新一代，就卢宾阿丘这个新的产品，它用到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像一些正交背板呢、啊，还有就是一些 M9 的一些材料啊，这些东西，在过去的话，可能我们就是炒一些业绩的兑现，不管是光模块也好，还是 PCB 的那些大的公司也好，但是我们知道，一旦英伟达公布了它的这个季报之后，那市场会进入一个新一代产品的这个炒作周期，所以的话，对于那些这个在下一代里面用的比较多的 PCB 的这些产品，它可能会波动比较大。那在后面如果它有低位的机会，我们也可以继续跟踪。
1: 嗯，好，胡海荣也给大家说说吧，PCB、MLCC 这些率先反包，下周还能继续做吗？
2: 对，我觉得这些板块像今天那种集体的爆发的连续性，我觉得应该不会像今天那样啊。但是确实这些板块的话呢，很明显大家看到有不少的品种都是在走趋势啊，所以大家还是就是也不要想着就是连续性非常非常的说一直连着来，就大家还是要延续着这个趋势的思路啊，因为确实这个增量还是比较大，因为 VR200 中间我们看到实际上最大的增量不是在 PCB 啊，而是在于整个内存啊，但内存呢，因为我们整个供应链上面我们基本上是没有啊，因为内存中间实际上最纯正的供应链基本上比方说海力士啊、三星电子这些，那 PCB 呢相对是第二增量啊，第二增量中间因为我们很多实际上是核心的一些供应链细分中间啊，所以今天相关的就是PCB 的相关的一些不管是上游的设备啊、材料啊，是吧，然后探针啊等等，它本身整个板块就集体就情绪性很高，然后因为正好是叠加了昨天市场大跌过啊，所以今天就整个板块就爆发，但我觉得确实这个板块的容量非常大啊，就现在的体量你要让整个板块说连着来，我觉得确实也有难度，因为有些品种不是说刚刚开始走，有些实际上有一些加速，你包括像 MLCC 很多品种实际上已经有过加速，就是 PCB 呢有些还好，就是震荡的走高啊，所以相对我觉得这些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增量啊，但是呢大家还是就是按照就是趋势的方式去做，而不要在连续说情绪很高的时候你去接你去追，那我觉得可能也并不合适，因为很多品种实际上不是说都是新挖出来，都是一些老标的啊，本身机构在里面也很多啊，就还是按照就是顺势趋势这种波段做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嗯，好，杨敏再来给大家说说机器人这个方向也是在反复活跃，还有怎么样的一些机会大家可以去把握吗？
3: 机器人我们上周是提过，它现在就是位置相对比较好，然后呢又未来二三季度的话是有这个量产预期那么就现在的话其实就主流资金的话还是在就上游算力的就是主流品种当中但是呢其实最近几天对于科技方向的就是偏题材品种市场也是给了充分的正反馈，就比如说一个是机器人这两天有催化消息，然后就是其实市场反馈就比较强，然后包括有无人驾驶就是昨天也是有就应该是昨天吧，就是 FSD 入华也是有这个催化，然后今天包括昨天都市场有一个正面反馈，所以就是讲这个的话是想表达是因为之前一季报业绩期就是市场对于业绩的一个表达已经非常充分那么在5、6月份的话对于一些偏题材偏消息催化的品种特别是就是对于一些上游算力下不了手的这个投资者的话其实也可以去看就是用催化去做那么特别是对于像机器人这样它未来二三季度是就是量产，那么短期又证伪不了，那么这样的行情就相对来说会走一段持续性然后包括昨天是就马斯克也是说了，就是在未来这个电动汽车也是由机器人制造所以这块也是一个未来比较大的一个预期那么再叠加上周说到就是机器人已经是突破了13个月的横盘整理，然后是这个月第一个月突破所以我觉得未来应该会有一定的一个持续性，当然这周在大盘持续调整的时候机器人是板块创了新高所以我觉得就是去在市场震荡的时候不要去追着涨但是如果说下周在就是反弹之后有震荡，那么可以去在反弹当中去在这个震荡当中可以去适当关注一下提炼方向的机器人。
1: 嗯，好，说到科技呢，其实如果我们看五月份的话，很多方向都轮动了，半导体有轮动到，半导体里面的设备材料包括 AI 芯片都有表现，然后到今天呢就是跟 PCU 有关的全产业链 PCB 有

0: 关的全产业链，商业航天也轮动过，然后人形机器人也轮动过，所以这跟四月份最大的不同就是机会越来越多了。可是呢，如果轮动也不太好做，我们请韦有信来说说，就是科技的细分，你最看好的方向是什么？大家可以更多的关注哪个？
1: 科技这块还是围绕着算力来做吧，因为你像人形也好，商业航天也好，它只能是在算力这块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它才会有资金去涌入。包括像人形机器人，它昨天有点迹象，只不过就是大家算力这边开始大幅度调整了。当然了，可能人形这块的话，后面还会有一些机会，但是我觉得现在市场整体的资金是还是往算力里面去堆。那海外算力这块的话，它会分化，那么光这块的话，在四月份炒了一个月之后，后面可能会有所分化。那现在大家围绕着 PCB， 反正海外算力我觉得难度会稍微加大一点。而国产算力这块呢，我们看到整体的图形还是非常好的，特别是长鑫和长存的上市，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刺激。虽然说昨天有剧烈的震荡，但是我觉得如果一定要科技里面选一个比较看好的方向的话，我觉得还是围绕着国产算力来做吧。
0: 就你如果在科技里面选细分，更看好的是国产算力这个方向。
1: 对，
0: 好，那吴海荣呢？科技里面的细分，
2: 实际上这个大家也能看得到啊，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四个板块啊，就是有两个实际上是出业绩了，就是不管是海外算力也好，还是国产算力也好，就海外算力我们不说了啊，就国产算力实际上大家可以看，不管是算力租赁，还是一些核心的一些半导体啊，上游啊，确实啊，就是我们从最近的这个季报中间，大家可以看到季报的增速是比较快，所以这两个是出业绩了啊。所以我们看市场的主流的资金实际上都是在这两个板块中间，而商业航天跟机器人呢，实际上它应该更多是属于偏题材，就是说短时间之内整个板块来讲的话，业绩增速是不明显，但确实板块中间有一小部分已经开始慢慢的能看到明确的业绩贡献预期了啊，比方说我们商业航天中间就是有海外链的啊，出国海外链的一些慢慢也出来了，然后机器人中间确实有一些就是特斯拉三代机器人的有一些慢慢的也出来，就是说我们商业航天跟机器人中间是一部分啊，就是业绩预期更强的可能它走势就相对比较强，但是整体板块中间确实前面两个出业绩的可能就是走得更强，所以我觉得四个板块实际上都能轮动的去做，但是从现在大资金来讲的话呢，实际上还是在前面两个更多一点。
0: 就是从市场的，因为如果是在四月份，可能大家会更多的看看季报，但现在也进入到这个五月份，季报也披露完了，所以可能呢，这个对于一些题材上也会有所关注。最后，杨敏呢，给大家一些操作的建议吧。
3: 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原来持有算力方向的，那肯定是继续在主线上持有，但如果说原来没有的，那现在去追呢，我觉得还不如去看一下，就是比如说像前面说到商业航天机器人，包括无人驾驶这些 AI 应用方向，然后呢又是就是在一个偏临界点了，因为现在已经快临近量产的这样一个时点了，那我觉得再加上位置又相对比较合理，是能够下得了手的这些品种，那我觉得是可以去逢低关注的。当然就是机器人最近一周也是有一定的一个表现，那我觉得就如果因为下周一的话，大概的一个判断还是会有一个顺势上冲，所以我觉得就是周一应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点，就是在下周去寻找一个指数冲高回落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相关的机会。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因为现在五六月份如果从日历效应来讲的话，可能更偏向于是就是偏题材的一些方向那么后面就比如说业绩线的话可能到七八月份又会有一定的一个演绎，到就是半年报的时候。
0: 好，那稍后回来咱们再来说一说下周市场的操作思路。接下来进入到本周的易财富板块，由第一财经和上海市证券同业工会联合发起的易财富系列访谈，每周专访一位券商财富管理业务负责人，那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欢迎大家收看易财富，这是一项由第一财经发起，全景记录券商财富管理转型的内容和服务生态共建计划。我们将系统性地探讨券商综合财富管理业务的前沿话题。本期我们将继续地探讨券商财富管理业务为何正处在关键的时间窗口。本期的嘉宾是光大证券财富管理总部总经理李喜，欢迎您，李总。
4: 主持人好。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首先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个话题，就是

0: 我们也知道，多年来监管层一直都在倡导着我们整个证券行业的财富管理的转型。那行业呢，也的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不知道在李总看来啊，当前我们的券商财富管理的这个转型，整个经历了一个怎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那驱动转型的核心因素又有哪些？
1: 当前呢，财富管理的转型呢，我觉得处在一个卖方主导到买方主动的一个阶段，构成的几个因素呢，我觉得可以从几个点去理解。第一呢，从理念上的一个变化，由单一的追求这个收益，那么向这个多元化的配置转型。那么另外一个呢，从绝对收益到风险均衡来转变。从当前的环境来看，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以及一些不可预控的因素的这个推动，那么在当下呢，配置的概念已经逐步的深入了人心。那么科技的发达 ，AI 赋能工具的这个提升，那么都对它的配置要求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投资者完全是以买方市场的心态参与到当下的财富管理转型业务来，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在整个财富管型业务当中扮演了主导角色。
0: 好，就像刚才李总提到的，就是财富管理的理念和市场的环境啊，其实是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那这些变化具体能产生哪些投资者的需求？券商财富管理业务又如何可以更好的去满足这些需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好，在财富业务增长的这个大的趋势下呢，如何有效规避风险成为当下的很多投资者的一个首选。那么另外呢，随着全球化的这个程度越来越高，那么大家在配置产品方面，从单一的配置到全球市场的转变，这个趋势呢也越来越明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我们更多的呢，一呢是我们在做好自身的一些要求，自身的能力的提升。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可能更多的要从投资者的角度去考虑它的特点、它的需求以及如何做配置方案。第三一个呢，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科技的推动下，那么投资者尝试的或者获得的路径越来越宽，那么它的感受度呢也越来越鲜明。那么也要求我们在赋能的方面呢，可能更会选择贴近于投资者的这个需求角度。那么因此呢，造就我们目前为止在管理转型方面呢，更多的需要聚焦在专业性、科技性以及平台化。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具体的聊一下光大证券在财富管理业务方面的一些特色和亮点。首先啊，我们请李总来介绍一下光大证券在财富管理业务上有哪些具体的核心的竞争力啊，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光大证券呢，首先呢，作为这个央企的券商，我们的背景呢还是，应该是坚决落实党中央在财富管理方面的这些举措啊。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在公司内部啊，始终承担着金融的战略定位以及这个普惠金融的一个使命担当。第二个这个优势啊，在协同方面，大家也知道我们光大集团呢，是拥有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以及实业，那么全方位综合的一个这个央企集团。也就是在我们这儿服务的客户可以享受我们整个光大集团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产业融合的服务。那么第三一个呢，我还想说一下，那么我们基于服务客户的理念，一切为了客户的角度出发呢，我们打造了一批专业化的这个服务队伍。我们拥有线上线下完备的一个服务的体系，也可以给我们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服务。
0: 我们再来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光大证券是如何来去满足投资者啊对于产品还有服务的这种全方位的需求。
1: 好的，那我重点呢我想讲三点啊。那么第一个呢，从这个业务生态的角度来看，那么我们坚决的把以客户为中心呢落在了实处，所以呢我们也从当下客户的痛点和这个利点和兴趣点出发，打造了我们自己的一个投顾队伍。我们的投顾队伍呢分成这个证券的投顾队伍和基金的投顾队伍，那么满足于不同的风险偏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给客户的服务的专业能力越来越得到了客户的认可，综合的这个回报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核心优势呢是在这个科技赋能。我们把科技赋能呢从口号落到了纸上。我们这个在现在为止啊，根据客户的这个持仓，我们在这个算法投顾，尤其是量化的帮客户在持仓不动的情况下提升收益率方面，那我们呢一方面这个利用我们自身的这个科技能力，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又广泛的从整个业内选取一些比较能力突出的这个机构作为我们的投顾服务单元。 那么咱们接着目前来看，客户的整体的这个

0: 速度还是比较好的。那么第三一个，我们在综合服务方面提供的是综合一揽子的金融解决方案。那么这一点呢，是我们给客户提供了一个点点鼠标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一个机会和平台，这一点也是我们的相对做得不错的。
1: 好，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聊一聊未来行业的一个发展前景啊，以及未来什么样的因素可能是驱动整个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个核心的因素。
0: 接着您这个话题呢，我想继续表达呢，是在当下的竞争当中呢，其实就是解决客户服务需求能力可能才未来才是最重要的。在我们财务管理的，如果前面我们称之为1.0，就是以卖产品为主，那么到现在为止呢，真正的进入到了以配置为主，而配置的对象呢，就来自于客户的真实的需求。那么原来呢，我们可以拿着我们的方案去找客户，而现在只是我们先根据客户的这个需求做方案，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这个市场。准确的讲的话，就刚才提到的，一个是卖方主导，那么现在就是一个买方市场。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决定未来的还是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平台的打造。现在在 AI 这个日益突出的这个浪潮下，那么如何真正找到切合我们的这个自身的这个禀赋资源，能够让我们真实的在我们切实可行的帮客户提升这个服务能力，这个资产收益能力，这个我觉得是大家共同要去考虑的话题。不能因为赋能而谈科技化，不能因为要赶是这个行业的趋势和潮流而空谈 AI。
1: 其实就像刚才您说到的，就是真正的是以客户的需求为核心为出发点，而且像即使是 AI 的话，也是真正要把 AI 用好在投资这个方面上。那哪些重要的发力点是您比较看重的呢？
0: 好的，我们经常把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呢，就是要让我们的员工比客户更专业，
1: 让员工比客户
0: 更专
1: 业。
0: 对，因为现在作为一个从业比较久的老兵，我越来越感受到我们的客户其实比我们的员工更优秀。凡是能提出问题的人都觉得是比这个市场更懂市场的人，比我们的员工呢就更懂这个市场。所以呢，让我们的员工要超越我们的客户，要花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气力，把下决心要提升我们自己的专业能力，把我们的这个财富队伍打造成一个全方位的这个综合化的管理人才。这是我们致力去打造的。那么这里面还是要提到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学习能力。那么我们在目前为止呢，我们对我们的员工，包括我们全方位的培训，包括我们的这个能力的提升，以及这个跨行业的这个学习，都是我们纳入我们这个日常考核和提升的，包括科技能力的提升，包括这个 AI 工具的使用和运用。那么当然还有这个识别一些风险能力的提升。
1: 好，那最后呢，咱们再来和李总简单聊一下，券商之间应该如何从竞争走向竞合，共同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真正以投资者利益为中心的财富管理新生态啊。关于这个话题您怎么看？
0: 好了，经过这个前面我们的这个治理啊，我们的财富管理业务呢，从风险出清到现在为止，在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在各方面的共同呵护和推动下，我财富管理业务呢迈入了新的这个星途大海。那我觉得呢，这个天地广阔，大有可为。那么在大家呢，现在为止呢，应该携手，首先应该联合起来，让我们要以健康发展的心态去呵护培育我们当下的这个财富业务市场。
1: 好，谢谢李总的精彩的分享啊。那在后续的易财富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各个券商的财富管理业务的负责人一同来探讨行业变化的前沿话题，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好，那稍后回来咱们来说一说下周的操作思路，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常建峰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常建峰你好。
2: 好的，主持人，经过了昨天的宽幅震荡之后，今天市场是强势修复，但是量能略显不足，所以我们预计呢，接下来市场大概率还是进入到一个震荡整理当中。那么在这个阶段，相信我们的结构性行情不会间断，但是我们一定要聚焦主线。那么其实在今天的修复行情当中，主线已经浮出了水面。今天我们看到 PCB 指数和 MLCC 指数都是反包创出历史新高， PCB 指数大涨 7.01%， MLCC 指数大涨 11.22%。 那么这两大板块大涨的核心背景啊，就是英伟达新一代的旗舰服务器 Rubin 机架将在6月试产，7月向主要客户出货，而下半年

将出现大幅放量的局面。摩根士丹利最新的研报指出， Rubin 机架的售价呢比上一代 GB300 的机架呀几乎翻倍，而在 Rubin 机架覆盖的下游零部件当中啊， PCB 的价值增幅最为显著，比 GB300 啊大涨了 233%， 其次呢就是 MLCC 大涨 182%， 这就是今天 PCB 指数和 MLCC 指数反包创出历史新高的核心逻辑。那面对下半年英伟达 Rubin 机架放量在即，其中价值量大增的核心细分很有可能引发资金的关注。同时在技术面，我们发现这些细分板块的主力也已经完成了洗盘，目前正处在低位蓄势当中。所以今天啊，我们就针对价值量大增的这些核心细分方向，为大家整理了这份英伟达 Rubin 量产核心受益深度梳理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再度的重新关注英伟达产业链，更是因为英伟达对于整个全球科技行情巨大的带动作用。单从 A 股的行情来说，2023年英伟达 GB100 推出，核心受益方向就是光通信 CPU 板块。 CPU 概念指数从2023年年初启动时的最低860点大涨近四年，上周刚刚创出历史新高，来到了17418点的高位，不到四年涨幅接近18倍。大家注意，这仅仅是 CPU 概念指数的涨幅。而到了2024年，英伟达 GB200 推出，核心受益方向给到了铜缆高速连接概念。从2024年9月启动，当时指数的最低点位1926点，到本周创出历史新高6177点，不到两年时间，指数涨幅超过2倍。那么去年英伟达 GB300 推出，核心受益给到了电子部概念和铜箔概念。电子部概念的龙头方向从2025年4月9号启动的6.63块，一直到今天的历史新高159.37块，涨幅超过20倍。铜箔概念的龙头从2025年4月9号启动的8.38块，到今天的新高附近90.93块，涨幅超过10倍。核心逻辑就是电子部和铜箔是 GB300 最大的价值增量方向。那来到今年的英伟达 Rubin 机架6月试产，下半年放量，核心价值增幅最大的就是内存 435% 的增幅， PCB 233% 的增幅， MLCC 182% 的增幅。所以面对着英伟达 Rubin 机架下半年放量，我们在 A 股的核心关注方向就是以内存、 PCB、 MLCC 以及 CPO 为重点的价值增幅最大的相关概念板块。同时呢，也有两个新增价值量的方向，那就是电源和叶轮组件。那么这些价值增量的方向的详细研究资料啊，都在今天我们这份英伟达 Rubin 量产核心受益深度梳理的资料当中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英伟达 Rubin 下半年量产核心增量方向，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第一大方向就是比 GB300 提升了 435% 的存储方向。第二大增量方向是增长了 233% 的 PCB 方向。第三大方向依然要站在光里，比 GB300 提升了 122% 的光模块 CPU 方向，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其他还包括 MLCC、 液冷以及电源的相关方向。英伟达 Rubin 机架6月试产，7月交付，下半年即将大规模放量。那么这些核心增量方向的深度研究资料啊，都在今天我们这份英伟达 Rubin 量产核心受益深度梳理的资料当中了。应该说我们今天这份英伟达 Rubin 量产核心受益深度梳理的资料啊，非常具有含金量。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0: 好，欢迎回来。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还有大咖的实时解盘。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两融余额。那两融余额呢？因为现在是周末啊。今天呢应该会有所下降，昨天虽然市场跌的，但两融的回落的幅度也是非常有限。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下一个交易日可以申购一个新股，同时要缴款新锐电子。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下周能不能继续上攻，选 A 的51，选 B 的49。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减仓比例还是更高一些，27%。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唯有心的月课，那唯有心可以结合着课程的内容跟我们分享一下当下的操作思路。
1: 还是看好三个方向。第一的话就是国产算力这块，我认为还没有走完，特别是跟长鑫上市相关的。刚才我们也讲了，长鑫的话大概是在27号能够上会，在下个月底挂牌。那这样的话它如果上市，现在市场的预期普遍是3万亿，甚至有人拍到了5万亿，那这样的话对于整个国产算力来说它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刺激，包括相应的设备的公司，甚至相应的一些国产的其他的龙头逻辑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如果长鑫上市以后坐稳了股王的位置，那你其他的这种国产的这个龙头的话，它也有这个上涨的估值重估的一个动力。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从海外算力里面溢出来的一些资金刚才我们讲了光模块这块似乎它已经出现了资金的一个分流，那今天呢有一部分流入了 PCB 这块，但是还是有些会去切低位的品种，但是低位的品种的话它还是在科技的低位的品种里面去做，主要是两个方向第一个的话是我们觉得是机器人这块刚才老师也讲了，就是机器人这块六月份它会有一些就是Figo 机器人的量产，就是特斯拉机器人的量产，那到时候这些低位的品种我觉得都会有一些机会。在昨天其实已经有一些蠢蠢欲动了，今天的话由于算力的反弹暂时压住了，但是从他们的位置上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具备这种我们说赔率的，也就是上涨的空间和下跌的空间来看，机器人那些板块还是具备赔率的。这里面的话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一些真正跟 T 链也这个能进入 T 链的一些公司，这是一个方向。还有一个就是科技里面高切低的方向，就是太空算力太空算力就是那个我们说的这个跟 SpaceX 它的六月份的这个上市有关的。那我们这边是长鑫上市，海外那边是 SpaceX 上市，那他们的上市的话都是属于巨无霸级别的，那到时候对于相应的这个海外链，就是 SpaceX 的我们这边的供应链上市公司都会有这个提振作用。那我们看到在这段时间商业航天其他的股票都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但是唯有像这个跟 SpaceX 密切相关的一些供应商整体的走势是非常的强，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说一个事件的刺激吧。从现在到 SpaceX 的上市到一个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再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眼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那么承接昨天整体的市场是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快速的高位的回档，而在下午的盘面当中呢，是给出了一定的恐慌。我们看到昨天的量其实比较大的，3.5万亿左右。那么在此基础之上的今天市场的开盘显得非常重要。隔夜其实外围相对来说反弹幅度不错啊，依旧是围绕整个大科技啊、存储啊、光啊等等做了更多一些演绎。所以在今天整体市场开盘之后，我们看到出现了不少的反弹的幅度。那整体市场呈现出的力度如何，是否有差异化，我们具体来看图。先来关注一下整体的主板市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最高点是在411.90的位置，

0: 最低点的话是4067，全天指数的波动差不多是在60个指数点左右。从日 K 线的角度上来说啊，今天是回踩了6天均线，然后给出了一个针对于昨天阴线三分位的反弹。量上来看，今天是缩量，缩量大概在5400亿左右啊，因为今天是2.9万亿左右的成交量，不到3万亿，市场给出了一个主板市场的反弹。那整个双创方向怎么样？首先来看创业板哈，今天这个创业板反弹2.84%，其实走的还不错的。而在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回落过程当中，今天创业板当中的 CPU 三大龙头其实给出了比较好的幅度的反弹。我们来看一下，像天孚通信今天反弹幅度是超过10%啊，直接走了一个阳包阴。信息盛今天的反弹幅度其实也还不错，7.20%。我们来看一下中继续创的情况，中继今天反弹幅度是4.49%，也就是整个一中天的再度的反弹，也带动了整个创业板啊出现了2个点以上的反弹幅度。那科创五零指数怎么样？昨天的科创五零指数也可以说是有了一个重挫。那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是针对于指数的10天线给出了一定的探底回升。科创五零当中今天上影线的时候也是在上午盘面当中啊做了一个回探的动作，但下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存储啊等等啊也是有过一定的反弹，国产算力链等等些走的也还不错，也就意味着今天的市场在惯性下沉之后啊方向上是迎来了以科技为首的再度的反弹。那市场选择打和抱团率先出现反弹的，还是前面抱团比较确定性的，比如说我们看 CPU 啊，这个 HBM 存储，我们刚刚说两个方向。但今天有一个点是加入进来的，大家可能从各自的软件当中会看，比如说像电子元件、化学制品等等这些涨起来了，这些我们统一可以看作是MLCC 包括膜等等的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当中的材料的上游，也就是今天有非常多的新材料的公司是大幅度的上涨。其实市场在炒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加往上游去靠啊，因为需求这块是比较确定。下午盘面当中的话，液冷方向也是加入到了反弹的过程当中，全天今天再度回归到白股涨停以上的情况啊，130家的涨停，3817家的红盘，还是一个普涨的格局。而全天市场比较弱的其实还是在权重当中，也就意味着在整个市场的反弹的过程当中，虽然昨天经历比较大幅度的回落，但市场的主线依旧没有换啊。今天的上证五零是针对于年线做了一个探底回升的回踩确认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接下来市场能不能够继续持续的给出反弹呢？今天是一个收周线的时刻，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周五是基本上挽回了昨天在周线级别出现的下沉啊，可以说是针对于5周均线做了一个十字星。那么科创五零指数在周线级别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是一个比较长的上影线，但趋势没有改变，1、2、3、4、5、6、7连阳的周线的走势。创业板的周线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同样也是给出了这个3连阳的上涨。目前来看周线级别趋势没有改变，日线级别确实有所反复，但今天也做了部分修复。那接下来下周情况怎么样啊？能不能继续持续反弹？未来市场确定性的方向是不是依旧在整个科技的这个龙头的品种当中？我们想来听听看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周伟明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伟明，伟明来聊聊市场啊。昨天市场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分歧，当然大家可能会认为说是不是有一些这个不确定性的因素，包括是不是出现了一些这个量化，包括出现了一定被动多杀多等等。但不管怎么样，今天在6天线附近主板有企稳的动作了啊，双创方向的确定性最强的方向也给出反弹了。那么昨天这样的一个调整的压力能不能够得到完全的化解呢？
1: 好的，那先说一下我个人观点。我觉得昨天的这根杀伤力啊，就是这根阴线杀伤力还是比较强的。我们看昨天的这个平均股价吧，大幅应该是跌幅在3%以上啊，但是今天修复的话基本上可能修复在2%-2%之间吧。所以说的话修复呢应该是一部分，但是可以看出今天盘中虽然是有3800家公司是上涨的，但是结构性的分化是相当的严重啊。应该说之前的和科技相关的，特别是和算力相关的产业链应该是强势反弹，昨天跌得多，今天基本上也都反包了。但是我会发现

0: 其他的昨天一起跌下去的低位的品种，其实今天表现应该说还是偏弱的，有的反弹，甚至有的反弹啊也没怎么反弹，所以说这就是目前市场结构分化的一个凸显的一个情况吧。那我觉得本周的话，市场整体上呈现出就是一个啊，上周因为从四五开始调整嘛，本周应该周初的时候是一个反弹，然后再调整，但小幅修复的过程。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关注两个细节啊。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一轮反弹其实就是从三月底到啊，那个就是3800点左右到4250点左右的一个450点的空间，真正的调整其实就是从上周四开始的，之前的话基本上没有出现连续的或者说啊单日级别比较大的调整。那上周四上周五的调整其实幅度并不小，但是我们如果去看日 K 线图里面的分时图的话，我会发现无论是上周四还是上周五，盘中的下杀反弹都是有力度的。也就是说虽然周四周五它是有一定放量的，但是我们会发现盘中它是有来回的，也就说明了在午后就上周的啊就回调的过程中吧，午后是有资金去承接的，特别是周五我们会发现下去上来啊这种就 V 型和下去上来这种情况非常的多，也就说明了这个点位就是说啊就既是有调整有资金多空博弈，但是呢也有很多资金去就是去补。但是我们会发现昨天的市场从早盘就是啊冲高之后吧，从午盘之后是单边的下回调啊，然后我们会发现其实从昨天上午和下午的风格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上午是低位的板块普涨啊，包括我们说券商其实在昨天上午的表现也是不错的，但是在昨天的下午基本上都是啊跌回去了，然后昨天上午的科技板块也是表现不错的，但是昨天下午之后应该说无论是科技成长也好，还是低位的一些消费品种或者是大金融也好，都是下跌的。而且我们会发现下午是单边下跌，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格局啊，基本上就是直线往下。所以说我们会发现整个这样的一个趋势吧，至少说明了一点，就是在昨天的这根放量的阴线之下，其实真的是有资金在这个点位是出现了分歧去避险和一些啊离开市场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至少从这根阴线来看的话，我们需要去关注一下，就是短期可能修复还需要时间。另外一点的话我就想说，就是前面说到的一个是之前回调是有承接的，昨天没有，第二个是量能。我们会发现上周四和五啊，虽然相较于上周三和二的我们说是有一定放量的，但是没有像昨天放量放到3.5万亿对吧这么大。然后我们会发现最近一周的就是反弹的过程中其实都是缩量的，然后阴线开阴线的就是交易日的话基本上都是放量的。所以说在这个点位的话，我觉得这两个细节可以说明一点，在目前的整个箱体里面，就是上方应该说4150点上方或者到4200点这个区间里面吧，就是整体的多头资金在这个点位应该是趋谨慎的，然后但凡冲高之后确实是有资金在高位选择兑现，就是出现减仓的情况。然后的话低位的话，我觉得我们需要关注一点，就是往下看可能4000点或者是4100点附近吧，这100点的空间里面我们要看回调之后能不能有显著的一个逐步的缩量的过程。因为今天的单日的一个缩量反弹其实还很难说明目前是绝对的站稳，但是整体上来看，我认为在今年一月份到三月份的整个箱体里面，它的低位就是在4000点左右形成的多个低点。那在4000点左右的话，其实筹码的低位的集中度是有的，然后也有承接力度，所以我认为整体箱体还是围绕着4000点上方，然后到4150点左右震荡为主，但是在4150上方的话，可能兑现的资金和振幅会显著的加大。
1: 这你认为哪怕今天对于六天线有了一个支撑和反弹啊，目前的趋势没有改变，你觉得可能在当下4110左右这个位置还会存在着一定的下箱体的可能、
0: 就是箱体的下方吧，我觉得4000点再往下空间是没什么的、但是在目前点位的话，我觉得就是以150左右做个震荡可能性是最大的、
1: 我们来看图哈，其实半年线基本上是在4034左右的位置，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图上的这根大红色的状态。就你认为说指数往下沉，可能也沉不了多少，但是可能在4000到4150的这样一个区间，市场会需要一段时间来做横盘震荡的修复，能不能这样确认你的观点？
0: 是的，因为前面说到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市场的风格是极度的分化，对吧？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如果从融资余额来看。其实这个昨天的基本上是2.86万亿，其实昨天的市场大幅度的回调的过程中，杠杆资金两融资金其实只下降了83亿，其实对于之前我们说的单日大跌的情况，其实应该说是缩减的非常少的。 但是我们去看最近一周，就其实它融资余额还是增加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增加的过程中啊，它是趋向于更为集中。怎么理解？就是最近一周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融资余额将近增长了200亿左右吧。但是我们会发现增长最多的板块是电子，这个板块增加量是超过200亿的。也就是说，所有的资金买进这个板块还不够，说明从很多的其他的像机械板块，或者说之前我们统计到的像那个啊计算机啊有色军工，之前我说有表现的板块里面还流出了一部分的资金，又买到了电子元器件的板块里面去，所以使得整个市场更加的分化了。
1: 假如我们在6天线这一带遇到了强支撑，甚至是对于昨天的长阴线有了一个针对于二分位的下周的挑战，市场的这波的反弹能不能够去盖掉啊昨天形成的市场的分歧呢？因为其实你如果去看昨天调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原因，更多的可能是高位的这个情况面临着一定的筹码的松动，然后造就的这个情况。
0: 我觉得这根阴线用小阳线去把它给修复掉可能是有的，但是短期内我认为要创之前的一个年内高点，比如说4258点左右的一个高点再创新高，我认为短期内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1: 好，我们每周五都会请伟明和我们大家来梳理一下本周的情况。那这一周整体市场可以说是波动幅度非常大，那波动完了之后最后数据面的情况如何呢？我们等会儿和伟明来详细的探讨。我们再把时间给到张浩。张浩，好在在昨天的这个大幅度的杀跌的情况之下，今天市场成功止住了，甚至是在之前的主线方向当中迎来了比较强劲的修复。那么如何去看待主线的强修复和主板为首的一些这个非热点方向的短修复呢？
2: 好的，我们说指数的话呢，在这个位置啊，是从今天的一个表现上面来看，是技术上面的一个止跌的信号啊，就是在60天线附近啊，就是一个中期线，在这个位置的话呢，出现了一个止跌。那么至于说止跌之后这个地方能不能够进一步的往上去进攻啊，我觉得这个咱们要关注一下，就是市场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情况，就是能不能够再次啊，就是短期走强。这个的话呢，对于后期啊，指数能不能够就是说往上去啊，再次挑战4200点也好，甚至说去啊摸一下4258点。这样一个前提的高点也好，就是它的一个前提，我们要关注的就是短期的一个强弱的情况。那么这一点的话呢，从60分钟 K 线图上面，我们可以参考的就是20小时均线啊。那么这一点从整个的就是四月底的时候，当时也有过啊，就是跌破当时5天线，然后的话呢，再次站到20小时均线上方的时候，才再次展开的就是说啊最后一波的一个上攻的一个走势。包括说日线级别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今年的就是1月底2月初的时候啊，也是啊出现了一根大阴线，随后第二天的话呢出现了一个高开，然后再次探底回升的一个小幅的一个就是说阶段性的一个反弹。那么当时的话呢也是在60天线附近，就是我左边的这张啊上证指数日 K 线图啊，就是这条蓝色的这条框里面啊。那么目前来说的话呢，从日线 K 线走势上面看啊，又有点类似于当时的一些情况啊，也是一根大阴线砸到60天线附近，那么第二天的话呢小幅高开，然后的话呢盘中再次探底，然后考验60天线支撑，然后收盘的时候啊收回来，收了一个啊带有长下影线的一个小阳线，然后把前一根 K 线的就是阴线的啊差不多1/2就是半分位啊给它就是收复掉。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又出现类似的情况，那么接下来会不会像当时2月份的时候那么再次的去啊震荡摸到前高呢？我们觉得还是啊要根据就是市场给到我们的信号，市场给到我们的信号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短期能不能够再次走强。那么短期有没有走强呢？从目前的一个格局上面来看啊还没有，就是60分钟的20小时均线还在向下啊，就是还是压制着指数往上的一个空间。那么这一点大家就是说如果说啊有时间也可以在自己软件那边看一下当时2月份的就是说60分钟 K 线到底是怎么走的啊。从操作的节奏上面来说，我们说短期走强之后，就是短期站上20小时均线后面还会再有一次回踩确认的动作，然后再次往上去进攻，那么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才是咱们真正说是入场的一个时机。所以说从操作的角度上面来看，那么今天的话呢看作一个就是说短期啊超跌之后的一个就是说止跌的一个信号，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把今天就当成就是说下一波啊就是反弹的一个起点，我觉得是为时尚早 啊，可能还要等到两到三个交易日啊，等到一个真正的短期右侧信号就是给到我们，那个时候的话呢再考虑出手相对会更好一些。那么这是从指数上面来看的。那如果说从市场热度上面来看的话呢，同样啊也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因为我们都知道那昨天的话呢短期的热度是达到了一个极致的冰点啊，是达到了13。那么今天的话呢盘中啊是一度反抽到了接近于80的一个就是说短期的热点的一个位置啊，截止到收盘短期热度依然是有70啊，就是热度的话呢其实并不低，说明整体来看的话呢在昨天的一个大幅下杀之后，今天其实大部分个股啊都有了一个修复啊，或多或少啊，但是的话呢在短期的就是一天的修复之后，后面到底哪些能走出来啊，或者说后面能不能够有持续性，还是要看整个市场能不能够从短期的弱势转为短期的强势啊。如果说可以的话，那么后面这些个股我们可以采取参与。那么从热度指标上面来看，我们这个位置的话呢还是再次等一个就是说短期的一个相对的冰点再去入场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就哪怕在主线方向当中有些最强的修复，但是这些修复其实对于整体市场的情绪上来说并没有形成群体的效应啊。所以两位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观点相对来说都更加偏谨慎一些啊，也希望时间能够在这个位置成为啊对于市场治愈的一个最好的方法。那接下来我们要聊聊操作啊，等会我们也和张浩跟伟明再来聊一聊。那如果说在当下这种情况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会出现非常明显的个股的差异呢？能够选择资金继续共识的方向，会不会率先给出比较大幅度的跑赢市场的指数的这样的可能？这个等会我们来聊。刚刚其实我们给伟明留了一个话题哈，就每周五我们都会请他来梳理一下这个情况。那么本周的大开大合之后，市场整体指数和板块表现情况如何？
0: 本周市场应该是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啊，但是我会发现从那个截到中今天来看吧，那个科创零指数是涨幅最大的，涨了5.6%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在本周最高点的时候，科创零指数是涨幅超过11%的啊，经过了调整之后其实周涨幅会很大，但是回调幅度其实也不小啊。然后创业板指数的话仅上涨了0.2%，那这点的话和前几周其实已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知道前几周的话应该是连续几周都是科创50和创业板指数成长分格的指数连续的大涨啊，非常涨得非常多，但是从本周来看的话应该是出现了明显的冲高回落的迹象，而科创50和创业板指数也出现了就是两个指数之间的表现的比较大的一个分歧和不一样的地方。然后那个除此以外的话，我们会发现偏大盘的一些指数吧，像那个上证50啊、上证指数啊，整体上表现应该说偏弱，虽然是稳但还是比较弱的一个情况。那如果从行业来看的话，我会发现整个市场啊还是集中在整个大科技里面。那也请主持人切一下题板。那个我会发现所有的涨幅靠前的板块吧，应该说就归根到底总结来看都是和算力相关啊，包括我们说电子里面元器件对吧，然后那个建筑材料里面的话涨的还是玻璃纤维啊，还是做那个我说的 PCB 的基材，然后我会发现机械设备里面主要还是人形机器人的概念啊，包括后面的一些汽车，其实基本上是不涨不跌吧，所以说是一个平盘情况。但是我们会发现整个大消费啊相关的，包括农业板块里面的种业也好，养殖也好，整体表现都是比较弱的。虽然我们会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政策面也去喊了很多关于猪肉啊调控产能的一些情况，有过反弹啊，板块有过反弹，但是从整体周啊表现来看的话跌幅还是比较大的。然后除此以外我们会发现石油石化表现是偏弱的啊，钢铁还有一些轻工行业，轻工行业主要包括造纸啊和一些那个家居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会发现除了科技以外的大部分行业的本周跌幅其实都比较大，基本上都在2.5%以上啊，只有科技里面和算力和机器人相关的。那这一点的话其实也和消息面啊刺激有关系，一个就是英伟达的新的一个机柜啊迭代，所以说对于整个 PCB 板块需求整个市场认为还是要增加，特别是高端的 PCB。 所以说对于整个 PCB 相关的上游基材来看，我们说的之前说的我们说玻璃纤维对吧，还有什么电子级的一些那个化学品吧，本周表现也是很强的。还有钻针相关的，我们说非金属材料里面的像那个钨啊，还有一些什么那个之前说的一些就是金刚石相关的材料其实表现也是不错的。所以说我们会发现除了这个科技里面的这条主线以外，其他的表现基本上是偏弱的。那这一点的话我认为对于投资者而言吧，其实操作上面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个板块已经连续上涨很久了。那如果说在短期 市场没这个板块没有出现连续调整的情况下面去追高，我认为操作难度是非常大的，风险也是有的。所以说对于投资者而言，我觉得也是适当等待一下吧，看看虽然是主线资金还在集中在里面，但是

0: 最高机会的话，确实也是比较难以捕捉的一些。
1: 我们可以从这个行业板块这个图当中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这个情况，就是，整个大科技主线出来之后，对其他板块的虹吸效应
0: 非常
1: 非
0: 明
1: 常
0: 显，
1: 明显。
0: 对。
1: 所以你说这个位置上，哪怕出现大幅度的调整，换主线的可能性不大，无非就是在现在的合适的点位，在主线当中找寻一些相对的合适的位置，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0: 对，因为前面说到了融资余额的情况，包括很多的资金，目前来看，之前我们认为高位的资金出来可能会寻低位的板块，但是目前的情况是，高位的资金出来之后，他在等等高位的板块适当调整之后，
1: 再上。
0: 或者说高位的科技板块里面的其他的有一些题材出来了之后，再去做相关的一些科技线，目前是这样的情况。
1: 是啊，我们再等等看看市场接下来啊会有一种如何演绎的过程。马上要进入到五月的最后一周的交易日啊，其实也对于整体五月收官的影响非常大，我们也拭目以待。昨天其实也说了，今天的融资余额的这个数额出来之后，其实还是比较关键的啊。我们从这里开始和张浩聊起，今天有没有比较大幅度的波动？
2: 从昨天的一个数据上面来看的话呢，其实波动并不大啊。昨天，两融的一个余额的话呢，减少了大概有80多亿啊，与之前就是3000多亿的这样的一个净流入来说的话呢，这样的一个幅度相对来说，哎，还是比较可控的。而且经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反抽之后的话呢，其实两融的一个就是说被动降仓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啊。所以说接下来的话呢，整个的一个市场，我觉得还是会沿着目前的一个主线方向来进行延续。啊，就比如说咱们近期啊一直给大家有聊到的，就是人形机器人。那么今天的话呢，也是啊形成了一个向上的反包的动作啊。其实走势上面，昨天也跟大家聊了，就是虽然说整个的一个市场啊，昨天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回落，但是的话呢，人形机器人的表现明显会更强一些。昨天的话呢，也是回踩到十天线附近，今天的话呢，在十天线附近获得了一定的支撑，然后的话呢，形成了向上的一个反包。目前来看的话呢，已经是把昨天的阴线实体啊给全部反包掉了啊，包括说。在就是说5月15号的时候，就是前面上周周五的时候啊，市场也是出现了下杀，但是人形机器人的话呢，当时也是回踩到5天线附近啊，也是获得了一定的支撑。那么当时也给大家提到这样一个机会，随后的话呢，本周就是前3天是连续的一个上攻。我们会发现，就是如果说一个主线方向啊，你去就是找对了，整体来看的话呢，相应的一些机会的把握啊，就会很简单啊，只需要找一些入场时机就可以了。而且今天的一个上攻的话呢，还是有资金的一个抢头的动作。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有100多个亿的一个资金净买入啊，那这是从技术上面来看的。其实的话呢，从消息上面啊也是一样的。整个人形机器人的话呢，近期的一些消息催化确实非常非常的多啊。除了昨天咱们给大家有聊到的，就是特斯拉的第3代机器人啊，在今年年中亮相啊，7到8月份的一个全面投产，以及说近期啊特斯拉也是宣布了啊，就它的一个之前啊生产它的一个汽车的一个生产线也是要在4个月之内啊完成一个拆除，拆除干什么呢？就是用于去生产人形机器人啊。规划的年产能的话呢，是在100万台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另外还有就是整个的，就是 F03 机器人的它的一个直播。那么从直播开始的话呢，截止到昨天，其实它的一个连续的运行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80个小时，达到181个小时。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基本上没有出现什么大的一个故障啊。那么处理的包裹的话呢，也是有22.6万个，平均下来的话呢，可能。说是每分钟大概是在20多个啊，与整个人工相比啊，达到人工的一半，因为人工的话大概每分钟能处理30到40个啊，由它的一个效率的话呢，其实并不是说特别的低啊，而且这还是刚刚的一个起步。另外从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时间周期上面来看，5个月之前生产一台 F03 机器人的话可能需要1天，那么现在的话呢只需要1个小时。它的一个生产的效率也提高了25倍，以及说整个政策上面的一个支持啊，所以说整个机器人，我们说接下来的话呢，肯定是市场啊重点关注的一些方向。那么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接下来怎么样去操作，或者说这个方向的机会我们怎么样去把握。那么从近期给大家一直聊到的就是它的一个选股的逻辑啊，咱们都知道啊，就我们还是啊倾向于那些低位启动的啊，就是如果说你能第一时间在低位启动的时候啊就把它给捕捉到，当然是最好的。当然如果说你第一时间没有捕捉到，那么后面的话呢，最好是等它一些回踩的一些动作。比如说是这家案例，那么在4月初的时候，当时是股价上穿了20均线，然后的话呢，资金也上穿了0轴啊，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控盘的区间。那么可以看我说是低位的一个启动的一个信号。那么随后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啊，后面连续多次回踩均线的一个位置，包括5月15号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福利的当天，也是啊，因为

0: 它再次回踩了均线，而且的话呢，资金也开始加速入场，同时量能的一个放大。随后我们会发现，那么连续从我们提示之后的话呢，又出现了三个涨停板。那么昨天回落之后的话呢，今天再次出现了一个反包的动作因此我们说，像这种我们就找到那种启动的时候，或者说它回踩的时候去入场不至于说是像很多人在整个就是三个板之后就昨天的时候，其实虽然说今天出现了一个就是说反包的动作，但是昨天那个上影线很长，
1: 对，
0: 而且昨天上影线的话呢，基本上是昨天全天成交量的接近一半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虽然说今天出现了反包，但是如果说你没有操作好，可能说还有很多人还在昨天上影线上面站岗。那么这就是操作节奏的一个问题，也是咱们一给大家强调的，就是我们选对位置是一方面，那么另外的话呢，掌握它的一个操作的节奏把握好，也是同样的很重要的。包括说这家公司也是一样，5月7号为什么说当天给大家准备这样一个福利也是因为在低位启动以后，先是走了一波连续的拉升，随后的话呢，震荡整固了近2周的一个时间，那么把前期的一些浮筹基本上清洗的差不多了，而且还回踩到了均线附近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些不错的中级上车的机会。那么随后我们可以看到阶段也是截止到今天的话呢，涨了30%以上今天更是有个1字板的一个涨停的一个动作像类似于这样的机会我们说。只要你找到了你先入场时机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好把握一些。那么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方向对于这样的机会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的话呢，也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咱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人形机器人核心产业链当中低位启动的这样一份潜力股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来去把握这些个股低位启动的机会最后咱们一点时间看一下这些案例吧。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低位启动以后的话呢，前面在5月初的时候已经经历过一次回踩均线的动作随后迎来了一波快速的拉升。那么今天的话呢，又再次回踩到均线附近，并获得有效支撑。同时的话呢，主力净买入接近5亿。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可能再次走出一波加速行情呢？那么类似于这样的低位启动的一些机会，我都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的方式，来将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份人形机器人核心产业链低位启动的潜力股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我们在一个合适的机会把握上这一个主线的机会。
1: 人形机器人最近是在密集的事件的驱动的过程当中，整个板块当中一些领头的个股也确实呢是给出了打高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是不是可能还能够进行板块内的深挖有一些合适的位置还能够去找寻一些上车的参考点呢？您不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那最后我们把时间给到伟明伟明也说了，就是很多这个资金在昨天出来或者说还在场外，他们在观望的无非是对于高位的一些热门品种回档下来的再度上车的机会，但这个和你自己的操作思路和风格比起来是不是不太一样？
2: 对，因为我这边的就是对于整个高位的科技板块吧，整体的布局是仓位是比较低的，主要还是因为考虑到去年一年其实就是一个油测和科技大行情，已经涨了一年多了，并且是在今年的说到底就是除了三月份调整以后四月份基本上都把三月份的调整都补回来，所以说科技板块短期的对于其他板块的虹吸效应，我认为对于整个我说 A 股市场生态来说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低位板块的很多的上市公司质量其实不错，但是因为资金没有关注的话，可能

0: 美联储今晚正式换帅，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展望务实时代的货币政策前景。日本四月通胀意外降温，市场聚焦日本央行六月能否如期加息。 A 股四大指数全线反弹，沪指收复4100点，存储芯片概念走强。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财经夜行线，我是尹凡，在上海为您直播。

0: 财经信息线正在直播，首先来关注全球市场。今晚美联储将正式换帅，全球市场屏息关注这位年轻的新主席将如何掌舵美联储，也将会对全球的资产估值逻辑产生什么样新的变数。另一方面，日本今天公布的通胀数据意外降温，日本央行加息的前景也越来越扑朔迷离。今天的夜话，我们将邀请渣打中国财富方案部首席投资策略师王新杰一起关注两场关键的财经事件。首先聚焦美联储，美东时间5月22号上午11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晚11点，凯文·沃什将正式接棒鲍威尔，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据悉，本场宣誓仪式罕见的将在白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将亲自出席。上次类似的情况还要追溯到1987年格林斯潘就任。在这样的背景下，美股盘前三大股指期货全线上扬，美债的走势小幅分化，对利率敏感的两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走高2.5个基点，整体维持横盘震荡。而10年期和30年期则是小幅下行，其中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行3个基点到4.56%。汇市方面，美元指数小幅上行，现在震荡于99.3附近。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王新杰来聊一下即将到来的美联储的沃什时代。晚上好，伊森。
1: 晚上好，大家好。
0: 那么我们看到沃什上任的时间点呢比较特殊，他面临的经济形势非常的复杂，他本人偏宽松低利率，但是当下我们都知道通胀由于地缘政治的因素重新出现了反复，而内部的美联储鹰派的呼声而高涨，所以他上任之后首要的核心任务应该怎么样界定？第一场6月份的议息会议，他该怎么表现？
1: 我想确实如主持人所说的，当前的一个环境抗通胀，那甚至在未来它有一个防衰退这样子的一个平衡点，它必须要去做把握。那我觉得对于沃什来讲的话，他其实面临的另外一个主要的挑战，对他个人而言其实是市场对他的信任，特别是他究竟是不是带着特朗普的政治意图来上任美联储主席的。所以我相信在初次的会议甚至是未来的1-2次会议当中，怎么样去建立他个人的信任，在对于市场的信任度，然后对于他所强调的去政治化的数据依赖，那来去佐证他确实可以领导着美联储朝着一个独立决定货币政策的一个方向去做前进。所以我想在下一次6月份的一个议息会议当中，其实非常重要的会突出沃什对于数据层面上的依赖，对于这个美联储的独立性的一个强调，我觉得会是市场上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
0: 对，那么你强调了沃什要在上任之后最重要的事情要坚定市场对于美联储独立性的信心，那么当然特朗普选他是因为要推动降息，因为他多次表示过不喜欢鲍威尔不降息，降息太慢。但是近期一项美国银行的调查显示，由于目前美国面临的经济环境，多数投资人已经开始为加息定价，所以你觉得美联储未来加息的关键的数据组合是什么？可能性有多大？
1: 我觉得当前投资者预期的加息，其实我认为是有一点过度的一个冲动，因为从目前的一个数据上来看，我们看到美联储当前观察的宏观数据当中，虽然四月份的通胀数据确实是超出市场预期，不过我认为在加息之前，市场上应该要考虑的是推动这一轮通胀上涨的因素是不是会持续的存在，我觉得这是大家需要留意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带动通胀上涨的原因是因为能源的价格、原油的价格，中东伊朗的形势没有获得稳定，但即便在当前一个混沌不清的一个状态，我们去看未来一段时间的原油价格其实是往下走，就我们提到了期货的一个表现，就是说当前的原油现货价格在100以上，不管是西德州或者是布伦特，但是如果你去看今年年末到期的期货价格，其实距离现在的现货价格呢还有接近 20% 的下行空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看到美联储正式的加息，其实你必须要看到通胀其实会持续的上行。那怎么去观察？如果我们去看 PCE 的通胀，它在环比的数据，就是每个月之间它都在持续的上行，而不是同比，就跟去年的同期比较，而是你在7月份8月份看到通胀在持续的往上走，那么美联储才有可能去考虑所谓的一个 的加息。那另外有个我觉得大家去留意的一个情况，就是虽然现在的长端的一个利率在往上走，但是我们更需要看的是实际利率现在的一个水平。就是说虽然长端利率在往上，但实际上通胀也在往上，那实际利率其实上台的幅度并不如大家想象的这么明显。所以我认为，目前虽然市场上有这样的一个预期，但实际上美联储要开始启动所谓的加息，其实还有一段路要走。
0: 对，你觉得加息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如果降息，它的这个路径什么时候能够清晰，需要哪些关键的指标？
1: 好，我想降息可能需要更多确定或者是支持卧实的观点的一些数据存在。所以降息虽然仍然是我们自己比较明确的一个预期因为在今年的下半年的时间当中，我认为美联储在当美国宏观在当前一个软着陆的情境底下，越往下半年的方向走，数据转弱的一个压力其实会越来越大特别是我们看到就业的一个市场，特别是我们看到如果通胀的走高，消费力的一个下降都其实都有可能导致今年下半年剩下的时间当中，美国宏观出现逐步的走弱所以通胀的一个因素虽然干扰现在降息的一个预期，但我认为大家可以关注几个重要的指标，也会是未来一段时间美联储持续关注的。第一个是通胀的一个数据如果说核心通胀持续的出现环比的下行，我们刚刚讲加息要环比的上行，但是降息也是一样的，它需要环比的下行，然后失业率变动开始出现提升甚至紧逼这个萨姆法则的一个触发。那另外，我们看到超级的核心通胀被打破，也就是说工资和物价的螺旋如果开始出现逆转，那我们看到不管是租金的价格下降这些都有可能会去触发美联储在下半年剩下的时间当中去讨论降息的一个可能性。那我认为6月份、7月份、8月份大体上是一个观察的期间，事实上真正有可能去启动或者是说正式去讨论降息路径的时间点，应该会是在4季。
0: 那么另外一点比较注意的是，过去15年，美联储非常注意和市场的沟通，也就是所谓的前瞻指引，但是好像沃什似乎不是很喜欢他呼吁要废除点阵图，减少 FOMC 的发布会。那你觉得因此市场的波动率是否会上升？
1: 我想这个答案可能会是很明确的，是的。一旦减少了发布，减少了前瞻指引，减少了点阵图，过去10多年来市场依赖的 Fed put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路径其实就结束哦。这个各个资产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变化而导致的波动率上升，可以说几乎是必然的。而未来一段时间，一旦这样的发生之后，未来一段时间。过去可能是一些事件型驱动资产价格的波动，比如说我们看到了这个中东的事件，看到了过去可能像这个硅谷银行这类似的事件导致的资产价格的波动。但是未来一段时间，如果真的减少了点阵图，减少了前瞻指引，那整个波动会变成是数据的驱动。你一旦有一个新的数据，因为美联储不兜底，所以所有人都围绕着数据去做揣测，那么所有的资产价格其实都会相应的出现波动加大的一个情况。那确定性溢价的消失，其实对于投资人来讲，它会回归到数据上去做讨论。那当然，有一部分的投资会因此会变得更积极。比如说从量化的角度，他会去观察这个投资的情绪，会去观察数据的变化，然后去做一些更高频的一个交易。所以整个市场对于投资人来讲，其实会更变得是一个资本市场会变成是一个更弱肉强食的一个市场，更数据驱动，会更这个我们认为整体的波动必然是出现加大的。
0: 对，那么沃什另外还有一点和前任美联储不太一样的是，要倡导美联储要回归本职，也就是减少对金融市场的干预。我们知道过去是说你刚才也提到的所谓的央行兜底 （the Fed put），那么这个事情是不是就结束了？我们看见过去的央行兜底在金融危机、在疫情期间，其实都发挥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这个对市场的影响可能会在哪里？
1: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影响，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整体的波动性会加大。那市场会面临一定程度的磨合期。那我认为， 虽然会出现类似的一个情况，但我认为不会是这个历史性的一个反转哦，它不会是一个这个今天这个美联储说不做，那它完全就一次反转了。我觉得它可能会是线性式的、非线性式的一个调整哦，那可能会市场会面临一定程度的试探然后美联储要必须要做出反应。事实上，我认为对沃时来讲，他们。

0: 临更大的压力，就是一旦市场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撤，可能政治层面上，从特朗普政府来讲，也会给他一定程度的施压，市场也会期望美联储给出一定的回应，他可能会面临这样的拉扯，金融的稳定性其实也会相对应的一个受到冲击的影响啊，那这时候会面临到一定程度的挑战，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美联储必须去做介入啊？那我们刚刚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硅谷银行的事件的一个发生，如果会影响到金融稳定性，美联储是不是要跳出来去做一定程度的兜底？那也就是说，对央行兜底其实并不会完全的消失，但是它会更退一步的去看市场的一个变化，或者是去容忍市场面临更大的一个回调啊，但我认为这样子的一个挑战，其实我们还是回到沃什他本身，在不管是他自己的一个这个美联储的主席的一个地位，还是从外部政治层面上给他的一个压力，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
1: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沃什的，就是他将会面临一个复杂的，首先是一个刚上任的一个复杂的经济环境，还有一个内部意见并不统一的 FOMC，当然还有一个喜怒无常的总统，所以你怎么样判断他上任之后美联储的独立性？
0: 我想，我们刚刚提到前两一两次的议息会议当中，其实会让市场去判断沃什他本身跟他说的跟做的是不是一样所以我觉得市场会有一定程度的判断。我认为美联储在过去几十年以来，特别是沃什自己非常崇拜的格林斯潘，这个更前之前我们看到沃克尔之类的一个对于美联储独立性的一个这个塑造其实不会一夜之间被打破，但是它会一次一次的在事件当中去试探沃什的一个独立性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说这个制度的一个调整对他来讲，他希望减少前瞻指引，减少议息会议的一个发布会那这个部分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一个动态平衡。我认为对于市场来讲的话，也需要重新适应美联储的一个转向。那对于投资人的一个挑战，其实是不要过度去依赖过去我们所看到美联储的一个政策去做市场的一个辅助自己在投资组合里头去寻求安全的边际然后去适应可能一个季度到两个季度看沃什的一个政策，我们才去重新评估政策对于资本市场、对于金融市场这种资产定价的一个。
1: 好，谢谢伊森这一次段给我们带来的解读。广告之后，我们再请他和我们一起聊聊日本市场。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8: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日本市场。在即将到来的六月份，除了新任美联储主席的首秀之外呢，日本央行的加息前景也备受关注。特别是受到中东地缘局势不确定性的影响，投资者正在聚焦日本央行如何应对通胀压力这样的风险。今天，日本央行长植田和南和首相高市早苗会晤之后透露，高市早苗明确表示，希望日本央行在考虑政府价格措施的前提下，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而这次会晤正值日本通胀数据公布之际，最新的数据显示，四月份日本消费价格指数 CPI 是1.4%，低于三月份的1.5%，这也是日本 CPI 连续第四个月低于2%的日本央行通胀目标。四月份日本核

0: 新 CPI 也同比上涨1.4%，同样低于3月份的1.8%，创下自2022年3月以来的4年低点。不过，从食品价格来看，日本通胀压力远未消退。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4.1%，其中咖啡豆、巧克力和金枪鱼的价格分别上涨46.8%、21.6%和13.6%。在日本通胀数据公布之后，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一度小幅反弹至159关口附近，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突破2.78%的关口，但随后略有回落，目前围绕2.75%附近震荡。30年期日债的收益率则一度跌破4%的关口。我们继续请出，Eason来聊一下这样的话题。Eason，今天这个公布的日本四月份整体和核心的 CPI 其实都明显回落，在你看来，为什么中东的地缘的局势引发的能源价格的上涨没有引发日本相应的通胀的上升？
1: 我想日本的 CPI 回落，我觉得最核心的因素还是政府补贴已经达到了效果。我们看到政府补贴里头，特别是针对公用事业相关的一些包含天然气电力的一个补贴其实抵消了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那另外在一般民生相关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教育的补贴、汽油价格的控管其实都起到一定的作用。那再加上我们虽然提到能源价格的影响，但实际上三月份到四月份整个油价上涨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日本来讲除了它本身的一个库存以及价格对于终端的传导其实还需要时间那我们认为整个通胀的压力其实在夏季随着用油的旺季开始上瘾，电力的消费也会开始往上的情况下，其实会逐步的浮现所以当前的数据虽然出现回落，但并不代表未来一段时间日本的通胀就不会起来。我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通胀的压力仍然是存在。
0: 对，你刚才谈到今四月份的数据，日本通胀没有起来的原因是有政府补贴，但相关补贴可能六月底就告罄了。那么当时如果钱花完了，是日本通胀是不是会全面的反弹？那么如果面临通胀反弹，政府压力大，是不是会有新一轮的所谓的补贴？
1: 我想一旦补贴告罄，这个补贴的终结基本上确定通胀一定会反弹，因为它对价格的影响是最直接的。我想对于日本来讲的话，其实一样的，它会去从政府的角度重新去考虑，特别是高市它要维系整体的一个民意支持的情况底下，过去不断的提说不考虑补贴的延长，随着进入到四月份到五月份之间，其实这样的一个口径其实已经出现改变了那我们预期最晚最晚其实高市必须要在六月份六月中这个G7会议之前其实要做出决定，那在这样子摊来才能够整体覆盖整个夏季就整个暑期的一个不管是用电或用油的高峰但是这个部分对于财政的压力也是偏大的所以我想我们从现在到六月中之前持续去关注，但我认为补贴大概率是要实行。
0: 对，如果补贴是大概率，那么又会进一步的增加日本的财政负担。我们知道由于市场担忧日本的财政负担未来不可持续，日本加入了全球被债券的一种抛售潮，美国、日本都有，当然英国也有，法国也有，所以在你看来它这种日债收益率的长债收益率的这个上行的趋势是不是会持续下去？这有可能又会带来哪些风险？
1: 我想长债收益率上行其实跟随着我们现在看到不管是美债这个英国的长债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个1998年以来的高位这样的一个上行的趋势化基本上是确定的，但这也是日本经济从通缩债务的一个环境转向再通胀的一个我想是一个必经之路，但这样子的一个上行其实风险其实是可见的有几个主要的方向。第一个随着债务的一个这个提高那它的一个财政的可持续性其实面临比较大的挑战，那当然收益率的一个上移其实对于金融体系是会有比较大的动荡那不管是银行或保险业其实持有很大比例的日债，那持有到期之前整体的一个这个收益率的一个上行导致债券它的一个定价它的一个估值是出现很大的一个下行它会形成是一个金融业的一个浮亏那怎么样去衡量这个估值的一个损失那这个是对于金融市场的一个动荡。 那是已经。

0: 如此挥霍无度的政府，那么日本央行就显得比较的为难。在下一个加息的窗口六月份，你觉得日本央行可能会怎么做？
1: 我们的预期是六月份大概率是一个加息25个基点的情况，就是一个那在今年年底之前，应该还有25个基点空间，也就是说，在当前往到年底来看，日本大概有50个基点的加息空间。我觉得对日本央行来讲的话，六月份的加息其实是不得不的一个情况，因为公司物价的螺旋在可以预见的，进入到夏季用电用油旺季整体。能源价格的一个传导，这种压力底下，这个加息的风险跟不加息的风险，这个两全相害取其轻的话，我认为加息的可能性是比较大，因为不加息会面临到一定程度的通胀，的一个失控，那另外，日本央行本身的一个信用也会受到挑战，所以我觉得加息当然是一个重点，但我认为，六月份，日本央行除了观察加息之外，加息之外，这个日本央行的一个声明措辞，那甚至日本央行它自己的这个季度的一个展望，对于未来加息的路径，怎么去跟市场更透明的去沟通，让市场能够预期得到接受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挑战，比本身加息这件事情来讲，更重要的是未来一段时间日本央行怎么去跟。
0: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日本的日元的套利交易一直是市场关注的重要的变量。之前由于对于日本央行政策的预期，曾经引发过市场大幅的波动。所以在你看来，日本央行政策路径的变化的预期之下，对于全球大类资产的走势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我觉得日本央行的正常化，就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其实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灰犀牛，就是它必然会发生，只是我们不确定时间。那如果按照我们刚刚提到的，在今年之内还有50个基点的一个加息，确实会对一定程度的流动性，就特别是在套利交易的一个流动性形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是我们认为它不会立即的产生所谓的金融危机啊，因为流动性虽然会出现减少但是这个政策的一个正常化本身来讲是市场上有所预期的，但流动性的减少直接的冲击其实是在资产价格的一个表现。我们看到当前这个套利交易这个套息交易出资金流出日本以外，我们可以预期得到新兴市场。今年涨幅比较大的亚太的一个市场，美国的科技股，这些标的其实都会面临较大的流动性的减少，那这部分的一个冲击，是可以预期得到的。那如果说这部分的资本被抛售，那整体的一个价格，就股票市场的一个价格下跌的压力也会变大，那另外，可以关注得到就是套息交易流出。日本另外一个主要方向当然是高息货币所以商品货币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所以我们可以预见得到的，不管是上一个话题我们聊到了美联储的变动，还是日本央行带动的套息交易的一个逆转其实对于今年剩下的时间当中的金融市场，波动性肯定会比上半年变得更大一些。那我们也建议投资人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需要做好相应的一个市场波动的一个准备。
0: 日本的政策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市场波动。前面我们聊到的新任美联储主席，他的一些政策的取向，可能也会带来更多的市场波动。所以下半年投资者还是要做好准备。我们再次谢谢渣打银行的 Eason，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你将看到 A 股四大指数全线反弹，沪指收复4100点，存储芯片概念走强。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

路，关掉一盏灯，他们会去悄悄生长，终将会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 A 股四大指数早盘高开之后横盘震荡，午市开始集体开始反弹，沪指成功收复了4100点。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收涨0.87%，深成指涨2.3%，创业板涨2.84%，科创综指涨2.21%。两市成交合计2.9万亿，比上一个交易日缩量约5700亿。回顾本周，上证指数累计跌0.54%，深成指涨0.23%，创业板涨0.24%，科创综指涨3.54%。盘面来看，存储芯片概念午后持续走强 ，PCB 概念掀起了涨停潮，超硬材料概念股集体爆发 ，CPU 概念反复活跃。同时，玻璃纤维、超级电容、量子科技等概念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酒类概念全线下挫，券商股多数调整。此外，航空运输、动物保健、大消费的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今天跌幅榜的前列。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针对外资准入相关不实传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
1: 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同时，外商投资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持续深入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推动各项对外开放和稳外资政策措施落地。
2: 近期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国常会提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李超表示，下一步将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
1: 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健全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动态推进机制，坚持治效并重，加快转化实施，推动形成更多的实务工作量。
0: 今天，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正式发布，统一编码管控体系同步落地，标志着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迈入标准化溯源治理新阶段。
3: 一方面，确定了管理的刚性，国家码、企业码、产品码序列号，保证了全球唯一、主体可追溯、类型可区分、个体可追踪等现实要求；另一方面，给予了技术的柔性，可自定义编码内容，充分考虑对企业现有编码的兼容性。此外，标准也对人形机器人产品生产、流通、维护、回收等全生命周期给出了管理要求，并按照最大公约数的原则给出了人形机器人的主要参数，形成了统一的产品技术档案。
4: 目前，平台已吸纳国内百余家行业企业入驻，累计完成200余款产品型号、2.8万余台人形机器人赋码溯源。依托这套全生命周期管控体系，行业将严守安全发展底线，以统一标准凝聚产业合力，持续激活新智生产力，推动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产业行稳致远。
5: 因为通过我们的整个的一体化供应链能力，帮助我们的合作伙伴在产业初期投资时实现快速的链接我们 C 端消费者和我们的企业用户，来去满足用户这个差异化的需求，在后链路的履约服务、维修、售后，通过这块的保障，进而能够让整个产业生态形成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0: 当零食从两餐之间的消遣演变为融入日常的第四餐，万亿规模的中国零食市场正迎来深刻的变革。近日，第一财经联合格力高发布白皮书《零跑第四餐2026中国零食消费新趋势》，基于对5000多名消费者的真实调研，以专业视角洞察当代零食消费选择，全面呈现覆盖全年龄段、全场景的零食消费特征。如今的零食消费有哪些新常态呢？来看报道。
6: 区别于过往的白皮书，这次我们和第一财经合作的2026中国零食消费

0: 类新趋势，把更多的关注放到了人本身，而不仅是产品的创新趋势和零食的销售渠道趋势。我们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格力高始终把消费者放在战略核心位置，我们关心谁在吃零食，谁在买零食，为什么要吃零食。通过这次报告，我们希望和同行业的伙伴们一起聚焦消费者，从他们真正的需求出发去开发产品，共同推动中国零食产业向更美味、更健康、更普惠、更具活力的方向高质量的发展。
1: 白皮书显示，零食并非年轻人专属，银发族每日吃零食比例30.65%，远超80后、90后，成为高潜力消费人群。同时，其爱己型消费需求全面觉醒，零食消费较过去增长的银发族中84.62%是买给自己，打破了银发族零食消费只为孙辈的固有印象。
0: 84.62%这个数字背后，我看到的不是消费行为的转变，而是一代人消费主权的回归。那他们喜欢买什么吃的呢？绝对不是那种一眼被贴上老年食品标签的产品。格力高推出的五黑五红百奇系列，在原料、配方、工艺控制等消费者看不见的地方下足了功夫。比如说，我们把五黑五红的 GI 值分别做到了53和33，把产品内在的健康和美味坐实的同时，我们还通过新中式风格的包装设计，让我们的银发消费群发现，以前拿来哄孩子的百奇，原来也可以买来宠爱自己。
1: 格力高深耕中国市场30载，随着新兴渠道的崛起，格力高的产品已突破1、2线城市，越来越多地走进3、4、5线城市。而此次白皮书也印证了这一趋势，零食在下沉市场消费者心中的渗透率已显著领先。
0: 下沉市场的零食消费决策更多围绕家庭场景展开，三代同堂、多孩家庭、亲子互动的场景中，零食是高频出现的选项。格力高旗下的产品矩阵可以很好地满足三代人群的细分需求。我们有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必思可益生菌夹心饼干，我们也有为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设计的五黑五红百奇系列，我们还有为家中女神们提供富含抗氧唯一的扁桃仁效果植物奶。未来格力高会继续以消费者洞察为出发点，大力推进价值创造，也希望我们的产品可以更多地走进千家万户，为中国的广大消费者提供健康的每一天，充实的人生。

0: 我们来看一下各个市场，黄金，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戴雅璇。
1: 好的，主持人，周五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542.56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在全天交易时段震荡下行，当日振幅为0.86%。价格方面，本日最高触及4546，最低下探至4506.94。临近亚洲交易时段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522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992.10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时盘价上行0.70元每克，涨幅0.07%。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993.34元每克，较前一交易结算价下行0.02元每克。
0: 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
2: 报道援引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的话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不过，截至21号晚，伊美双方在少数分歧点上的磋商尚未最终敲定。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曾报道说，穆尼尔当天将赴伊朗首都德黑兰磋商，旨在进一步推动伊美谈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晚些时候说，巴方官员当天将前往德黑兰，他希望此行进一步推动谈判进程。不过，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随后报道，穆尼尔当晚不会动身。另外，卢比奥21号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从制造中心到创新高地，从成本红利到价值共创，
1: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创新应用城。
0: 中国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全面转型。
2: 外企百年老店有很多成功的惯性，但这些经验在中国不一定适用。
0: 众多跨国企业为何持续加码在华投资？
3: 你不赢中国，何以赢世界呢？
0: 他们发现了什么？
4: 现在的研发需求都是来自于中国。
0: 他们做对了什么？
5: 淡化跨国企业的国家标签。
0: 他们改变了什么？
1: 外资跟中国的市场跟中国的消费者叫做相互成就。
0: 本期头脑风暴特邀多位深耕中国市场的跨国企业高管与智库专家，共同探讨在中国市场的新发现、新路径、新价值。头脑风暴年度特别策划，重新发现中国市场，敬请期待。
6: 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头脑风暴，我是主持人刘烨。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从速度驱动到创新驱动，从制造优势到全方位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中国市场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和升级。在日趋复杂的国际贸易背景之下，不少的跨国企业正在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市场独特的价值。面对正在变化的中国市场，他们如何调整战略，突破瓶颈？而当合作不断深化，中国价值又如何？

0: 和被全球共享。本期风暴马上开启，首先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风暴现场的各位嘉宾。
1: 本期头脑风暴重磅邀请全球知名跨国企业掌舵人与权威智库专家，企业方代表林洪恩，来自德国特殊材料领域龙头罗姆集团；彭阳，来自市值超千亿美元的生命科学巨头丹纳赫集团；雷开廷，来自百年美妆企业拜尔斯道夫。风暴智库则由人文财经观察家秦硕、德勤中国消费行业领导合伙人张天兵、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创始院长苏勇坐镇。风暴即将展开。十四五以来，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额持续处于历史高位，从制造到研发，从技术到市场，跨国企业已深度嵌入各行各业的产业链与创新链，成为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与就业增长的重要力量。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在全球不确定性中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持续开放的定力。从制造升级到绿色转型，从数字经济到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一系列结构性变革正深刻重塑着中国市场的全球吸引力。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方案先在中国面世，再走向全球。跨国企业为何持续看好中国？在快速演进的中国市场中，他们又找寻到哪些新发现？这些问题正成为理解当前中国市场的关键入口。风暴点一，重新定义新发现，跨国企业为何持续看好中国？
0: 很多这个来华多年的这个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多年，但是近些年他们不断地说我们对中国市场有新的发现，所以到底我们如何重新定义这个新发现，我们要听听我们外资企业代表的声音哈。
2: 我们一直以来在中国，其实在因为二三十年的这个耕耘，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个发现就是中国从单一的一个市场已经变成了一个全面的创新的这么一个策源地。
1: 丹纳赫，全球生命科学与医学诊断领域的创新者，1993年将旗下莱卡工厂落户浦东，2023年在上海成立斯拓凡创新中心，创多个亚洲第一。
2: 那在过去我们看中国可能是单一的从市场的角度去看销售，那我们最近这几年其实已经在转到创新、合作创新的这么一个角度。其实我这边带了个东西，这个是我们在苏州研发、上海生产的，应该说是最近刚上市的一款这个叫做导致的人工智能代表的荧光显微镜，它可以专门在细胞的培养跟科研上进行非常多的这个分析的工作。这个全在中国研发、生产、制造本来以前的这些研发都是在海外进行的，那现在中国已经具有了全链条的这么一个能力，从市场的需求到研发到生产到上市，并且我们可以把它卖向海外。
0: 它从研发、生产、制造到上市都在中国闭环。那么这个需求是只有中国市场还是全球市场？
2: 这个需求是全球市场。
0: 全球市场。
2: 对，但是中国的需求更加的敏锐，就全球它会有需求，但它没有这么紧迫，它可以慢慢等个两三年，但中国是不能等。中国的竞争这个速度其实逼着我们往前更新我们自己的能力。那我们相当于在国内第一个推出来，其实我们在海外还没有所以中国这样的创新速度其实非常惊人的。
0: 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尤其在医疗领域当中我可能要到海外，我可以获得最先进的一些医疗的技术、仪器或者一些检测的方式。但其实刚才我觉得彭总的故事让我们听到，现在我们在中国可能可以最早的享受到在某一些细分领域当中全球领先的仪器和技术。
2: 对，我们可以领跑。
0: 我们可以领跑。
2: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发现的一个转换。
0: 好，谢谢林总。
3: 这个发现太大了。我们德国的同事每一次在震惊当中不断的学习和提高。那么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汽车领域的应用。
1: 罗姆化学1907年创建于德国，特殊材料细分领域的领先供应商，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2009年在上海化工区投资2.5亿欧元建设一体化生产装置，实现关键产品的本地化生产。
3: 在今年包括这个整个中国的汽车市场还在以二位数的增长，所以这个

0: 是一个非常蓬勃的发展。当然汽车的发展呢也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我给大家看的这样一个灯，这一款灯用在前面，它是替代了一个原来用镀铬的一个格栅，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灯光。这个从设计师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新的灯光语言，使得本来比较死板的一个线条变成了一个灵动的东西，可以和消费者车主进行一个互动的这样一个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其实在国外是没有啊，
1: 所以这个是中国市场对你们的新需求，
0: 对，对我们
1: 的新要求，
0: 新的要求。德国总部的同事他们非常坦白地讲，现在的研发需求都是来自于中国，给我们不断提出新的课题，所以我想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1: 来，雷总，你的新发现。
2: 我们是彼此的一个发现。德国贝尔斯道夫的科学家呢，大概在20年前就开始研究解决皮肤色素沉着的问题。在欧洲的话，通过跟皮肤科医生啊去解决这个色素沉着问题，啊，这是我们的发明，也是有专利的。但我们突然发现中国有一个市场叫美白。
3: 贝尔斯道夫1882年成立于德国汉堡，全球最大的美妆及消费品企业之一。1984年进入中国，2020年在上海建立全球第二大创新研发中心，旗下多款产品在上海进行全球首发。
2: 哎，色素沉着跟美白什么关系呢？你色素沉着这个斑斑点点，你是不是要祛斑呢？祛斑不就美白了吗？所以中国人的想法是说我要美白，他不会说解决色素沉着。所以这个发现之后呢，就中国是应该是某种意义上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美白类的产品的市场，数字可以说明。我们这个产品先是通过跨境电商的渠道让中国消费者可以感受和感用，仅过去3年我们逐步爬坡，仅跨境电商这一个渠道就在我全世界的单一市场，比方说德国市场、法国市场，远超他们，成了世界第一，仅仅这一个渠道。这个其实带动我们今年的大概加起来将近有2亿多人民币的注册资本金的增加投资，就是为了在中国继续把这个市场给做大。在这个很大的这个市场，全世界最大市场，我们努力想做到第一。
1: 我们三位这个智库专家，各位有什么样的感受？
4: 刚才听了这三位这个跨国公司活生生的讲述啊，他们每个公司在中国的时间都很长，就从不离开，一直扎根在这里，有长期主义的啊这样的一种定力，你更容易呢分享中国市场的一些这个机会。到底中国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这个有两个心。一个呢是尝新，喜欢品尝新的东西，就中国消费者，特别中国年轻消费者，就特别喜欢
1: 新鲜的
4: 这个东西，而且这个迭代速度很快，是吧？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创新啊，就是说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创新应用场。为什么有创新的应用场呢？因为我们有很好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个系统化的这种布局，就是想生产什么东西很容易。那更重要的话呢，就中国市场本身的消费者他非常愿意去尝新，那这样就倒逼形成了很大的创新应用需求。还有呢，你可以在全球他们的这个跨国公司的母国，跨国公司它也有很多的这个技术专利能力，只是过去呢它没有被很好的激发，因为它本地的如果说变化没有那么快，消费者的这个迭代速度没有那么快，他就觉得就吃老本就可以了嘛。但是现在的这个突然冒出来一个中国，每天都在向他们提问题、提需求，那我觉得这些人他也会被激发出来。
5: 外资这个进来以后，可以说是跟中国的市场、跟中国的消费者，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做相互成就。一方面，外资带来了很多先进的技术、先进的产品，包括我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讲，他们还带来了很多的管理的理念啊、管理的方法。但另一方面，就随着我们中国的市场不断的发展，中国的消费者不断的成熟，哎，他也产生了很多新的要求。我说中国的消费者他的喜新厌旧的程度大概在全世界可以名列前茅。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就使得我们这些先进的企业他会有这样一种发展的一种科研的一种动力，然后不断的去研发出新的产品。那么而且很多新的产品就首先拿来在中国市场来让大家来试用，逐渐的被不仅被中国消费者所接受，而且慢慢的就推向全世界。所以我觉得是一种相互成就。
6: 那最后我就讲一个说，其实中国现在开始向海外输出新的产品、新的技术，
7: 还有在输出管理的人才，这个是跟以前不可想象的事情。以前管理人才都是海外输入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我很多的有些客户里面，他们在中国的这些做得很成功的这些人，先是做到了中国的老总，那完之后这个到了亚太地区做老总，做到全球去做老总，我看到的这个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也在向全球输出了。
3: 在本节内容中，我们探讨了过去几年中国市场正在悄然发生的新变化，以及跨国企业的新发现。下一阶段，我们将聚焦跨国企业的实战策略，探索其在日新月异的中国市场中如何精准布局，实现合作共赢。
8: 我不希望外企被排除在这个创新之外，
0: 这块市场你不做，别人就做，你必须是有人我有的东西的。
3: 从供应链重构到数字化转型，他们又在探索哪些全新路径？
7: 与其看宏观说我不行，还不如去寻找这个中间的这个结构性的机遇。
5: 扬长避短，不断创新，合作共赢。
4: 离开了中国，未来在很多领域里面会失去创新的入场券。
3: 头脑风暴年度特别策划，重新发现中国市场，精彩正在继续。目前中国市场的发展已经从规模扩张迈入高质量深耕的全新阶段，在华经营数十年的跨国公司正处在检验战略定力与创新韧性的关键阶段。过去十年，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大幅上涨，生产要素成本持续走高，供应链安全、数据合规与绿色转型成为新的硬约束，本土竞争者强势崛起。在此背景下，部分跨国企业调整门店结构，转移部分产能，持续加码本地合作与数字化转型。在市场格局不断升级的今天，想要在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环境中赢得先机，跨国企业急需探索全新的破局之道。风暴点二，重新探索新路径，跨国企业如何应对在华挑战。
1: 那接下来我也想现场做个小调查哈，大家觉得现在的中国市场是更难了吗？挑战是更大了吗？竞争是更激烈了吗？如果是，请举手，全票通过哈。我们请几位企业方的这个代表哈来分享一下，就当下的这个阶段，在华运营面临的最突出的挑战是什么？林总。
0: 就化工来讲啊，化工来讲是中国非常大的一个支柱产业。我们现在这个化工产业的很多产品的产能已经是全球第一，所以这个格局啊，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就是产能过剩的这样一个格局。
1: 秦老师怎么来看这个目前我们在化工领域当中遇到的，
4: 就是
1: 这个挑战？
4: 化工领域只是中国若干领域的一个这个代表，就是我们的这个规模啊是非常非常大。我们全世界504种的主要的工业产品，过去我们说中国是220种是第一，现在呢最新的说法是大部分都是第一了。因为中国竞争确实激烈啊，我们国资民资外资，比如说全行业都不挣钱，比如说行业里的领军者产能很先进啊，他也在亏钱，他也要裁员，他还可能去投资研发吗？他还可能会为中长期的技术创新去更多的投资吗？他也不会了。所以的话呢，我们目前的中国市场一定要遵循这个高质量的这个发展，一定要反对竞争性的内卷，一定要这个有一定的市场秩序，一定要讲商业的文明，商业的这个伦理，是吧？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用一种恰当的竞争强度带动你的这个创新。
1: 我们再来看看彭总，你当下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8: 好，我的压力来自于我们国内的这个科研的发展，可能还不一定是我的这个直接的竞争对手给我的压力，这是一方面。更多的我所担心的是中国的科学家可以有更新的发现，而我被排除在外。因为中国的创新拥有那么多的应用的场景，也有受过良好教育而且非常勤奋的科研人员，这就是一个创新的土壤。那我不希望外企被排除在这个创新之外。
1: 好，雷总。
2: 对我来说是什么？流量两种，一种是线上的，一种是线下的。线下的这个曾经是外商投资企业的优势，大家耳熟能详的沃尔玛、家乐福，那沃尔玛今天还在做，也做得不错，但线下的 渠道已经变成不再是我们说我们说欧美企业所熟悉的这种大卖场的这种形式的，它变了，变成了很多新的场景。比方说我们像胖东来这样的叫宽类啊，类是宽的，品是很窄的，我只放一米货架，我不会两米货架，一米货架你要在这里陈列，这是个挑战，你必须是有这个人我有的东西的。第二呢，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商，线上的市场它跟欧洲又不一样，欧洲就那么一两家平台，中国呢有这个淘宝，还有天猫，那我们还有拼多多、小红书，还有抖音，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流量，这对于我们企业来说，要找到精准的流量，更好的把我的产品交付给那些想获得我们产品的，是一个挑战。
1: 好，所以接下来哈，我要请各位写题板了。面对当下的这个中国市场的挑战、竞争格局的升级哈，大家用一种什么样的路径、什么样的解题方式来应对？
0: 我写了这样几个啊，管理、创新、生产，然后最后一个写标准。其实本地化的管理在过去的五年、十年基本完成，那么本地化的创新我们也在不断的推进，因为这块市场你不做，你创新不做，别人就做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强。第三个呢，也是本地化的生产，我们还在不断的扩大。最后一条呢，我写的特别大，就是本地化的标准。其实我们跨国公司通常会开会的时候会讲，总部会讲，这个是 global 全球的标准，你这个是 region。 我挑战他们，我说你这个不是 global， 你这个就是德国标准，在上海不适用。那么包括这个商业模式也好，包括产品的性能也好等等，我想这个更多的会融入我们本地的需求，把它变成一个我们全球范围之内跨国公司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标准。
8: 我这边写了三个哈，就是第一个是全面本土化，就是快速的把生产、运营、研发、服务形成一个链条，一个闭环，用这个闭环来快速的响应市场的这个变化。第二个就是叫融入创新生态，我们很多外企过去可能会从自己的这个公司的层面上去做创新，还是不够，在中国的这个环境里面，所以我们希望是一种融合性的创新，我们必须要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去把中国的真正创新的这个融合进来啊。最后一个我觉得还是要聚焦，就是中国市场很大，但是不是每个市场我们都能够做啊，必须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就是把我们的资源真的是聚焦投入到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赛道。
1: 好，谢谢彭总。来，雷总。
2: CDMO B2C 我很认同，我们现在是重新认识中国。以前吧，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对吧？这个你可以分，但现在呢，大家线上的出台渗透率非常高，都是无线了。而且它其实另外一个城市无线，这个市场很大，没有边界的限制。那你需要什么 ？CDMO 啊 ，Chief Digital Marketing Office， 专门做数据营销的，来构建销售，那销售是电商，来构建市场、产品也好，打通。
1: 嗯
2: 啊，这个也是2025年的时候新设的，适应这个中国的不同的无限战争。
1: 那中国现在是全球唯一的有这个 CDMO 的。
2: 中国有了之后，其他国家看中国，
1: 啊、
2: 你们如何如何做？还有一个又是中国现在第一个的 B2C， 欧洲的品牌方向都是什么 B2B， 经销商、二分商、批发商、零售商，最终到了消费者。所以我们真正是 to customer 是我客户，是我经销商。Consumer 之间是靠我的人去市场去看，看什么？要看两个，一个是进店的，这是 shopper， 买的人未必用啊。比方说很多男士的护肤品，其实是你的太太、你的女友帮你买的。然后那另外一次说，真正的 consumer 是您用，您是 consumer， 但我跟您的对话没有啊。这个以前系统都很难支持的，但是我们也通过中国市场蓬勃发展，让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电商平台开启账户，以我们企业直接可以和卖货卖给消费者。那这样我可以很清楚看到我的消费者在哪里，我的消费者是什么样的。
1: 那我们三位我们的这个智库专家哈、啊，也可以分享一下大家的对于路径的建议，或者对他们的一些建议。
4: 我写了两条啊，一条是更紧密的拥抱中国。很多的这个外资企业在过去的这些时间里面，有的时候是转移产能，有的时候原来要把亚太区的总部放在中国就不放了，有的要新增的研发就不增了。过去几年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是有这种情况的，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离开

0: 开了中国，可能就未来在很多领域里面会失去创新的入场券。
1: 嗯，
0: 因为这些创新的资源，无论是需求的资源还是人才的资源，在中国，这是过去十几年中国这个发展一个巨大的，它不是说单个企业的创新，它是整个产业整个的生态，它有这么一种创新的啊这个崛起啊。
1: 嗯，
0: 第二个呢，说以合作来深化本地化呢，因为现在确实从这个人才决策等等越来越本地化，但是呢我认为这个跟中国企业其实可以产生很多的合作的机会，比如说百胜集团，比如说麦当劳，它现在的这个在中国这个业务的主要股权已经不是原来的百胜国际和原来的麦当劳全球了，它在中国的资产它也做了重组，他们在里面持一部分的股权，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我更多的利用中国的更加本地化的力量去赚钱嘛，赚钱以后我有股份，同时我有全球的这个无论是特许经营也好，无论是专利也好，无论是品牌授予也好，我还可以收那一笔费用，那干嘛是一定要我100%就自己在这里来做，做得那么辛苦呢？同时呢在中国你可以更多的借助本地的一些伙伴，对吧？但是在全球，中国企业出海可能要更多的借助你，因为你在全球有产能的布局，你在全球有渠道的布局，所以呢中国企业走出去呢很大程度上也需要全球很多伙伴的支持。
2: 我写了这个三条啊，这个第一条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外企啊，怎么样来更加充分的认识中国市场和消费者。今天的中国市场和10年、20年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了，无论是这个机构客户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consumer 也好，它的成熟啊，它的要求啊，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第二点呢，我觉得外企呢，全方位的做强自己，每一条赛道都有强大的中国竞争对手。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从技术上、产品上、管理上，包括 marketing 上，还有就人才的吸引方面啊，怎么样更好的做强自己？第三点，我觉得就是我们外企要扬长避短，不断创新，合作共赢啊！我相信我们这些老牌的外国企业，百年老店啊，那些先进的世界的头部企业，一定有他自己的长处。所以怎么样继续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扬长避短，然后呢不断的去创新。
1: 张总，
3: 好，前面三条里头利用中国的创新的这个生态，前面已经讲了很多，我这边写的是叫做淡化跨国企业的国家标签，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之下，到底是在多大程度上还要去强调我这个跨国企业本身的国家的标签，还是是说我把它就置身于融合在一个全球市场当中的一员，
1: 我们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企业，而且未来很多中国企业也是国际化的企业。
3: 对，在只有这样的趋势之下的话，那么大家是在一个平等的这个语境当中进行交流。这个第二个的话呢，叫做捕捉结构性机遇，像老龄化所带来的新银发经济的这些机会，那么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市场的机遇，我们有没有相应的就类似这样的这种结构性机遇，在中国这个市场中间经常会出现的。那么我们与其看宏观说我不行，还不如去寻找这个中间的这个结构性的机遇。
1: 当我们在讨论中国市场、讨论世界，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能力和中国的价值在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外企去走进和拥抱中国市场。所以我想请我们的三位外企的代表哈，来给我们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外企，如果给三条建议啊，大家会给什么？这个林总。
4: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市场有很多的机会、创新等等这些方面，但是外企呢也要认识到自己在竞争上面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1: 嗯，
4: 啊，除了从未来去看，你不参与这个竞争，你将来是没有发展前途的。从历史上看，这些百年企业它还有很多的潜能可以发挥。我经常跟我们的同事说，你去德国翻他们的抽屉，它里边肯定还有没拿出来的宝贝。所以为外企打打气，这个百年企业根深蒂固，我相信在中国跟上我们这个发展的这趟车一定会重新枝繁叶茂。
1: 嗯，好，那彭总呢？
5: 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要把中国的这个定位要讲清楚，我认为将来的定位肯定是一个综合性的定位，不仅是一个单一的市场或者单一的这个低成本的生产， 第二个在中国去

0: 做好我们的生意。如果我们只是单独的自己在做，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它必须要一个行业生态的融合共建共同发展的这么一个能力。第三个，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不断自我革新革命的这么一个能力。因为很多的这个外企百年老店，百年老店其实是有很多这个从过去带来的这个成功的
1: 惯性经验
0: 但这些经验在中国不一定适用。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思考怎么样推成革新。
1: 谢谢，来雷总。
2: 我们是消费品公司，我们是尽量是什么去看市场，也是什么看消费者，最终我们是看数字，而不是看 narrative 叙事，因为每个人会有自己的观点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最大的一个叙事是说中国增长放缓，但是我们看这个数字 numbers 它还是在增长的，所以在这个消费品市场要看怎么去获得市场份额，你不赢中国何以赢世界呢，对吧？第二个是说增长会来自于新的应用场景，还是回到电商，欧洲的电商还是货架电商时代，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什么叫短直文，短视频带货、直播带货、图文带货，这都是新的应用场景啊。
1: 所以雷总第二条建议是要更好的去理解中国
2: 市场新的应用场景，理解找到新的应用场景，它不断在发生的。
1: 第三
2: 条建议的话就是说什么，它会有新的机会的，银发经济，不是满头银发才叫银发经济啊。当你开始有一丝银发的时候，基本上你会色素沉着了，你需要祛斑了，大家只是强调美白，但我可以强调祛斑啊，这又是个新的机会，新的人群啊，都是可以发掘的，所以不需要看那个 narrative， 那是主观题，我们就看客观题 number 数字。这个数字它既是增长放缓，它还是增长的，机会都是有的，要抓住。
3: 在本节节目中，我们讨论了面对中国市场的深刻变革与竞争升级，跨国企业如何应对在华挑战。下一阶段我们试图回答一个关键命题，当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分量越来越重要，跨国企业应该在这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0: 要讲好中国的故事，看得到中国的蓬勃发展。
4: 对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刻板印象，因为他没有来过，但是凡是来过的他们都有很大的改变。
5: 进一步的开放，高质量的发展，
3: 当合作不断深化，成果加速共创，中国价值又将以怎样的姿态面向世界？
4: 我们还是有很多方面要向世界的先进的企业来学习的。
2: 创新监管、专利保护、商业文明，
5: 现在这个认知的差异是巨大，怎样能够在文化、艺术、人文等领域去浸润？
3: 头脑风暴年度特别策划，重新发现中国市场，精彩马上回来。

0: 从制造中国到创造中国，从产品输出到能力输出，中国正以新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版图。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更成为跨国企业创新研发与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舞台。越来越多源自中国的技术方案、商业模式被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地。中国标准、中国方案、中国能力正成为世界产业链中的全新变量。而在这场开放与共创的进程中，跨国企业的身份也逐渐从市场的参与者转变为创新的合作者与价值共建的同行者。他们在中国落地研发，将成果推向全球，形成了从中国制造迈向全球赋能的新循环。当合作迈入深水区，跨国企业应如何找寻新的角色定位？源自中国的智慧与方案又将如何引领一个全球共享的新未来？风暴点三，重新构建新价值，中国价值如何被世界共享？
1: 中国价值如何更好地被世界共享？哈，首先我想提一个问题啊，关于中国市场的国际叙事啊，目前存在哪些最大的误解或者是信息差？秦硕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在最近的几年里啊，误解呢是大大的减少了。那么在以前的这个时候呢，一个是我们本身。

0: 的产品跟服务，确实呢，这个竞争力还不太行。国外的媒体传播渠道对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刻板印象。我在深圳访问过一个做风险投资的一个创业者，他每天都在那个社交媒体上，他是美国的社交媒体，他是分享深圳的日新月异的很多的变化，但是他在波士顿的很多原来的朋友认为这都是伪造的。就
1: 到
0: 因为什
1: 今
0: 么？
1: 天还会有
0: 到今天还有，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来过
1: 啊。
0: 但是凡是来过的，他们都有很大的改变。所以我前段写过一篇文章，我说为世界献上一堂中国制造课，就是我们不仅有中国制造课，我们有中国基建课，我们有中国的这个数字化应用的课，就很多很多都可以慢慢的出去。中国消费者很多方面的偏好和审美所打造的产品，它本身具有了这个全球的非常新的这样的一种价值了。所以我觉得是中国的这个还是在我们的整个的经济、整个的产业、整个的创新起来以后，慢慢靠你好的产品跟服务走向世界，那把中国的价值呢就自然带到了世界。
1: 谢谢。最后呢，我想请各位再写一次题板哈。目前的中国价值、中国市场要被世界更好的看见，那从企业层面、行业层面、政府层面可以如何共同努力？看看林总，您写的是什么？
2: 我写了两条啊，一条是进一步的开放，第二条是高质量的发展。作为海外的企业，我觉得现在免签啊等等的非常好，我们global 的这些高管能够随时可以过来。那么反过来呢，中国企业也是要进一步的放开和海外企业的沟通。第二个呢，高质量发展。5年以前，我们从某一个产品的纯进口国，我们现在呢变成纯出口国。那么这些就我们作为一个创新的企业来讲，我们有这个上游的我们所谓的 commodity 啊，大宗产品，大宗产品的创新。那么 specialty 当然是我们有更多的门槛，所以我想中国也应该致力高质量的发展。
3: 我也写了两条哈，第一个我写的是要讲好中国的故事，但这个关键不是由我们自己讲，我觉得应该让别人讲啊。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核心的。
1: 这个别人。
3: 这是我讲
1: 的，你觉得是谁？
3: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能是外企，或者是这个在中国看得到中国的蓬勃发展，而且得到利益的外企，他有自己现实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工作环境的这个理解，所以他讲出来的案例跟故事是更有说服力。
1: 嗯。
3: 第二点讲的是拥抱外企，我在外企工作很多年，我自己也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啊，但是外企对中国的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因为外企有非常多的资源是中国的企业目前也不具备的，我相信中国一定会走出全球500强、100年的老店，对吧？全球知名的品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外企可以在当中可以共存，而且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1: 好，谢谢彭总。雷总，
4: 我是12个字，创新监管、专利保护还有商业文明。创新药也好，化妆品的创新原料也好，如果没有专利保护，或者专利保护是一个没有牙的老虎的话，那么谁以后还做创新啊？第三个，商业那根子啊，其实在商业文明，
1: 最后
4: 监管部门其实都想帮助我们创新，帮助我们发展的根子在商业文明。我们说就是不怕竞争，希望竞争。
5: 我还写了三条啊，第一条呢，我觉得就是更好的要加强沟通。我想起一个故事。我90年代初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的时候，美国的一个商学院的教授，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作为中国商学院的教授，你知道哪些美国品牌吧？”我不加思索的马上就出来什么可口可乐、IBM 啊，我就反问他：“我说你作为一个美国的商学院教授，你能够讲得出哪些中国的品牌吧？”他想了大概几秒钟，蹦出来一个青岛啤酒。好，那么讲了一个，我还等着他讲第二个，他就没了。我想这个情况呢，今天大概已经不会了。但是事实上，很多老外也好，包括很多这个海外的华人也好，他实际上对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市场的蓬勃兴起，了解还是不够的。那么第二点，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世界第二了，我们在很多技术上也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方面要向世界的企业、向世界各国的先进的国家来学习的。第三点，就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国的本土的企业， 一定要更好。

0: 好的融入这个世界的商业文明，你早晚要融入世界的商业文明。
1: 请说，老师。
2: 我首先就觉得更好的进行交流啊，外国人到中国呢，这个无论是游客、投资者方面都方便了很多。但是呢，我也遇到了一些，比如说我们要走出去啊，比如说一些做外贸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也应该让他们更好的，你出去才能有更好的了解嘛。
0: 所以交流一定是双向。
2: 双向的。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们也要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第三个，我觉得就是预期啊，要更加的稳定。因为外资企业，特别是大型外资企业，他们的投资呢，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他们一般做一个决定以后呢，它的时间很长，而且他们往往是，比如说是上市公司，他对股东还要有一个承诺。那么如果说下了这样一个决定，是吧？做了这样一个投资，而你的有一些的这个政策，又有一定的这个波动，是吧？那他就面临一个问题，他怎么交代呢？他跟股东怎么交代呢？所以我们的预期呢，也必须要更加的稳定。
1: 张总，
3: 本来只想写两个字"认知"的这个事情，但后来加了三个字叫"客观的认知"。现在如果你去看中国和西方市场之间，其实有鸿沟的。那社交媒体给人带来的好处是说，你可以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但是社交媒体同时现在所有的推荐系统导致带来的就是自己的叫所谓的这个信息的茧房，把每个人的绑在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里面，他不断的推送给你相信的东西。怎样能够去突破像这样的这种信息的这个分裂哈？能够通过一些更软的在文化艺术人文等领域的方式，能够去在那种层面去浸润的话，可能比这种更加硬的宣传要好，效果要会好很多。所以的话呢，希望是说能够透过各种方式，还是能够形成一个更大的这种影响力吧。
1: 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啊，今天来到头脑风暴的现场，带来了一段非常高质量的讨论和分享。其实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市场，更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创新的土壤。而对于中国来说，只有更加的开放包容，才是赢得世界信任的真正的底气。我们希望更多的外资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更多美好的故事可以在这片土地发生。再次感谢各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头脑风暴。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掠过东方明珠的塔尖，数以万计跨国公司的职场人从城市各处涌入鳞次栉比的办公大楼，从外滩万国建筑

0: operating in 65 countries worldwide. We are a German-based company with more than 350 years.
1: 巴尔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企业，那集团的总部位于德国，今年已经162岁了。秉承着共享健康、消除饥饿的使命，巴尔致力于发挥我们在医疗健康、农业科技这两大领域的优势，为我们的患者、消费者和种植者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2: 他们是全球最老的一批跨国企业，但在中国依然生机勃勃。
3: DNB has a long history. We were headquartered in Norway, which makes us 161 years this year. DNB dedicated to safeguarding life, property, and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our classification services, technical assurance services, software, and advisory services.
4: 认为公司成立1866年，总部是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
5: 是全球最大而且市值最高的涂料公司，宣伟和上海结缘可以追溯到1930年，当时我们在上海建立了我们第一家办事处进行涂料的贸易。他
1: 们与上海结缘百年，始终怀着初心融入城市发展。巴尔道夫集团是1882年成立的，集团旗下的像妮维雅U40都是药剂师创立的品牌。
6: 1905年，我们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的订单，正式呢就是说，巴尔道夫跟中国结缘。一本中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综合贸易公司，一直以来最深度参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感到非常荣幸。多年来，我们始终致力于通过商业活动，将中国的发展成就。
2: 推向世界，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助力美好生活。这是一次次基于信任的携手，一场场充满远见的合作，一个个从首站到枢纽的跨国创业故事。 这里是拜耳集团，坐落在上海前滩的中国总部。拜耳1863年创立于德国，是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企业。它与上海的缘分可以追溯到百年之前。1913年，拜耳在上海建立了贸易公司；到1936年，拜耳上海制药开始生产广为人知的药品阿司匹林。 当时的影视红星阮玲玉也通过当时极具特色的一个月份牌广告为他代言。著名药学家黄胜白还曾经执笔巴尔发行的卫生保健书籍《加一》。巴尔在华已经143年了，我们在中国的业务也从最初的染料扩展到医药、化工和材料科学，历经了转型和发展。如今，我们专注于医疗健康和农业科技这两个领域。 巴尔集团的中国总部设在了上海，我们落户上海不仅是基于市场角度的一个考量，也是受到上海一系列惠企利好政策的吸引。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上海持续在发布优化营商环境的行动方案，提升企业的一个感受，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发展一个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举个例子，在上海举办的进博会已经成为了巴尔推动创新成果落地。 促进与各个方面连接互动的重要平台。这里是位于虹桥的挪威船籍社大中华区总部，创立于1864年的挪威船籍社是国际领先的船务评级服务机构。
3: We entered the Chinese market in 1888, where we had a surveyor posted here,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surveying Norwegian ship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So why did we establish our headquarters in Shanghai? The reason was very simple. China was extremely growing as an economy in the early 2000s, and we want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at growth phase, and this was also in line with our China strategy at that time. In 2000, where we moved the regional headquarters from Hong Kong to Shanghai. Our plan is to continue to leverage on Shanghai's industrial ecosystem, market vitality, as well as the deep resource of talent in order for us to continue growing and also to innovate in China. I think more importantly, we want to also help our customers through this

0: journey to develop their business and of course for us to continue to grow in China。
1: 这里是位于上海静安区的宣伟亚太区总部。宣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涂料供应商，自第一次在上海设立办事处至今已近百年。
2: 我们的产品范围覆盖于涂料的设计、制造、配送以及销售等全产业链。我们现在遍布于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从1930年到1999年，在这个阶段我们是在上海建立了办事处，然后进行一些涂料的贸易工作。在1995年，我们在上海嘉定建立了我们第一家的涂料生产工厂，所以在中国开始做了涂料的制造工作。然后在2011年，我们更加的深耕上海，在上海设立了我们亚太区的区域总部，然后以上海为龙头和我们的人才基地，带动我们整体在亚太的发展。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优越的营商环境，从精准有效的政策扶植，到高效便捷的政商服务，再到全方位的要素保障以及开放包容的市场氛围，上海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稳定、透明并且非常可以预期的发展环境。过去这几十年，中国的涂料市场、涂料工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单一涂料市场。也很荣幸我们可以见证并经历了中国涂料市场的高速发展。
1: 这里是位于前滩世贸中心的默克中国区总部。默克1668年创建于德国，它是将总部设在上海历史最悠久的跨国企业之一。
3: We had one of the first family members, eighth generation, 1888, to come to Shanghai, and he was doing a trip throughout China, and he was so amazed that he said, "We need to set up a place here in China." So in 1933, actually, we set up our first subsidiary.At the Peace Hotel, we opened a pharmacist shop, and that was our first stage. And since then, we have been building 7 manufacturing sites to really build our operations here in the Yangtze Delta. Two of them are actually in Pudong. We have also set up our innovation centers here for life science and electronics. We have an R&D center serving here our pharma companies, roughly 2,000 companies, but also major semiconductor and optronics customers here from the region.Shanghai for us is clearly a hub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novation. It's really the global entry to China, but also going abroad.
1: 这里是位于浦东陆家嘴经贸大厦的伊藤中东亚区上海总部。伊藤中是成立于1858年的大型商贸集团。
4: 70年代，大多数日本企业都倾向和欧美自存。但伊藤中的想法很特别，我们要走和其他商社不一样的路，才可以取得优异的成功。伊藤中当时就坚信中国经济一定会发展起来，日本应该和中国共同发展，所以伊藤中作为日本的综合商社，1992年在外国找注册成立了上海伊藤中商事有限公司。我们公司的前辈当年就敏锐地判断到上海将带动中国经济发展，这份远见着实让我们深感自豪。2001年，中国加入 WTO 后，我们抓住零售批发领域政策开放的机遇，大幅转向面向中国企业的内销业务。2010年以后，我们在中国的日本商品销售业务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当今，中国正在向创新驱动型发展转型，快速崛起为全球创新中心。对我们来说，关键是要做好两件事：一是帮助把中国的创新成果推向全球市场。二是针对中国消费升级带来的多元化需求，及时提供具有历史细腻特色的服务和产品。中日两国地理相近，文化相通，只有更紧密的携手，才能共创双赢的未来。
1: 这里是位于徐汇漕河泾的拜尔斯道夫上海创新中心。拜尔斯道夫是1882年创立于德国的美妆及消费品集团。
5: 在这个集团创立之后的二十几年之后啊，也就是一九零。

0: 五年，我们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一份订单，正式呢就是说拜尔斯道夫跟中国结缘，一直等到了1984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这个推进，更多的去鼓励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拜尔斯道夫集团就积极响应这个号召，作为第一批的这个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首先呢能够把我们的一些经典性的基础性的产品能够尽快带入到中国市场。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断的加大投资，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跟本土的合作伙伴建立了合资公司，那么在这个五年之后，也就是1999年，又进一步加大投资成立了这个独资公司。因为独资公司我们在华的这种经营就相对来讲是比较的这个灵活，而且就是在那前后呢，我们也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包括自己直接注资，也有包括兼并的手段，建立了这个生产中心，那完善了供应链。那时候选择上海呢，主要是因为说上海因为在2002年呢率先这个出台了鼓励跨国企业在上海建立这个地区总部，然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那这里面包括税收啊人才的政策，也是看到上海因为整体的消费者对新鲜的事物接受度非常高，可以说上海也是个时尚之都，那对于我从事这个美妆行业来讲，上海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在上海已汇聚了逾千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数百家外资研发中心，其中不乏拥有百年历史的知名跨国企业。大量外资企业持续落户上海，深度参与并推动了本地经济发展，在地区生产总值和外贸进出口总额中占据重要比重，成为支撑上海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

0: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前凯湾来到洋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刚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私募投研总监刘江孝先生，欢迎您；私募基金经理杨如意，欢迎您；还有私募基金经理沈纯，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第一财团抖音号、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先来回顾今天市场的交易情况，先来复盘。市场今天震荡反弹，创业板指、深成指涨幅都超过2%，沪深经三个市场成交2.92万亿，比昨天缩量5827亿，上涨股票家数将近3900只，近140只股票涨停。从板块情况来看呢 ，PCB、MLCC、超级电容概念集体爆发，物理 AI 概念反复活跃。昨天市场放量杀跌，今天主要指数集体走强，但是成交量有所萎缩，下周这个反弹能否持续呢？还有就是量能明显萎缩，反弹的真实情况到底怎么样呢？今天又到了周五，我们还是先来连线一下居磊，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对市场的最新看法。因为之前呢，他认为短期调整不会影响市场的趋势，那么他对这两天的行情是如何解读的呢？我们试着来连线一下。居老师您好。
1: 好的，主持人，昨天市场其实的调整我觉得还是很正常的调整，一方面其实就是因为本轮行情的这个领涨指数是科创板50指数或者说科创板指数，那么大家可以看从技术面上来讲，实际上就是远离了五周均线，那么当然同步也就是说半导体板块也是因为连续加速所以出现了调整，那么这个调整也就带动了整个市场的同步调整，所以我觉得从技术层面上来解读的话，也就是我觉得跟场外因素相关度不大，更多的就是涨多了本身要出现了调整。今天这个修复实际上是缩量修复，但我觉得缩量修复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你第一天的这种反弹缩量修复是很正常的，因为昨天经过大的分歧放量下跌以后，包括一些融资盘它也会形成观望，今天可能会甚至于说在反弹的过程当中还会把仓位降一下，有些仓位比较重的，所以这个地方呈现第一个反弹的缩量没什么问题。然后我们看指数，也就是说指数唯一我觉得这个可能下周还有一些反复的，就是在于说最弱的上证指数没有站上50均线，其他的指数都已经回到了50均线之上，也就是整个的趋势没有破坏。那么下周初也就是一旦等到上证指数回到50均线之上，对吧，市场成交量如果能够回到3万亿之上，那么整体市场依然会呈现就是继续震荡向上的节奏。那之前我还是维持我自己的观点，就是每一次平均股价指数创出新高以后它又会迎来主动的回踩，那么这次其实也是一样，就昨天我们看到平均股价指数创了新高以后就会迎来这个主动的回踩，只是说昨天情绪端稍微激烈了一点，就回踩的力度比较大，那么其后就是慢慢的修复。那么从这本轮行情的这个时间走上来讲，我觉得还有就是也还会有上涨的时间，但是空间上我不认为有很大的空间，所以这是我对于这个市场后期的走势，包括下周以及这个六月上旬的走势的一个判断。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居磊。那回到现场，我们问问沈纯，短期市场啊，那沈纯从今天来看，这个反弹修复算是弱反弹还是偏强反弹？给今天的反弹一个解答。
2: 我觉得我的观点吧，我觉得和上周的观点没啥区别。上周我的观点是偏谨慎的嘛，因为当下我觉得市场的一些就是我们看的一些观察的一些量化的一些指标吧，我觉得现在来说还是偏弱的状态。上周我看谨慎的观点，一个是我觉得确实是我觉得涨多了，涨快了。然后包括两融的融资余额，我们看到从五一回来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斜率在以60-70度的一个加速在往上。所以这里一定会形成一定的这个拥挤度的一个释放，所以你可以看到昨天的下跌有各种各样的小作文的传闻，但本质上来说我其实就是觉得涨多了以后这里出现了一次回踩，但是回踩完之后我们觉得市场整个的一个结构其实还是延续之前的一个结构，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强者恒强，然后这个抱团的该抱团的抱团，然后弱势的方向还是一路的在往下走啊，市场是形成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K 型的分化，所以 K 型分化极致抱团之后，我觉得这个地方还会出现一次这个我们叫这个均值回归也好，或者说是一个均衡也好。那当下如果下周科创方向再加速，这里我觉得还是需要去注意有 这种调整的可能性，因为其实今天的市场主要还是来自于这个外围事件的一个消息面的一个催化，如果没有这个消息面的催化，其实市场当中可以操作的热点其实并不是很多。我们看到像主持人说的这个物理 AI 的方向，但是强度也不高，今天市场本质上就是一个强催化带来的市场风险偏好，或者说是资金的一次主动性的修复。但是下周这个地方如果要企稳，或者说还是要有震荡向上的一个反弹的延续，我觉得几个条件它都要同时具备。第一个就是成交量，我觉得现在三万以下那显然是不够的。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大家下周还是要去盯一下就市场那个两融这个情绪，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准的，就是两融资的这根蓝线快速的上升之后，它和这个指数的黄线形成一个剪刀差或者形成背离的话，这个连续几次我们看今年的一月的中旬，去年的十一月的中下旬都出现过一个阶段的调整，就这个调整它不是日线级别的调整，有可能是周线甚至是月线级别的调整。所以当下我觉得情绪面有所修复，但是这里的调整我觉得并没有完全的结束。
0: 好，那您对这个调整还是有保留意见的啊？
2: 的
0: 那我们回到刘老师这边，刘老师，今天有人说，哎呀，看看今天的盘面，昨天市场下杀的那种心理的压力好像一下子没了，好像没发生过什么一样。那从昨天的下跌到今天回拉上涨以后，我们说这个反弹能不能持续到下周？怎么看？
3: 实际上这是一个叫什么呢，我们大家都在用显微镜看这个市场，然后本质上不是很大的一个扰动，但是在显微镜下这个扩得非常大。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极致的这个割裂的这样一个市场结构中间，我们看到的市场热点，也就是大家看到的市场热点，在前期累积了比较大的这个涨幅，那么做一次获利回吐也好，或者做一次结构性的一个调整也好，这是自然的。但是因为大家的关注点比较集中，所以造成的心理压力会比较大，关注的越高，那么影响面就越大，或者说影响的程度，心理影响程度越大。那么今天加上修复之后，一下也就缓解了，这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一轮科技的这个行情中间哈，它走到最后一定是趋向于分散和延伸的。那么从今天的反弹上面，有些原来就是在我们的产业发展中间具备了长线的比较健康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径和发展趋势的这样一个品种，在前一段时间在割裂的行情中间被忽视了。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从上个星期一直到今天的这个功率芯片和相关的嵌延性器件的这块涨幅上面。那么这最近的二十年，实际上中国的这个电驱化的趋势也是根植在整个功率器件、功率模块和整个的控制模块的发展过程中间，相关企业在整个的技术以及产能的扩张中间很明显。那么这次在整个的科技行情中间，一些头部的大家受关注的这个品种已经用市梦率或者不用市盈率来衡量的时候，毕竟还是有资金希望去找到真正价格比较低前景有比较好的方向上来。所以做这个调整来讲的话，我觉得从交易层面来讲是健康的，不要太担心。从这个整个的迁移性方面来讲，大家要展开思路。那么整个的市场的话，我觉得未来可能还是一个我们用开车的一个话叫搓衣板行情，或者叫搓板路行情，涨多了它就是跌，200点左右的上下震荡可能未来是一个常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更重要的是不管是用整个对前期标的的迁延性发掘，还是新的标的以及交易动向的察觉上面，可能要多下点功夫，这个对于短线交易来讲可能是要解决的问题。
0: 来看看啊，大家互动当中对今天盘面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刚才有人问沈纯说，你在什么条件下会看多？
2: 什么条件下看多？
0: 可能想就是
2: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因为当下的市场其实是结构性分化，而且这种结构性我觉得会延续很长时间，所以我之前一直说的一句话，我觉得看多或者说指数看不看，其实我觉得不重要，核心是选方向，因为方向是决定了你最后持仓的结构或者说是你收益的方向。就以现在目前的一个极致性的结构，或者说以当下的经济的这种 K 型复苏的状态之下，我觉得后面一段时间可能还是围绕科技或者说 AI 链当中的机会在展开，或者更多的机会，你无论是硬件的机会还是物理 AI 的延伸，那么相对来说他们的机会就比较大。因为简单的一个逻辑啊，当然我主观的一个逻辑，就是说因为现在经济不好，所以使得市场现在整个的一个宏观流动性现在依然还是一个偏宽松的一个状态。但是因为那些消费也好，或者说其他周期性的东西，它没有业绩，没有确定性， 那么流动性又宽松，但资金又不愿意去那里，所以使得资金还是去这个科技链条或者说偏中上游的这些方向，所以那边又会得到流动性的补充，所以越抱越紧。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当下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如果你对于那些高位的方向你认知不是很透彻，或者说你不是能够很能够跟得住的，那这个地方我觉得你尽量的，我觉得是以短线或者说是以趋势性的交易为主，你不用去太多看基本面，因为你看基本面这个位置确实很多估值你都买不下手。那对于低位的方向来说，我觉得核心是要去找低位的方向未来有没有催化的，就是说如果你第一个没有业绩的催化，又没有产业的催化，没有事件的催化，那这些方向我觉得短期内就不用去看，你投这些方向根本起不了任何的对冲或者说防御的作用，那不如我觉得就留现金留着。所以这是我觉得当下你要去选择的方向。那至于多和空，我觉得短期的多和空是很难判断的，我们更多的还是去方向上的一个把握。
0: 嗯，既然说到方向，我们来看看今天细致的方向 PCB、CPO、MLCC 集体大涨。我们说这种英伟达驱动的这个行情还能走多远？既然说到方向啊，这是最近非常极致的，而且在今天反弹过程当中，由于消息涨得最亮眼的这一部分，那这一部分的持续性怎么样？
2: 我觉得今天其实前面我开头就说了，我说今天如果没有这个大摩的这篇对于这个VR 200的这个服务器的这个拆解的报告，我觉得今天市场不会那么的亮眼，因为大家看到了整个的这个英伟达的它的后面的一个服务器的升级过程当中，它的价值量出现了一定的重构，因为原先大家都盯着这个 GPU， 然后这次拆解下来，大家会发觉啊，你的这个内存啊价值量提高了那么多，你的这个 PCB 提高了那么多，甚至包括前面说到这个 MLCC， 包括 AFB 基板等等，都是我觉得一些大家觉得又能够带来一些预期或者说是展望的一些东西。那我觉得把这些细分来看，今天最亮眼的不是存储，因为核心就是存储的龙头是在日韩，但是今天表现最强的是 PCB， 因为 PCB 最大的产量和价值量都是在国内，它有一定的定价权，所以你会看到今天 PCB 所有的上游的分类，无论是电子部包括钻针包括这个还有 PCB 的这个基板都出现了大涨。但是这次

0: 大涨完之后，我觉得一次情绪脉冲之后，这个持续性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不会那么快的延续。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Rubin 的这个量产啊，这个 VR 200的这个量产最快也是要到这个三季度了，有可能大规模的量产是明年一月份了，所以它是给一个预期，所以预期呢它就是配合情绪的推动，所以对于下周来说，我觉得如果今天领涨的方向它没有持续性了，那就说明当下的市场情绪是比较弱的。如果下周这些方向还有能保持持续性，那么资金会沿着这些方向会往其他的方向做扩散，比如说今天是把这个 VT200 做拆解，那么大家会认为你 VT200 后面就是那个这个 Rubin 的这个 Ultra 的这个方向，那么又会有哪些价值的变化，那么这个地方又会带动一些下游的延伸，所以就是今天领涨的方向我觉得是很有参考意义的，就是 PCB 的这些方向下周能不能够保持强势，如果不能，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还是要去注意会有短期调整的风险。
1: 那今天也特别是因为大摩的这份报告，使得盘面在反弹过程当中 PCB 还有我们看到的 CPU MLCC 是出现大涨啊。那我们说像英伟达产业链它的这个驱动行情到底能走多远，我们来试着连线一下在场外的傅永佳，他的观点如何呢？来连线傅永佳，你好。
2: 好的，杨泽老师。英伟达近期公布的这个财报，超预期的点不在于它的业绩啊，也不在于它的 Rubin 的这个量产的时间。我认为超预期的点主要来自它的这个 Vera CPU 整体的订单进展和未来的这个业绩指引的这个情况，黄仁勋是给了一个比较高的指引的。那么我们其实就可以合理的去推演，为了它的背后是 CPU 和 GPU 的这个协同上是有了一些明显的突破。那么对于原来的这个 CPU 用量逐渐上升的这样一个进程，就会有一些提速，比如原来大家觉得 CPU 会慢慢的从和 GPU 的配比从1:4慢慢的变成1:2啊，最后变成1:1，甚至到后面反过来变成 CPU 占大头 GPU 占小头，那这个进展就可能会加快。针对这个进展的加快，这是一个新的定价的一个边际的变化。怎么去定价？我给大家拆几点。首先第一点的话呢，你不能直接去找 CPU， 因为这个 Vera CPU 的架构是 ARM 架构，原来的这个大家炒的这个 CPU 主要是炒 X86 架构， X86 架构的这个产能是比较紧缺的，但是 ARM 架构的这个 CPU 的产能没有那么的紧缺，所以直接去映射的话呢可能不太对。第二的话呢，其实可以去交易这个设备和封测会有一些利好，但是呢比如说这个封测确实在封装上可能会有一些订单的一些增长，但是呢在我们 A 股它这股价短期表现的比较的高了尤其是这个 2.5D 的这些先进封装在短期都已经接近翻倍的一些涨幅，它可能就很难在短期在这个利好的基础之上有进一步的表现我觉得其实有一定持续性的话呢可以更多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像 PCB 啊这相关的一些方向，因为 CPU 的整体用量的提升它势必是会带来基板载板的这样一个需求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而这些环节明显的供给的紧缺是存在的，并且短期很难改善的，那么可以顺着这些方向上往 PCB 基板载板的上游T 部电子部这些方向上，它具有明显的这个紧缺和景气的拉动的这样一些特征，那这些品种短期又没有特别明显的拥挤，那可能会表现的时间会长一些以上是我的观点，感谢杨泽老师。
1: 谢谢傅永佳的连线。那其实刘老师，我们回到市场，就是说现在大家似乎看到在光里它往这个光的犄角旮旯去找机会去了，就是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刚才有不少的朋友说，如果说下周这部分的这个品种还有非常好的表现，是不是说明行情还像之前那样极致演绎，还是科技当中的这些品种继续涨，继续极致行情走一段，那他们这种判断正确吗？
3: 首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极致行情、科技行情，我认为科技行情是会延续的。那么延续的方法就像您刚才举的例子一样，有一个我们非常有意思的比喻，就是像南方人吃大闸蟹，工具一大堆，最后把蟹脚里面的一丁点肉得给它挖出来，然后乘以一个我们不论是多少倍的这个倍率。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这是由这个行业的或者说这一块科技的产业链结构决定的，因为这个产业链结构相对复杂，产业链比较长，所以在每个 环节上面实际上都是核心环节，断了哪一个都不行。就是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不管是你的 CPU、GPU 还是基板还是 MLCC 以及其他的，甚至像电子部这样，包括你的基础结构精密的这个铸造，实际上都是核心的东西。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相对长的产业链结构和相对宽泛的供应商结构，那么使得这一块的这个我们说公司分布趋于零散，而在我们的交易上面，零散型的小一些的公司，它比较容易获得资金的关注，或者说比较具有操作性。这是这一个行情的主要的能够抱团，或者说不断的繁衍和发掘以及不断的升华的这样一个过程。什么时候是个头，我觉得很难说，有可能颠过来倒过去会持续很长的时间。而反观那些对于我们说中流砥柱型的大型的企业，虽然他们经营业绩很好，但是对流动性的消耗比较的大，那么相对个数也比较少，参与度比较差或者交易性比较差，所以造成了目前的这样一个行情或者市场的结构。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也是大家在这个市场中间要面临的一个操作性上面的一个特点。所以实际上这里面提醒大家，还是需要去关注你的交易的便利性和交易的可行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从交易的角度来，虽然说我很少去谈交易这个问题，但是现实的情况就使得这个阶段呈现出这种极致再极致的这样一个行情状况。如果在这个特征下面想寻求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我们说盈利的一个方式的话，可能就只能这么去做。
1: 嗯，
3: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很可能还是这样的一个行情。
1: 嗯，就是这种行情还会延续，
3: 对，
1: 就是您的简单判断。
3: 对，
1: 从风格上是这样的一种判断。那我们回到如意这里啊，普涨行情今天是从昨天的下杀到今天的普涨，这种格局是均衡配置呢，还是我们说像几位嘉宾所提到的，我们还继续看市场的这种极致分化，我们把资产布局到科技当中？
4: 在这里呢，我可能稍微说谨慎一点。
1: 嗯，
4: 但是我的这个信号呢，或者说我的一些观点呢，可能从另外的一些层面来补充。就是比如说像沈老师短期是比较谨慎的，我是比较认可的。那我是从基金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个维度啊，因为最近我发现了一些集中的这个现象，我把这些现象呢连起来一起说，大家感受一下。第一是就是今年以来我们说主动型的公募基金，它的这样的一个发行的数量同比是增长了六倍。翻了六倍，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是今年的上半年，我们说主动的权益类的基金的这个单日这个募集当中出现了一些超级巨无霸，就一只基金它的募集量就达到五十亿家，年内出现。第三呢，就是截止到五月份的时候，其实今年已经在公募基金当中已经出现了翻倍的基金已经出现，这是第三个现象。第四个现象是我们说公募基金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复权的这个复权之后的这个净值达到10块钱，也就是一只基金它翻了10倍的公募基金，年初的时候跟到现在相比的话，这个支数是增长了接近40%，也就是说有就是40%的这个就是说增长的数据，基金翻了十倍，同时在今年上半年出现。我们再来说量化基金的一个现象啊，私募当中的这个量化型的基金指数增强这个策略，它的这个发行的这个规模跟去年同比是增长80%。
1: 嗯，
4: 其中举例来说，光中证1000这个品种的指数增强的产品，它的同比的发行量是增长了290%，就接近3倍。如果这些现象啊，当然这些基金啊基本都聚焦于刚才我们说的 AI 啊，就是半导体啊，这些科技类的这些现象，如果我同时放在一起的话，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短期市场，我们要对于投资者的借鉴是要相对谨慎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历史上我们的公募基金这样的一个大发展，就是在之后当然能持续，因为我们目前的基本面并没有就是说向坏，基本面还在那里，但是短期来说一定是一个过热的一个现象，所以我建议谨慎一些。
1: 嗯，这是你给大家的提醒。
4: 我建议做均衡一点，对，可以去找一些便宜的、低估的、还没有涨的，至少在这个位置无人关注，你可以配一点起来，而不是单压某一个过热的一个东西。对，去稍微的均衡一下，
1: 要有配置的一个思维。
4: 对，
1: 那我们回到沈纯，那沈纯，因为这一周经历过一次下杀，狠狠的下杀，所以大家对下一周整个市场呢是比较上心，要做观察。现在有几个问题，大家说，既然都同意继续科技。那么科技是不是要去伪存真？ 如果今天的反弹已经表现出这个可能性了啊，那未来在这个原则下我们该怎么挑？是挑业绩呢，还是挑整个产业发展方向？你刚才也说了它变得很

0: 坏。今天 Rubin 是做拆解了，那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变化，
1: 对，
0: 到底我们该怎么办？
1: 我觉得首先对于五月份来说，唯初的观点就是不要太看重业绩，因为现在很多科技它其实没有业绩，就更多的还是来自于产业趋势的一个变化。所以说当下的这个方向，我觉得催化或者说是未来的，就是这个指前面包括傅永嘉说这个指引，其实我觉得都很重要，就很对于资金来说它很受这方面的影响。因为当下的增量其实我觉得啊，就短期的增量资金，像量化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两融也好，他们其实对于基本面看得不重，他们更多是看趋势看催化。所以这些方向呢，我觉得对于科技来说，大家无非就是在科技里面去找这个高低切的一个机会，但高低切本身也是件很难的事情。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AI 的上游，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是可以去挖，因为现在比较今天挖的是 PCB 的产业链，那么我觉得后面其他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向，包括一些新材料，包括这个提到了半导体，我觉得其实半导体的设备，无论是这个前端的，包括后端的这个分装，其实它还是有机会，因为它有一个最强的逻辑，就是未来的这个两个巨头这个要上市，对吧？七月份可能快的话，长兴可能七月份就上了，那么两个巨头上市之后，它一定会带来一个大量大规模的扩产，所以大规模的扩产它一定对于设备端它一定是一个中期的一个至少是一个中期的利好，所以设备类的方向我觉得依然还是有机会。那包括这个半导体上游的耗材，所以半导体这块呢，我觉得虽然短期过热，但是有些方向我觉得还有机会。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从我们说从现在大家关注度是更多是从模型啊算力啊到存力啊，那我觉得未来大家也不能忽视电力，因为其实 token 它其实就是一个算电的一个产物，所以现在算力热度那么高，那么后面的电力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是需要去关注的，因为电力这块我觉得未来也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方向，所以还是有一些机会可以去布局。包括这两天比较火热的物理 AI， 大家也可以看到了，一开始是涨机器人，那这两天自动驾驶无人驾驶也出现了一定的催化，因为那个特斯拉现在是有一个这个简易版啊，可能要这个入华了，那么后面真正的 FSD 是不是会在今年三四季度或者说四季度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落地，那也会带来一定的催化。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沿着 AI 的线，对吧，从这个上游到包括切到这个下游的这个物理的 AI， 我觉得都是有机会。但除此之外其他的方向我觉得相对来说就偏弱了一点啊，因为我之前也比较看好药，但是药你会发觉这段时间跌得很惨，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催化的话，你资金又关热度又不在那里，那这些方向你只能去纯左侧的配置。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下就是看各自的风险偏好，如果你在科技里面你赚了多了，那我觉得你不妨去找一些还在左侧没涨过的，保持一个好的心态，耐心的等待他们的一个贝塔的一个机会。那如果你那个科技当中并没有赚到什么钱的，那这个地方你的仓位又不重，那我觉得就是前面沿着我的那个思路，就是你科技其他的一些方向自己去深入的去挖掘一下，我觉得还是有这样的，还是有机会的。
0: 那其实刘老师，今天我们还面对一个情况，就是沃什要上任了，那这个事儿起对我们接下来这个操作在资产配置上有没有影响？普通投资者要不要关注这个事情？
2: 我觉得沃什的上任可能它不如前几任那么重要，或者说影响大。为啥呢？因为我实在想不通现在他这个位置上该做什么决策。面对可能的通胀和未来他的金融体制上面的稳定性，他怎么做抉择想不清楚。因为这个现在的对岸的这个政体处在一个谁都无法预料的一个阶段。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加上本身我认为中国的这个金融市场也应该跟国外的做一些所谓的表面的脱敏，不能听风就是雨，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同时我也认为从估值角度或者从交易角度，的确对岸的市场特别是科技这一块是有很严重的泡沫了，但是从国家安全金融安全的角度来讲，又不允许它短期内做或者不愿意它做我们看到的或者预料到的这个调整，那么这是一个矛盾的心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咱就直接在自己的这个池子里面找，相对可能会更实际一些。
0: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说今天这个盘面当中呢还是科技反的比较坚决一些，那我们同时看到的是有色是也是集体走强了。有色在这一块其实它是前一段时间是出现调整，
2: 对，
0: 如果说有色现在今天有这个反弹，它是短期反弹，还是说我们之前的所谓的这个涨价序列还能重回到趋势上？

0: 行情当中？
1: 我想还是坚持我自己的一直的观点，就是从一个大周期角度来讲，我们现在处在周期的前三分之一，而前三分之一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前端的资源的涨价，这是一个中期的趋势，应该是说目前的涨价只是这个趋势的一个正常表现，未来如果不出现大的经济衰退，或者说需求端出现大的波动的话，我想这样一个全球的制造格局和资源禀赋的差异格局会推动这个资源品不断的向上走，只是走得快慢而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的最近的这些有色的涨幅或者说涨价，它未来还会持续。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比较平和的这个手段，安全的传递到消费端，同时消费端能够承受得起。那么从目前的这个全球的这个币值体系来看，我想未来反作用于这个涨价的不利因素现在还是显得微乎其微，所以我个人的观点，这一块的涨价趋势还会延续下去。那么这提醒大家，可能在这个时点上面，对于上游的一些配置，包括现在是五月份，紧接着六月底七月初会有一个红利的分红，那么这些实际上都是可以在这个时点上加以考虑的，只不过呢，就是它的投资周期会稍微长一些。实际上投资于这些品种，我自己觉得从稳守的角度来讲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嗯，好的，那三位嘉宾对短期市场，尤其是对下周市场做了评判，五月份啊，包括那我们稍后和大家进入的是行业风向，我们去关注一下半导体，我们看看在这个位置当中胜率和赔率到底如何去评估它啊。提醒大家，公司与行业的人气嘉宾胡宇然的有看头 APP 全年点评包已经正式上线了，他将坚持独立客观的分析，致力于为大家打造精炼的投资体系，输出高胜率的实战策略。订阅全年点评包，不仅能获得他完整的投资逻辑分析，也更能建立起对核心公司的深度认知框架。现在订阅呢，还将赠送两场内部重点行业以及公司深度路演。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通过有看头 APP 的首页“公司与行业”公众号来扫码链接订阅，也可以通过客服电话400-602-1010进行咨询，400-602-1010进行咨询，不要错过。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跟大家聚焦半导体，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标的，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今天的行业风向呢，我们来聚焦半导体板块。昨天呢，半导体板块上演了一个冲高跳水，科创五零指数一度涨幅超过3%，但是收盘却是下跌了3.7%，高位获利盘蜂拥而出。高位博弈之下，机构对半导体后市分析也是非常的大啊，这种分歧非常的大。那我们说存储涨价周期还没有变，国产自主可控的逻辑也还在，但是估值已经处于10年91%的分位数。那半导体整体的交易拥挤度是不是处于高位？半导体板块行情接近尾声了吗？经过调整，这些方向我们到底还可不可以再关注呢？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此前一直看好半导体板块的居磊。居老师您好。
1: 那么半导体板块可能大家这个争议比较大，因为昨天是一个放量的这个阴线嘛，那今天的反弹呢是一个缩量的反弹，也没有超过昨天阴线的1/2的位置。那更多现在的市场的分歧，我觉得可能是大家觉得半导体的这个就是交易成交这个交易量这个或者成交过

0: 拥挤了。那么我觉得，如果很片面的去用这个成交拥挤来判断这个半导体行业是不是会就此见顶了，我觉得有点片面。那整个我们还是按照整个半导体的这个产业周期来看，目前也就是说在长江、长兴都没有上市的情况下，也就整体的这个国产半导体先进制程依然在一个扩产的过程当中。你要说整个半导体产业的见顶了，那我觉得肯定是不合适。所以整个半导体板块，我觉得只是说前期的涨幅有点多，或者说这里面累积大量的获利盘，那么需要有一个充分的调整，或者短期有一个比较好的调整，才能让筹码能够这个变得更温和，然后呢也能让前面没有上车的人有机会再去上车。那作为半导体板块来讲，我们还是多看产业链的这种进程，而不能纯粹用筹码博弈的角度去衡量，或者说光看成交量去衡量一个板块。所以半导体板块，我觉得跌下来其实依然还是机会。然后后面的话呢，半导体板块可能会进入到一个什么相对分化，因为之前的这一波上涨，几乎四个半导体的股票都在涨，那么后面可能会更这个细分一些，或者说更聚焦一些。一方面呢，就是跟产业链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品种可能会走得更好一点。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本身业绩层面非常优秀的这个核心的品种会走得更好一点，甚至于说还会有部分的品种再创这个行情的新高。所以这是我对于半导体板块后市的看法。
1: 好，谢谢鞠磊。那鞠磊认为半导体在调整之后仍然有机会，附庸佳怎么看呢？我们来看看他有没有不同观点。我们来连线附庸佳，附庸佳你好。
2: 好的，杨思老师啊，针对于半导体板块，我还是有比较鲜明的观点，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去做这种半导体普涨的这种扩散性的交易啊，我建议大家去关注有景气趋势、有边际催化的一些有业绩验证的这些核心的这些方向上。过去的这段时间，半导体的普涨，我会把它定性为对美股4月份财报季半导体景气度向上的这样一种映射的交易。真实能够落地到上市公司报表端业绩的公司其实不是特别的多。那往后看的话呢，我还是建议大家更多的还是聚焦到业绩和景气催化。比如最近我们看英伟达的财报上也是向大家去传递出未来的技术路径的迭代上会用更多的 CPU。那 CPU 用量的一些上升，其实就会拉动和它相关的基板、载板PCB 上游一些材料等等这相关方向的这样一些需求。那这些方向上的供给呢，也相对来说又比较紧俏。那么这些方向的稀缺性带来的这个景气上升的这些投资机会，就值得大家去重点去挖掘。那还是要更多的去聚焦到这些细分的方向上，可能更多的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的一些投资的回报。以上是我的观点感谢杨子老师。
1: 好的，谢谢。那我们回到现场，那刘老师，现在有人说啊，半导体是处于一个高胜率、中等赔率的这么一个阶段，同意这个说法吗？
3: 哎，我不喜欢用赌的方面来说这
1: 它
3: 些
1: 可
3: 问
1: 能
3: 题。
1: 是一个数学期望的一个算
3: 数学
1: 法，
3: 期望我们只说概率那么目前的市场在这一块的交易，我觉得不是用概率，而是用所谓的方向，也就是说它存在一个什么是对的，至于说它什么时候能兑现，放在第二位的状态。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这里面就只有零或一，它没有是50%还是70%的这样的一个概率，我是这么考虑这样问题。那么前面说了，在这一块上面，它相对的公司，它特别是各个产业链环节中间的关键公司，它的市值相对比较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存在很多个所谓的卡位也好、关键核心也好，这样的用这样的词去描述的公司。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整体行业的景气使得这些所有的产业链上面的核心或者关键公司都有可能存在一次市值扩张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在交易中间需要遵循的一个交易原则，但是千万别把这个当真，因为我们奔的是资本利得，而不是让你的资金在这一块中间能够，或者说你希望能够获得某种实体产业上面的成就，我想这个会有一定的差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还是坚持在这一块秉承交易为先的原则。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清晰地解释，前两天的这个回调。

0: 它就是一个盈利兑现，而这今天的反弹力度不够，或者说我们看到没有完全收复失地，实际上是对未来再次交易的成功概率，它有它自己的内心的衡量。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是方向，也就是说零和一是不是已经结束，零到一是不是结束，是需要大家考虑的。至于说一到一百，那才是真正的大资金选择真正核心的公司去做重仓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建议对于散户而言，还是用不太重的资金以交易的原则去参与这一块。至于说核心的方向的扩散，刚才说到了这个 PCB 也好， MLCC 也好，我提供一个观点，就是所有科技的落地，它首先是在材料上面的落地。那我们看到的，比方说我们看到 PCB， 我们现在有向玻璃基板这个方向去走，然后对于我们的这个功率芯片，在散热方面从碳化硅向金刚石衬底上面去走，这些可能它不是能够有确定的业绩支撑的，但是它揭示了未来这个产业在某个点上突破的方向，所以这些在这些方向上面我们可以不考虑市盈率，只考虑它的方向的对错，那么这一点从胜率上来讲可能还会更高一些。这个就是我觉得可能在这一点上面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一点我自己的看法。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聚焦的是半导体在目前如何从数学期望的角度来观察它的真实状态啊，跟大家做分享。好，稍事休息，稍后是我们的今日关注，我们来聚焦一下基金发行的一些新变化，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接下来我们请杨如颖和大家一起来聚焦一下基金发行今年的新情况。那我们刚才说了基金今年的新变化，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它这个公募今年的业绩怎么样。
1: 好的，我正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先说最近的四月份吧，因为四月份数据出来了，基本上呢就是全市场的这个偏股混合型的这个基金平均的这个四月份的上涨涨幅是10.83%，是跑赢了我们的这个沪深300的。然后呢，就是但是如果我拉长到一季度，我回到就是一到今年三月份的话呢，整个公募基金的情况呢就没有四月份这么乐观了。今年一季度主动偏股的这个基金的业绩的中位数大概是-0.79%，整体小亏的。所以其实也是过了一季度过完了之后，我们才开始进入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但是有一个积极信号，就是大概是有57.53%的主动的基金是在今年跑赢了自己的这个业绩基准的，这个比例跟25年的四季度比是改善的，这是第一个点。但是如果我们拉长到3年的一个维度去看公募基金的这个，就是说从今年四月份开始，我往前拉3年啊，有3年业绩的这个主动权益类基金，平均的年化收益率大概是在15.31%。啊，这个数字还不错，但是我们再看它的这个年化波动率大概是达到23%，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过程中，哎，有赚钱的，这3年有赚钱基金不少，但是呢中间跌20%以上的这个情况其实也非常的常见。那如果我一只基金既要做到我的年化收益在15个点以上，但是我又把这个波动在这3年间控制在20个点以下的基金占比大概是多少呢？这一下数据就很少了，基本上这一类的基金只占到全部数量的8.8%。我换一句话说，就是那种能让大家既赚到钱，而且过程中我能拿得住，持有体验比较好的基金呢，还是非常稀缺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我们再来看一看排名。排名呢，我们截止到比如说5月7号的话，首先排名第一的第一只翻倍机出现了，是广发远见智选，它的年内的收益是达到了100.97%。第二是一只量化的公募，叫金信量化精选，是74.93%。第三是国寿安保数字经济，73.95%。然后紧随其后是平安科技。

0: 全单位净值是52.18块，所以成立的回报是超过了51倍。然后华夏大盘精选 A 是48.86块的净值，翻了47倍。然后富国天瑞强势是33，所以它的回报也是32倍。在这个10元基当中啊，一共是有100只基金当中，一共有9只基金，它的这个成立的年化回报是超过20%的。
1: 嗯，
0: 一共只有9只，但这其中的第一名我稍微说一下，就是华商优势行业混合 A， 它的年化回报呢是达到了28.85%。这是今年公募基金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情况，当然也有一些相对就是业绩没有那么优异的，就是分化其实还是很严重，这主要和它的这个持仓有关了。
1: 嗯，看来我们在分析这个公募基金业绩的时候，要跟这个行情要匹配着来看。
0: 对，
1: 你刚才说到业绩，我们还想问问公募量化的业绩今年到底怎么样？
0: 公募的量化的业绩呢，其实普遍来说都不错。像我们刚才说，就是像刚才的这个年内的第二，它就是一只量化的基金嘛。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今年的量化有比较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今年的量化出现了很多，以前我们公募基金当中量化不是很多，提到量化的基本上都是这个指数增强类的这个产品。那指数增强类的产品呢，基本上你只要拿它的就是对标的这个指数，比如说我是对标了中证500，还是中证1000，还是中证2000，你就这个指数涨了多少，再叠加它的这个超额收益，基本就能判断这个量化今年的一个情况。那比如说举例来说，今年比如说中证500涨了10个点，一般的就是说量化它超额可能能做到10几个点、15点、16个点，或者高一点20个点，那么就把这两个收益相加，基本上就是能代表了量化指数增强类产品的一个业绩。但今年更多的是有很多的公募的量化基金，它出现了这个叫择时量化，也就是说我不是像以前的这个指数增强一样，我永远的去满仓，所以我的这个收益不是简单的只是对标一个贝塔的一个指数再加上超额收益，而是我这个基金除了用这个就是机器去选股之外，我的这个择时，我有的时候什么时候加仓，什么时候减仓，我也根据量化的这个信号去做。那这个呢，就是不同的产品和不同的家数，它的这个业绩分化就很多了。但是目前为止啊，就是我截止就是现在我看了一下这个量化的这个择时的这个公募当中出的产品，普遍是跑输我们说的这个指数增强产品跟主动权益类的这个产品的，也就说明我们可能在择时的，就是目前在择时信号这一块，在量化这一块呢，可能还没有做到就是能够就是说胜率特别的高啊，有的时候呢可能甚至可能对这个产品来说，像最近的这个大涨，可能普遍仓位没有跟上，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嗯，看来我们要从这个数据分析当中来看看，就是他们在整个操作当中的一些风格特点。
0: 对，
1: 嗯，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进入互动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发给我们，一会儿跟您做集中回复，一会儿见。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来看一下啊，刘老师，您每次来大家都要问电力啊，就是在这个 AI 需求的当下，我们该如何对电力做一个重估？
1: 这一块的话，实际上我们就直接切到对电力这一块下半年行情的这样一个预估。我们已经都很清楚，算力的根基是电力，但是现在有一个市场中间的所谓的话语权的这个争夺问题，在海外算力绑定了它的市场，而在我们这儿，我们试图用电力去支撑整个的经济，包括算力这一块。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孰优孰劣，我想从我的角度来讲，还是那句话，缺了电你们啥都不是。那么至于说市场表现会在什么时候，我想可能现在还早一些，因为有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在中国的整个

0: 发电企业和整个电力系统，它的市值体系和整个的资产体系都很庞大，那么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流动性去把它扛起来。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随着业绩的提升，因为下游需求还是相对稳定的，那么从整个的成长性上来讲，给大家一个信心。那么这里面就要做不同电种的相对的分析。我们知道现在整个火电这一块相对是富裕的，或者说发电小时数下降的，那么水电有一个下半年的风水枯水的问题。而现实的新能源这一块，我说个不客气的话，以光伏的这种不确定性，它做大规模的上网还要依靠整个技术和电网的支撑，也是有一定的麻烦。那么实际上还是那句话，回到今年下半年或者到明年上半年，最确定的是核电。
1: 嗯，这是您给出的排序
0: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时点还是希望对一些偏红利的一些品种，尤其是水电，到了一个窗口配置期，因为他们的分红是六月底和七月初，从他们的市值不是市值，从估值和红利利率的角息率的角度来讲，实际上还是蛮优秀的。
1: 嗯，来，沈春，看看大家，提到机器人啊，
2: 嗯，
1: 刚才可能也提了一下啊，
2: 就是。物理 AI 的其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分支，那我觉得就是机器人，我觉得核心之前我一直关联就是看特斯拉的量产的指引，如果三季度特斯拉的量产的这 Optimus 的这个指引如果是低于预期的，那么机器人这个地方短期内还要调，如果是超预期的话，那整个 T 链的方向会引领整个机器人板块可能会出现一波估值上的拉升，但是核心是 T 链，然后其他的细分我觉得之前炒了很多的是减速器啊、轴承啊各种方向，我觉得核心未来就是炒这个想象空间的价值量的方向，我觉得像轻量化，像这个林巧手所带来的一些机会，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大一点。还有就是我觉得还有的一个催化，就是国内的很多优秀机器人公司现在已经有两家已经是 IPO 在这个过程当中了，一家杭州的一家，还有一家深圳的那一家啊，所以我觉得参考那个IPO 的产业链当中的一些映射的方向，我觉得可能也会带来一定的机会啊。所以机器人我觉得肯定是有机会的，但是呢就是要找对方向。
1: 来，如意，刚才也有人问到说，你刚才是介绍了量化的这个业绩情况，那么现在量化策略他们是如何实现的啊？能不能给大家描述一下？
3: 基本上现在公募基金，首先要就是公募的量化，就是肯定要比私募的量化的策略要少，这是第一个大概念。那现在存在公募的，就是说三种策略，第一种就是我刚才有说到指数增强策略，那这个的数据呢，它基本上是目前数量有455只，规模是2684亿。它在公募的量化当中，这个策略是占了60%，所以是最大的一个策略，就是它不管是对标沪深300啊、中证500。等等，它就是要做到比这个指数就是要强，做到超额，但是它的特点就是永远满仓，即使熊市的时候它也是满仓去操作的。那么目前为止呢，就是这个策略当中规模最大的是易方达上证50增强，单只规模就是140个亿。第二个策略我们刚才说一个是60%嘛，几乎接近占比40%的是主动型的量化基金，或者说叫量化选股，或者我们在私募里面叫做空气之增，就是说我不对标任何一个指数，我不在这个指数当中去做选股，而是我全市场选股，我就用我的这个机器在全市场去做选股，叫空气之增。那目前它的这个数量大概是311只，规模是1820亿，接近占40%左右的一个占比。那今年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呢，就是这一类策略基本上都引入了这个 AI 技术去帮助他们选择这个选股的这个因子。那业绩上来说呢，其中就是代表的产品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金星量化精选 A， 像它今年的业绩呢是80%左右，基本上在权益类的这个主动权益类基金当中是排名第二了。第三类量化型的基金呢，占比存在感小一点，它只有21个，规模41亿，所以占比不到1%。这种呢就是把指数增强策略再加上了股指期货的这个对冲，对冲完之后就是一个纯对冲的一个对冲基金。那这一类的产品呢，因为它加上对冲，所以它波动也小，但是收益也小。今年年内啊，这一类策略平均的收益不到1%，所以在今年肯定是不是很吸引眼球的。整体来说，截止到5月中旬，补充一下，全部市场的量化产品当中94%都实现了正收益，超过30%业绩的一共是34只，这个是我们目前公募整体量化的一个策略的一个情况。
1: 来，再回到 沈春，刚才有人问，就是之前你是对锂电是非常看好啊，那现在锂电走到什么阶段了？
2: 我觉得短期在回调的过程当中，因为碳酸锂的价格我们按从20万回到了17万，所以短期呢整个板块会有一定影响，但是我的中期的观点我是不变的，因为前两周我其实也提示了锂电，我们也做了一定的减仓，但是中期来说，我觉得能源安全、能源替代一定是各个这个大的国家，我觉得会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中长期来说，等到这波锂电调整完毕啊，或者说是 AI 的虹吸效应不再那么强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方向依然具备了中长期的一个向上的一个机会。我觉得锂电的上游的矿到中游的那些材料，我觉得依然确定性比较高。
1: 这是给出的一个结论。那刘老师，刚才有人问券商，因为昨天在盘中啊，昨天上午券商动了，之后市场出现下跌，就有人说，一方面呢是希望券商举起旗手，能让我们看到市场非常的好，但是一方面呢，昨天这个行情让大家有点担心啊。当下如何评价券商？
0: 我希望它不要动。为啥？我们现在的流动性虽然是比较宽裕的，但是市场的流动性它毕竟还是有限的，所以更希望就是它在既有的方向和新的方向的挖掘上面可能要更好一些。你动在券商里面全都吸住了，那怎么弄啊？而且这一块的话是后周期品种，所以现在还是最好少动为好。
1: 好的，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刘江笑、杨如意还有沈纯给我们做了市场的分析。从昨天的下杀到今天回拉，那下周整个市场观察点也非常的多，我们也会在下周和大家继续来跟踪市场。我们下周再见。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当前银行业正经历一轮深刻的经营环境变化，低利率周期持续压缩存贷息差，传统依赖利差收益的盈利模式受到明显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拓增收，从而实现稳健盈利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全球化资产配置能提供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又将如何创新？
1: 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付两端共同发力，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
2: 从这个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
3: 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
4: 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
5: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低利率周期下的银行业经营，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多渠道融资协同赋能实体经济，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行政总裁郑思珍，建设银行上海分行自贸业务经营中心负责人叶斌，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跨境金融部总经理朱瑞，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营运中心副总经理许科，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并购与私募股权基金客户部总经理蒋瑶。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在本场沙龙活动中提出的真知灼见。
1: 站在当前的时点上面，中国的银行业已经告别了过去单纯通过扩张规模驱动、利差驱动的时代。低利率的环境长期延续，行业的净息差持续收窄，传统依赖信贷扩张与利息收入的经营模式增长动能明显转弱。同时呢，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速，产业结构深度优化，企业和高净值客户的需求非常明显，所以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星展银行作为东南亚最大的商业银行，具备了天然的跨境联动优势、金融市场的洞察能力与金融的综合服务能力。近年来我们坚持的一个核心战略就是一个银行One Bank 的服务理念。那么一个银行不是简单的部门的联动、产品的打包，而是以客户为中心，打破部门条线的壁垒，真正实现一个客户、一个新展、一套综合方案，一体化的风险管控。基于这个理念，我们在应对息差收窄、优化收入结构、推动高质量转型方面形成了一些实践，也对未来行业发展方向有一些判断。第一，低利率环境下新展中国应对息差收窄的具体实践，核心是有效降低负债成本与大力推动企业及个人财富管理，增加非利息收入。第二，面向未来，银行业要进一步提升收益质量和股东回报，那么就必须打好两道全行业的必答题，拥抱 AI 数字转型与支持中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当前国内低利率环境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发展阶段，那么这一环境对市场不同主体带来了差异化的影响。对个人而言，传统的存款收益持续走低，资产保值

增值的需求更加迫切。对企业来说，融资成本有所下降，同时资金优化配置，跨境经营的金融需求更趋多元。而对银行业来讲，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净息差的持续收窄。面对这一行业难题，新展中国不单纯依赖传统信贷业务，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付两端共同发力，保障银行的稳健经营与可持续发展。在资金成本控制方面，新展银行以银行一体化经营理念为依托，致力于构建一个结构优、粘性强、成本稳和来源广的负债体系。在优化存款结构方面，针对企业客户提供一站式的账户管理、收付款、流动性管理等服务。针对个人客户，我们以场景化服务与数字化渠道提升客户粘性，带动理财相关的资金的沉淀。在机构客户方面，我行作为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的境外客户期货保证金存管行，积极拓展境外机构客户，在助力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的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低成本的保证金存款。在非息收入方面，新展银行通过大力推动企业和个人的财富管理服务来提升非息收入增长。为下面来我们中国的实体经济升级、资本市场改革、金融双向开放、中企加速出海东盟、居民财富持续累积，都为银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与空间。银行业的数字化已经从过去的线上化、移动化，全面进入了生成式 AI 与智能体驱动的新阶段。我始终认为，所有金融机构都应该主动拥抱新科技，拥抱新变化。 AI 不是可选项，而是未来竞争力的核心底座。综合新展的实践，我对 AI 在中国业的落地有很大的期待和展望。第一， AI 要规模化落地，而不是单点试点。第二，AI 首先要赋能内部，提升效率。第三， AI 要强化风控。对银行而言，风控稳，收益才真，股东回报才有保障。第四， AI 必须服务业务，服务客户，创造真实的价值。科技最终要落到降成本、提效率、优服务、增收入，才能真正转化为收益质量与股东回报的提升。第五， AI 要长期投入，夯实底座，久久为功。第六， AI 的安全管控已经成为目前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们需要在大量使用 AI 智能体之前，建立一个体系化的 AI 安全管控机制，全面管理智能体的开发、训练、实施，并对 AI 智能体的行为进行实时监测，及时应对由 AI 智能体可能会带来的安全及道德风险事件。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从单一产能布局迈向了全产业链条的深度国际化、供应链全球化、市场多元化的新阶段。我们聚焦了高端制造、新能源、新经济、汽车、电子等重点领域，精准匹配企业海外建厂、产能扩张、供应链重构、跨境融资、资金管理、汇率风险对冲、跨境人民币使用等多元的需求，提供了包括跨境银团贷款、双币种融资、过桥贷款、并购融资、债券发行、汇率避险、咨询顾问等一站式服务。未来银行业要把握中企走出去的历史机遇，应重点做好三方面。第一，强化跨境网络布局与集团协同，建立覆盖重点国家与地区的服务能力，实行境内外一体化联动。二是打造专业化的跨境服务团队，熟悉海外政策、法律、税务、监管与市场环境，提供本地化、接地气的解决方案。三是大力发展跨境人民币业务，把握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提升人民币结算、融资、投资、避险的能力，形成差异化优势。对银行而言，服务中企走出去，不仅是拓展新市场、新客户、新收入，更是构建银行的全球化经营能力，提升长期的竞争力。

0: 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 利率周期下的对银行业的挑战是我们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客观的这个状态。前段时间应该在资本市场上有一个调侃的这个话题，希望我们能够站到光里面来，不要光站着看。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说，面对着银行的这个低利率的这个时代，作为商业大行应该主动的去求变，去应对现有的这样一个困局和挑战。我觉得从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银行应该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正在积极的去践行集团提出的这个四个一体化的这个发展战略。我们在商投行本外币以及集团还有公司一体化上做了很多的实践和创新，尤其是在我们怎么样把传统的商业银行的这个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加上做上一些投行思维的加法，然后在我们的数字金融，在我们的绿色金融，尤其是在科技金融方面做一些多场景的尝试和探索，立足于服务国家战略怎么去拥抱国家战略的同时来寻求商业银行的一个新的发展路径。其次呢，整个服务国家战略的过程当中，中国企业的出海已经成为一个战略化的趋势和选择。作为传统的商业银行，怎么来打破一些本外币的壁垒，把境内外本外币的一体化的联动做成一个集资金、风险、交易、授信全球化一体化的一个服务的整个链条，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过程当中的一个探索。这个建设银行呢，是率先在上海成立了上海自贸业务经营中心，把我们全行的六家自贸分行的这个外币的司库以及这个相应的资金交易的管理，和我们在自贸区内的投融资的这个路径把它做成了一个集约化的平台。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去尝试去寻求一个新的发展路径和一个新的增长路径。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认为自贸区作为一个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它天然的成为了一个可以连接境内外一个纽带和渠道，天然的拥有了两种市场、两种价格的一个市场优势和政策优势。怎么把这种市场优势和政策优势转化成价值创造，转化成商业银行在服务国家战略的过程当中，服务这个头部企业跨境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去实现更大的价值创造和增长，这个是我们想设立这个机构去进一步的发挥建行在自贸 FT 业务总部的这个功能性的作用的过程当中的一种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低利率的周期对整个商业银行来说不是一个短暂的冬天，而应该成为一个我们抓住机遇、捕捉机遇的一个换挡期在这样一个换挡的过程当中，整个商业银行立足于国家战略、服务于国家战略，才能在伴随着企业的成长过程当中去找到自己新的增长路径。

回顾中资企业出海的30年发展之路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一条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从单点突破到系统布局的螺旋上升的进化之路，大致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08年之前呢，我们称之为走出去阶段。那么在这一阶段呢，我们有个关键词叫做世界工厂。2009年到2018年这一阶段呢，可以叫做疯狂赶海阶段。这一阶段的特色呢，其实就是跨国并购。2019年以后呢，就进入到了我们战略出海的阶段。那么这一阶段呢，我们的中资企业所追求的呢，是生态共赢。这条进化之路的背后呢，其实是中资企业出海规模的不断攀升，那么参与主体的不断扩容，投资区域呢也从亚洲的主要城市呢拓展到全球的各个大洲，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出海新格局。在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出海征程当中呢，中资企业除了收获成长以外呢，还面临了非常多的现实的挑战。在拓展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呢，除了法律、税务、营商环境等挑战以外呢，还面临很多来自于资金和财务方面的挑战，尤其是在境外银行服务、政策合规、结算效率、资金通道、融资渠道等方面。那这些痛点呢，既是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那么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平安银行针对上述问题有三个比较有特色的解决方案，助力中资企业的出海之路呢走得更稳、更远、更平安。首先是这个账户服务。那么中资企业出海设立子公司呢，在通常情况下会首先考虑在与当地的外资银行进行账户合作。但是我们发现啊，合作下来呢，有时会因为这个时差、语言或者是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呢，产生一些问题。而且呢，近年来频发的地缘政治事件呢，也为我们中资企业出海的账户安全敲响了警钟。那平安银行呢，具有市场上最全的账户牌照，我们称之为五大跨境账户体系。那么其中最有特色的呢，就是我们的 OICA 离岸账户。那从功能上说呢，它可以全面对标我们的外资银行的账户。更为重要的呢，它可以让我们的企业在逐步出境的情况下享受到专业的离岸金融服务。那么经过多年的发展呢，我们也为30000多家走出去的企业在50多个国家的业务呢提供了全面的跨境金融服务。第二呢，是陪伴式的外汇政策服务。平安银行呢深耕外汇政策多年，那么累积了相当丰富的实战经验。那无论是企业打算出海设立子公司，需要办理境外直接投资的 ODI，还是说呢，想搭建红筹或者是 VIE 的融资架构，那么涉及到 FDI 和37号文的登记，那么我们都可以提供全程陪伴式的政策服务。我们也每年大量的为中资走出去的企业呢，做各类的政策咨询和登记服务，其中呢也不乏像吉利、米哈游、字节跳动、泡泡玛特等知名企业。第三呢，是融资服务，离岸外债贷款。那么它主要是针对我们出海企业的境内主体，那么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价格优势，为企业呢提供低成本的流动资金贷款、离岸循环贷款。那么它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境内的法透贷款，可以提供最短7天的本外币融资，随借随还，价格非常有竞争力，并且呢它能够做到全线上化的申请和还款。那像上海的本地企业光明和上海电力的中国香港平台呢，都是我们这款产品的用户。最后呢，是我们平安银行的一块金字招牌啊，跨境并购和银团。我们服务的客户啊，既包括知名的 PE 机构，比如黑石，那么也包括产业类的客户，药明康德、五八同城、赢得气体啊、中航工业等等。那近期呢，知名的港股康基医疗和金科服务的私有化贷款，以及星巴克中国的并购贷款呢，也是我们近期的标杆融资项目。

近年来，我国的利率中枢呈现趋势性下行的态势。我们说广普利率，即政策利率、国债收益率和贷款定价利率，都呈现较为明显的下行态势。低利率时代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现实。利率中枢的变化并不是简单的周期波动，而是我国宏观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然结果。旧动能是传统地产、基建和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而新动能是高端制造、绿色转型和现代服务业。旧动能逐步式微，而新动能在加快崛起。从同比数据看，2020年一季度全国房地产的开发投资同比下降了 11.2%， 个人

从数据上看，2025年四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1.41%，而且是连续三个季度维持在这一低位附近。银行业面临一个共同的关键课题，即如何在低利率的环境、低利差的环境中重塑经营逻辑。从宏观上看，低利率的环境是融资条件友好的环境，银行业应牢牢把握服务实体经济的主旨，在低利率环境中做好利率传导和金融服务，帮助企业高质量成长。具体到业务上，银行需要加速从传统的资金中介升级为覆盖全场景全周期的金融服务商，只有把单一产品服务升级为综合的金融解决方案，银行才能在低利率环境中重建收益来源和竞争优势。从存款端看，银行需要持续获取低成本的负债，核心是全方面的嵌入企业和个人客户的生活经营场景。存款产品从单纯的拼价格逐步切换到拼服务，比如通过代发工资大规模地引入个人活期存款，通过财富业务引入高净值人群的存款，通过财资业务引入企业私库的资金，通过业务的联动增强存款的粘性。从贷款端看，银行需要打造贷款附加值，其核心是贷款定价能力。银行应围绕企业真实经营现金流、产业链地位、订单质量、技术壁垒和外部风险敞口，形成更精细化的授信判断和风险定价。债券投资端看，银行需要强化投资和风控能力。低利率明显削弱了票息收益，银行需要从单纯的吃票息转换为提升配置、交易和风险管理能力。从外汇业务端看，银行需要服务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需求。汇率风险中心原则不鼓励企业的投机行为，鼓励企业基于自身经营管理的套期保值行为。对于金融市场条件而言，把低成本的资金更有效地引导到实体经济，真正把货币政策的宽松环境转化为稳投资、稳企业、稳预期的现实支撑，这既是职责所在，也是业务价值所在。我想谈三点体会。第一是重点支持国债、地方债的发行承销，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和重大项目建设。第二，围绕企业、城投和科创主体，提升直接融资和综合服务。第三，支持走出去战略，做好汇率风险管理。总的来说，当前低利率环境是中国经济金融转型的重要特征，也是银行经营逻辑重塑的重要起点。对银行而言，低利率既是挑战，也是业务转型的契机。对金融市场业务而言，低利率环境下的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我们应当以此为契机，推动银行和金融市场业务进一步成为连接政策传导和实体需求的重要枢纽，在服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体现银行的功能价值和职责担当。

大家都知道息差在收窄，这个低利率它不是周期，它就是一个长期要面对的趋势。我们呢就是提出了一个丝化转型，国际化、综合化、差异化、数字化。我想提几个市场现象，先看一下这个并购市场。在2023年的时候呢是一个市场的低谷，2024年开始就回暖了，2025年的交易量到了1.2万宗啊，交易额超过了4000亿美元，同比增了47%。私募股权基金主导的并购交易有接近1200宗，金额呢接近1400亿美金。这个同比呢也分别是两位数的增长。在那个非不动产方面，国誉资本收星巴克，包括中信资本持续加码麦当劳。在不动产方面呢，你像泰盟收这个万达商管，包括普罗斯持续还在投资它的核心的物流仓储这些案例说明这个并购型的投资正在成为 PE 的主流策略之一，而且在证监会并购六条里面也明确提到了支持私募基金收购上市公司。有公开数据显示，整个2025年有大概11单 PE 控股上市公司的这么案例。第二个趋势就是产业基金，截止到去年底，全名单的母基金有472只，管理规模4万亿。近3年呢，它这个母基金发起的数量虽然有所波动，但都是持续在高位的。更值得关注的是它这个结构性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刚刚发生的一件大事情，3月份，国家级的并购母基金启动了，它是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人民银行3部委联合发起设立的。它的那个战略目标也非常清晰，就是要解决一级市场退出堰塞湖的问题。目前有。

0: 超过10万亿的私募股权基金面临着这个退出压力啊，把它的这些退出方式呢，从过去的过渡依赖 IPO 转化为这个并购主导型。同时呢，地方政府其实也在积极的构建这个基金矩阵。你比如说北京的引导基金出资额超过了2500亿，上海的三大先导母基金890亿，广东的占星基金大概是有500亿。对招行而言呢，这就意味着三同协同机制呢就更加清晰了啊。第一个呢，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做一些 LP 的对接啊，我们会为一些地方产业基金呢引荐险资、引荐地方国资等这种长期资本。第二呢，就是 CoGP 的合作，那招行的 AIC 与产业基金管理人共同设立 GP 联合投资深度去绑定这些项目源。第三，我们就是沿着这个投资链去服务那些被投企业从股权融资到信贷支持到并购贷到发债等，这个也叫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去年11月份，我也去总行参加了我们银行的那个 AIC 的揭牌仪式，它的全称是招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我们的注册资本是150亿，这是在那个股份制银行里面注册资金最大的一家 AIC。它的业务呢有四个方面，一个呢是收债转股，二一个是发股还债，第三个是资管产品，最后一个就是私募股权基金，这四大板块。定位也非常的明确，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总结来看呢，招行在 PE 和产业基金中的角色呢，我们也可以叫募投管推，这个管呢叫做托管。在募资端呢，我们为基金对接 LP， 投资端通过 AIC 做股权投资，以前是招银国际，现在就都是要扎口到 AIC， 然后与产业基金也可以做 CoGP 共同投资。那托管端呢，就是为产业基金提供这些托管的服务。退出端的话呢，包括了并购贷、上市的路演、投资人的推荐啊等等。本质呢都是以这种轻资本的收入去替代一些传统的息差收入，优化我们的收入结构。
1: 从外资银行到国有大行，从股份制银行到城商行，不同体量的银行在低利率环境下，从不同维度展现了经营转型的探索与思考。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守规提质、破局增效，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在本期沙龙的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围绕相关核心话题进行进一步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在低利率的新常态下面，我们不能既要又要还要。银行业实现盈利稳健与风险平衡的那个核心变量是什么？
1: 感谢郑行长啊，我觉得商业银行啊，这个风险的防控和盈利的增长，既是个矛盾啊，其实也是一个永恒的一个话题。其实怎么来去寻求到当中的平衡，跟他所处的啊不同的经济周期啊所处的它在当下的宏观和微观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个不同的宏观和微观的环境下的选择，决定了我们在啊风险防控和经营的理念上或者策略上的一个啊偏重。我觉得在当下的环境下，风险防控的本身也是需要增加的一个重要路径。怎么去在我们的风险防控中去寻求一个稳妥的增长，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在未来去找到一个更新的一个平衡点了。
0: 那么我也关注到，就是当前现在跨境电商跟数字贸易其实也成为了实体经济出海的主力军，中小型的商户占比比较大哈。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平安银行是怎么样服务这种类型的出海的中小企的客户的？
2: 目前呢，这个数字化已经成为实体经济出海的一个新的模式。那么它与传统的外贸企业，包括大型的并购企业的经营模式和特点呢，有着显著的差异。比如说它的订单其实是碎片化的，那么它的收付款的频率呢，其实是高频的，而且呢，它的商户数量是极具庞大的，而且资金回笼的周期呢，它的要求是非常的高。平安银行呢，也是打破传统银行的这个服务的模式，那么为客户打造这个线上化一体一站式的跨境金融服务方案。那么首先是呢，搭建这个全币种的资金归集通道，实现资金的一个统一调配。那么这样呢，能够提升资金的效率，并且能够降低企业汇兑的成本。那么第二呢，就是全程配套这个汇率避险的工具，那么帮助实体企业呢去锁定经营利润。第三呢是依托金融科技，实现数十万商户卖家的自动分账，然后实时清算、申报和对账。最后呢，就是基于他们的历史数据，然后搭建我们的风控模型，推出纯线上化的这个小额融资贷款，那么解决这些中小商户融资难的问题。
0: 下面的问题是问我们宁波银行的徐总。那么当前啊，这个科创债市场呢是快速的扩容，已经成为了很多科创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载体。目前我们银行业应该怎么样抓住这一波科创债的这个机会？
3: 债券市场上啊，这个科创债呢，现在其实是一种现象级的热度。去年五月，央行和证监会联合发布了一个公告，那么在此之后呢，科创债它的发展呢是提速的。那么我们呢，主要可以从三个维度上面来分析。那首先呢是规模维度，去年五月发行的科创债到了年末的这个规模呢，突破了1.7万亿，那么在整个信用债市场上呢，占比差不多是11%，那所以呢存量规模很大。第二呢是增速，2026年发行科创债呢，到目前为止发行了7000多亿，那整个在信用债的发行规模里边呢，占比呢是13%，发行其实还是在提速的。第三个呢是市场深度，那以前呢，其实我们信用债市场的活跃主体主要还是央国企为主的，那科创债扩容之后呢，它的整个发行的主体呢也是越来越多元化。在此情况下呢，商业银行可以抓两方面的机会，那第一呢是我们的承销服务要跟上，那么银行呢要转变原来看资金流的这样子一个逻辑，那要转到技术流，要更懂科创，那能够切实的帮科创企业融资，用我们的综合金融服务呢来赚取中间业务的收入。第二个呢是我们投资上可以抓机会，科创债扩容之后呢，我们可以用定价能力来挖掘个券的机会。那一方面呢，银行自身它可以获得投资收益，另外一方面优质企业受到追捧，那么它的这个融资的这个成本呢也会相应的下降。
0: 刚才蒋总其实提了很多招行的一些很好的思路啊，像新展银行包括其他银行也提到，就是商投行合作，但实际上做起来其实还是有很大难度的。招行现在在做这方面的尝试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那么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4: 在我的视角看来，我觉得确实会有三大类的困难。我觉得第一个困难呢是文化融合。传统的债券思维都看现金流，但是呢，你做股的同事他看的就是赛道，看的是科技含量，看的是未来发展空间、估值、退出，就思维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个困难呢，就是这个协同的困难。他们 内部都是不同的牌照，大家都会有自己的那套标准。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这个板块之间的协同。招行的话呢，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当然并没有说我已经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困难了，但是也有一些感悟吧，或者是一些经验。第一点呢，我仍然还是想强调，我们行把这个 FPA 作为一个粘合剂，通过这个 FPA 的考核，使得大家呢都可以把自己做的那一部分呢都作为经营客户的成效计入到自己的这个经营业绩里面来，所以大家在从这个视角来看就会有积极兴趣，愿意协同。第二，组织架构的创新，包括我们去年 AIC 的设立，其实这些架构上的设置啊，也都是在为了应对更好的去做投行和商行。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板块之间的协同。两个活跃市场是我们最聚焦的，第一个就是比较活跃的私募股权并购交易这个市场，第二个呢就是产业基金。这是我们的一些实践体验哦，通过这个 FPA 的视角，然后呢通过我们内部的这个部门架构的新设来做一个全链条的沟通协调这样的方式呢，来尽量追求一种比较好的融合。
0: 非常感谢我们在座各位专家的这个真知灼见。银行业的转型可能正在经历三个关键的一个跳跃一个是驱动力的变化，第二个是角色的进化，那第三个是初心的回归。低利率周期是我们的挑战，也是我们中国银行业进一步发展转型的一个契机。
5: 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

0: 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1: 随着数字化转型浪潮日渐融入产业与金融领域，产融结合作为激活实体经济活力的关键路径，数字化升级也已成为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商业保理行业作为产融衔接的核心载体之一，在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盘活应收账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 商业保理的定位正在发生根本上的改变。过去的数字1.0的时代，我们可能会被更多的视为供应链的融资工具，而在人工智能加数字化的2.0时代，我们必须转型为数字供应链的服务商。
3: 当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商业保理作为供应链金融的核心支撑力量，正从传统单一的应收账款融资工具加速向产业生态的连接器、赋能器和稳定器转型。
4: 客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提供的时候不可能只仅仅给他提供的是一个金融产品，是你怎么能好好赋能他、助力他。
5: 这些数据化工具的这个运用，它主要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另外在风控的很多场景上面，确实在前期避免了很多风险的这个发生。那对金融企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点。
6: 保理产品就是实现你又能够稳定产业链，然后又能够促进销售，同时又能解决核心企业营运资金降低的问题。
1: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商业保理领域的专家从业者齐聚一堂，将共同探讨数字链通、产融共生、商业保理数字化创新与产融协同实践，敬请关注。
7: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8: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了有先例，
9: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10: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1: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2: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3: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2: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0: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4: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5: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6: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8: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多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变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了，有先例，
3: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4: 我们的 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5: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6: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3: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

0: 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3: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4: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0: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5: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6: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打破传统，人工智能为新药研发按下快进键。
1: 目前的话，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2: 找到那些未曾被发现可以成药的靶点。
0: 青年力量集结，助力 AI 制药创新发展。
1: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那么甚至还有一些人是95后。
3: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边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 AI 制药按下快进键。在传统的新药研发领域，有一个双十定律，也就是一款新药的诞生平均需要10年，投入10亿美元。近年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药企业正不断提高研发效率，缩短这个漫长的过程。在浦东， AI 已经渗透到药物研制的各个环节，从药物靶点发现、合成路径优化、临床试验设计、生产流通到监督管理， AI 技术都显示出令人期待的前景，为浦东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持续助力。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在生物医药领域，大家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 AI 不再是可选项，而是药物研发的标配工具。当政策激励与产业基础在浦东都已具备，未来 AI 加医药还会有哪些创造性的突破？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深入来探索浦东如何助力科研院校和创新药企走出 AI 加生物医药新范式。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助理所长白芳女士，英西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计算机辅助药物发现团队负责人刘金新博士。欢迎二位。我们都说这个生物医药研发领域啊，有一个双十定律哈，体现了它的一个投入大和研发周期长。那么 AI 加入之后，到底会对药物研发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3: 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它其实在我们药物研发的各个阶段都有赋能，特别是它的前期，比如说我们的靶标的发现，然后我们的先导分子的发现等等，那么很大程度上的节省了这样制药研发的成本，提高了它的这样研发速度。
4: 这个程度现在可以量化一下吗？在您看来，
3: 在我看来，其实每个模块还不太一样。当然，我们以前有一些白皮书，有一定的统计啊，比如说在分子发现这个阶段，那么应该大概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白皮书的统计，那大概给可能是10%几的这样一个提高的它的准确率。但是随着这几年的进展，可能这个数据可能又有新的这样一个改变。
4: 本身的技术也在发展哈。
3: 对。
1: 我觉得白教授的观点还是非常正确的。那么在早期的靶点发现，其实可能传统来讲更多的是通过一些实验室的敲除技术，或者是一些RNA 干扰的技术来发现一些靶点和疾病的关系。那么在 AI 赋能之后，我们可以充分的运用这些组学的数据来对靶点去进行一些探索，可能通过 AlphaFold 之类的工具，我们快速的就可以拿到一个蛋白的结构，那么基于结构去进行更加定量定性的一个分子的设计，我们能够获得一些更加具有新颖性的结构，然后 IP 空间更强的分子。以我们公司为例，那么从2021年到2024年这一段时间内，我们公司一共集中提名了将近20个临床前的候选化合物的一个分子。那么我们把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的一个时间。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4: 目前全球的 AI 加生物医药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中国在这一块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3: 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大的 MNC， 然后 AI 制药的这样一个生物科技公司，还有一些我们互联网的这样公司都会强强联手。那比如说制药公司，它有这种很好的或者是 SOP 做的特别好的数据，包括我们的阳性数据、阴性数据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生物医药领域的这个知识的来源。那么

0: 我们 AI 技术公司它有这个算法，那么大的我们互联网公司那也有很好的这种技术平台，它们融合在一起以后呢，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大的这样一个推进的这样一个作用。
1: 那我们国内，无论是从互联网公司的这种AI 模型的迭代，包括大型药企的这些数据的收集工作，其实还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的。那相比之下，我们其实更加擅长的是快速的应用的落地，然后可复现的工作流。那么这两方面其实能够更快地提升我们整个药物研发的一个效率。它更多的是表现在当一些开源的软件，然后面世之后，我们可以非常快地将其整合到我们的整个工作当中去，而且能够保证在每一个针对不同项目的使用的时候，它都能够得到一个性能比较好的复现。
2: 白教授，从这个上科大自己的研究来说的话，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研究方向是在哪儿？目前 AI 加生物医药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些研究成果？
0: 我们课题组呀，主要针对这个难成药性靶标，来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来开发新的这种药物设计新方法，并且针对一些重大疾病进行药物的研发应用。那什么叫难成药性靶标呢？比如说我们包括一些叫 disorder 的蛋白，就是无序的。那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药物转化的神经母细胞瘤的药物，它的这个驱动基因就是一个 MYC。那这个 MYC 基因呢，就像我们的方便面一样，就泡软的方便面一样，它是无序的，缺乏药物口袋来进行药物设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来进行这个开发好的这个药物设计方法，快速的找到分子，并且让它推进到这个临床。那这就是我们需要从我们 AI 算法的开发上面来做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就是从不同的分子模态，那我们课题组在致力于传统的小分子基础上，那针对这些难成药性的这个靶标，我们会开发这种叫降解剂的这种药物分子。那这类新分子实际作为一类新的药物，其实计算方法也非常获缺。所以我们课题组呢，就针对这类药物，那从数据的这个收集到它的分子的生成、药效的评价，以及它的 PK 的评价等等，做了一个系统性的这样一个工作。
3: 我这里主要是做一个计算的方面的工作，就包括 AI 方法和物理模型结合来去完成这个前期的靶标发现跟先导化合物发现以及优化的这样一个工作。最近我们开发了这个基于大语言模型的蛋白互助预测方法，可能以前的方法不能够发现一些潜在的这种我们可以用来治疗疾病的这种靶点，那么我们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找到那些未曾被发现可以成药的靶点。
4: 白方教授团队首先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帮助，设计出可能有用的药物分子，通过设计流程、化学实验、分离提纯、确认结构等步骤，在实验室里把这些分子真正做出来。等拿到这些分子之后，研究人员就会推动后续的实验。
5: 在获得合成的药物之后呢，我们会分别从分子和细胞水平层面呢去验证这个药物的作用机制和强弱。在分子层面呢，我们会表达纯化获得这个目的蛋白，然后呢去验证和目的蛋白结合的强弱、亲和力之类的。此外呢，我们也会通过这个 CI painting 技术呢去染色观察细胞表型的一个变化，去分析得到化合物的一个作用机制。
2: 在普通的理解啊，这个 AI 大模型需要不断的数据去喂它啊，就像喂孩子一样，然后让它不断的成长和发展。但是在新药研发和新靶点发现的过程当中，没有历史数据，所以我们怎么去养这个 AI 呢？去训练它呢？然后得出的结论怎么才能在您看来靠谱呢？
0: 我们没有这个数据，特别是新的这种全新的靶标，我们怎么去发现分子，发现分子可不可靠的问题。其实我觉得 AI 目前来讲，特别是特别多数据学习以后，它其实具有一定迁移能力，也就是说它在学习的时候，它会把我们的这个基因组的数据，所有的这个药物的数据，通过这样一个底层的学习以后，它会总结一些规律，那在新的靶点上面，它会有这些规律的这样一个推理，然后来形成针对这种新的靶标的这种分子。当然它行不行，我们肯定要借助于实验的来这样一个验证。目前来讲 AI 其实在创新方面那还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优势的，那特别是现在一些生成式的算法，那原来一些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的化合物它能全新的生成出来，那么这其实就是一种创新。
2: 我们知道阴西智能呢可以说是 AI 加生物医药的一个龙头企业啊，去年也是成功的登陆了港交所哈。最核心的一个技术和产品是什么？
1: 那么我们公司的话其实是有一个成熟化的商业平台的，叫做 PharmaDAO AI。 那么它目前集中了从生物学、化学、临床以及科学四个大的主要的模块。那我们其实对于早期的药物研发更聚焦在生物学的发现和化学分子的生成这两个模块，那么分别是 Pandomics 和 Chemistry42。 那 Pandomics 主要是通过组学数据的分析来告诉我们疾病和靶点的一个关系。那么 Chemistry42 呢则整合了我们的分子生成、分子性质评估以及分子的可合成性评价这样一个综合。

0: 性的生成平台。
1: 三月音希智能推出了一款大模型的专精训练平台，是您所说的哪个平台？
0: 哦，这是我们公司刚刚推出的一个训练框架。
1: 嗯，
0: 那么它不像是一个传统的模型，更像是一个将已有的大模型训练成一个垂类专精的模型的训练框架。那么它里边其实包含了几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在这个框架里面，我们收集了非常多的生物医药相关的数据，那么比方说包括一些分子的活性、理化性质等等，那么同时也整合了非常多的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的知识经验，那我们把这些知识经验都作为一些约束条件，来帮助我们将大模型当中最有用的那一部分蒸馏出来。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一个标准测试集，那我们会在这个标准测试集上来不断的评估我们优化的这个大模型是否适用于生物医药领域，那么在最后就会是这三个模块的一个循环迭代，那么直到我们认为我们的大模型经过我们的平台训练之后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在某一项领域当中具有专精技能的这样一个小模型。
1: 选择这样一个轻量化的一个垂类模型，我们的一个最初的考量是什么？是不想去做通用大模型那种疯狂的去卷数据等等等等，还是说在这个领域您觉得就整个生物医药来说它更容易做到单点突破？
0: 在生物医药领域来说，其实专精类的垂类小模型是更有利于做突破的，因为我们知道大模型通常给我们提供的答案是一种相对模糊，然后它是一种概率学统计来告诉我们下一个词应该是什么，但是做生物医药研发的时候，它其实需要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点，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非常科学的决策，那么这个决策出现的时候是需要基于一定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相关知识的，而不是说我通过概率学推测哪一个词儿更有可能在下一步出现。所以说我们训练这个小模型更多的初衷是希望我们能够把大模型的参数优化的更加适合某一类性质的预测，或者某一类具体的生物医药研发的任务。
2: 2026年3月，音希智能宣布与专注液态基础模型的 Liquid AI 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打造面向制药研究的轻量化科学基础模型。目前双方已推出了第一项成果。
0: 我们目前和 Liquid AI 合作研发的这个大模型是使用他们的基础模型之后，通过我们的 MMAI 训练框架来实现的。我们都知道一般的传统的大模型的话，可能它的参数都是千亿甚至万亿级的这个等级，那么我们的目标呢是通过特定的标准框架，使得我们只需要大概使用26亿的一个参数，就能够在特定的任务上实现一个性能的跃迁。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可以实现更小的参数来实现一个模型性能的预测，那么可以更加有利于在端侧的部署，而不是通过云端来进行训练。对于大型的药企来说，他们更加重视数据的安全，那么通过端侧模型的部署可以减缓大型药企对于自身数据安全泄露的一个担忧。
1: 我们来评价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种轻量化的垂类模型。
3: 我其实特别同意刚刚刘博讲的，我们前面也提到很多数据其实是这个多模态，然后也噪音很多，然后我们药物研发里的每个模块又很复杂，那么把它聚焦在每一个药物研发的小模块上，开发一些专精的这种小模型，那么对于解决这种生物医药里面的这种问题，可能质量更高和准确性更高，甚至像我们科技组自己做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不用大模型，我们一些就是小任务，比如说简单的一个这个它的 PK 的代谢的这个预测问题，那我们可能都不用到大模型，只能在分子表征的时候用一些这种化合物的表征模型啊，那可以勉强算得上大模型，但其实整体上来讲和传统意义上大模型来比，那就小的都没边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啊，不是盲目的追求所谓的大。
0: 我们在早期的探索当中确实发现使用一些垂类的小模型是更有利于在单点做出一些突破的。那我们公司之前曾经和一家韩国的公司有过一些合作，那么主要是去改善单个分子渗透性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发现在他早期的探索当中，他合成了几千个分子，做了几年的时间，但是并没有拿到一个非常理想的化合物。那么通过我们这边进行一个专业化的定向迭代之后，那么我们自己重新开发了一个这一类化合物的渗透性预测的一个模块，那么我们通过大概4个多月的时间只合成了30来个化合物，就成功的拿到了一个满足对方需求的这样一个分子。通过这个经验其实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针对某一类专业的性质预测来说，其实通用模型往往没有办法表现得非常优秀， 反而是这种针对特定化合物、特定任务去训练的小模型，能够更快地达到我们的一个任务需求。
1: 您觉得通用大模型和这种垂类的这种专精的一些模型来说，他们是有一个优劣之分呢，还是说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呢？
3: 我个人认为就是还是一个互补的这样一个关系。那特别生物医药这样复杂的一个领域，很多时候我们是多种工具或者多种方法要来集成来解决一个问题的。
1: 说到这个AI 和大模型啊，在药物研发这块 AI 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幻觉吗？假如他给出的这个结果或者一些结论在临床上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如果出现了会怎么办？刘博，
0: 其实在具体的药物研发当中，如果使用常规大模型，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容易发生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市面上已经公开的这些非常出名的大模型，那么在针对具体的医药问题去问答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幻觉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尝试解决的一个困难的点。那我们公司其实也为了这个领域去做了一定的突破，比方说我们也推出了一些 Pandomics 的一个大语言模型，那么它是通过一些组学的信息以及文献的知识，我们对大模型的内容去做一些限制和约束，那么我们需要对大模型进行重新的训练，能够让它有更科学的一个决策过程。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们可以实现在大模型的基础上能够更精准的，同时更有依赖的去找到对应文献支持来回答对应的科学问题，这也是我们觉得目前比较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
3: 补充一点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预测不准的问题，其实也是一种幻觉的体现。还有就是说，除了我们需要我们人为经验去判断以外，我们说试金石啊，那就是我们把它比如合成出来，然后我们实验去测试，给它这个用实验的数据，然后如果是个 negative 的数据，我们再喂给我们的 AI 模型，让我们 AI 模型去迭代。那通过这样一个迭代的方式，也是来纠偏，让它这个减少它幻觉在以后出现这样一个概率。
1: 二，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轻量化、专业化和这个场景化的 AI 的一种新范式啊，对于整个研发的范式和商业的模式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能看到的趋势性的一些改变？
0: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改变在于，通过 AI 模型的引入之后，可能原先是由传统的大药企，我要非常重资金的投入，有足够的化合物库，然后并且有足够多的实验室才能支持的一个药物研发的过程，可以转向到相对小的团队。那比方说在靶点发现阶段，可能传统大公司需要经过非常多的早期研究才能确定一个靶点可能和疾病相关，那么在现在AI 加持之后，那么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组学的分析，我们就可能推测哪些靶点或者信号通路是和疾病相关的，然后再拿到靶点之后，那么传统的方式是我要找到它的结构，我要知道它的具体的功能。那么现在的话，我可以通过一些已经公开的模型预测的模型，就拿到它初始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通过分子动力学的一些模拟的方式来获得它的一个动态构象。那么基于它的动态构象，我们可以找出不同类型的分子。那我们可以把这些分子提供给一些合成的服务商，那么它就可以帮我们去合成、去验证。
3: 让制药这个看起来非常高大上的这样一个行业变得可能比较平民化，因为 AI 很多时候它的模型是端到端的，我可能不用知道它中间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逻辑，它的背后的这个物理模型是什么，它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或者甚至是它的深层的这个逻辑是什么。那么我们有这些非常好的这种 powerful 的工具以后，那么很快能帮助我们，甚至是一个本科生，甚至是一个高中生，它都能设计分子。
2: 2025浦东新区生物医药产业人才发展趋势报告显示，目前浦东已经汇聚了超过14万名各类生物医药专业人才，其中40周岁以下的青年从业人员占比超60%。在浦东，每天都有数万名交叉型青年人才跨界碰撞，他们已经成为了驱动 AI 制药研发的最强大脑。
1: 白教授也是在美国进行了博士后研究之后选择回国，选择来到浦东，当初的一个考虑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选择回到浦东？
3: 第一个就是我的博士是在中国科学院上药物所读的，那他就在浦东，就在张江，那从地域上来讲我是有这个感情的这样一个色彩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上海科技大学是一所新兴的学校，它的特点一个是小而精，在我们这里的学术是非常自由的。那第三个我觉得更加重要，就是我们浦东新区有很多和我们生物医药行业相关的科研院所，还有一些企业，那么在我们科研合作，特别是那个药物研发的前端，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去进行这个药物研发的这样一个项目的展开，同时呢浦东也有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支持，让我们快速的能够进行实验室的建立，并且进行科学研究和学生的培养。
1: 而且我们的团队来说的话，青年人才占比和这个人员的构成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
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那么甚至还有一些人是95后。
1: 企业自身来出发，您觉得随着这个创新贸易发展，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是否也在随之发生一些变化？
0: 从企业方面来说，那么需要的人才和之前还是有了比较大的不同。那么传统的药物研发其实更需要的是一个专才，它可能是专注于生物学的研究，或者专注于药物化学的研究，或者是一些算法开发的一些研究。那么在现在来说，其实更多的是需要这种跨学科的人才。那比方说他可能有计算机的编程背景，但是他对生物学非常感兴趣，他通过计算机来实现一些对于信号通路传导的这样一个预测。那么这方面的人才其实对于企业来说更加的重要。
1: 我们也知道白教授您同时也是一家这个生物医药的联合创始人哈，所以您能够切实的感受到在浦东这个比如说政产学研整个的一个融合发展的一种生态哈。
3: 我们普通做得非常好，特别是初创公司很多实验都不能自己做，要委托 CRO 去服务。那我们普通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并且也有很多这种政策类的这样一个支持，包括我们说提供一些能够融资的途径啊，帮助这个宣传啊等等。
1: 对于科研人来说，一方面是安安静静在实验室里面的耕耘，更要的是把握市场的一些脉动。二位目前处在什么样一种状态？
0: 这两者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机互补的角度。我们在宣传在对外的时候就是要有这种轰轰烈烈的感觉，那么在对内走自己的路的时候反而要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的科研。
3: 对于特别是我们科研创新来讲，我们做的东西一定要扎实。最开始我觉得在于大家可能对于这个 AI 制药这块呢抱有过高的这样一个期望，或者说对生物制药的这样一个复杂程度有了一个低估，所以导致大家可能在预期和得到的这样一个结果上面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 gap。 至少目前来讲，那么我们说在前期的这个分子层面或者细胞层面我们预测它的活性我们准确率可以，但是到人身上以后它的准确性 AI 目前来讲我个人感觉好像没有很好的这样一个模型帮着我们预测它在体内的这样一个活性的这个数据或者安全性的这样一个准确的这样一个模型。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大家要可能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要给它足够的这样一个时间去或者是足够的这样一个空间，容许它有一定的这样与预期的这样一个相差的这样一个部分。
1: 您的这番表述也是涉及到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到底 AI 加生物医药未来我们对它的最大的期许应该放在哪一块？
3: 我们前期目前来讲发展的快一些，因为它的数据相对来说复杂程度没有那么复杂，那我相信在未来我们的生物医药在这个临床这块也会有大的这样一个进展。特别比如说简单的来讲，我们在临床上我们怎么给病人用药等等，那这些可以都用 AI 模型来帮助我们。
1: 可能这也是药企很大的一块发展的机会哈。
0: AI 去实现临床药物的一个预测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困难的，那么更多程度上的呢是希望能够通过 AI 来帮助我们如何更快的筛选对应的病人，然后如何更好的设计一个安全性的实验策略。那么在这两个方面其实已经有一些公司在做一些初步的尝试了，通过一些 AI 的方法结合收到的患者的一个样本数据，那我们可以有效的去制定出一个更加安全更加有效的给药方式。
1: 落实到我们阴西智能自己身上啊，带来最快的一个惊喜是什么？
0: 那么我们公司其实也有一款完全由 AI 主导的药物发现的一个分子，主要针对的是特发性肺纤维化的适应症。那么我们05号分子呢预计在今年的下半年就会进入到临床的三期，我相信这也是对广大患者非常振奋的一个消息。
1: 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一个分享啊！从实验室突破到产业规模化落地，创新药在浦东正实现一场高质量的跃迁。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曾经无解的疾病终将迎来被治愈的曙光。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随着数字化转型浪潮日渐融入产业与金融领域，产融结合作为激活实体经济活力的关键路径，数字化升级也已成为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商业保理行业作为产融衔接的核心载体之一，在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盘活应收账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商业保理的定位正在发生根本上的改变。过去的数字1.0的时代，我们可能会被更多的视为供应链的融资工具，而在人工智能加数字化的2.0时代，我们必须转型为数字供应链的服务商。
2: 当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商业保

0: 力作为供应链金融的核心支撑力量，正从传统单一的应收账款融资工具加速向产业生态的连接器、赋能器和稳定器转型。
1: 客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提供的时候不可能只仅仅给他提供的是一个金融产品，是你怎么能好好赋能他、助力他。
2: 这些数据化工具的这个运用，它主要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另外在风控的很多场景上面，确实在前期避免了很多风险的这个发生。那对金融企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点。
3: 保理产品就是实现你又能够稳定产业链，然后又能够促进销售，同时又能解决核心企业营运资金降低的问题。
4: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商业保理领域的专家从业者齐聚一堂，将共同探讨数智链通、产融共生、商业保理数字化创新与产融协同实践，敬请关注。
5: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6: 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7: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8: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9: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0: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1: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8: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1: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9: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2: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3: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8: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14: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7: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嗯。

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瑞琪。那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

馆剧场开播了。我们今天呢，就先来看第一集，涉及的投教内容是关于防范股市黑嘴的。而今天呢，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呀，是我们的部分主创人员，也就是来自我们第一财经的几位主持人。他们在剧中呢，也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啊。我来介绍一下周俊夫、杨子、黄伟。那我们就请大家先来看看我们的第一集的内容吧。

0: 您是公是吧？倒杯咖啡去。
1: 好的，王老师。
0: 你叫谁老师呢？我比你小吧？啊，
1: 知道了。
2: 咖啡加一。
1: 好嘞。
2: 林介邦，许家麻辣烫。
1: 行，我现在就去。
3: 琪琪，
4: 站住！你们这些人什么情况啊？真当琪琪是阿姨使唤？她好歹也是正规院校的新闻专业毕业的。来来来，一起进来开个会。琪琪，你也来。
1: 哦，好。
0: 凭什么呀？临时工也给我们开选题会。
4: 好，大家都到了啊，来跟大家这个快速的开个会啊。这次呢，要设立叫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特别调查部，要在你们当中找一个人做主任。
5: 凭什么跟我争？知道我老爸是谁吗？这个主任还不得我当？
6: 部门里就属我资格最老，这个位子非我莫属了。
7: 现在都要提拔年轻干，我最年轻，会不会提拔我？
4: 为了公平起见，谁要是能够完成接下来的这个任务，谁就会是这个主任。
5: 调查任务。
4: 最近呢，发生了一系列的非法证券活动，很多人上当。我做了一个初步的调查，现在是要求我们要尽快的调查清楚这些非法证券活动的真相。我手头有一条线索，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8: 赶快加入我的粉丝群，我推荐大家的这支股票，马上就要进军 AI 产业了，明天肯定涨停。名额有限啊，只有5个名额。
4: 这个大屏幕当中的人叫做股市老司机，经常在证券公司门口的胡乱解读政策来编造虚假的消息。他的新媒体账号呢有80万的粉丝，每发一条就会有几十万的这个点赞。他不断的拉人进群来推荐股票，前两天我也进群了，在群里有人开始来夸他，说听了他的推荐挣了大钱。我调查了一下，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一直戴着口罩，从来都不拿下来，所以呢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
9: 这个老司机明显就是不肯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所以才戴着口罩吧，所以我觉得要调查清楚不太容易。
2: 这个主任我不当了，你们谁爱当爱当去。
0: 黄主编，我吧确实很想去，但是我这两天身体确实不太舒服。
4: 什么情况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会儿你们再给我掉链子。
1: 王主编，我去。
0: 知道怎么当记者吗？你就去。
9: 孙琪琪，你学过新闻专业吗？7天要把这事儿弄清楚几乎不可能。
7: 孙琪琪，你想当记者想疯了吧？把我们都当傻子吗？
4: 琪琪，我知道你很想当记者，但是这些专业记者都不敢去，你可要想清楚啊。
1: 我想清楚了，我想去试试。
10: 现在部门里没有人乐意去，那就只能让孙琪琪试一下。
4: 那好吧，我同意你去，那就只有7天的时间好吗？好了，散会。
0: 哼，有好戏看了，失败了就回家吧。
7: 孙琪琪，临时工当得好好的，干嘛折腾啊？
9: 小姑娘可惜了，好不容易找份工作，还当什么记者呀？
11: 我一定要拍下他的照片，弄清楚他的身份。走着瞧。

0: 白天说了大话，齐天怎么可能调查清楚？完了，这下要给扫地出门了。
1: 啊，琪琪，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有心事吗？
2: 妈，我最近接了一个任务，要在一周之内搞清楚一个非法证券活动的真相。

0: 眼镜儿。
1: 我们家几代人都是记者，妈妈也是记者，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内心还是一个记者。这款眼镜汇聚了我们家族的精神力量和高科技手段。
0: 这是我爸留给我的。
2: 是。
1: 我爸还挺时髦啊。这不单单是一个眼镜，是我们的家族神器，它可以记录你所采访人的一切行动，还有他们说的所有的话。
0: 那这不是一个偷拍机吗？
1: 不不不，它不单单是一个偷拍镜，被采访的人会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并且一定是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3: 那有了它，不就能帮助我完成任务了？
1: 是。今天这个家族神器就交给你了。随着你不断地解锁新功能，它会不断地升级，你边学边用吧。对了，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你爸爸生前在调查一起金融诈骗案，他戴的就是这副眼镜，我一直想通过它来调查真相，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今天妈妈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记住，琪琪，记者不能改变历史，但是记者能从历史的细节当中寻找真相。
4: 家人们，国家刚刚出台了重大的 AI 产业扶持政策，绝对天大的利好，我告诉你们啊，还没有入群的赶快加入我的粉丝群，我推荐大家的这支股票明天肯定涨停，名额有限啊，只有5个名额，马上扫码进群了，马上扫码进我的粉丝群，所有加入只有拿到这个股票代码的人马上扫码，名额有限，只有5个，只有5个，告诉大家只有5个。
5: 大师，大师，上次跟你买的股票，后来真的涨了，今天还可以再加仓吗？
4: 可以，当然可以。不过股市我跟你说是说不清楚的啊，我建议你还是马上扫码进我的 VIP 粉丝群，好不好？大家要发财了，
6: 加仓了，
4: 加仓
6: 了，
4: 加仓了，加仓了。
7: 老师，你的粉丝给你订杯奶茶。
4: 啊，我不要奶茶，谢谢。
7: 不好意思，我给你。
8: 哈哈，想让我摘下口罩，没门。
1: 怎么还要？
7: 摘了，都湿了，老师。
9: 哎呀，马上好嘞！哎呀，马上好，马上好。
10: 哦，质量好。
11: 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
12: 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
4: 我的名字？我是谁？我叫苏罗斯，我是招财狗财富公司的老板。
11: 你群里分享的那些成功案例是真的吗？
13: 当然全是假的了。我低位买进股票，让我的粉丝抬高股价，然后我就高位卖给他们，让他们当我的接盘侠。
14: 我的嘴怎么不受控制？怎么回事？把这些都说出来了。
11: 你为什么老戴着口罩？
13: 因为我在直播间里还有另一个身份，我在网上做直播，我怕线下被我骗的那些股民在直播间认出我，所以我就戴着口罩不让他们认出我来。
11: 原来是这样。
15: 记者经验值加一，即将解锁下一个功能。
11: 解锁新功能会是什么呢？
16: 哦，真是太棒了。
17: 孙琪琪一天时间就发现了股市老司机的真实身份，了不起啊，来，让我们为他鼓掌。了不起，了不起。
18: 我早就知道你行了，果然没看错你啊。
16: 琪琪，我以后要对你刮目相看了。
19: 这个人怎么看起来那么眼熟啊？
17: 大家听我说啊，鉴于孙琪琪的优秀表现，现在我宣布孙琪琪不再是临时工，正式转正。
11: 谢谢黄主编。
19: 凭什么呀？这就让他转正了？
16: 哎，琪琪，下班以后我请你吃火锅啊。
11: 行。
18: 要不我来当你代教老师吧，我帮你过几年就是一个好记者。
11: 行。
17: 喂。哎，王总啊，你好，什么事儿啊？
6: 我听说最近你们那边经营压力不小啊。
2: 我呢，正好有个朋友，
6: 在财经界也小有名气，
2: 他愿意出个几百万，在媒体上呢就讲。

0: AI 投资股票的技术。你知道 AI 是
1: 现在世界上最关注的一个科技赛道，你看怎么样？
2: 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1: 那就这么定了。
2: 好的，谢谢。
1: 媒体那边呢，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呢，出名了，我们都有好处。
0: 感谢老板。
1: 庄宇控股这只股票啊，你还是要抓紧推荐推荐哦。
0: 那当然，我已经向所有客户推荐了，您可以准备出货了。
3: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演播室的探讨啊。做演员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4: 做演员的感觉，我觉得其实要比做主持人要累很多。我觉得不仅是体力上的，
3: 对，
4: 其实脑力上也一定是要跟上的。你有你的走位，你有你的技巧，你该如何来体现这个角色，你该如何来表达你的情绪等等，它真的是要更立体、更全方位一些，来对一个主持人提出更多的这个挑战。
3: 是，杨子觉得挑战
5: 在哪？对，我觉得刚才黄伟说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触。可能平时主持啊，你就一个人，可能最多跟嘉宾有一个互动，
4: 就像我们现在
5: 这样，可能这个互动一对一就是特别简单。但是你一旦进入角色以后啊，你就要想，哎呀，我要给我的对手，给他对手戏，他要有反馈，而这个反馈呢，在全剧里面啊，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引着你往下走，这个线索怎么样啊？故事的发生是怎么样啊？就是这种细节，这种情绪啊。碰撞啊，就是特别要抓得紧。
3: 但是我得说一下，我觉得我们做主持人啊，转型做演员，入戏还是挺快的。这表演的细节上，当然了，我们还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我们去找那个人物和角色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节奏还是掌握的挺好的。
5: 主持吧，你就是一个本我，到主持人的我，点对点，就两个点。
3: 没错。
5: 可能在你要演戏过程当中，我们不是之前宁有为特别还找了这个导演给我们做培训啊，就说。你这个表演是物质的，一定要让人能看见，就是你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是有目的的，让大家能够体会到我这个表演的目的是什么，我要塑造什么，要告诉大家是什么。
3: 其实杨子老师这个表演还是非常有深度的，他的那个声音啊非常好听，就跟我们在剧中的时候演的这个关系啊是有很多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对话的。
4: 对。
3: 然后我通过他的这个眼神的传递，我们俩都哭了。就是那种感觉是非常有力量的，但是呢，说到有力量的表演呢，我们周俊夫同学绝对是在里边最有张力的，是吧？
4: 啊，
3: 说说你的挑战，真的力量，
6: 对对，我
3: 非常爆炸式的。
6: 我觉得各位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3: 哎呦天，
6: 我因为我不能剧透嘛，只能用这句话来概括一下，所以也给大家放钩子哈，可以期待一下之后的剧情。但是我想表达一个什么呢？最开始我这个接殷有为老师的这个邀请哈，我本来抱一个玩票的感觉，我转型谈不上啊，因为我觉得还是主持人嘛。但是从刚才您所说的，我们先要培训，然后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体现了这个专业性。就是不论是我们做主持也好，做财经节目也好，还是拍戏也好，微短剧也好。这个专业啊，那种专业的态度精神，我觉得
3: 一
6: 以贯之
3: 的。
6: 对对对，
3: 专业的态度是有的，专业的演技
4: 我觉得俊夫其实把自己的本我演出来了。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做主持人的话，我们的情感是不能够有太多外露的。
3: 意思
4: 是
3: 他压抑了很多年，在这个点上爆发了。
4: 是他的力量，他其实一直
3: 是
4: 有力量感的。
6: 不是，我在那个瞬间我爆发力量的时候，其实我是看见大家给了我能量，我才敢那样。
5: 我剧透一下，俊夫站到桌子上，
6: 您这剧透都太具体了，
5: 那段那个戏的时候，把我吓坏了，我都快坐到地上了。
3: 对，其实他是很有那种演这种大戏的这种
5: 风
3: 范的。想问问看三位哈，你们用30秒的时间，简短的介绍一下你们这个角色，好不好？
5: 我演的这个角色，其实是一个年轻记者的妈妈，那。他呢身上有满满的正能量，他有一个未了的心愿，那他在这部戏当中呢就把这个未了的心愿，他把这个物件交给他的女儿，他女儿也是一个记者，他也是一个退休的记者，就完成了他抓住坏人，然后为自己的就是心爱的爱人报仇吧，也算是报了一个仇吧。
3: 他这种使命感是很强的。
5: 对对对对，
3: 你觉得这个角色和你本人像吗？
5: 哎呀，我觉得这个
4: 不好说。
3: 或者做了哪些变形哈、
5: 啊、就是瑞奇是演我女儿哈、就瑞奇喊我妈的时候我特别受不住。因为我们是同

0: 不是关系。后来我就慢慢的来调试这个正义者的妈妈要把这个任务交给女儿的这种感受，
1: 还有前辈的这种力量。
0: 对对对，我就把这个感受慢慢的想力量传递给我的戏不多，其实就两，
1: 但你的戏非常重要。
2: 刚才你还没来化妆间催您的时候，他是直接我给我妈打电话，
0: 他现在老叫我妈，我一习惯了。
1: 这个体验确实给我们的这个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3: 这演戏演出了更多的情感。
1: 您可是我事业上的贵人啊！
3: 我原本以为吧，演这个主编的这个角色呢，会很享受啊。但实际上呢，就是大家看完剧就知道了，这个主编其实特别难当，因为手底下都是各色员工都有，那其实就众口难调嘛。那这个主编呢，他其实是在团队当中呢发掘了一个临时工，然后呢最后呢这个临时工呢在整个的这个事件当中起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他从临时工变为了正式记者，又后来变成了一个专门调查采访部的这个主任，一步步就做了很多的这个贡献。那么其他的这些同事呢，从原本的轻蔑看不起，然后呢逐渐的了解，大家相互的打配合等等，那么主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调和各种人的情绪、角色、安抚都会有，所以就是做领导真不好做，队伍可难带了。
0: 但是他也是正面角色，
3: 正面角色。对对，
1: 你的这个角色和你本人有哪些地方你觉得是有相似点？
3: 就是我挺操心的，然后就是苦口婆心要做各种这个说服这个工作。
1: 在选演员的时候，其实导演就觉得说，哎，这个角色就跟我们是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我们就是这个角色部分，就是这个角色本身。
3: 对对对。
1: 俊夫呢，俊夫在这个戏当中的这个角色和你本人的反差应该还是更有挑战性的。
2: 因为他是摄像老师嘛，这我们接触很多，但是他主要是呈现了他在工作之外的一些状态，生活当中的一些状态。最后他很惨，但是被大家挽救回来了，所以我觉得体现一种责任吧，就是对家庭的责任。希望大家在承担家庭责任的时候，还是不要走捷径。
1: 为了这个角色，俊夫做了哪些准备啊？
2: 就是比如多画点皱纹啊，皱纹加深一点啊，
1: 还要多画点皱纹。
2: 因为我在剧中叫老朱，其实我觉得我应该能够演好，但是看见各位的表演演出之后，我觉得让我很吃惊。比如说你和这个黄主编大段台词，
1: 其实我也挺感谢这个角色的，因为他很多的设计是我自己有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的。然后在不断的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一次次自己职场的这个进阶，其实也是我本人的一个写照。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接受挑战的过程当中，得到自我的提升，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经历。所以特别的感谢我们主编和我们的策划的我们的殷老师啊，把这个重任交给了我。
3: 所以我们三个人其实跟瑞奇都有对手戏，
1: 是
3: 我们能够看得出啊，瑞奇他整体的这个表现相当的这个不错，很让我们有惊讶的这个感觉。
1: 但是你要说啊，演戏啊，确实我觉得很难。它难就难在你必须要非常一致的啊，不光是语言，你的动作、你的神情，然后要去诠释的是这个人物本身。就是我们通常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师之前也给我们培训的时候说过，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结果是什么，所以就会演成那个结果。其实生活当中你是不知道这个结果一定是这样的。还有就是主持人啊，我觉得我们都是有一个主播台的，我们的动作大部分就是在这个空间。
3: 对。
1: 但是我在演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的手该放在哪儿，我这个一边走路一边说话的表情该怎么样控制。
0: 你说这个我特别有感触，最后一场戏不是要从那个厨房走到那，后来我的手没地方放，我就从地上捡了一块抹布，
1: 我就把那个抹布抓住，我就没地方放手。当时我们的导演就说，像杨子老师这样的，在我们的这个微短剧市场炙手可热啊，
3: 是
1: 真的是这样。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挺成功的，但也需要大家去多多包涵我们哈，因为我们毕竟确实是初体验啊，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和专业的演员哈，我觉得尤其是那些真正的老戏骨，那绝对是不一样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一份用心啊。
3: 其实我们演完了之后，我们觉得挺过瘾的，
1: 瘾
3: 过程其实挺
1: 累的。我感觉还没过瘾，还想说
3: 还没过完瘾。
1: 第二季在这个剧的设计当中呢，因为很多都是为了去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的哈、啊。如果说剧中的一些极端的一些情境，可能出现在我们这些主创本人身上的话，我不知道大家的第一反应会怎么做。杨子先来吧。
0: 我在证券主持行业已经30年了，是经历了几轮牛熊， 也看过许多人的沉沉浮浮、起起落落。我们证券的从业，包括我们证券媒体。

0: 体来说哈，就是我们的这种基本准则，我们还是一直牢记在心。包括我们在媒体宣传，包括日常工作当中，其实我们做日播节目啊，就是它是细水深流，这个就是一定是，它是点点滴滴的。平时你在做直播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这种没有文本的这种交流，它会一下子蹦出来一些词儿，你就觉得这个词儿在某些这个状态当中它是有问题的。在直播当中就体现了这种我们在坚持这个投教宣传过程当中的一些原则，我觉得这个可能都在我们点滴工作当中。
1: 对，其实我们的这个微短剧也是投教内容的一次创新，但我们日常的像杨子老师主持的这些证券节目，每天的交易日，每一个交易日的陪伴也真的是润物细无声的啊！希望能够通过您的这样的一个谆谆教诲，
0: 哼哼教导，
1: 哼哼教导，然后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苦口婆心的一个提醒啊，我们都要去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些防范意识，尤其是一些新入场的股民，还有一些比如说上了年纪的啊，他可能对于一些网络手段 AI 手段不是太熟悉的啊，所以在我们的这部戏当中呢，都有一些案例啊，然后非常这个生动的给大家呈现出来了，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啊。黄伟，
2: 那在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呢，如果我发现这样的这种非法证券活动的线索，那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杨子，他其实
1: 提供给我们一财，
2: 对对对，他其实
0: 我们交接班
2: 更有经验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更多的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剧来告诉大家什么样类型的这些活动它是非法的，这些证券活动让大家呢能够有火眼金睛的这种识别的能力和方式，这点很重要。你别你自己上了圈套了你还不知道，这最可怕的其实是不知道啊，对吧？你一旦知道了，那亡羊补牢可能为时未晚。
1: 俊夫，
3: 那就以我为戒吧。
2: 对吧，以剧中的
3: 为戒，以我为戒。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刚才二老师所说的不同的案例，它的这种具体的呈现方式，大家要把这个记住，
0: 对，
3: 是吧？最后我那个可能戏剧夸张一下，
1: 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案例哈，然后呢深入到了我们每一集的内容当中，也非常的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哈，相信呢一定我们每个人尤其是我们投资者啊会有所收获哈，有所警示。那通过今天的微短剧呢，我相信啊你们已经对于如何防范非法证券活动比之前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希望大家继续多多支持，多多关注我们的这部剧。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2: 好，谢谢大家，
1: 拜拜，
2: 再见。
4: 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0: 和业绩的兑现度这些维度去看。
1: 嗯，
0: 而景气度的一个维度，我们认为现在看3到5年持续的一个高增长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而同时看供给的一个维度来讲，看供需，它2年又是紧张的，这个能见度也很高。
1: 嗯，
0: 那么从做这个交易的维度，那我认为至少持续1年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支撑。
1: 嗯，
0: 那这背后呢，我们看到过去的有业绩的龙头公司都可以交易到第二年的20倍，它是一个高点。而当下我们看到有业绩的龙头公司啊，对于明年的一个估值仅仅是在10倍，或者是说10倍出头。
1: 嗯，
0: 那么未来一定会因为这个市场也好，相关的产业催化也好，触发啊这个去交易啊，去修复2027年的一个估值。
1: 嗯
0: 啊，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如果 AI 的应用最终持续的这样子蔓延爆发啊，可能最终这种 AI 的浪潮给 AI 光互联带来的这个机会比大家预期的都要好很多。
1: 就是 AI 应用假如说又有新的爆发点的话，它会再次带动着整个这个光通信的板块有一个更加突出的表现。
0: 对，
1: 所以你刚才其实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大家是不是可以记住这里面的几个数字，第一个数字和最后一个数字。第一个数字就是3到5年的景气周期。什么叫高景气周期？这就是3到5年。然后后面呢，就是说如果从交易的维度上来说，1年的时间没有问题。
0: 对，
1: 对吧？我觉得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这个，中间还有其他啊，不啰嗦。尽管您提到这个，那我一听了，我感觉这个行业是很令人振奋的。但是呢，我看到这个第一季度公募基金通信行业的这个持仓情况，公募基金的持仓哈，
0: 嗯，
1: 我看到无论是从市值也罢，还是从分位点等等这些，这都已经是创了新高了。你看我拿的这个数据是持仓市值占比是10%多，已经创了新高了。截止到4月23号，然后申万通信指数的PETTM 是66.72，这个也是5年以来的百分之百的分位点，10年以来的100%的分位点，就是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分位点。是这样，您觉得这种抱团这么高的分位点，那接下来呢？就是哦，对，就像您刚才说的，如果他们统一的都认为说好，这个我最起码还有1年，那么这个抱团行为是不会结束的，是不是这样？
0: 结论啊，我首先是确实是这样。
1: 嗯
0: 啊。因为从抱团的一个维度，大家首先看美股啊，我们没有这所谓的一个抱团的概念啊。那么到 A 股这边，因为大家可能更多的是会去关注机构资金，那机构资金它对每只股票的一个重仓，它是有10个点的一个限制的，所以大家会认为，哎，你买到这个10个点，而且你涨得比别人还快，那你就必须得卖。这是一个这个维度啊，会影响到这个所谓的一些筹码因素。第二个，大家可能会关注未来的一些增量资金的维度来看啊，我认为前面在受到外围战争的这个扰动的时候，很多这个大的资金是去建仓位来应对的。那么又看到我们指数包括 AI 科技产业方向，无论海外量还是国内量，这个行情还是如火如荼，那么它又会去回补这样的一个仓位啊。那第三点，我们也前面您刚才这个开的一个玩笑啊，就是说其他的一些消费啊、医药，就类似非科技的这个资金对这个方向的一个关注啊、讨论啊、也越来越多。这也是背后我们说 AI 这么大级别的一个科技浪潮啊，向这个方向去拥抱的这种资金啊，会越来越多。当然最终大家担心这种抱团背后担忧的一个隐患，它更多的还是从市值或者以及所谓的位置去看的，并没有从这个业绩估值逻辑，我刚才反复强调的，因为大家有很强的一个对 A 股过去制造业啊，这种路径的依赖，认为这个一下子做几百亿的一个利润不可思议， 但是我们说看美股的 AI 产业